民族的烤制肉饼在明朝的民族融合中传入香河。香河百姓把肉饼的制作方法进行创新，由烤制变成烙制，馅料也愈加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香河肉饼。肉饼店也在运河两岸蓬勃兴起。

0: 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马红松是香河肉饼传承人，今天他把香河肉饼的公益培训活动安排在了运河码头店。
1: 今天咱们学习做香河肉饼啊，这个大葱和这个肉馅来给它拌匀。
0: 马红松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着香河肉饼制作的方法和技巧，他说话时不紧不慢，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把记忆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是他非常欣慰的事儿。
2: 我是90年参军入伍，学习的这个烹饪技术。然后复员回来之后呢，跟随张庆发老先生学习的香河肉饼。我听我老师讲，是从他父亲那辈，香河肉饼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0: 香河肉饼的制作非常讲究，和面要选用筋度较高的麦芯粉，面与水的比例讲究三面两水，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匀，然后要醒面约20分钟。精选优质肉品，三肥七瘦，先用刀将肉切开剁碎，再用刀背把肉砸成肉泥。由十数种香料秘制而成的汁料，是香河肉饼肉香醇厚的关键，再辅以香油、姜末、豆豉等其他调料，搅拌时便已香气四溢。醒好的面摊开在面案上，肉馅儿扣在面饼上，随之就是一套独特的手法，一边转一边拖，三拖四转，滑软的面就从四外把肉馅儿逐渐包起来。擀饼是最体现道行的环节，成败在此一举，用力要匀，动作要快，力道要稳。比起普通馅饼，香河肉饼主要特点就是相当大张，直径足有1.5尺开外。烙饼讲究3翻6转，火候一到，两面出现焦黄色。烙熟的香河肉饼是完整绵密的三大层，两层纸样的薄皮儿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儿，颜色焦黄，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油而不腻，润而不柴，食后久有余香。到运河码头的游客几乎都要品尝香河肉饼。大运河绵延流淌，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此品尝过香河肉饼，并亲临督造金门闸工程。金门闸遗址上有乾隆帝的题词残碑，咸丰皇帝御赐的中幡也留存至今。北运河航运过程中，帆本来用于船上借以增加航速和调整航向，后来帆被用在路上玩耍，逐渐发展出各种花样和手法。赏中幡，品肉饼，是运河居民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热情抒发。大运河促进了南北融合，繁荣了两岸经济。数百年来，伴随着运河汤汤之水，香河肉饼不知满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饕餮之客。在中心码头品过肉饼的苏香，沿河道向南约5公里便是王家白码头，这里可以说是古时的中心码头。古时每逢漕运盛期，漕运船工夹带私货上岸交易，小商贩云集，昼夜车水马龙，呈现出 舟车浮凑、万民攒集的景象，而运河卤水豆腐、臭豆腐、搁着等香河豆制小食在集市上就广受喜爱。至今运河两岸方圆十几里的村落中仍有很多做豆腐的作坊。每天一大早，赵俊玉与老伴儿坐在院门口开始挑选黄豆，老两口不声不语，在常年累月的重复与枯燥中，他们已失去新鲜的语言，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将精选出的黄豆先磨成豆瓣，过水，去除豆皮。泡发好的豆瓣与清水按比例磨成豆浆，这样的豆浆不含豆皮成分，豆香更加醇厚浓郁。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常年累月，老伴儿早已深谙点卤要诀，先快后慢，先多后少，其中功夫的掌握对于口感至关重要。最后将豆花均匀铺在模具中，要经过几小时的压制。一粒粒小小的黄豆经过巧手的制作，变成一块块水灵灵清香的豆腐。
3: 买三块钱的豆子那一小时了。
0: 老赵的豆腐一直是十里八村最受欢迎的一道美味，而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也使其成为最具烹饪创作空间的食材。北运河区域常见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北方的口味与喜好，小葱拌豆腐、煸炒豆腐、炸豆泡、酿豆腐、上汤海鲜豆腐等等，一直是饭店的招牌菜，豆香氤氲，味道亲切如初。从王家柏向东南20公里，到达北运河简河流域的500户镇，豆腐的发酵之旅在此开启。午后2点，江宝臣正逐个掀开笼屉查看长出菌丝的豆片。从太爷爷算起，60岁的江宝臣是江氏臭豆腐第四代传承人了。继承祖上的手艺，怀揣家族的期盼，从自己一个人到现在10几个人，他坚持把臭豆腐工坊一点点做大。江宝臣做事总是一丝不苟，香河水、香河豆是他的基本要求，雷打不动。豆饼做好后，经过切片，呈燕尾式放入笼中。独特的摆放技巧是为了让豆片尽可能多地接触空气。随后均匀地喷洒上毛霉菌。发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发酵室内一年四季都要保持恒温不变，就连明显的光线变化也不能有。

0: 两天后，菌丝长成，一团团绒毛温顺地依附在每一块豆干身上，干净透亮，此刻正是发酵过程中最美的记录。抹去菌丝的豆片整齐摆入桶中，加入精心研磨的佐料和汤汁，码放于恒温室内，要经过20天的高温发酵。20天后，桶盖揭开的瞬间，江师傅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闻着臭，吃着香，臭豆腐名虽俗气，却外露内秀，瓶中见奇，具有特殊的流脂香气，滋味鲜美，咸淡适口，臭中含香，令人欲罢不能。黄豆做豆腐，绿豆做鸽子，北运河豆制品千变万化的旅程仍在持续。自打有了大运河，就有了鸽子盒。鸽子盒因其易于存放，便于携带，古时曾广受船工喜爱，伴随他们奔赴南北的航行。徐海山一家世代生活在运河水畔，以做鸽子为生。绿豆本身淀粉的含量比较高，用它做成的豆浆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年轻时的徐海山心浮好玩，做过很多行当，但都没什么起色。大儿子的出生使他沉稳下来。徐海山重新拾起爷爷父亲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20多年。摊制鸽子，手腕要非常灵活，勺心画圆，在高温的作用下，豆浆逐渐附在铁盘上，变成糊状，再用铲子把凝稠的面糊迅速铺匀。熟浆鸽子看起来金黄，拿起来松软，同时兼具韧性，可塑性强。做熟浆鸽子一摊就是上百张，需求量大的时候要通宵达旦的做。天刚一亮，徐海山就开始送鸽子了。9点之前，他要把夜里做的鸽子全部送到主顾手中。
1: 别忘了，干着送过来了。哎，这儿。叔叔，您叫李大给送过来了。
2: 好的，好，谢谢，谢谢啊，好，谢谢。哎，今天又麻烦你做了。
1: 哎，没事。
2: 老爷子，咱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还挺好，老爷子还挺硬的。
2: 你说这么。
0: 时常他会在最后一站休息一会儿。他与开店的张师傅有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而张师傅一直就用他的鸽子做菜。糖醋鸽子、软溜鸽子、炸鸽子盒、鸽子汤，鸽子的特性使其在餐桌上变化多端。临走，张师傅给徐海山带上了一份肉饼和炸鸽子盒。传统食物和友情就是这样，时间越久越纯。北运河豆制品美食是艰苦岁月的朴素调味，也是殷实光景嘴边逝不去的情怀。生活向前，风味历久弥香，匠人们得以安身立命，食客们得以长饱口福。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告别码头的熙攘，运河两岸的生态风光便尽收眼底了。八月，雨水丰沛，河道水位上升，滋润着万物欣欣向荣。万亩荷塘已经进入盛花期，花海绵延，蔚为壮观。森林、花草、芦苇、湿地，成群的白鹭飞过，令人心旷神怡。运河河道勾勒出秀美的景观轮廓，也孕育出鲜美的鱼虾食材。旧时沿河居民驾船捕捞，以此果腹或卖些银两维持生计，不仅促成鱼市繁荣，还发明了独特的烹调方法，椒盐鱼排、芙蓉鱼丸、鱼肉馅饺子、鱼骨汤等等。其中老咸菜焖小鱼最为普通，也最受人们的喜爱。时至今日，运河捕鱼已成为香河人工作之余的消遣放松，是融入自然享受生活的休闲体验。董洪波喜欢吃老咸菜焖小鱼，这天下班他约上了三五鱼友去河中打鱼。董洪波与朋友们从小就在运河里游泳摸鱼，运河伴随着他们成长，也给了他们珍贵的友谊。
6: 左边，
0: 大鱼人要看水流，识鱼情。
6: 这绝对鱼过来一下。
0: 掌舵人一稳舵板，大鱼人手中的渔网就闪电似的抡开，罩住有2丈方圆的水面。

0: 子民，手捧河流的馈赠而相聚。最后一网收起，董洪波与鱼友们上岸，这一次小鱼捕获不少。董洪波的鱼友中有开饭店的老王，也有厨师唐姐。这将是一个美味的夜晚。
1: 唐姐又来了，
2: 怎么能
3: 来了？来了呢？
1: 不是今天逮这鱼怎么样？
3: 哟呵，还真没少打呢。鱼饵和东西真是很多哦。
1: 这小鱼儿呢，小蒿根还有小虾米啊，必须得是老咸菜的。
3: 可以可以可以，这是一档传统菜。
0: 董洪波将小鱼收拾好，交给了厨师唐姐。北运河一带的人大多好咸鲜口，如果没有咸味来搭配餐饭，几乎无法入口。而老咸菜焖小鱼是这里一道最为普通、最为简朴，但也最具地方特色的大众美食。鲜活的小杂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色，码在锅底，加葱、姜、蒜、八角等，配上腌制的老咸菜，先用大火烧开汤汁，然后文火慢烧，约一刻钟的时间收进汤汁，使鱼入味。出锅瞬间热气蒸腾，引人垂涎。大快朵颐，消解了一天的劳累。老咸菜焖小杂鱼，软烂入味，咸香鲜美。这来自河水与陆地两种食材的风云际会，也正如生活中相遇相知的美妙再现。大运河不仅带来了美食，也带给人们一场场难以忘怀的欢聚。日出而作，新的一天开始。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时光一起流淌过人们的生活，那些风物、气息、过往的岁月与记忆，共同聚成令人无法释怀的味道。鱼的鲜香，豆制美食的醇香，以及肉饼的酥香，与唇齿间水乳交融，又在心坎上流连忘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遥远的祈愿已在崭新的盛世展现。流水悠悠不断，燕赵风情依旧，大运河以孕育和造化之力，继续造福百味人间。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朋友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很多朋友一直留言要求上架啊，去年销售很火爆，现在我们趁着十一的活动给大家再上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现在的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价只要699。之前有很多朋友就说，去年在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十一的活动再买一件非常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是125毫升规格的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上125毫升正装就要64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适合使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个好官王兆谦，面对强盗土匪他铁面如山不手软，面对殖民势力他寸步不让不低头。这位硬汉来自何方，又留下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2: 河北省深泽县王氏，那是当地的名门，祖居在深泽县的城马村。康熙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叫王直，紧接着呢，王直的二弟、三弟还有他的儿子也从科举当中脱颖而出，都成了朝廷命官。从这以后，这老王家就像是中了彩，子孙后代名唤辈出，深泽王氏盛极一时。原来城马村啊有一座宏伟的王氏族祠，供奉着王氏的先贤祖宗，还镌刻着不少地方官员题写的楹联，赞誉着王氏的家风和为官之德。在深泽县西关还有小峰村，甚至在晋州的小桥村，都有清代王氏家族的墓地。后来这老王家出了一位叫王兆谦的人，他去世以后啊，闽浙总督王义德、福建巡抚庆瑞纷纷上奏皇帝，为他请求优抚褒奖。咸丰皇帝追赠他一个正部级二品光禄寺卿的待遇。这些事儿都被这王兆谦的儿子写在了一个《幽诏保中录》里。至今呢，这部书 收藏在我们国家图书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3: 这位王兆谦不仅能让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如此敬重，还能让当朝的皇帝另眼相看。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呢？咱们呢还得从头说起。
2: 嘉庆十二年，这深泽王氏名门落生了一个娃娃，他就是这王兆谦。他从小闻着墨香长大，熟读四书五经，传承着家学和儒雅门风，成长成一位翩翩公子。27岁那一年，王兆谦考中了举人，领上了皇帝的俸禄，被派到福建当了海城知县。到了福建，这王兆谦才知道这个海城知县他不好当。原来啊，这地方地处偏远又靠海，民风强悍，尤其是马口乡这一带的老百姓更是争强好斗。早在清朝初年，朝廷实行海禁，防止郑成功南明势力啊对于这个海疆的侵扰，当时这一带就形成了一些家族武装、村庄的武装，因此这村与村之间、大家族之间一旦发生纠纷，那就展开械斗、打群架，斗的是你死我活。这烫手的山芋扔到了王兆谦的手里，该怎么办才好呢？王兆谦啊，放下县大爷的架子，走村串户和老百姓唠嗑，讲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讲民族大义、仁爱大德。这一趟又一趟的下来，他是磨破了嘴皮子，磨烂了鞋底子，凭着一股的韧劲儿和诚心，就打动了老百姓的心，化解了村族之间多年的仇怨。王兆谦调节民间纠纷很有一套。当时啊，县里有个生意人做买卖发了财，他挣钱有一套，却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家庭关系。结果呢，兄弟家人为了钱急红了眼，吵吵闹闹不可开交，最后还跑到衙门里来打官司。王兆谦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了以后，非常的痛心。他把这土豪家族打官司的男男女女几十口人全部召集来，叫他们跪在自己家族祠堂的祖宗面前，说了这么一番话：今天我不是来断官司的，而是来和你们一起敬你们祖宗的。先人们世世代代教导后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那些能成为大商人大富豪的，首先要仁爱诚信，家和万事兴嘛。一个连亲人都不愿意出资资助的人做生意，你还能长远吗？发小财靠运气，成大业要靠仁德孝悌。孔融4岁能让梨，范蠡倾万贯家产支持越王复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是河南巨富的大盐商啊，为了光复汉室，倾其家产灭了王莽，做了皇帝。这就是钱与德、财与亲情的关系。在你们家列祖列宗面前，你们都好好的想想吧。钱你们可以挣得更多，亲情如果灭了，在乡亲们和生意伙伴的面前，那还算是人吗？王兆谦这番话那是情真意切，字字句句说到了这一家的人的心坎上。他们是又羞又愧，红着眼圈对王大人说：今天听王大人这么一讲，我们才真的明白了仁义廉耻，明白了挣钱做人的道理。骨肉亲情多少钱也买不来呀。从此以后，我们的家族一定要定期到家祠来祭拜祖宗，家神亲情互谅互让，再也不闹纠纷了。从此这个家庭积怨就化解了，一家人变得亲亲热热，走上了家和万事兴的正路。
3: 敢作敢为，海城县令如何雷厉风行剿灭盗匪，忧国忧民忠义之士怎样不屈不挠维护主权。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一个基层官员， 要想治理好自己管辖的这一亩三分地啊，不仅需要人治，更需要法治。王兆谦对付那些作奸犯科欺压百姓的恶徒，那是绝对不手软。当地有一个大强盗叫徐寻，这人呢长期为非作歹，危害一方，不惩治这个祸害，这当地的百姓就没法正常生活。王兆谦之前的几任县官都没能制服和惩治这地方的黑恶势力，等到王兆谦上任以后，悬赏重金让这老百姓举报黑恶势力的罪行，最终终于把这个强盗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件事儿轰动一时，流窜在这一带的其他的强盗都给吓跑了，不敢在王兆谦的眼皮子底下作恶了，老百姓呢就过上了太平日子。这回打击黑恶势力的行动让他的上司闽浙总督看到了王兆谦的铁腕作风和办事的能力，就派他到其他的地方也去办这样的案子。当时闽县有个村子多年来匪盗聚集，官府的人都畏惧这些黑恶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百姓们那更是敢怒不敢言。王兆谦带着他的随从和衙役前来，打定主意要灭掉这帮危害百姓的强盗，还老百姓一片蓝天净土。他可不怕那些匪徒们报复，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骑着马沿着小道进村张贴檄文，晚上就住在一家破庙里侦查盗匪的行踪。第二天他召集全村的父老乡亲，把这盗匪们为非作歹残杀无辜的罪行一一地讲出来，然后他对大家说，我是受朝廷委派来拯救你们的，你们村有不少盗匪藏匿的武器，那是用来对抗朝廷的，这是要诛灭九族的死罪，窝藏盗贼和他们的武器那也是犯罪。现在啊，官府已经出动了军队来镇压这些盗匪，谁敢反抗就地正法。

0: 如果你们能把盗匪藏匿的地点和他们藏匿的武器贡献出来，立功嘉奖，朝廷还要重赏。这乡亲们听了交头接耳，纷纷的议论，以前那些当官的欺软怕硬都不管这事，这位大人的话能当真吗？王兆谦明白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就趁热打铁，继续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他就说，朝廷的原则历来是首恶必须严惩，胁从者可以不问，更可以举报立功。接着呀，王兆谦宣读了主要贼寇的名字，要求村里边的保甲必须3日内把这保甲册报到官府，可以保全村平安。这一番动员工作做得很到位，老百姓明白了，这位大人那是真心想为民除害。于是啊，这保甲长立即组织村民把那藏匿的大盗就押送归案，还上交了一批武器。从此以后，闽县就得以安宁，王兆谦就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除恶英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清朝道光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微，西方殖民势力逐渐的就侵入沿海各地，一些西方传教士呢，打着传教的旗号干涉大清的内政，甚至有意在中国老百姓之间挑事儿，制造所谓的信仰之争。王兆谦 看透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野心，他是坚决要遏制西方势力对我们中国事务的干涉。当时这海城县有个人叫李顺发，借了一个乡亲杨家柱的钱，旧债还没还清，他又要借新债，结果被杨家柱扣留在家里要他还债。李顺发的哥哥知道了以后，就以掳走兄弟、抢劫钱财为名，把这杨家柱呢告到了洋人的教堂里。教堂子里的洋教士就给官府发来了官牒，要求衙门必须要严惩杨家柱。眼看着外国人掺和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务事，这老百姓们议论纷纷。可是上级的衙门呐、那些官员他怕洋人，一味的唯唯诺诺，责令王兆谦呢去捉拿这杨家柱。王兆谦早已经把案子调查得清清楚楚了，就对他的上司说：“我大清自有律法，不许洋人干预。杨家柱与李顺发那是民间借贷纠纷，欠债还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理。杨家柱有没有罪，咱们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凭什么要听洋人的呢？”这件事啊，传到了福建总督刘运科那里。这位刘总督非常的倾慕王兆谦的为人，称赞他说得好，这是中国人的骨气。
8: 王兆谦面对洋人不低头不弯腰，一身铮铮铁骨，捍卫了大清朝的主权和尊严，赢得了百姓的夸赞。可王兆谦一个人的力量挡不住历史的滚滚车轮，更改不了大清朝的命运。很快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面对着惨痛的现实，王兆谦又作何反应呢？
0: 洋人占领了沿海之后，经常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这些洋人呢，仗着他们能够拿得住清朝皇帝和朝廷，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动不动就呵斥地方的官员，还让官员们专门派人去保护洋人。王兆谦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是坚决反对，处处表现出一位爱国志士的耿耿气节。当时在厦门呢，住着不少的洋人，其中有一些刁蛮不讲理的，租借了当地百姓的房屋，还欺负我们中国人，双方发生了争执，官府都觉得这事儿不好处理，谁也不敢接受，就让这王兆谦去解决。王兆谦奉命到了厦门，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公开审理，他召集中国的市民和洋人一起当众对质，明辨是非，最后按照大清的法律做出判决，让双方互相道歉。这样的结果呀、让那洋人服软，更让国人叫好。
8: 大敌当前，地方官员如何守护百姓安全？一马当先，朝廷命官因何允命作战前线？
0: 咸丰二年，45岁的王兆谦被调任上杭县令，原本想要在这里大展拳脚，为老百姓造福，可这清王朝的朝廷腐败，起义军呢揭竿而起。当时福建农民起义的领袖林俊领导的红枪会等等起义军就攻陷了漳州、永春、大田这些郡县。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动乱的危难时刻，王兆谦在沿海修建碉堡，储备军械，制造武器，训练兵丁。第二年赶上这洪涝成灾，王兆谦呢利用赈灾的机会招募灾民来扩充军队，他还亲自率领地方的团勇越境去围剿起义军，被擢升为永春直隶州的知州。他还招募了乡兵20000，在城南山打败了林俊起义军的主力，还剿灭了当地的土匪邱师、孤巴，守护了福建的安宁。不久他就升任漳州知州，在漳浦县的古柱社有一股顽匪啊，这头子叫蔡全，长期他盘踞在寨堡里为非作歹，衙门们多次出兵围剿都没有能够得手。王兆谦就不信这些，他相信中国人处处都有正义之士， 于是

就多方努力，终于感化了那些匪徒当中的一些人，与好作为内应。最后呢，他们里应外合，放火烧了这匪徒的寨堡，升迁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蔡全，彻底平息了多年的匪患。这么大的事儿，传到了咸丰皇帝的耳朵里，这皇帝是欣喜万分呐，颁诏嘉奖。没过多久，兴权甬道又出现了匪患，那派谁去剿匪呢？皇帝想的就是派王兆谦前去，可他还没有上路，这太平军又杀进了附近，王兆谦就率领了当地的乡勇誓死抗击，和当时的按察使一起取得了13战大捷的战绩。可是连夜来不眠不休的奋战，王兆谦的身体扛不住了，因为劳累过度，最终猝死在岗位上，年仅50岁。咸丰皇帝感念王兆谦的功绩，昭赠光禄四卿，还在上杭县的明焕祠给他一个祭祀的牌位。这里我们得多说几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王兆谦的初衷那是为了维护国家和老百姓的安宁，不能拿我们后世的观点来评判古人的是非。王兆谦病逝以后，归葬深泽城西小峰村西北王氏的族营，当时啊墓冢高大，墓道前有石像生和祭祀的供案，还有啊镌刻着王兆谦及其夫人温氏之墓的神道碑，可惜后来都被破坏了，石像生和供案也被掩埋在地下，下落不明。这正是深泽清官王兆谦，剿匪英雄保平安，傲视洋人有气节，鞠躬尽瘁亦如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

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啦，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你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
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

当家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
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
那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

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四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五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一个月就用一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一个月只能用一天。药材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一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五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

0: 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3: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3: 啊，今天和你套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
3: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3: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特别有道理。
0: 啊啊，
3: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3: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3: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3: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3: 也一点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3: 这冠心病嘛8-9年了
0: 啊，
3: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3: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我手脚吧、啊、还冰凉乎了。
0: 嗯
3: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啊、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可不
3: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3: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0: 嗯嗯嗯，
3: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嘛，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
0: 啊！
3: 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0: 嗯。
3: 再说呢，
0: 结果做了没有？
3: 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做3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哈、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0: 嗯。
3: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0: 嗯、
3: 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0: 就是，嗯。
3: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
0: 那可不是，
3: 要不然的话吧，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做。

0: 不酸。
1: 嗯。
0: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那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那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吧，
1: 嗯，
0: 啊，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呼啦。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两到三次或者四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它可不是三次两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它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0: 啊，
1: 是不是？嗯，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呢就跌倒了，啊，我把他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哈。你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这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1: 啊，
0: 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
1: 啊，
0: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啊，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按摩呀，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嗯嗯
0: 嗯，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呀，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1: 嗯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家老膏见效就比我快
1: 啊，
0: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嗯，
0: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0: 他红肿吧也消得差不多了。
1: 嗯，
0: 这又到现在吧，他腰椎慢突出也没再犯过了。啊，完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
0: 嗯，
1: 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椒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嗯，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这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嗯、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嗯、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
1: 啊、
3: 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
3: 我每天、
1: 啊、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1: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
1: 嗯、
3: 那么真实，还那、
1: 嗯、
3: 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那胡老，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我已经买了、
1: 哦、
3: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
1: 啊、
3: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顶、
1: 嗯、
3: 顶一阵儿、
1: 啊、
3: 完我喝着胡椒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
1: 啊、
3: 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
1: 啊、
3: 高到是189、
1: 嗯、那么高、
3: 啊、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3: 还有我的眼睛、
1: 啊、
3: 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
1: 哦、
3: 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
1: 嗯嗯嗯，
3: 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
1: 嗯、
3: 看书、看报、
1: 嗯、
3: 看电视，都看、
1: 嗯、
3: 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1: 哎，那您。

0: 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1: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0: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1: 啊，
0: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椒老膏那是能解决呀。
1: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0: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1: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
0: 哎，
1: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
0: 哎，
1: 再说就是那个。
0: 嗯，
1: 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0: 啊，哎，好的，
1: 谢谢，
0: 好的，
1: 谢谢胡老啊，谢谢。
0: 好，别客气，
1: 再次感谢。
0: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1: 啊，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
1: 啊，
0: 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对对是。啊，
0: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
1: 哎，
0: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1: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1: 是是，那肯定是。
0: 嗯，
1: 谢谢胡老啊。再次的谢谢。
0: 哎，咱先说到这儿吧。
1: 哎，谢谢，
0: 再见。
1: 哎，谢谢。
0: 啊，
1: 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那，啊，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高兴啊。
0: 是啊，好。
3: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0: 嗯嗯。
3: 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0: 嗯。
3: 确实不好打。
0: 病人太多了，在讨论健康的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3: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椒老膏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
3: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
3: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0: 嗯嗯嗯
3: 嗯，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0: 啊。
3: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3: 哎，对对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哎，好的。
3: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0: 哦。
3: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0: 嗯。
3: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0: 嗯，
3: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了。
0: 哦，
3: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0: 没错，
3: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0: 啊，
3: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
0: 嗯，
3: 上不来气嘛。
0: 啊。
3: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得不行啊，
0: 啊，嗯，
3: 只能把这个枕头啊 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0: 啊。
3: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0: 啊，
3: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两三个点就行了。
0: 嗯，睡眠不好，
3: 很长一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3: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0: 那可不是吗？
3: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0: 就是。
3: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0: 嗯嗯。
3: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0: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3: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0: 啊。
3: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0: 啊，
3: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0: 啊啊，
3: 像那个啥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0: 就是
3: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
0: 啊，
3: 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过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0: 啊
3: 见效了
0: 啊。
3: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0: 能躺平了，
3: 对，
0: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去了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0: 啊。
3: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6-7个月的时候吧。
0: 哦，
3: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0: 你看看多好、
3: 睡眠也好了
0: 啊，
3: 能睡个5-6个点没问题。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明显不那么费劲了。
0: 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对对，是的。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0: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慌得不行，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这个高压还在140-150，
0: 你看看，
3: 低压也在90多，
0: 啊，
3: 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0: 没错。
3: 所以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哎，真是真是，
3: 哎，所以这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会意外。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0: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3: 了。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0: 哦。
3: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0: 哦。
3: 尤其这一扩张就发炎。
0: 嗯。
3: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0: 嗯嗯嗯嗯。
3: 但是这个吃完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0: 嗯。
3: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
0: 嗯。
3: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
0: 啊，
3: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0: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
0: 啊，
3: 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0: 嗯，
3: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0: 啊，
3: 太好了。
0: 嗯，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3: 对对对对，
0: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3: 哎。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0: 对对对对，你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3: 嗯，
0: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幸
3: 运，谢谢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
3: 谢谢你啊，老师。哎，
0: 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3: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对对对，
0: 好吗，老朋友？
3: 好，
0: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3: 哎，
0: 好吧？好，谢谢，
3: 健康，哎，好，
0: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4: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9: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2: 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3: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2: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3: 以 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2: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3: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2: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高磊。
14: 大家国庆节快乐，我是张曼。那今天已经是10月5号了，国庆假期的第五天，相信不少朋友呢还在出游的路上啊，也有人正在琢磨说这个假期的后两天啊，去哪儿转转玩玩，吃点什么特色美食啊。所以呢，别纠结，今天呢，我们俩来给您推荐一下，在未来两天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好去处，能吃一下什么样的美食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温馨提示要告诉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的朋友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们进入商场啊、宾馆等等这样的朋友们，密集场所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啊。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13: 好，那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我们整个特别节目的一个精华，或者说它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烟火气儿。第一小时我们会带大家打卡北京、天津，还有咱们河北的张家口的张北县。我们来看一看金秋时节那个地方有哪些好风景，还有特色美食。那么等到今天上午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会一路向南，直奔邯郸、永年、广府古城，逛古城、赏美景、感受千年古韵。我们在深挖当地藏在街巷里的地道美食。总之呢，就是给您的假期后半程找个好去处。
14: 我们南北都看一看啊。那这个国庆呢，咱们也不用远走，像我们京津冀就有好风景、好味道啊。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开启这场有吃有玩的假日之旅吧。
13: 今天第一站我们先去北京哈，因为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选择到北京打卡，逛胡同、游名胜，当然少不了要尝尝地道的北京美食，尤其是北京烤鸭，几乎是到北京必吃的招牌。
14: 说到这烤鸭的，大家肯定都吃过哈。
13: 对。
14: 但是这个全鸭席里面呢，有一道隐藏的名菜，不知道您尝没尝过啊？它叫火燎鸭心。
13: 对。
14: 这道菜呢，名气它不如那个烤鸭那么响亮，但是它背后的故事呢，就特别的有意思。连我们这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都对它偏爱有加。虽然说梅先生平日呢，为了这个保护嗓子，饮食是比较讲究的，很清淡，也不吃那些辛辣油腻的，但是他每一次吃这个全鸭席的时候呢，会必点这道菜。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兴趣啊？
13: 而且关于这道菜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起源故事。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全聚德的一位名厨叫王春龙，这道菜是他偶然创制出来的，从一次意外一步步演变为全鸭席的经典菜品，刀工啊、火候啊，样样讲究。那这道菜呢，外焦里嫩，吃法上也非常有门道，底下所搭配的那个葱丝香菜底儿，还有专属的调制技艺，讲究现拌现吃。
14: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道特色名菜火燎鸭心。
15: 说一个名菜啊，咱们全聚德的火燎鸭心，当然咱们现在好些卖烤鸭
16: 的，卖烤鸭的
15: 都有啊，
16: 便宜房也有，
15: 也有，好些烤鸭店里都有。这个火燎鸭心啊，这个说什么？这说这个梅先生，梅兰芳，
16: 梅先生
15: ，虽然咱说呢，说虽然他就是没有参与到这个火燎鸭心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制作的过程，但是呢，梅先生他对什么呀？他这个京剧表演的时候，他对嗓子，
16: 要求很高，
15: 对，
16: 啊，
15: 哎，它就什么既辛辣吧，既油腻呀，
16: 对 对，
15: 什么刺激的是吧？讲究清淡润喉，这个，但是呢，他每次到全聚德吃饭的时候，点这全鸭席的时候，他都要点这个火燎鸭心，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他曾经说呀，唱戏要什么呀？字正腔圆，吃鸭也得什么？ 皮脆肉嫩，
16: 嗯，
15: 结实功夫，这是当时这个梅先生说的啊，
16: 嗯，
15: 哎，说这火燎鸭心啊，这对这个火候与刀工的要求的极致，非常符合梅老板的对这个菜品、对这个艺术的要求。
16: 反正这菜也跟梅兰芳先生有关系，
15: 有关系，
16: 也喜欢吃吧。
15: 他就对，就最起码他是梅先生，他非常喜欢吃这个。
16: 嗯，
15: 这个菜他怎么来的呢？这原来最早没有这个菜，就全聚德里头没有这个菜。他是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50年代初的时候。当然，全聚德有一个老师傅啊，名厨啊，老师傅姓王啊，叫王春龙，王师傅。过去啊，这个咱们这个鸭子的内脏啊，都是煮着吃的，就是盐水这一类的。就现在你看盐水
16: 鸭
15: 肝是吧？盐水鸭胗是吧？它这些内脏大部分都是煮着吃的。哎，有一次呢，就是这个王师傅啊，在煮这个鸭心的时候，有一个鸭心啊，不小心啊，
16: 嗯，
15: 掉到这个火边上了，火眼边上了。就给他这什么就烤了吧，连烤带了吧，咱们讲。哎，这时候呢，哎，拿起捡起这鸭心以后一看，哎，味儿还挺香，一尝呢，哎，这个还挺好吃的，
16: 嗯，
15: 外边是焦香的，里边还是嫩着的，哎，口感还特别的好。
16: 嗯，
15: 因为当时咱们这鸭子呀内脏啊都是煮着卖的，所以当时后来呢，就是全聚德呢，他们就是内部有搞这个创新菜的时候，哎，王师傅就把这个鸭心呢就是
16: 单拿出来了，
15: 哎，改刀以后，当时是传统什么拿盐跟料酒啊，就是料酒煨制了一下，最后做完了以后再拿热油一炸，哎，这个因为当时炸的过程当中这个火啊火光冲天嘛，所以叫火燎鸭心，哎，这个、当时是这么着，就是出来的、创制出来这么一个菜。后来经过这个咱们全聚德这么多这个师傅们的改良吧，就是精进哈，哎，这个鸭心呢，就是现在逐步成了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
16: 名菜，
15: 一个全鸭系的一个名菜。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固定的一个操作模式了。比如说就是传说什么这里头要是茅台，
16: 茅台，
15: 咱说现在茅台酒确实挺贵的啊，哎，所以后来就什么，就使用酱香型的白酒，
16: 白酒。
15: 啊，就是咱自个儿在家里做的时候，鸭心呢，咱们弄来以后呢，先洗干净啊，洗干以后呢，往中间一抛，给它抛开了，变成两半了。
16: 嗯，
15: 打开以后呢，然后咱先要把里边那个淤血还有那心管儿，给它去掉。
16: 哦，
15: 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16: 听着就费劲。
15: 是，所以他为什么说你这个买完了以后就这么一小盘儿？它确实加工，你别看鸭心不值钱，
16: 对，
15: 加工起来挺费事儿的。
16: 所以啊，杨老师，我觉得这个菜啊。大家不行，就还是馆子吃吧。因为我觉得杨老师您给大家讲了，大家在家里操作的可能性也不大。
15: 我就是我给您讲讲，您听一听，知道这里头窍门。
16: 就是杨老师给说说这个菜，它底下不还垫了一些底吗？是吧？
15: 对，
16: 垫了点葱丝、
15: 香菜。
16: 就是您在吃的时候，是不是得建议他得加上葱丝、香菜一起吃？
15: 这是，而且葱丝、香菜讲究现在有什么呀？叫加，就拿点盐呀，爆烟一下。爆烟完以后，加点胡椒粉，加两滴醋，加点香油，稍微拌一下，
16: 就成一个凉菜底了。
15: 这里头它要有味
16: 哦。
15: 但是你这东西弄完了以后，你不能够。我说俩钟头前头办完了以后再给你抓，那就不成，就糊弄了。
16: 对啊，
15: 所以你必须现弄，现吃现弄。现吃现弄，然后把这鸭心往上一铺，你再上去，这吃了以后，它底原来葱香菜没味儿，一股生腥味儿。咱不能说不好啊，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接受不了。现在我就变成了一个凉菜底，这底下跟着鸭心再一拌，等于算是温拌类的菜了。
14: 不知道听完这个我们的北京烤鸭的一个特色隐藏款之后呢，您有没有垂涎三尺？那除了好吃的呢，到了这个北京绝美金秋时节，还有好玩的。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6号，然后我们就是今明两天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可以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的拎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在北京来啊，跟大家来见面了。白天呢你可以松弛的去享受歌手的演出，也可以和朋友们到这个好运通达的主题市集去见面，想喝咖啡呀或者饮料啊，吃一点披萨 然后烤鸭串、牛肉面等等特色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这个小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舞台的灯光也会越发的璀璨，像陈楚生、大鹏啊、黄子弘凡，还有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啊、回春丹等等音乐人，会把现场的情绪推向高潮。另外呢，在现场还有多轮的现场抽奖，这个极狐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多种奖品，你都可以去参与来赢得。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极汽湖，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0: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高磊。
3: 大家好，我是张曼。
2: 今天咱们的第二站去天津看一看啊。都说酒和下梢天津味，半城烟火半城滋味。那天津的美食呢，藏着市井烟火，也藏着百年匠心。从老字号经典到网红新宠，从丰盛的正餐到地道的早餐，每一口都是独属于津门的风味。
3: 嗯，说到天津那个好吃的真的太多了啊，比如说狗不理包子啊，是吧，全国知名。
2: 对，
3: 还有那个天津的煎饼，
2: 大煎饼，
3: 大饼卷一切是吧，
2: 对，
3: 必须要尝尝啊。很多朋友在做攻略的时候肯定会在这个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就这种小媒自媒体上是吧，搜一搜天津特色美食。
2: 对，
3: 但是你搜到的不见得就是那个最正宗的天津味道，
2: 所以正宗的天津味道还得问天津人啊。我们接下来连线的这位朋友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而且如果大家常听我那个玩转手机圈的话，应该对他很熟悉。他就是我们玩转手机圈的特邀嘉宾秦嘉庆。所以接下来连线嘉庆，跟我们分享去天津玩什么吃什么。嘉庆你好。
4: Hello。
2: 来跟我们说说吧，如果说我们去天津玩的话，你觉得必须得打卡的有哪些地方呢？
4: 那我感觉可多了。就是首先你出了天津站之后嘛，然后第一眼肯定是能看到世纪中的世纪中京湾广场，然后这个都是这两年特别火的地方嘛，尤其是跨年，
3: 这都带着天津味儿呢，是特别火的地方嘛，是吧？
4: 对。然后你再往里走的话，就是能到咱们的这个五大道，万国建筑，当年是七国的租界，所以它每个国家的特色这种建筑它都有。然后在天津站附近还有意式风情街，也是意大利风格为建筑的，
3: 这特有名，特出片儿，这地方是吧？
4: 对，特别出片，就好多天津人结婚都去那边拍照。
3: 哎呀。
4: 在海河边上啊，在意式风情街，然后再往里走走，比如说古文化街，这个是天津市区的一个五A景点，应该大家都就是不是古城啊，它是古文化街，就是天津有很多特色的那种小吃啊，像熟梨糕啊，像一些这个特色泥人张啊，杨柳青年画，这些有天津特色的，它都在古文化街，可以去转一转，就是天津的可以打卡的地方。然后大家网上比较出圈的、比较奇怪的建筑叫瓷房子
2: 啊，对，
4: 对，大家都可以去转转。其实这些景点非常集中，基本上都在和平区，所以说大家从这个火车站出来之后，可能用一天的时间能把这些精华的地方都转一个遍。
2: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出去玩的话，还有一个乐趣就是吃。
3: 对，
2: 每到一个地方得尝一尝当地有特色美食是什么。所以你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天津人，你最推荐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4: 我最推荐的应该是八珍豆腐。
3: 哎，我也爱吃这个。
2: 你吃过是吗？
4: 是吧？
3: 我是隐藏款的天津人
2: 啊。哎，这道菜你看，你们两个人说到这道菜都很兴奋。
3: 但是它这个好像配料都不太一样，您跟我说说这正宗的行吗？
2: 对，我们来看看天津的这个八珍豆腐有什么特别之处。
4: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配料好像每个饭馆它没有一个死规定，
3: 是吧？
4: 对，但是它一定是八珍。
3: 对，
4: 怎么说这八珍呢？就是传统，我觉得一定要有虾仁儿、鱿鱼片儿、全贝、海参，剩下可能有的地方会有蟹棒和鸡丁，然后剩下两个可能就自己调配调配，包括什么鱼鳞片啊、香菇啊这些啊，
3: 还得有那豆腐是吧？
4: 对，豆腐肯定得有，
2: 豆腐是主角是吧？
3: 有是那种日本，它那豆腐是嫩豆腐，特别好吃。
4: 对，就是我出去很多地方吃豆腐，它是那种卤水豆腐，是偏硬的，但是天津是那种盒豆腐，
3: 对，
4: 特别嫩的啊，对。所以这个豆腐它需要做一个那个，就是外面去先炸，给它做一个炸的，
3: 就有个酒皮儿包着那种感觉是吧？
4: 对，这样它才不会碎。然后这个皮儿呢，它能吸这个海鲜的汁儿，这么一口下去是那种鲜咸的味道，然后有这么一点回甜，它吃起来就特别好吃。
2: 所以说这个豆腐它其实吃到最后是海鲜味儿的豆腐，对吗？
4: 差不多，因为天津其实也是个靠海的城市嘛，大家可能去海边可能不会选择天津，但是其实天津的菜都是以海鲜为主。
3: 而且它有的那个豆腐，那个日本豆腐是加了鸡蛋的那种黄色的，就是哎呀像果冻一样，还有点那个蛋香的。
2: 哎，我真的觉得今天你来主持这个节目来对了，
3: 对吧？
2: 你
3: 就
2: 第一道菜让你这么兴奋，
3: 只有是都第二道了，刚刚烤鸭我也挺兴奋的。
2: 对对对，哎，其实作为天津的一道特色菜，那是不是说我们在天津吃饭的话，随便找一家饭馆，或者说绝大多数饭馆都能点到这道菜呢？
4: 基本上只要是天津菜的菜馆都能点到。
2: 那你觉得哪家店吃这个八珍豆腐是最正宗最好吃的？
3: 这个问题好尖锐。
2: 就他吃过的，你看他从小到大也这么多年了，你吃过的店里边哪家店最好吃？
4: 天津人认为最正宗的永远是楼下那家。

0: 它基本上在天津的各个景点都有，比如说像滨江道啊、古文化街这附近都会有。嗯，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坐下来吃饭的话，你可以点一道八珍豆腐试试看啊。
2: 对，
1: 我觉得这个挺有地域特色，挺有代表性的。嗯嗯，那其实
0: 很多天津菜，我觉得就是除了天津，我真的是吃不到
1: 啊。哎，但是有一些菜，其实我们全国人民都知道，比如说狗不理包子。
2: 嗯，
1: 很多朋友说我去天津要尝一尝狗不理包子，那你推荐这个包子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笑的有点意味深长，对吗？因为它是有点贵，但是我觉得是值得去吃的。
1: 对，它不是家常的那种，就是但是你去了一定要去尝一尝的那种。我在想它有多贵，
0: 是因为怎么有多贵呢？
1: 它是一个多少钱吗？
0: 这完全取决于你有多少钱，这个贵，这是有偏差的。其实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上海的那种灌汤小笼包，就是它单个的价格其实挺贵的，但是也是看你吃什么馅儿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是除了天津吃不到的，就比如说像包子吃，你看在南方咱们能吃到灌汤的蟹黄小笼包，
1: 对，
0: 然后很多人不想吃灌汤的，你一咬就是会碰到一身嘛。对，很多人不想吃，但是北方的这种特色的蟹黄包子、狗不理就有，就很好吃，真的是一口 炸糕有巧克力馅儿
1: 啊，这个真没想到过。
0: 对，你可以去试试，就是因为我去外面吃传统炸糕，好像是那种黄面的炸糕，但是天津的耳朵眼炸糕是糯米面的，是那种一咬下去是里面是白色的。
1: 我喜欢糯米那个面料的那种，因为吃上去很筋道。
0: 对，吃着很好吃。
1: 对，
2: 我竟然没有吃过黄面的。
1: 我也没有吃过黄面的。
0: 我
1: 其实喜欢吃的是最
0: 好多是黄，或者是黄面的炸糕。
1: 我其实喜欢吃的炸糕就是糯米的，里面包着红糖的那种。
2: 我喜欢吃豆沙的，豆沙的是吧，大家？
1: 那有枣泥的吗？
0: 最传统是豆沙的。
2: 对。因为你看，我们因为石家庄原来的那个棉纺厂有很多我们天津人过来的嘛，所以很多天津美食在石家庄其实是很落地的。你看大家都就是网红棉二的那个炸糕，就是其实就是天津炸糕。
1: 对，所以就是说嘉庆推荐的这些美食，我其实没有那么熟悉，是因为我是邢台人
2: 啊。
1: 我要是从小在生活在石家庄，可能也会比较熟悉啊。
2: 对，
1: 那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美食啊，天津人比较喜欢去什么地方购买呢？比如说我要吃狗不理，我去哪个店？我想吃耳朵眼炸糕，或者说十八斤麻花，我应该买哪儿的？你们本地人是觉得最好的？
0: 狗不理一般可能去总店比较多吧，总店应该是在这个天塔的附近，
1: 嗯，
0: 就是天津的天塔附近，它也是个旅游景点，你也可以去灯塔，灯塔下来之后去
1: 吃口包子，
0: 对，吃口包子啊，然后离得不太远，就几百米。然后这个耳朵眼炸糕其实到处全都有，
1: 嗯，
0: 就是挺多。因为咱们如果是逛街纯吃炸糕的话，咱就可以在这个古文化街上
1: 啊，
0: 它就有啊，就去可以买去吃，
1: 嗯
0: 啊。然后十八街麻花我比较推荐，应该是它总店应该是在大沽南路，它现在也是那种旗舰店嘛，你就可以进去买。除了麻花之外的，还有一些糕点啊什么的，全都可以买。
1: 嗯，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都是天津的地道传统美食，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年轻人还喜欢一些网红美食，就是拍出来特别好看，我可以发圈的那种。所以说这方面有没有推荐？
0: 那可太有了啊！首先，这个海河牛奶，我觉得就不得不提。
1: 海河牛奶，
2: 这真没吃过，
0: 对，
1: 也没喝过。
2: 嗯，
0: 对，这个海河牛奶，你看天津的那条母亲河叫海河，
1: 对，
0: 这个牛奶的名字就叫海河牛奶，就是我从小基本上就是喝海河牛奶长大的。
1: 是因为那个牛是喝海河的水长大的吗？喂养的？
0: 不是，但它名字就叫海河牛奶。但是它这个最特色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口味特别多。
1: 嗯。
0: 我给你提几个你可能想不到的口味，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绝，它都有对应口味的牛奶，
1: 巧克力
0: 麻花味的牛奶，
1: 麻花
0: 包子味的牛奶，
2: 包子味的牛奶，
0: 耳朵眼炸糕的牛奶
1: 啊，
0: 它这个牛奶它叫金门四绝，
1: 金门四绝
2: 排上老四了
1: 啊，
0: 对，它是这样，它是四种这个口味，还有一个煎饼果子馅的口味。
1: 哎呀，这个说的我真想尝一尝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合。
0: 对，你会看到的那个，你像 包子味儿是9月份刚出的
1: 啊，
0: 嗯，9月份刚出的，就是可能离。

0: 已经国庆了，然后你看到它后面会有那个猪肉的配料，就是但是你喝起来是牛奶味儿，会有一些淡淡的那个，这个没法形容，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打卡试试。对，就是说大家去了之后可以就是尝尝看。
1: 就好比我前段时间去太原，我喝了那个当地的那个老陈醋味的可乐，
2: 然后我也有，我发到朋友圈，很多人都问我什么味儿，我这怎么说呀？你们来喝一喝看吧。
1: 他们山西就是有这种景区的这种特色小吃，叫什么呀？饮品。
0: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去天津的话，嘉庆提到这些美食，其实都可以尝尝看，尤其是这个海河牛奶。
1: 啊，
3: 对，
1: 说的时候我觉得才网上开始搜了，它就是那种袋装奶品牌的，就各种各样的味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有我们平常的咖啡什么椰子味的，也有你说这天津特色味的，是吧？
3: 对，好，除了海河牛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
1: 还有比较年轻人喜欢，我觉得香河饽饽铺最近是一个挺网红的。
0: 这个是
3: 香河饽饽铺，这个是吃什么呀？
0: 这
3: 跟咱俩。对，这个你听着，你看香河饽饽，人是感觉像是卖主食的，卖饽饽的。
1: 听着就像点心的那种，是吧？
3: 对，但是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吃，比如说像抹茶酥，像这种巧克力鱼。
1: 鱼米红薯什么的，你爱吃什么各类？
3: 我呀，我其实但凡在枣泥的，我都喜欢吃。
1: 哎，我也是，像那个北京老八件，我喜欢吃那个枣花的那个。
3: 这个有，它这个有叫枣花酥，这个味道真的挺好的，20来块钱吧，你可以。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其实有点像稻香村这样的点心铺子？
3: 嗯，有点像，但是它其实都是很网红，它都是二十来块钱一盒，然后各种馅的抹茶的呀，巧克力卷啊这种。
0: 更时尚、更符合现代人的这种，
3: 时尚，而且它还有跟海河牛奶联名的口味，又来了。
0: 哎，这个真的适合拍照，
3: 叫好巧奶酥啊，大家都可以试试啊。
1: 这有煎饼果子味儿的吗？
3: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0: 哎，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去到这个天津去喝海河牛奶，或者说去这个祥和饽饽铺的话，你可以去找寻一下，看看有什么你觉得不是你认为正常应该出现的味道，
1: 就很意外的那种，
0: 对，然后尝尝看，发个朋友圈，发个小红书什么的。其实说到天津美食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忽略天津的早餐，因为很多人说我去天津就得早起，就得吃大街上的一个煎饼果子。但是我以前听嘉庆跟我聊过，说咱们外地人对于天津的煎饼果子的了解是错的。
3: 就是天津的煎饼果子是这样，就是天津人呢吃煎饼果子，其实就是两个口味，一个就是果子，一个是果篦，果篦就是薄脆嘛。然后你吃的时候，基本上它只有只加这个，不会加火腿肠，不会放什么萝卜丁啊，这都不会有。它就是传统的绿豆面的，然后弄好了之后，它加上两个鸡蛋，然后裹上果篦和果子，然后吃起来是绿豆的香味，很好吃。
1: 而且它那个，我觉得那个辣酱也是那种咸香的，跟其他地方辣酱那个抹的那个酱也不一样。
0: 对，它也是天津传统的老字号的一个辣酱。
1: 哦，
0: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年跟嘉庆刚认识的时候，我就他说他是天津的，我就对这个煎饼果子很好奇嘛，然后就问他你们那个煎饼果子是不是特别好吃，是不是可以加任何东西？他说你错了，我们天津人从来不
1: 加那的，
0: 对对对，嗯，
2: 煎饼加这种东西就刚才说的，叫大饼加一切，
1: 嗯，
2: 拿饼去卷，嗯，就坚果都不会加这些的，
1: 嗯。嗯，
0: 那你看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天津的特色美食，有传统的美食，也有新进的网红美食，我们也知道河北和天津距离很近啊，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还剩两天，完全这时间上是充裕的，如果说我们就是奔着吃去，奔着美食去，顺便把天津逛一逛，你能不能按照一个从早到晚的顺序跟我们排个序，我们先去哪儿吃什么，再去哪儿吃什么，这样
2: 咱们可以就是先来到天津，可以如果去早餐的话，就是咱们下了火车去早餐，直接坐地铁到西北角，西北角也是前阵子去年吧，应该是刘畊宏去那吃早餐
0: 啊，
2: 特别火，
0: 你看那肯定很健康。
2: 对对，健康
0: 你看刘畊宏是运动达人嘛，
1: 吃个饭还假的自个儿的身份，你好好吃个饭行不行？
2: 对，但其实天津的这个早餐热量好像都挺高的
0: 啊，
2: 就包括这个像除了坚果的之外，然后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像豆腐脑啊，
0: 嗯，
2: 像嘎巴菜啊这些啊，
0: 嗯，
2: 都是值得去尝尝的。
0: 嗯，
2: 然后你在西北角吃完之后，其实可以顺路逛，然后就能逛到这个快古文化街的位置。
0: 嗯
2: 啊，然后就可以顺着古文化街，其实就是 City Walker， 你就来个逛，
0: 啊，
2: 对，就
1: 是，对你看天津人说这 City Walk 都是 City Walker，
0: 哎，他今天给咱们连线因为知道是连线，所以他还是在用普通话在说
1: 标普是吧，
0: 他平时跟我说话的时候经常说着说着天津话就出来了。
1: 好，
2: 对对，然后你吃完之后逛， 然后逛到这个意式风情街和这个古文化街，
0: 嗯，
2: 逛完了之后就五大道，五大道你可以坐坐马车，
1: 嗯，
2: 啊，转着，然后里面有很多小洋楼，又就是各种名人的故居，然后最近有好几个故居特别火，我就突然一时想不起来了，就在网上特别火。这个故居因为可能是跟这个家国情怀有关系嘛，好多人都穿着这种学生的衣服啊去打卡，就非常非常好。
0: 嗯，
2: 然后在逛完了之后呢，咱可以去滨江道再逛逛。
0: 嗯
2: 啊，然后晚上夜晚一定要去海河边上啊，去看海河的夜景，然后在世纪中去打个卡。
0: 嗯
2: 啊，这个非常好。
0: 嗯，
2: 然后正好这顺路就是吃了早餐之后
0: 就都有了是吧？
2: 对，在雁宾楼啊，在莆田河这都有，因为它是连锁的嘛，它地点分布都很多啊，大家可以就近去搜去吃啊。
0: 嗯。好，最后你看，我刚才张曼对于你的这个天津口音其实很感兴趣，
1: 特别亲切啊。
0: 最后你能不能用家乡话来说一句，就是欢迎大家来天津玩这样的？
2: 欢迎大家来天津做客。
0: 啊，你看这个抑扬顿挫还很天津味儿。
1: 嗯，
0: 那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嘉庆的介绍，也祝你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嗯，
2: 好嘞。
1: 好。
0: 像刚才我们跟着地道的天津人啊，从招牌硬菜八珍豆腐到街门三宝耳朵眼炸糕狗不理包子还有十八街麻花，再到现在网红美味祥和波波铺海河牛奶这些，另外也有独具特色的天津煎饼，可以说是把天津的传统美食跟新进的网红美食一网打尽。
1: 对，你像河北和天津呢其实是非常近的啊，咫尺相邻啊，我们搞一场说走就走的美食之旅其实是很轻松的。
0: 嗯，
1: 从早到晚啊，那逛吃攻略还更是为了我们去解锁最接地气的这个金门时区。这两天如果大家有时间去天津玩啊，记得尝尝刚才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天津美食。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5: 一城一味3D飘香。
4: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5: 寻味3D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6: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44，这里依然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高雷。
7: 各位好，我是张曼。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呢，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要牢记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三关呢就是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的朋友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6: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站啊，我们要带大家去张家口张北县。其实提起张北，很多人想到就是夏天去张北非常的凉快，但其实金秋十月的张北藏着不输北疆的美丽风景。百里草原褪去盛夏的翠绿，披上鎏金盛装，绵延的风车林海，层叠的金色梯田，壮阔的边塞山川，每一处风景都自带秋日的氛围感
7: 啊，真的太美了。
6: 对，
7: 如果剩下两天您打算去张北玩一圈，那肯定也在纠结说去哪玩啊，我玩什么呀，我怎么吃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张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青，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值得去的打卡景点以及最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
6: 李青你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6: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很多朋友说我去张北就应该夏天去，如果秋天去的话，我不知道秋天的张北是什么样的，所以能不能先简单的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张北到底有多美呢？
8: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很多的游客呢把我们的张北啊当成是专属于夏天的一个目的地，其实呢在这个张北的秋天才是一年四季当中啊最难看最出片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夏天的张北呢是满眼翠绿清爽治愈的，而秋天的张北呢是一个层次饱满、色彩浓烈、氛围感拉满的这样的一个景色。那么从我们的9月下旬到10月的上旬，整个我们的坝上草原就从纯绿慢慢度过成了一

0: 金黄、浅黄、橙红和墨绿交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草原泛黄，梯田成熟，白桦林逐渐变色，漫山遍野层层叠叠，天高云淡，视野开阔，空气干爽，没有盛夏的人潮拥挤，那么拍照也不用排队，路上还不堵车，随手一拍啊，都是治愈系的一个秋日的大片，非常适合的周边的短途的一个自驾游。
1: 其实说到张北的话，很多朋友知道，就是说我知道那边很美，然后我也知道那边有草原天路，那现在的草原天路是什么样的，天气怎么样，气温如何呢？
0: 那么秋季的这样一个草原天路呢，和夏天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一个风景。那么秋天的草原天路呢，是金色的百里画廊，景色高级又辽阔， 是广大游客公认的一年当中最美的拍摄的季节。那么就在昨天呢，我也是亲自来到了这个草原天路，因为昨天呢，我们的草原天路迎来了我们秋季的第一场降雪，严装素裹，雾凇连天，景色啊是十分的别致。但是在这个气温的方面，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张北的秋季昼夜温差非常的大，那么近期呢，白天的平均温度在8到15度左右，
2: 阳光柔和，体感舒适，但是到了晚上呢，只有10度以下，那么风大的时候体感温度会更低一些，早晚的凉意也非常的明显。那么来到草原天路呢，还是要注意防寒和保暖的。就看来还得带上点这个过秋的衣服，是吧？
1: 我觉得都可以过冬的衣服都可以带上了。
2: 就是因为它温差大嘛。
1: 对，
2: 就是草原天路它一共有多长，具体的起始点在哪？可能有朋友说我去了，难道我就在草原天路上说就这么开？
0: 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好的一些打卡点，然后或者值得我们去驻足观看的美景，您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好吗？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起始点，以及大概有多长，还有呢，就是我们草原天路有哪些可以值得打卡、值得驻足的一个美景。 那么草原天路呢，整体是分为东线和西线的两段，那么大家最长走最美的是我们的东线路段。在东线路段呢，是西起张北的野狐岭，东到崇礼的桦皮岭，全程呢大约是108公里。那么景色最密集，打卡点最多，风光也是最经典的。那么我们的西线路段呢，是张北的野狐岭到张北的白龙洞，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是大约在30公里左右， 是人少原生态，适合呢喜欢安静、避开人流的这样的一些游客。那么我们日常所说的草原天路的百里画廊， 主要是指108公里的草原天路东线， 也是外地游客必走的一个核心的路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挑几个不踩坑、必停留、出片率最高的一个点位，顺路呢依次呢就能够打卡。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观景台，在我们的草原天路东线的这样的一个附近，可以俯瞰整片的坝上丘陵，层层的梯田，还有连绵的风车，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标。第二呢，就是我们东线的黄花坪观景区，秋季呢草木金黄，地势平缓，也非常的适合停车拍照，短暂的休息来进行一个补给。第三个呢，也是我个人最为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桦皮岭原始森林带，它是草原天路东线的一个起点，
1: 主峰的海拔在2200米左右，也是我们坝上地区的制高点，千亩的桦树林雨落夜松，茂密繁盛，一边呢是临海的幽深，一边呢又是辽阔的草甸，在入秋之后呢，五彩斑斓，层林尽染，风车梯田远山相映成画，视野开阔大气，是我们坝上赏秋一个不可错过的好去处。
0: 这个野狐岭原来我们就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一片百花林啊，也是我们好像梦中情林的样子，是吧？就是很多朋友喜欢这样的一种景色。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节去张北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摄影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因为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各种拍，非常非常的出片。
2: 刚刚李青老师也说，他这种色彩叠加哈，层林尽染的这种感觉，是会非常的丰富。
1: 但是我们如果去张北玩2天的话，你看明天后天还
0: 其实两天的行程来到张北还是非常的宽裕的，那么除了我们的草原天路，还可以到我们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那么就在我们天路西线的一个起点，秋季呢视野也非常的辽阔，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观景的平台。 还有网红的打卡点，平缓的步道，以及高空的一个电梯，不用高强度的走路，也是非常适合全家出游，轻松观景，拍照视野极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景点。第二个呢，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个民宿，叫做青草堂德胜宿集。它呢是坐落在我们张北的小二台镇德胜村内。

0: 我们张北极具特色的院落式宿集，适合呢家庭团聚，朋友结伴小住。晚上呢可以体验篝火，还有非遗的打铁花，也能够品尝到各种坝上的风味美食。位置也非常靠近我们草原天路的东线，自驾车呢也非常的方便，既能够住得舒心，又能够一站式的感受坝上乡村的一个度假的氛围。
1: 那说完风景，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美食哈。来到张北，你觉得有哪些特色美食是特别推荐大家去尝一尝的呢？
0: 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推荐几道我们张北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其实这个衣食住行啊，都离不开这个吃。那么走了一路了，大家肯定也都很饿，也很想品尝我们当地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那么第一个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坝上我们的手把羊肉。这个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淳朴，就是选用我们本地散养的一个羔羊，用清水原味慢炖，只放葱姜啊，不放其他的调料，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我们草原羊肉的一个鲜甜。
2: 好鲜美。
0: 那么在口感方面呢，它也是肉质软烂脱骨，鲜嫩多汁，是几乎没有膻味的。有很多我们的外地游客其实吃不惯这个羊肉的膻味，但是来到我们的张北的，我们的张北的羊是基本上啊都是没有膻味的。肥而不腻，越嚼越香。那么吃法方面呢也非常的直接哈、就是用我们的手直接撕开就可以吃了。
1: 哎呀，大口吃肉啊，
2: 大快朵颐，
0: 大口吃肉。
1: 对，
0: 还有搭配我们坝上的这个野生的韭菜
2: 花
0: 蘸着吃啊，甜香解腻，
2: 已经受不了了。
0: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这个津津乐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地的油面。其实做法呢是比较的，相对来说啊，比这个手把羊肉要复杂一些。它使用的是本地我们高寒的油麦来磨成粉，手工推制啊，卷成一个蜂窝状或者是长条状，然后呢上这个蒸笼去蒸熟，无添加，低脂健康。那么油面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粗粮的主食啊，非常适合我们三高的人群来食用。口感方面呢筋道爽滑，麦香浓郁，吃法呢也很独特。热吃呢可以搭配一些凹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羊肉蘑菇的这样一个蘸卤，鲜香入味。凉吃呢也可以凉拌，爽口解腻，也是老少皆宜的。
1: 碳水非常足、
0: 就是
1: 吧。
0: 哎，对。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烤全羊，也是我们坝上一个特色的美味、是我们的张北的招牌硬菜啊，素有这个餐中之尊的美誉，也是精选我们本地的羔羊，经过炭火的慢烤，出炉的时候啊，通体是金黄油亮的，外皮也是焦香酥脆，肉内里呢是鲜嫩多汁，肥而不腻的。炭火的香气呢也混合着这个羊肉的香味啊，大口吃肉是我们家庭聚会朋友团建的一个必点的大餐。这个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来到张北的时候去格外去品尝的一个。那么最后呢，因为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呢相对来说比较的寒冷，那么也推荐大家喝一些热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蒙古的奶茶。在这个做法方面呢，它是用这个奶茶和黄油以及炒米和一些奶皮放在一起慢慢的熬制而成的。那么口感方面呢是奶香醇厚，温润丝滑，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啊，喝起来是特别的暖胃驱寒，也适配我们张北早晚气温低，喝完啊浑身都非常的暖和，非常的舒服。
1: 你看这个说的我们真的是就光想听你说了，因为你一边说我们就感觉眼前出现了非常鲜美的食物。
2: 我得拖住我的下巴，
1: 要不口水出来了，对吗？
2: 对，本来在家待了这几天觉得好像也吃不动什么了，然后这个我们刚才听了我们这个李青老师说了之后，就
1: 觉得烤全羊啊，各种油面啊，
2: 大口吃肉，对，这秋季进补就得去张家口补一补。
1: 对，因为那边天气现在比较凉嘛，所以多吃一点，身上也会觉得就是有暖暖的感觉。那当然如果我们外地的朋友去的话，他可能不见得说去的那么的频繁，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每次吃的时候能去找一些本地人常去的绝对不踩坑的小店，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推荐我们几家啊比较口碑比较稳定性价比比较高的我们的本地的一些小店。那么第一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吃地道的烤全羊啊，我首先推荐的这家店叫做大伟烤全羊啊，大伟烤全羊也是我们张北口碑和名气都很响亮的多年的老店，羊肉新鲜，炭火现烤。那么烤全羊的烤羊排都是他家的招牌，那么聚餐的体验也非常的好，也适合我们的家庭小聚和多人的团建都非常的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福羊羊吉祥草原手把肉家常菜。那么想吃清淡原味家常口味的，可以选这家。清水的手把羊肉现熬锅茶，还有油面黄米炸糕呢，都是店内的招牌，分量足，性价比都很高。 第三个呢就是德胜油面庄，也是我们本地人气的油面馆子。他们家的坝上一品油面这道菜呢口碑非常的突出，油面的口感地道，同时呢搭配一些沙葱炒蛋啦，还有手把肉啦，就是一套原汁原味的坝上的家宴。同时呢这家店也靠近我们的这个张北南的高速口，那么下了高速呢就可以就近吃一顿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2: 嗯，这个啥也别说了，赶紧启程吧，是吧？
1: 对，还有2天时间，完全足够啊。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青的介绍。那听完这满满的实景攻略，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秋天张北的独特魅力。
2: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说哈，国庆去张北真的是太合适了。你想啊，秋天的坝上草原，然后遍地金黄，天高云淡，不管是自驾兜风拍照打卡，还是说一家人悠闲的散心，体验感都直接拉满。
1: 对，有看不完的绝美秋景，有吃不够的本地特色，你就想想外焦里嫩的烤全羊，
2: 哎呀，
1: 这一套非常劲道的油面啊。每一口都是，你刚才是吸了口水了吗？明天就去吧，别委屈自己啊！好，每一口真的都是实打实的烟火味道，
2: 就得说走就走。
1: 对，明天就出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心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普新天。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1: 《康养与科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0: 400-1599-355 400-1599-355。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没别的，我是李金波啊，通过电波呢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那么不仅要讲知识啊，还要教给大家科学的规范的啊治病方法啊。所以说呢，咱们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是不是？哎，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呢了解生物新药，了解呢医学发展的方向，真正的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防治结合，早日康复啊。
4: 嗯，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到今天为止备受大家关注的万人大型援助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大家伙对于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有朋友呢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赶上活动，说实话呀，能拿到的、能抢上名额的绝对是相当幸运的。那这些没抢上名额的或者说是错过活动的，都纷纷打电话请求，看看能不能开个绿灯。
3: 没错的，这一点呢真的非常的抱歉呢、啊、我也已经啊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去争取这次公益援助了，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是不可能汇集到所有人的。这次的大型援助活动一共耗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去筹备啊，2个多月啊，最终才成功发起。咱们最终定的名额就是10000个，所以说一旦错过了，只能我们讲一声抱歉。那么能够顺利的举办这次援助活动，其实更多的应该感谢多家的医疗机构和一些大爱的企业啊，真的。关于活动的事呢，我不想多说，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自从长春益寿在国内进行首次推广之后，可以说从中受益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0000。我的学生们一直在集中整理这些患者的材料，以便统计出非常准确的数据，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来帮助大家治疗疾病。
4: 那李老师，这些数据您方便说一下吗？
3: 当然呢，昨天我抽空看了一眼啊，我发现一个很惊人也让我比较痛心的现象，有这么个现象啊，你们听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呢，在这些患者当中，危重病的大病的比例特别大，比例特别高，像中风偏瘫的、骨病致残的，还有心梗搭桥的、支架的，还有严重的肾衰啊，就肾衰竭，有的眼睛失明了，或者糖尿病坏疽截肢了，就这些重大疾病。你看到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我这心里边也比较自责，比较难过。我自责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推出生物肽治细胞的理念呢？如果这些事儿咱早一点做到的话，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人就不用再遭受风湿骨病带来的酸、麻、僵、痛，让您痛苦不堪呢？话说回来，是不是咱们就不再忍受中风偏瘫带来的大小便啊送不出去啊，出现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对吧？是不是就不用再忍受心脏病支架搭桥的手术呢？是不是就不用忍受三高症带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疾病一步一步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呢？
4: 您不用自责，李老师，您能为广大病患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政策，而且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性治愈108种以上疾病的生物新药，这就已经很伟大了。
3: 伟人谈不上，我从医几十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一直都是奋斗在临床的第一线。 我在急诊室待过，待过手术室，也待过重症监护室，也在门诊出诊，甚至这个病房啊护疗区我都待过。我接触的是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危重疾病，这些危重疾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也救过无数人的性命，也亲眼看着更多满怀希望的双眼啊，说实话，那么上了手术台呀，啊，但是他们有的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就想到这些啊，我想说句话，就这些生命的消失让我痛心疾首。我也常常一直在思索人类生命的珍贵，毕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人这一辈子多么的短暂呢，没有啊山河大川那么长久，一辈子其实太快了，转瞬即逝，就3万多天。

0: 那么正是以往的这些经历，看到了太多的生死和大家的不容易，也让我坚信，只有中医中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也就是这种安全非开放性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使危重疾病，或者是老慢病、重病、大病，才有啊真正的出路。所以说呢，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我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里给大家呢讲一讲啊这个医疗的文化。啊，讲一讲这个，啊，防病治病的知识，啊，讲一讲生物态的重要性，甚至讲一讲养生之道。我李金波，我不为名，我不为利，为的就是能够把健康带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病情危重的一体多病的病患。
1: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付出，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病患呢，也一样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良苦用心。
0: 哎呀，主持人，你就别夸我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当然呢，咱做分内的事情啊，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同时觉得我身上的担子不轻。就像昨天呢，接了一个电话啊，沈阳的新听众，人很年轻，48岁，但是他的风湿病非常严重。这个患者叫钱立方。啊，其实呢，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因为他的老伴儿啊，39岁就中风偏瘫了，当时他的女儿才16岁，还在上学。钱立方就每天早上啊，去他女儿啊学校门口卖早点，啊，就是卖早餐呢，啊。这活儿应该讲特别特别辛苦，他每天早上啊3点多就得起来，大冬天的时候3点多，你想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得早早的推着车到学校门口，没办法，为了多攒点钱养家糊口，晚上啊还得到夜市去卖，一直卖到半夜12点才回家。白天呢，这个女儿上学了，老伴就没人照顾，他白天在摆小摊的时候还得赶回家一趟，啊，背着老伴儿啊上下楼，推着老伴儿出去晒晒太阳。
1: 这么难啊！
0: 没错，而且一诺你知道吗？他家住2楼啊，但是他自己100来斤，每次得背130多斤的老伴儿，就这么上上下下，累得一身汗呐，两条腿都打颤。多年的积劳成疾，他的风湿骨病就一直被耽误，从来没有得到过很有效的治疗。最后严重到40多岁，他的膝盖已经严重的变形，到后来呢，基本上就不能够行动了，啊，这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疼痛啊，浑身关节的疼痛，他每天仅能够睡2个小时，刚睡着啊就疼醒了，哎，稍一翻身不注意，一伸腿又疼醒了。咱们说实话呀，啊，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么遭罪、这么痛苦，面对女儿的时候，他从来不掉眼泪。就这样，这位坚强的母亲还会咬着牙，硬说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一点都不疼，啊。那么一次呢，啊，没有因为疼痛而哭泣，很坚强。每天，他就拖着那双变形的双腿，还坚持着去卖早点。
1: 听了李老师您的讲述，我这心里边啊都不是滋味了。那李老师他后来是怎么用上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呢？
0: 后来呢，也是听见了我的节目，啊，在他服用长春益寿当天呢，他的疼痛就缓解了。破天荒的晚上睡了4个多小时啊，第五天浑身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比止痛药还好使，他说，服用这个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他的关节红肿、疼痛、变形这些现象基本消失了。因为原来呀，这个肿的厉害，变形也厉害，现在变形也恢复了一部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他喜出望外，啊，给老伴儿也用上了长春益寿，因为他也希望老伴儿有一天呢能够站起来。这个家不就有救了吗？是不是？ 哎，他老伴儿啊，说实话啊，别看病重，但是用了长春益寿还不到一个月，没想到喝水你就不呛了，左腿呀、已经能够抬起来十几公分了。以前什么情况，别说抬腿了，就连动动脚趾头都啊，应该讲使很大的劲儿啊，恨不得使出那个吃奶的劲儿啊，啊，够不了，动不了就是。那么这次援助活动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感谢。我在电话里边都能够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说心里话，每次听到这种感谢的声音，我心里边其实五味杂陈。有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有点难过。啊，我个人觉得有点难过，难过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真的不是很多，还远远不够。啊，难过的是还有那么多的患者等待着我的帮助。健康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我伸出手来，也请你们赶紧抓住，真的能拉上来一个是一个，能啊救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哎，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健康的道路上。
1: 是啊，李老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病患治好疾病，离生物新药低价政策最近的一次了。那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啊，李老师，您说国内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给您的待遇都很高，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包括下一代的花费都已经够用了。那么为什么非得要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去研发长春益寿呢？那世界上现成的中药西药那么多，为什么非得要研究生物肽呢？那这个生物肽呀，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就吸引着您费尽心血的去研究它呀？
0: 那么你要说这个问题呢，这样的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个病例好不好？这个案例啊，就是临床的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很能够说明问题。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工作的医院，有那么一个76岁的突发中风的患者，他这病很重啊。你们听好，他重到什么程度啊，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啊，一根大血管爆裂出血，另外三根血管的主干部位同时堵住了，基本上就没得救了。那么要想让出血的这个血管马上止血，是不是得止血啊，用这个止血药啊，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旁边的这个血管堵住了，你再止血的话，那么堵的咱们说不就更厉害了吗？那我想用疏通血管的方法，溶酸行不行呢？哎，也不行，因为那边有较大的出血点，你看看，就是三根血管堵住了，一根血管爆裂了，你说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它同时发生，你说说啊，那这人咱们说基本就没救了，就判了死刑了啊，解决不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想开颅吧开不了，想溶酸呢也溶不了。当时呢，我这个就给家属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医生当时就说估计最多活不过三天。当时有这么一个国际医疗队正好在做为期一个月的交流，就知道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他们的这个美国队长也跟我交流了，说如果这个病人在他们那儿的话啊，就会给他们采取使用啊这个葡基肽和弹性蛋白肽，还有一种肽叫生长肽联合运用来治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做的话就有这个机会抢救回来。当时我们一听就感觉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就把家属叫过来了，争取一下家属的意见，说你看这个病人反正现在已经都这样了，无能为力了啊，如果说咱们啊说按照正常的来进行治疗的话，就一般的方法传统方法治的话，那这个病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治过来，就只能够下这个 B 定位的通知。

0: 足，但是我们有国外的这个医疗团队，他们有一个方法，也许呢，哎，有那么一线生机。啊，这个价格啊非常昂贵，啊，就问他们这个家属到底用不用。当时这个家属就是说什么呢？哎呀，都这样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转院都转不了了，没有机会了，再贵也没有啊，这个命值钱呢，是不是？生命是宝贵的啊，结果就给这个病人呢试用上了，啊。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首先3天没死，这人7天也没死，但是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是昏迷的，深度昏迷，当时这个命啊就保住了。
1: 哦，命保住了，那后来呢？
0: 第10天他睁开了眼睛，他醒了。你看啊，然后呢就去掉了这个葡畸肽，持续的给他补充了胶原蛋白肽。还有 GLO 生长肽，到半个月20天左右，这个出血止住了，淤血逐渐化开了，淤堵的这个部位逐渐的疏通了，可以进行常规和西医治疗了。那么这个患者当时呢，一共在医院住了1个月，最后呢，病人啊被家属推着轮椅，啊，怎么呢？出院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生物肽啊，在治疗脑梗、脑出血同时存在的最特殊的一个病例。可能大家不关注医学方面的一些动态，这个病例在当时整个医学界、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也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生物肽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国外为什么把它称为是万能净血机、心脑复活之王？包括外国的科学家啊，也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英国的爱丁堡啊，有比较先进完善的动脉的研发中心，就这个研究中心呢。他们发现，相对于没有疾病的受试者，参加实验的健康人，那么中风患者体内各种生物肽的含量，听好啊，我讲是各种生物肽的含量明显的降低，就比那个正常人低很多。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我们人体当中生物肽的种类和活性每升高0.13%，我想说明什么呀？所以说，生物肽越多，活性越强，你中风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骨病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就降低了。
1: 我明白了，李老师，也就是说，当人体生物肽含量充足的时候，我们人患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没错吧？
0: 没错，一诺呀，你看看，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强调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能源，生物肽它控制着我们整个机体，身体内呀，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可能是致命的。生物肽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物体，它是有活力的，是有生命的，它们非常顽强，对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敏感。其实呢，我告诉大家，生物肽的本领啊、作用啊，太多太大了。人类如果缺少生物肽，那人几乎就无法生存。肽可以为化学家服务，啊，制造合成啊很多极为特殊的物质，比如说特殊的药品、食品，啊，我给你们讲一讲啊，哎，就是说它这里面啊，不光是说对医疗。很多方面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什么我强调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呢？对不对啊？你像我刚才啊刚讲完的，我提到那个脑梗加脑出血同时出现的这个病人，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基本上难以遇到，就是脑梗、脑出血。

0: 我给各位讲啊，就这个脑神经，啊，我们大脑司令部的命令要通过脑神经传递出去啊，啊，才能够发挥啊对语言、感觉、认知，包括肢体、运动、脏腑功能的支配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它是一个新的领域，当然呢，也是一个多种慢性疾病康复的突破口。所以呢，我更加的对这个生物态充满了啊这个研究的兴趣。十多年的时间呢，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在我们中医的仙姑不老方的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我们人类所需要的700多种复合生物态。当然呢，你就像我们人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蛋白质、矿物质啊，还有这个微量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成分维持我们人体一个健康的水平，维持人体这种生命的常态。但是这些营养和成分，它是通过外界食物啊能补进来的啊。你像这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蛋白质、脂肪、吃的食物、菜、饭，咱们就能补进来。但唯有一点，各位听好，哪一点呢？说生物态呀，它是无法通过日常的饮食，咱们补全这700多种的，明白吗？啊，一定要记住啊，补不全，从日常生活当中，从饮食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我们把它找回来，把它补回来。那么我们补回来找回来之后，我们的细胞怎么样呢？我们的细胞就会健康起来呀，就会活跃起来，死亡的细胞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复苏了，对吧？那我们再想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也就治好了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讲，告诉大家，非常坦诚的讲啊，毫无保留地告诉各位，那么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态能干什么？能够在短短的40天当中，也就是40天内，让我们实现新的脑细胞活起来，对吧？那你就能够语言流利，能够下地，能够穿衣吃饭走路，我讲叫生活自理，是不是？40天呢，让你这骨细胞活起来，你的关节灵活不僵硬。我常讲，不怕风冷湿寒啊，不惧呢酸麻僵痛，就这个疼痛就没有了。你刮风啊、下雨啊都没问题。40天让你心脏的细胞活起来啊。那么能够让你心脏跳得稳稳当当的，它有规律、有节奏，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每分钟呢，哎，70下，是不是？70下左右，咱们心脏不憋、不闷、不乏力。很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口，知道吗？哎，传统的方法不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呀。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大家伙服用长春益寿40天所能够达到的效果的承诺。40天是长春益寿治疗疾病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再用1到2个周期去巩固，那么这样我们的病就真正的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人就康复了，我们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们就可以过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吧？那么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随时可以跟我和场外取得联系。好，咱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
3: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

0: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1: 1块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块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4: 向您问好啊，久等了，什么问题啊？
5: 李老师，你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不然我这下辈子估计都在轮椅上了。
4: 哦，是吧？那您快好好跟我讲讲怎么了啊。
5: 你看我呢，今年62岁了。
4: 哦。
5: 老有这个有这个腰托嘛。
4: 腰托，
5: 就是腰麻发木。带着这个腿发麻，反反复复的，实在挺不住了，就是做了那个微创手术啊。一个月后又复发了，稍微活的点点就疼，不能走远。后来医生又建议做手术，我害怕手术祸害我啊，就没做。因为啥呢？我们邻居做了，做的当时挺好的，后来就越来越重了。我也怕这个。
4: 哦，怕是对的啊，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这个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洞，然后用管子把突出的这个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它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时间短，相对过去传统的腰椎手术来讲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啊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只是把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吸出来，但是啊要记住，这个椎间盘你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啊，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钟表一样，一圈一圈的，就算你把6点的位置给修了，给它取出来了，其他的位置的组织还是有可能没有吸出来，吸干净。所以说时间一长，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啊。
5: 说的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啊维持。
4: 去痛片、止痛片肯定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些药它对于这个胃黏膜刺激特别明显，像你长期吃，容易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出现神经麻木，对肝肾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
5: 对，我就是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吧，心脏不好，有2间半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胸闷，憋闷得慌，上不来气，活动以后吧，气就更不够用了。你看在我们这走个2层楼都费劲。
4: 哎呦，那你这身体啊真是挺严重的啊。你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就是好几种慢性病它来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会让患者痛不欲生，吃几种药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而且病还是越治越重啊，病呢还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5: 真的真是对了，是死死不起，活活不起。但是遇到长生益寿，我不能想

0: 了，我这真的我不怎么想了，我都谢谢你用了这快半个月啊，我感觉这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好了。
1: 这个只要用上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都会这么讲啊。那么这是你啊，做什么手术、吃什么药、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那么您用了之后有哪些变化？你讲一讲。
0: 第一吧，就是我感觉这个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吧，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我自己就明显感觉腰啊不麻了，膝盖也不僵硬了，心脏也不憋了，就感觉这个喘气啊顺畅，就像给那个屋子啊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就寻思着，这才半个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效果这么好，我必须接着用啊。
1: 好，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我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仙姑不老方，从那儿打那儿演变而来的。哎，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旨在呢发挥出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还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您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独有的固态、营养态、骨髓态、内啡态，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组织，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啊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啊，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看这个效果非常大，而且呀，我们还要了解。生物新药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当中，还含有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1T8肽、乙酰4肽、抗酸肽啊，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呢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告别心脏病啊，让咱们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记住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你看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长春益寿真好用。李老师，你家里亲的就是两个姐姐了，还有两个弟弟，身体都不好，我让他们也用。
1: 给家里这个姐姐弟弟用啊。那么
0: 嗯。
1: 想用呢，你就一定要抓紧，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我说过，不管病情轻重啊，只要我们患病了，就一定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么细胞有问题了，我们就必须要去治疗，不然时间久了一定会出现更大的、更多的问题。所以啊，你听我讲，你这样，既然家里人都有病，就抓紧时间去咨询场外的专家进行治疗，一定要尽快，抓紧时间。
0: 行，那我马上就打电话买药。
1: 好，不多讲了，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吧？
1: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节目。
4: 李老师，我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吧给我介绍的这个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让您帮我也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1: 哦，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啊，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性、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好，这是啊肯定的，就是谁用谁都会受益啊，一定会收到效果。您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啊？你哪方面出问题了？你给我做个介绍好吧。
4: 嗯，好，我家是吉林市的，我今年59了。
1: 哦，
4: 这不是有糖尿病10年了，刚开始吧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后来就吃的就越多，越来越多，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拜糖平，
1: 嗯，
4: 达美康，哎呀，就这些药总是换着吃，控制的还是不行。后来就是药物肾炎了，年轻那个时候我肾脏就不好，后来又吃了这么多的药，肾就给吃坏了。大夫说再这样就容易肾衰竭了，我也特别害怕，就把那个口服药改成胰岛素了。哎呀，扎了胰岛素吧，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你说吧，李老师，有时候想控制点饮食吧，少打点，结果身上痒的就受不了了。我们家里都备了2个那痒痒耙，尤其是后背呀、够不着那地方，痒的我真是抓心挠肝，大腿和后脊梁骨有的时候都抓破了，伤口还不爱好。
1: 你这个听我讲啊，主要还是这个血糖没控制好，糖毒呢进一步侵犯了你的末梢神经。那么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口服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理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4: 对呀，你看我现在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迸发的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还能动手术，但是我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说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就害怕这眼睛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我心脏有堵塞了，好像跟我长期就是打那个胰岛素有关，完了我还腰疼，还有增生。
1: 哦，有骨质增生是不是？嗯，
4: 对对对，都有压迫了，带的我那个腿就发麻，站嘛也不行，坐也不行，太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哎呀，好几个人，人家都用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就是教高中生物那个老师，他懂啊，他说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名贵中药材。是专门治细胞的，这不就推荐给我了吗？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治疗我的毛病啊？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这位朋友，我问个问题啊，你听我这个节目啊，听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听也就有3天吧，加起来就3天。
1: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研发这个生物新药，为什么管它叫长春益寿吗？
4: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那我在这告诉您，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啊，因为什么啊？长春益寿啊，它是我们过去啊宫廷秘方，原方呢，记住叫仙姑不老方，是打那儿演变而来的，而且它是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能够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后期通过我的努力啊，最终我们利用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就像700多枚啊巡航导弹，就像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细胞进行修复新生。比如我给你介绍一下，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还有呢 ET 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叫莫瑞肽、牛聚粒提取肽等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治愈性生物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啊。像你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跟你说，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知道吗？生物新药，国药长春益寿时代的到来啊，我告诉各位，将改变我们很多 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基础病患者的命运。对于

0: 于糖尿病的治疗，它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啊，听好，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和人体器官，同时呢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那么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啊、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它真正做到了医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李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这都十多年，真是买药都上当受骗，怕了，总是觉得吧，这不信那不敢信，心里真没底儿啊。
0: 你这个我明白，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李金波这儿，我就敢跟大家伙讲，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管用就好使，这是我对大家伙儿唯一的承诺啊！我给你们兜底儿啊，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好不好？
1: 哎，好，李老师，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去买药去。
0: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呀，这位朋友你好，你好，欢迎您呢、啊。您好。
4: 嗯，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吧之前吧就跟你通过电话，可能是你忘了我吧。
0: 这个呢，我真的说句心里话，很抱歉啊。每天呢，我接触的患者很多，太多了，除了男患者就女患者，我记不起来，是不是？你是老朋友、老患者吗？
4: 是，嗯，是，就是说那个李老师啊，我叫王海峰，家是沈阳的，今年呢72岁了。
0: 嗯。
4: 之前吧是什么脑梗患者，没看我说话不打台币着吗？以前吧说话就没这么溜。就是我是2019年吧，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吧，我跟你说，就这半拉身子就动得不了，床上吃床上拉呀，手啊就是不停死活握不住东西，勾勾勾的那种，越着急吧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老师。
0: 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脑中风了。而且这后遗症啊还很严重，是不是？嗯，
4: 是，就是吃啥药吧都不见好，就有点那个就绝望那样似的。
0: 哦，
4: 哎，总爱跟老伴儿咋的发脾气，你说他给我喂饭吧，我就把那碗和勺子给打了，每次打东西吧，老伴儿都哭了，他一哭我就老实了，哎，我都没有理呀、啊，不应该欺负人的是吧？
0: 你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一哭你就老实了啊，你没理，你知道你没有道理啊。
4: 是咋整？
0: 很多人都说这个脑梗啊，就我们中医讲叫脑中风，脑中风后遗症的人呢，他容易性情大变啊，你比方说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也受气，但家人呢都能够理解他，是不是？为什么呢？哎，心里有病，患者他苦，憋屈啊，憋了八屈的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掌管情志的神经，啊，我们的神经受到损伤了啊、哦。嗯，
4: 对，我那会儿吧，自己吧也跟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
0: 啊。
4: 你说发完脾气后吧，还挺后悔的。
0: 是。
4: 控制不住，你说老师？
0: 我知道，我知道啊。
4: 那会儿吧，对于他让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我也听不进去，也吧说心里话也不想吃药。现在想起来呀，我都恨死我自己了。因为是这么回事儿。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血压高，家里的降压药没了，老伴儿吧就出去给我买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咋的？刚进门就摔倒了，哎呀，摔倒那会儿啊，我以为老伴儿滑倒了， 但是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就害怕坏了。我们喊他也没有回应啊，我这一着急咋回事？哎呀，我也从床上摔下来了。
0: 哎呦，
4: 爬到我家那个防盗门的门口，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啊，不停地大口喘着气，120啊都找不到我家，都是我给拖累他呀。
0: 哎呀，你看，
4: 想起了我，
0: 是啊。你看啊，这是人间悲剧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死无常。我呢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呢也明白您那心里的遗憾，但是还免不了啊让人心酸。咱们实话实说，如果说那个时候您能走能动，能把话说清楚，咱们及时抢救，也许老伴还有救，但呢这也是命，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啊。
4: 是我吧，天天挺后悔的。后来这不孩子收拾东西，看到咱们这个长子预售，这是我老伴儿之前呢给我申请的，这也算是老伴儿的遗愿，这不我才用上吗？
0: 嗯，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用了之后呢，你是什么情况？嗯，
4: 还行，挺好，见效挺快的，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左边的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这多天呢、
0: 嗯、
4: 这个血压呀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40，
0: 嗯，
4: 低压也就80那样，而且吧、
0: 嗯、
4: 就是说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吧也能就是稍微回弯点了，一晃啊到现在呀能有2个多月了，血压呀平稳不说吧，半拉身子挺使唤了，自己呀、啊、能说个话，手也拿出点东西了，还挺
0: 好
4: 的、
0: 啊、
4: 嗯
0: 嗯，不错，手能拿东西了啊。
4: 你看
0: 我现在，你看看啊，这效果多好啊。嗯，
4: 还挺好的，你看我现在说话呀，反正正常人吧还能听懂，是不是还可以？就是
0: 可以，可以的。你看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4: 嗯、
0: 啊，咱们打过来之后到现在你在做介绍，无论是思维呀还是语言表达呀都非常不错呀，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有后遗症的患者啊。
4: 是李老师啊，我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能好的这样，不错，挺感谢你们。
0: 别客气，你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啊，咱们呢原来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一句话怎么概括，现在咱们能生活自理了，这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那么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长春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态来有针对性的治疗的啊，你像其中呢这个有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生物态啊，有这个溶脂态、净血态、抗酸态、神经活性态、脑蛋白态，咱们说这些个生物态呀、啊、能够清除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而且见效非常快啊。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偏瘫呢、失语、神志不清，包括二便、大小便失禁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啊，咱们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呢我还要告诉您，那么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这个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春益寿呢利用10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还有呢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啊，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举个例子来讲，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就对这个脑蛋白肽打开啊，就像说自己家里人回家之后哎一看是家里人，马上这门就打开了啊，很好理解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啊，咱们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酸肽、 净血肽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啊这个溶酸降脂啊，净化血液，确保呢脑血管疾病啊完全康复，那么说白了今后再也不犯，你听懂了吗？
4: 听懂了，李老师，我现在说些可后悔了，当初我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用上咱们的长春益寿，你说我老伴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是不是，李老师？
0: 哎呀，过去的事儿了，真的，这位朋友没有办法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嗯，
0: 但是呢，人死呢也不能复生，当然了，我也希望呢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大家都能够早点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咱们心中啊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是不是？
4: 嗯，谢谢李老师，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吧，心里好像好受都敞亮了。既然我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呀就想坚持用，让天上的老伴儿啊看到我这样，他也安心高兴啊。
0: 好好好，人生啊就这样，人死啊不能复生，这位朋友咱们节哀顺变。
4: 嗯，
0: 可以说啊，如果当时老伴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不至于啊心梗之后撒手人寰。好了，咱这样说点高兴的啊，这个悲痛的悲伤的事咱就不多说了，你既然见效了，我建议什么呢，一定啊您要按照这个周期来服用，您的情况再有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大变活人。什么意思，让您重新站起来啊，让您走起来，出去溜达溜达啊，看看老伴儿这个墓地啊什么的啊，我这说这话啊，思念吗？不是，哎，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坚强一点啊。
4: 嗯，我现在挺坚强，还行，挺好的。
0: 好，我不多说了啊，如果以后啊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好不好？
4: 嗯，好，谢谢李老师，麻烦你了，李老师，再见。
0: 好，不客气，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唱。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7: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7: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2: 那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的首页下方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我们的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993312750。入群之后呢，您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当然也可以在这个群当中啊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呢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1993312750，1993312750。
3: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2: 活到99，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院区、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柴书坤柴主任。我们先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13: 您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柴书坤医生。
12: 非常欢迎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您可以离我们的这个话筒再近一点哈，一会儿我们可以更好的听到柴主任的一个分享哈。那今天呢，柴主任想和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老年肺炎的一个相关知识的哈。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在。

0: 节目前还跟柴主任聊，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我父亲就在几周两周前吧，就是感染了这个老年肺炎。当时给我的一个困惑就是，第一，我爸爸以前身体特别好啊，就是从来没有得过这个肺炎。第二，就是好像和我认知当中的肺炎不太一样，他没有使劲的咳嗽，他也没有高烧，也没有低烧，那怎么就肺炎了呢？能不能让柴主任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肺炎这种疾病特别容易盯上老年人？
1: 其实啊，我们提起来肺炎可能大家都不会太陌生，它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不同的年龄段呢可能都会患病，但是我们老年群体罹患的这种肺炎呢，我们叫是老年肺炎。其实它的一个发病率以及是说重症的发生率，都是明显高于这个其他的一个群体的
0: 啊，就是比我们普通人或者年龄小的人得肺炎容易更重。
1: 对，我们说肺炎，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数据，它就是这个流行病学数据，就是呈一个 U 字形，
0: U 字形
1: 一小，
0: 容易是重症，
1: 对，容易发生肺炎，发生率也高，而且呢，一旦发生肺炎，就容易发生成重症肺炎。
0: 所以就是还是蛮危险的，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1: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它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老年人的呼吸系统的防御功能它是下降的，其实随着年龄的这么一个增长呢，我们老年人的呼吸系统的功能像其他器官一样，也会出现这种老化，所以说呢就会导致负责阻挡我们这个细菌啊或病毒这些病原体的这种防线它就变弱了，然后我们气道的这种自我清除的这种能力是变差了，
0: 下降了，
1: 这时候呢我们这个病原体就更容易在我们这个肺里待着不走，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呼吸肌肉的力量它是变弱的，这种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咳嗽咳痰的这些能力是下降的，我们很难把这种痰液或者说细菌这种病原体清除到我们的体外，
0: 也就是很多人感觉到的，就是老年人得了肺炎好像咳得不像年轻人那么厉害。
1: 对。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年龄的老化以后呢，导致我们免疫的一个功能，这么也是下降，也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肺炎的发生，有可能一个普通的感冒可能就会发展成
0: 肺炎
1: 、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老年肺炎的这种患者来说呢，他都会有一种或多种的一种基础疾病，比方说冠心病，比方说糖尿病，比方说有一些老慢支肺气肿，慢阻肺病，这种时候也是我们老年肺炎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第四个原因呢，还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有的人这个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好，比方说他长期吸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口腔的卫生不良，有一些老年的患者呢，他的牙齿可能会脱落，会掉落，这种时候呢他对于口腔刷牙呀这一些可能他就不如那么重视了，可能我就是说光把这个假牙给清洗但是对于口腔的卫生可能就不那么重视，这可能也是原因，还有一些就比方说老年朋友这个睡眠障碍，是吧，而需要长期使用一些这种安眠药
0: 啊，这个也会影响，
1: 这个也会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有基础疾病导致的长期卧床或者说留置胃管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老年人发生肺炎的风险增加。
0: 那这个老年朋友得了肺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他，你看咳的不是那么明显哈，有些他这个反应不像年轻人这么重，那是不是就不太容易被我们发现，这个当中是不是也有风险？
1: 对，这呢也是我们老年肺炎发展成重症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就是没觉得它是肺炎。
1: 对，主要就是因为老年肺炎它的症状不典型，那么我们年轻人患上肺炎以后呢，症状往往比较重，
0: 就有的会发烧，有
1: 明显的发烧，咳嗽，咳痰，是吧，但是老年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免疫力的这么一个下降以后，他肺炎的症状往往呢是非常的一个隐匿，我们呢呼吸道的症状可能是很轻微的，只是一个轻微的咳嗽，或者说呢是咳少量的痰，也不发烧，甚至有一部分老年人得了肺炎以后任何的呼吸道症状都没有
0: 也不咳
1: 嗽也不咳痰， 也不发烧。
0: 哎呀，
1: 他可能往往呢最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因为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方说胃口变差了，不想吃饭，饭量少了，或者说有一些精神方面的，就是精神头下降，不如以前了，以前爱说话啊，特别爱唠嗑，现在呢话变得很少，或者说呢就是比较乏力，走路的时候呢容易摔倒，他可能以这些症状为主要的，这种时候呢，往往呢我们家属可能就是认为。可能就是认为他年龄大了才出现的一些症状，往往很难联想到肺炎的一个发生，等到就医的时候出现症状了，在就医的时候往往这个肺炎已经很严重了。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应该引起家属的这个重视的，或者老年朋友自己也应该重视哈。
1: 对对，
0: 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胃口不好呀，吃不下饭呀，甚至有些老年人可能也不会去消化科就诊，他就觉得就是岁数大了嘛，
1: 对，
0: 吃的少了是吧，
1: 对对，
0: 然后精神头不足，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太累了，
1: 对，
0: 他就不会想到去就医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基础性的疾病，所以是不是这个老年肺炎一旦出现也容易相对来说产生一些危险。
1: 对，我们老年肺炎呢其实比这种年轻人的肺炎往往更凶险，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老年人的肺炎呢，它的起病方式比较隐匿，症状不典型，从而呢我们可能会错过它最早的这么一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么一个时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许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啊，慢阻肺病啊，这些一些基础疾病，它的本身可能它的一个心肺的功能
0: 就没
1: 那么强，那么一旦发生这个肺炎呢，他们就会加重这些基础病，那么他的病情的发展就会相对来说更迅速，甚至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这么严重的一些情况，
0: 就很危险的情况，
1: 危及老年人的这个生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肺炎呢他的一个进展的速度会比年轻人要快，因为我们老年人他本身他的身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应答，还有就是他代偿的这个能力，他是远不如年轻人的，所以说肺部感染一旦发生，那么它很容易快速突破我们这个机体的这种防御的这个防线，防线以后呢，从局部的感染迅速的可能会蔓延呀，或者说扩散到这么全身的一个严重反应，所以说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肺炎的这种病情肯定不能用先前的这种情况来预判之后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肺炎呢往往它恢复期比较慢长，
0: 比较长，
1: 它不像我们年轻人得了肺炎以后往往呢1到2周啊它的病情可能就会缓解康复了，但是老年人呢哪怕是这个肺炎的急性期我们控制以后，可能它的一个恢复期可能需要1到2个月，甚至
0: 这么长时间，
1: 甚至有一些患者还能到3个月到半年的这么一个恢复期，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生一些并发症的风险
0: 就会高了，
1: 就会高，比方说你长期卧床你会导致
0: 血栓
1: 的一些形成，比方说你炎症这么应激反应会导致这种心脏的不舒服啊，等等啊，这都是我们会发这个肺炎快速发展成重症的一些危险因素，危险。
0: 那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他你看听了我们这个柴主任的介绍，就是说你看他又不好早发现，又容易产生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那我们作为家属怎么办，或者说作为老年人自己怎么办，有哪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可能他是肺炎了，我要去干预。
1: 其实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的肺炎正是因为他症状的不典型，才是他最典型的表现之一，虽然有点绕口但是也正说明它的一个特点啊。但是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临床表现可能提示我们发生了肺炎，那么第一个呢我们首先不能看它有没有发烧，来判它有没有肺炎，比方说第一个首先我刚才说看它精神头
0: 精神状态是不是这段时间不一样了，
1: 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大脑对这种缺氧的这么一个敏感性是最敏感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说肺部刚一开始感染的时候 啊，血氧可能轻度的往下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受影响的可能不是呼吸系统，而是我们的这个大脑，所以说这个症状呢，没有出现咳嗽咳痰，一旦出现这个，精神头不好了，刚才说的平时啊经常爱说话，现在不爱说话了，平时呢，突然变得很蔫儿，或者有的时候呢，你喊他的名字，他反应。会慢半拍，是吧？或者说呢，就是他偶尔会犯点糊涂。你比方说，有时候他一个东西放在哪儿了，他又记不起来了，是吧？或者孩子放学了，他还以为没有放学，就是有点犯糊涂，跟平常状态不一样了。这种时候，千万不要当做他就是年龄大了，就是岁数大了，是正常的，或者说他没休息好，我们要引起我们一个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往往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
0: 消化道的反应，
1: 对它可能比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早的出现，就是吃饭不好了，以前的饭量很大，现在呢一吃半碗饭就不想吃了，这是也是我们一个症状之一，
0: 所以说这些都应该引起这个家属们或者说老年朋友的重视哈。你看像休息不好，这可能是一两天的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持续这一段时间精神状态不好，或者说胃口不好，
1: 对，
0: 这个我们就要去考虑它有可能是呼吸系统的问题，
1: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像这个什么呢？就是虽然不咳嗽咳痰，可能有一些肺炎的患者呢，他也会有一些呼吸形式的一些改变。
0: 什么叫呼吸形式改变？
1: 呼吸形式就是虽然没有咳嗽咳痰，也没有发烧这些症状，但是说呢，他这个呼吸变得浅快。
0: 就是上不来气儿，或者特别短，
1: 对，
0: 是吧？
1: 比方说他不活动，他坐着呼吸的时候，那么呼吸的次数都增快了。我们可以给他数一分钟他呼吸次数有多少，比方说大于24次以上要么呢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以前能完整的说一句话，现在呢说话可能不能整句的连续的完成这说完这句话，另外呢就是说要么就是他呼吸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症状上嘴唇呐、或者说指甲呀这些末梢可能会有一些发紫发青灰这些症状可能也是缺氧的这么
0: 一个表现
1: 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我们家里边有一些测这个血氧饱和度仪的我们可以给它监测一个血氧如果说这时候氧低那也是提示一个肺炎那么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患者就诊的时候他也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吃饭不好了到了医院一拍片医生为什么说我们肺炎了其实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我们问他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信号是什么呢他往往有一个基础疾病不是大部分老年人比方说他有血糖有糖尿病平常的这种糖尿病他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说呢突然有这么几天他的饮食结构运动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他的血糖
0: 控制不好了
1: 发生了这个波动了或者说有一些高血压的一些患者平常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两天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的时候控制得不好了这种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就是有没有肺炎的一个发生
0: 你看其实刚刚给我们的这些信号不光老年朋友要关注我觉得作为家属也应该关注就是看看自己家里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及时就医这是一个方面那如果说确诊了我就是得了肺炎了我也过了这个急性期了那后期回到家里来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事项呢
1: 就像这个其实我们康复期的这么一个护理上来说跟和我们急性期的治疗的时候同等的是这么一个
0: 非常重要
1: 对这么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在康复期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居家的这么一个环境我们要给它维护好比方说我们室内的温度我们尽量的让它保持在18到25摄氏度之间那么湿度呢我们一般呢要控制在50%到60%之间
0: 这对我们呼吸道比较好
1: 对这样呢我们保持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湿润第二个
0: 其实尤其是快要到这个冬季了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可能供暖比较好是吧冬天就觉得你看供暖好是个好事儿 然后这个家里可能都27、28度了，湿度又低，23%，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不会去监测这些指标。
1: 对，
0: 嗯，但是它对咱们这个恢复很不好。
1: 对，这一点呢，就是对于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其实不止肺炎，像有一些老慢支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哮喘的，其实我们都应该注意它的室内的温度，还有就是湿度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每天的一个开窗通风。不是说到了秋冬季温度很低我就不开窗了，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可以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点，
0: 比如中午呀，
1: 比方说中午11点以后，或者是下午是吧，4点左右是吧，这个天气这个温度相对来说一天当中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来进行，最好是每天两次的这么一个
0: 开窗
1: 通风啊，每次比方说我们持续一个30分钟半小时，但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把这个风直吹，直吹这个老人，不要直吹是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家属来说呢，还要学会帮助老年人的一个排痰，因为老年人呢他可能这个咳嗽咳痰的能力不是下降吗，我们家属要学会怎么给他扣背，怎么帮助他把这个痰液
0: 排出来
1: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加强营养是吧，多吃这些高蛋白的呀，多吃这个维生素的呀，然后就是适当的一个饮水呀，这些是我们饮食上的一些调整。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在这个恢复期需要去注意的哈。那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柴主任能不能也帮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作为老年人自己，我们能够怎么样有效的去预防这个肺炎的发生，或者说重症的发生？
1: 其实呢，特别是这个季节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了，秋冬季节是我们呼吸道疾病发病的一个
0: 高峰
1: 期啊，包括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感染呀，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老慢支、慢阻肺病、哮喘这些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啊。每到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的病原体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再加上我们这个季节温度的降低以后，会导致我们呼吸道这个黏膜血管的一个收缩，黏液比较干，黏液分泌的减少，我们人体的一个抵抗力下降，这些原因，所以说我们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可能我们老年人更应该注意预防啊。那么第一呢，其实我们建议啊，老年朋友要积极的接种这个疫苗，
0: 流感疫苗，
1: 对，主要是包括流感疫苗，还有就是肺炎疫苗，
0: 肺炎疫苗，
1: 这呢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加了一层这个防护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老毛病、基础疾病，比方说我们慢阻肺病、冠心病、糖尿病等等，我们一定要听从我们医生的建议，规律的用药，然后把我们的基础病来控制好，控制好以后，这样呢，我们的身体的底子相当于才能稳当，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尽量的戒烟戒酒，是吧，早晚呢好好的一个刷牙，还有呢就是保持口腔的一个卫生，如果说我们出门以后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佩戴口罩，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
0: 洗手做好防护哈，
1: 对，做好防护，然后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人发生这个感冒啊或者咳嗽啊，我们老年朋友呢要尽量的去远离，去远离他，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说，虽然这个天气比较冷啊，但是我们也要保持这种适当的运动的这个习惯，但是我们做这个外出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保暖的措施，如果说天气特别冷了，我们在室内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活动，比方说打打太极拳啊，做做这个八段锦啊，等等，这些都是，其实这些虽然看着是小事儿，但是对于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非常重要。
0: 好，那柴主任，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提问哈，说刚刚说到了打这个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每年都要接种吗？
1: 流感疫苗呢，目前是这样啊，我们知道每年的流感季节大概就是 当年的十一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这个季节，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它一般的这个流感疫苗的时长呢，就是保护的这个时长大概是在半年左右，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建议呢，就是每年的九月份或十月份，
0: 就正好这个时候
1: 来临。

0: 可以到5年接种一次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周期上来说我感觉着还是比较容易大家接受的，
1: 比较好接受的。
0: 对对对
1: 啊，这肺炎疫苗不需要就是每年都
0: 去接种，不需要每年
1: 去接
0: 种
1: 那这个您说它保护周期大概在5年，那么接种之前要查抗体吗？
0: 一般不用查，
1: 也不用查
0: 而且呢就是这几个疫苗也可以同时的接种、它也不会影响，
1: 不受影响哈，
0: 对对对，
1: 就这个可以放心哈。
0: 哎，
1: 看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有一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哈，他说今年去打流感疫苗，然后看到这个3价疫苗有这个亚单位的，有这个减活，就是它有什么区别，一个叫裂解一个叫亚单位，就打哪种啊？对于老年朋友，
0: 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啊、我们疫苗有很多种啊、一般呢我们应用这种灭活的疫苗就可以、就可以了啊、然后至于说到底是打3价的还是4价的，它主要和它防护的这种亚型是
1: 有关
0: 系的啊、我们最常见的我们说流感，我们都知道分为甲流和乙流、那么甲流呢我们有两个最常见的类型是吧、那么乙流呢也有最常见的两个类型、这加起来呢一共是4个类型、我们打4价的时候就是能够把这4个类型都能够覆盖了、如果3个呢就是打就是能覆盖最常见的3个、从这个每年的流行的数据上来看，3价的完全也够、因为乙型流感疫苗呢其中有一个亚型基本上它的活动度是很低的，每年基本上不怎么发生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流行、
1: 就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接种就比不接种好，就这个时间接种最好哈，就是有什么先打上啊、先保护上。
0: 对
1: 啊、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其实就是对于疫苗上来说呢，好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我打了疫苗是不是就不得，这是最常问的我们一个问题、
1: 就说打了还得，我干嘛要打、
0: 对对对，这也是好多人不打的一个理由啊。其实往往相反啊，我们说打疫苗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呢是两个，当然第一是不让他得，这是最好的、但是确实我们数据上来看有一部分人群打了疫苗仍然会发生、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防止它发生重症。有很多的数据研究也是明确、打了疫苗以后特别流感疫苗以后你发展成重症的风险要明显的是低于这种没打的、没打的，就是它发生这种重症的风险要明显下降。
1: 所以说最主要防的是这个
0: 重症，
1: 防的是我们不可控的那个部分的因素哈，就大家对这个接种流感疫苗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认知的哈。好，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还有一个朋友问的，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哈，说刚刚柴主任说到了就是这个老年肺炎它的症状并不典型，他说那如果我出现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不典型的症状，我们直接到医院就挂呼吸科吗？还是说我出现什么症状挂什么科，然后我自己主动要求排查一下？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你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诊以后可能选择的最多的就是吃饭不好
1: 消化
0: 我这个精神不好、我去这个神经科、但是我们如果说啊你去了这两个科室发现他这症状并不是典型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或者说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印象去呼吸科看一看，
1: 就有这样一个意识，
0: 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去看一看。我们而且呢好多时候甚至啊这种老年肺炎你查血常规，你的白细胞啊你的 C 反应蛋白啊
1: 也
0: 都不是特别高
1: 就是
0: 都不是特别高，
1: 没有偏离的特别多、
0: 对、所以说这种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会建议怎么呢，做一个影像学拍一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拍一个胸片，这是我们除外老年肺炎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手段。所以说你如果说有不典型的症状也是不特异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完善胸部影像，就是拍个片子，做个 CT，
1: 这样的话就是更安心了。
0: 对，
1: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有的是怕麻烦，有的是怕花钱，是吧？就是觉得这个，你看，好像岁数大了，总有点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他不愿意去完善这么多项的检查，又觉得又排队啊，又等啊，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但其实不可取哈，还是要听这个医生的。我们医生也不是说随便就去开这个检查哈，还是说就是发现了某些症状，他有怀疑，我们要去除外一下，没有最好，有的话就是可以积极的去做治疗了。
0: 对。其实就是前几天我的门诊上就有一个患者哈，就是他一来他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最近特别没劲儿乏力，
1: 乏力，
0: 然后呢就是吃饭食欲不好。

0: 走路的时候没劲儿，
1: 嗯，
0: 就是这个症状。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呢，血糖不好。
1: 哦，
0: 就是前一段时间血糖控制挺好，
1: 嗯，
0: 最近血糖波动很大，
1: 嗯，
0: 波动很大，我第一印象就是老年肺炎，
1: 嗯，
0: 怕他有这个肺炎，我建议不行，
1: 嗯，
0: 完善一个 CT 检查，
1: 嗯，
0: 去除外一下，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老师傅呢，就是说，算了吧，我改天再做。
1: 哦，
0: 但是过了两天以后，就是他的病情是越来越重，结果一拍片子
1: 就是
0: 肺炎，
1: 嗯，
0: 啊，这种例子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见，
1: 嗯嗯，所以说就是当这个老年朋友去就诊，甚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神内科就诊，在消化科就诊，如果有医生提示说你看你要不要拍个片子除外一下，就是我们也要接受这种建议哈，不是说觉得你看我吃饭不好你干嘛让我拍片子，这个医生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哈，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我们还有朋友问到了，就是说那这个会有什么不舒适的检查吗？
0: 肺炎是吧，
1: 哦，
0: 就是说肺炎一般的没有说特别有创的检查，
1: 嗯，
0: 我们发现肺炎的时候就是拍一个片子，
1: 嗯啊，嗯，
0: 现在用拍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拍个 CT，
1: 嗯，
0: 这些都是没有创伤的，
1: 嗯，
0: 都是无创性的一些检查，
1: 嗯嗯，也有朋友可能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说你看我这有点事儿你就让我拍个 CT， 这个是不是也完全不用担心？
0: 现在来说呢 ，CT 肯定多多少少它会有辐射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单纯检查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不是特殊的疾病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用的这种剂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1: 嗯嗯，
0: 啊，如果说就是待缓一段时间以后，它这些放射线啊都会代谢出去啊，
1: 嗯嗯，
0: 不会对身体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副作用啊，
1: 嗯嗯，
0: 当然如果说。一个问题，特殊人群，比方说这个，怀孕啊或者哺乳期，
1: 嗯，
0: 我们是一般的能不做是不建议做的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完全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1: 嗯，
0: 这种时候我们肯定是不需要做的，
1: 也不需要做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想请教一下柴主任，就作为这个老年朋友来讲，你看我们有些老年朋友他有每年定期体检的这个一个习惯哈，这个体检有必要每年都拍个 CT 看一看吗？
0: 目前上来说呢，其实不止老年人，
1: 嗯，
0: 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建议上，包括 WHO 建议啊，
1: 嗯，
0: 如果说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
1: 嗯嗯，
0: 啊，同时再加上有一部分的危险因素，
1: 嗯，
0: 比方说有吸烟史，
1: 嗯，
0: 比方说家族里边有这种肿瘤的发生史，
1: 哦，
0: 特别是肺癌病史的，这种时候我们建议每年都要做一个胸部 CT，
1: 嗯，
0: 年度体检。现在其实。胸部 CT 已经作为常规的一个
1: 体检项目
0: 啊，很多都是常规的来，就是为了我们早期的发现一些疾病。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和柴主任只能交流这么多，也非常感谢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些科普的知识。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请到柴主任，跟我们来分享更多的和这个呼吸系统相关的一些知识哈。时间的关系，先到这儿，那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1: 双
12: 征
11: 有
12: 我，河
11: 北
12: 有
11: 我。
13: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1: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3: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3: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1: 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银铃俱乐部。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当中哈，也欢迎您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这样呢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在群当中呢，我们还有这个才艺展示的环节，您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河北老年大学学员马红军叔叔带来的演唱曲目。
12: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好的，今天呢参与我们银铃大舞台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马红军马叔叔，我们先来请出马叔叔。马叔叔您好。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老战友合唱团马红军。
1: 嗯，马叔叔来自老战友合唱团啊。
14: 对，
1: 那这样我们马叔叔先做一下准备，我们放一下这个音乐哈。那今天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曲目呢是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还蛮有难度的一首歌曲哈，您也做一下准备，我们大家也一起来欣赏。

0: 好，非常的谢谢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今夜北方飘着雪花》哈。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就是美声唱法的一个歌曲。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呢，说他觉得唱歌美声是最不好唱的，马叔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唱法呢？
1: 这个我是作为一位这个合唱演员
0: 哦，
1: 咱们
0: 说老战友合唱团，
1: 对，老战友合唱团，咱们这个合唱团呢，它分四个声部到八个声部，
0: 嗯，
1: 这个要想使这个声部比较和谐、
0: 嗯、
1: 统一，
0: 嗯，
1: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唱法。
0: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
1: 哎，而且美声唱法是最容易统一的。
0: 哦，您是哪个声部？
1: 我是男低声部，男低一声部。
0: 哦，这男低声部还分不同的呀？
1: 对，有男低一声部、男低二声部。
0: 哦，
1: 这个最起码的就是说最少得四个声部。
0: 嗯，
1: 严格来说吧，
0: 就是八个声部。
1: 八个声部。
0: 哦，
1: 每个声部都有分一声部和二声部，女高一声部，女高二声部。
0: 嗯，
1: 啊，女低一声部，
0: 女低二声部
1: 啊，包括男高
0: 男生也是一样，
1: 男生也是一样的。
0: 哦，所以一共是八个声部，就最少是要四个声部，
1: 最少是
0: 啊，配齐了的标准应该是八个声部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您参与这个老战友合唱团，或者说您学习声乐多长时间了？
1: 我到老战友合唱团一共是五个年头了。
0: 五个年头了，
1: 对，对，
0: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觉得就是想要去学习唱歌？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相关吗？
1: 我的本职工作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
1: 但是打小有个梦想吧，就是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您平时也喜欢唱？
1: 平时也喜欢唱歌。
0: 哦，
1: 就是说，哎呀，就是说也不知道唱得好与不好，我说咱们系统的学一学，正好老年大学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刚好也退休，我们就
0: 加入了这个老战友合唱团。
1: 对，加入老战友合唱团。
0: 啊，
1: 而且他成立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也成老战友合唱团也是他一成立我就在这个合唱团了。
0: 嗯嗯，
1: 是这样。
0: 有人说过您，或者有老师说过您，您这个声音特别适合唱美声吗？
1: 有人他并没有直接说我唱适合唱美声，但是他光说我这个嗓音唱比较适合唱歌
0: 啊，
1: 不唱歌有点可惜了
0: 、
1: 是这样说的。
0: 所以说也是决定来接触这个声乐学习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本职工作和这个没有关系，那在退休之后60多岁了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你看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乐理知识，要识谱，要练声， 对您来说难吗？挑战大吗？
1: 也还行，只要你喜欢，心中对这个事物特别喜欢的话，那就跟着当一个事业去做一样，学起来也不是那么很难。
0: 很多人都说就觉得识谱特难，特别费劲，您觉得只要喜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对对，对，只要学进去了，只要把它学开了，这就没有多难。是这样。
0: 你看我们有这个听友给您点赞啊，还有人问，就是如果一点声乐知识都没有就唱成您这样，这个每天得付出多少努力啊？
1: 我觉得每天啊你至少得2到3个小时吧，
0: 给拿出时间来。
1: 对，拿出时间来进行练习。就是一个是嗓音啊，发音的这个位置啊，一个就是对于谱子的怎么去识，这些要求，那曲谱里头他怎么要求的，你怎么去达到，每天就得要学一学。你上午1个小时多，下午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0: 还是能学会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只要坚持下去，
1: 坚持下来就没问题。
0: 肯定可以哈。
1: 对。
0: 那您后期有没有计划，比如说再学一学其他的唱法，或者说学一学其他的乐器之类的？
1: 有。
0: 嗯，
1: 我现在正计划，我说准备得学一个简单的乐器。
0: 啊，您想学什么？
1: 我想学那个像竹笛啊，或者是这个管乐
0: 啊，吹奏类的，
1: 吹奏类的，对，
0: 您是觉得学这些更好去表现，还是说对您这个唱歌您觉得有帮助？
1: 我觉得它是互补的。你学这个乐器的话，你首先对识谱这一块
0: 对
1: 你得要加强。
0: 你
1: 识谱能力强了，反过来对咱们唱歌这块学歌又是一种提高。它是互补的，
0: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 对对对对，是。
0: 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在这个老战友合唱团哈，那平时咱们这个合唱团经常要参加排练或者演出或者比赛吗？
1: 对，它每周 必须的就是固定的时间，每周的下午，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一个是就是开始练练声，然后根据你学的哪个曲谱，进行学习，这是一个。另外，如果是遇到演出，比方说咱们重大节日，或者咱们合唱团要演出了，可能是要加班
0: 哦，
1: 有时候加一次班，然后就加强一下练习，为了演出

0: 效果吧，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那您是不是也参加过一些比赛，拿到过一些成绩？
0: 参加过。
1: 嗯
0: 嗯，我们老战友合唱团，今年去年拿到了一次金奖。
1: 哦，
0: 今年派的是一个老战友的女子合唱团。
1: 啊、
0: 哦，也拿到了奖项。
1: 哦，成绩非常非常不错。
0: 还可以，对，哦、我们拿的都是第一名。
1: 啊，拿的都是第一名。
0: 对对。
1: 未来有没有计划就是参加一些独唱的比赛？
0: 有这个想法。
1: 嗯，
0: 有这个想法，这个得要下更大的功夫。
1: 啊、
0: 嗯、啊，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岁数大了吧，有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记词，有点困难。
1: 嗯，
0: 其他的倒没啥。
1: 啊，其他的没啥。嗯、对您的这个退休生活，是不是也是一个丰富，或者说也挺
0: 好？很
1: 好，
0: 很好。你、嗯、作为老年人吧，你要是对自己身体保养啊，对自己身体你要得关注啊。
1: 嗯嗯。
0: 锻炼呀、啊，实际上唱歌歌唱是对身体最好的一种锻炼形式。
1: 嗯嗯嗯，
0: 对老，尤其是对老年人，
1: 嗯，
0: 你像他这个呼，他练要练呼吸，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要练记词，
1: 嗯
0: 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1: 嗯，看刚刚我们其实是请到了市人民的呼吸与危重症科的主任哈，就你看，要是、嗯、我觉得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可能就特别能发现自己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是吧？啊、
0: 对对对，你要是你是气息不够，
1: 嗯、
0: 有的一下人是要求八拍，有的到十二拍，
1: 嗯嗯，
0: 你气息跟不上就不行、
1: 嗯，
0: 所以说你必须得练习。这练习的话，就本身就加强肺功能的这个功能，就加强了。
1: 嗯嗯嗯，像刚刚柴主任说的，就是很多老年人这个肺部的功能会弱化，就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就会得到不断的一个加强。
0: Yeah, 对、哦，不断加强和提高。
1: 嗯，
0: 确实很有好处。
1: 嗯，
0: 我特别希望咱们这些老年人退下来以后啊，来学学唱歌，
1: 学学唱歌，
0: 学学唱歌非常好。
1: 啊、对这个身体有好处，同时这个对记忆也有帮助，是吧？
0: 对对对，没错。嗯，尤其是咱们老年大学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1: 嗯。
0: 是吧，老师也特别耐心地教，
1: 嗯，
0: 你一点点学没有问题，非常好。
1: 嗯，那最后也跟我们这个快要退休，或者说退休了还在观望没有加入这个老年学习的这些朋友们，能不能有什么跟他们想要说的？
0: 我要想说的是说，作为老年人咱们退下来了，就要找一点事干。
1: 嗯，
0: 找什么事最合适呢？我觉得唱歌是最合适的。
1: 嗯，
0: 我希望我们老年人啊都要加入咱们这个队伍来，既锻炼身体，哎，又提高了素养，非常好。
1: 嗯，陶冶情操，心情也愉快。
0: 对，有时候你登台演出，哎，这也是一种锻炼。
1: 嗯，
0: 哎呀，上台以后那个就感觉是不一样的，和你下边练歌是不一样的，
1: 很有成就感也。
0: 对对 对, 对、啊，
1: 丰富这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哈。
0: 哎、对对对，是、
1: 啊。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有幸能够请到马叔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也知道在稍后呢，这个十月一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战友合唱团也有这个比赛，也有这个表演要呈现哈、
0: 嗯。
1: 我们也希望节目，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记录下这些过程，然后也呈现给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请到马叔叔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啊，也欢迎您推荐您的这个合唱团的团友们来参与
0: 团友们
1: 要
0: 参与，好，
1: 好，
0: 非常好。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马叔叔，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

0: 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你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

鸡和病不是一回事儿。鸡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鸡。眼鸡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鸡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儿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
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丝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丝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3-4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

藤、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儿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
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五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五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两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两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四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五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一个月就用一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一个月只能用一天。药材很简单，只有两味药，

0: 六月初六，七月初三，八月二十五，九月二十，十月十三，十一月十四号，最后一次是十二月初九。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五个月的胡椒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四五十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2: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2: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2: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嗯嗯，
2: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2: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0: 啊啊，
2: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2: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2: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
0: 啊，
2: 不

0: 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哎，吃药都无数了，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1: 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1: 哦。
0: 这冠心病吧，8-9年了。
1: 啊。
0: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1: 嗯。
0: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我手脚吧还冰凉乎了。
1: 嗯。
0: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1: 可不。
0: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啊！
0: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1: 嗯，
0: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1: 嗯。
0: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
1: 嗯、
0: 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 嗯，
0: 再说
1: 结果做了没有，
0: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两个、嗯、做三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
1: 对，
0: 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1: 嗯、
0: 我的条件吧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 就是，嗯。
0: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 那可不是。
0: 说要不然的话吧、
1: 啊，
0: 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 嗯。
0: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吧、
1: 嗯、
0: 啊，他们嘛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3次或者4次吗？ 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3次2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啊、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
0: 啊、
1: 打通了，是不是啊？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她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你看看，啊，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哈、啊，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
0: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1: 啊、
0: 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啊？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高，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
1: 啊、
0: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
0: 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啊、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哎，针灸啊，拔罐子呀、啊，按摩呀、啊，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
0: 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呀，他那个变化还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1: 嗯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椒老膏见效就比我快
1: 啊，
0: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
0: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0: 他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0: 这用到现在吧，他的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
1: 啊
0: 啊，完腰也不疼了，腿啥的也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
0: 嗯，
1: 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嗯，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哎，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嗯、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嗯、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
3: 我每天、
1: 啊、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1: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
1: 嗯、
3: 那么真实，还那、
1: 嗯、
3: 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那胡老，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我已经买了、oh.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oh.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oh.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顶、
1: 嗯、
3: 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胡家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
1: 啊、
3: 高到是189、
1: 嗯、
3: 啊、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3: 还有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
1: 哦、
3: 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
1: 嗯嗯嗯，
3: 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我能坚持看书看报、
1: 嗯、
3: 看电视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
1: 啊、
3: 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啊、也能行吧？
1: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家老膏那是能解决呀。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3: 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
1: 哎、
3: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
1: 哎、
3: 再说就是那个、
1: 嗯、
3: 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啊、哎，好的，
3: 谢谢，
1: 好的，
3: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
3: 啊，
1: 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是
1: 啊，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
3: 嗯、
1: 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3个月的胡家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
3: 哎嗯、
1: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3: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
1: 嗯，
3: 谢谢胡老 啊，再次的谢谢、
1: 哎、
3: 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啊哎、谢谢，
1: 再见，
3: 哎，谢谢、
1: 啊、
3: 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高兴啊。
1: 是啊，好。
4: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1: 嗯嗯。
4: 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1: 嗯。
4: 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4: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4: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4: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4: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1: 嗯嗯嗯嗯，
4: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1: 啊。
4: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这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您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那是这样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4: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4: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1: 嗯，
4: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4: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4: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4: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嗯，上不来气嘛。
1: 啊。
4: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
1: 啊，
4: 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贴着那个人上面，
1: 嗯，
4: 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4: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4: 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4: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4: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4: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见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1: 嗯嗯。
4: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4: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
1: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4: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4: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啊啊啊！
4: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老高，哎，
1: 啊啊，
4: 像那个啥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嗯，
4: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老高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过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1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1: 啊，
4: 在校了。
1: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4: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嗯，能躺平了，
4: 对，
1: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4: 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椒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4: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睡眠也好了
1: 啊，
4: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1: 嗯嗯嗯。
4: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4: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4: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1: 嗯，
4: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4: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4: 郭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期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
1: 啊、
4: 就感觉那个累、啊、晃得不行、
1: 嗯、
4: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1: 嗯，
4: 要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1: 啊、
4: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4: 低压也在90多
1: 啊、哦，
4: 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
4: 因为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嗯，
4: 哎，所以这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
1: 啊、
4: 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4: 再一个，这个胡椒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
1: 啊、
4: 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1: 啊，
4: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会意外。
1: 嗯，
4: 因为用完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4: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哎，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4: 了。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你要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4: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嗯、哦，
4: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4: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
4: 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4: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
1: 啊、
4: 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
1: 嗯
4: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
1: 啊、
4: 嗯、啊！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
1: 啊，
4: 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4: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1: 啊，
4: 太好了。
1: 嗯，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4: 对对对对，
1: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4: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对对对对，您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快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4: 嗯，
1: 咱们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 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幸
4: 福，谢谢，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4: 谢谢金老师，哎
1: 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4: 对对对，
1: 好吗，老朋友？
4: 好，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1: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4: 哎、
1: 好吧，嗯，好，谢谢
4: 健康，哎，好，
1: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8: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上说日月星辰，
10: 下谈河岳山川，
9: 左聊石海沟沉，
10: 右看时下热点，
9: 有趣
10: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老郭老故事。
11: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继续给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这是一场非常奇葩的战争，本不该发生，但是它就发生了。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原因呢再一点一点的给您梳理。说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这个条约里边写的清楚，叫五口通商。可是就在广州这一块呢，当时的两广总督齐英啊，跟这个英国人打太极拳，说什么也不让人进来。最后呢，约定一个2年的期限，说是这么着，今年是1847年，你们等到1849年，我肯定让你们进来。戴维斯一听，既然有准话了，那我回伦敦就这么上报去了。那齐英回来一通运作呀，人家调回北京了。他一走啊，广东巡抚一瞧，我在这顶着，凭什么呀？我呀告老还乡。这就是大宝贝一走，新调来两个人，一个就是新的两广总督叫徐广进，另外一个就是新的广东巡抚叫叶明琛。这俩人一来，这个事儿可就要起了变化了。
2: 徐广进和叶明琛上任之后，中英关于进程的大局出现了怎样微妙而重要的变化？道光帝为什么要表扬徐叶二人？第三任英国公使文翰在谈判无果之后想出了什么对策？被逼上绝路之后，英国为何没有立刻跟中国开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
11: 徐广进、叶明琛这俩人一来，起什么变化呢？首先您看呢，这两个人呢都是汉族大臣。有朋友说，汉族大臣怎么了？这事儿大发了。之前的齐英啊，那是满族人，也是齐人，他就算做了错事儿了，这个皇帝顶多说呢，你没本事。可是呢，汉族大臣在那时候的政治氛围之下，你要是出了点问题，皇帝没准就觉得呀，齐英在这儿，这英国人进不了广州城，你们到那儿一上任，跟英国人打得火热，干嘛呢？想要推翻我的统治吗？汉族大臣最怕的就是这个。所以说那个时代啊，几乎所有的汉族大臣和蒙古族的大臣都是主战派，谁也不敢说咱们别打呀，咱们议和吧。不行，你只要敢这么提出来，你就是夹带私心的。于是乎呢，这个局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重要的变化。齐英这儿好歹还想着怎么样糊弄一下英国人，打一套太极。可是这两位呢，不仅要表现的强硬，而且这种强硬啊，上座给皇帝看，下座给百姓看。英国人有情绪，咬去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就出现断层了。另外一个方面呢，齐英这儿啊，其实是没有定见的。英国人是不是要进城，他没有主张，他想的是你们消停的别闹就行，老百姓你们也不要闹。毕竟整个条约都是他去谈判的，都是他去签的。但是现在他脚底下抹油，他跑了，轮到了徐广进和叶明琛，人家这个利益点呢，或者说设置的目标呢，也就全变了。齐英答应你们2年以后进城，结果2年之内他跑了。哦，我们走马上任，要落实他的承诺，凭什么呀？而且我们说这俩人在乎的是什么呢？是朝廷对他们的看法。朝廷会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的前任齐英，甭管人家用的什么招，太极呀、还是还你票票权呢，人家好歹把这个英国人呢拖了7到8年，没让他们进城。哦，你们俩一到地界把英国人就放进来了，你们不但是无能啊，而且包藏祸心呢。所以对他们俩来说呀，首要目标就是抵挡住对方进城，而不是说安抚啊、维持啊。这两个人的目标一切换，那就彻底没法谈了。所以咱们可以这么说呀，徐广进和叶明琛一上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而英国那边啊也换人了，这就是香港的第三任总督，也是当时的驻华公使，叫文翰。文翰来了以后啊，就是要求进城，赶紧让我们进去吧，你们得履行承诺呀，你们说话用的是嘴呀，还是用的扩约机呀？说话不算数，那不成了放屁吗？徐广进这儿啊，直接来了一招滚刀肉，我不管那一套，2年让你们进城，谁答应的？齐英，你有事找他说去，皇帝没给我下谕旨，你们谁也不能进来，老百姓不同意你们进，我能有什么辙呀？英国人一瞧，得耍无赖了，哎呦，心里边多搓火呀，傻老婆等你汉子，白白的等了2年。
12: 到头来啊，竹篮打水一场空，把这个文翰气得要死，就发了一封文告在香港，大致意思就说呢，咱们英国人呢，此后不要跟中国的老百姓搞那些摩擦了，我呀还要拒绝跟

广东的地方官在讨论这个问题。那这话什么意思呢？既然跟你们这儿讨论不出结果，我想别的辙去。这就好比啊，两个人掐架，我在这儿打不过你，你挡着，我叫人去，我告老师去，我找你们家长去。这话传到徐广进和叶明琛的耳朵里边，俩人高兴，你们英国人只要不尝试进城了，而且民间的摩擦也没有了，还不跟我们谈这个事儿了。这说明什么呢？英国人终于放弃了，不想再进北京城了，赶紧吧，敲锣打鼓的向北京汇报。当时道光皇帝听到这事儿以后啊，那简直了，乐得鼻汤泡都冒出来了。好，封官吧，一个进封了子爵，一个给封了男爵了，公侯伯子男。这爵位虽然靠下，那但是也是爵位啊，足以可见道光皇帝心里边多高兴，还下了诏书了，表扬他们俩呀，你们两个的才能啊，顶上了十万雄师。好，就觉得没事了。你说这个文翰在干嘛呢？是不是写信回去调军队要打仗呢？还不至于呢，这时候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啊，还剩好几年的时间呢。而且我们前面说了，这种事儿呢，还不是大英帝国的核心利益，真不值当的再打一仗，就是纯粹的搓火，心里边窝得慌。你们谈判完了，也下了承诺了，怎么这么办事儿呢？文翰这儿想了半天，就觉得广东的这个地方官啊，实在是推不是东西。那行，不跟你们打交道了，我去找两江总督去。哎，五口通商嘛，所以说他跑到上海了，找两江总督说：“你给我呈递一份国书，就说呀，你们的广东地方官实在是太混蛋了。按照咱们中英的南京条约呢，我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国书你必须给我递上去。”两江总督这儿也没办法，只好写了份奏折呢，把这个国书就递上去了。列位，这个时候啊，北京那边皇帝已经换了，道光死了，换成咸丰了。咸丰皇帝一看这个奏折，气就不打一处来，说广东地方官多能干呢，刚把这个事摁住，然后都封了这个爵位了，你们两江总督想替英国人出头吗？啊，你们不许管也不该管，有什么事儿啊，就让他们找广东地方官去，你带走个什么劲呢？而且洋鬼子动不动的就跑我这儿来骂我的地方官，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此风断不可长。哎呦，这可就把英国那边的文翰逼上绝路了。这段时间呢，中国的满清朝廷是把这个英国人呢当狗一样玩得团团转，对方一点辙也没有，想跟你坐下来好好谈谈，怎么就不行呢？怎么这么难呢？有朋友说，他们要真着急了，肯定就该打仗了吧？还真没法打，因为那时候吧，大英帝国还有自个儿的事儿要忙活呢。第一个原因，那个帕麦尊呢忽然下台了，他的反对党上台了。这反对党一上台呢，说咱们还有别的重要的事儿呢，中国那边的事儿啊，先暂且搁到一边。哎，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您别忘了这个年份，1853年的时候啊，当时英国和法国合伙在克里米亚那儿去打沙皇俄国了，也就是发生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其实是非常大的，也死了很多人。英国当时的国力啊，也不支持再在中国这边开战，所以就耽误下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太平天国呀，英国人一瞧，哎呦，太平天国这个态势发展的不错嘛，势如破竹，万一洪秀全这翻了盘了，那他就是新政权了，那我跟他们满清政府还谈个什么劲儿啊？我就等着洪秀全发展，到时候跟他谈就行了。而且英国人也听说了，太平天国呀，是一个基督教的政权，好像跟咱们的这个宗教还一样嘛。英国人呢，还打的这个算盘呢，甚至还派了一个使团到太平天国的天津那儿去访问去了。结果到那儿一访问，彻底傻眼了。他们就发现这太平天国呀，还不如满清呢。太平天国当时看到英国人派了使臣来了，啊，来了是吧？不错嘛，对我们这边非常的恭顺嘛，很好很好。这样啊，我给你们特权，准许你们这个藩邦小国呀，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英国人一瞧，进贡个毛线，来朝个锤子。哦，合着您这儿也没有平等交往的观念嘛，也没有国际贸易的需求嘛。英国人对太平天国呀，就有点死心了。更何况再仔细一瞧啊，这哪是什么宗教一样啊？哦，太平天国宣扬的是什么呢？
说是一个金发黑

0: 刨的老头，娶了媳妇儿，生了一大堆的儿子，还说洪秀全呢是那个神的弟弟，还有什么所谓的天妈呀天嫂啊。英国人一瞧，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他们对太平天国完全死了心了。于是乎呢就拖，一直拖到了1856年。那么1856年的时候，广东这边啥情况呢？这时候的徐广进已经调走了，叶明琛升任了两广总督。
1: 两广总督叶明琛为何搞出一个六步的策略？为了发动战争，英国究竟在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法国又是如何被牵扯进来的？叶明琛向朝廷虚构了哪些胜利成果？为什么英法公使进驻北京这一条对英法两国那么重要？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
0: 有关于这个叶明琛呢，咱们可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名声啊不咋地。您要是熟悉这段历史，您可能知道他叫著名的六部总督。这个部啊不是部委的部，他的著名的战略叫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哎呦，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所以说呀，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被作为了一个昏庸的官僚，而且是代表人物。但实际上叶明琛呢还不是这么一个人啊。您看他的来历，打小吧就是学霸，好好上学，考中了进士，点了翰林，放到地方上当官，年纪轻轻的当上了封疆大吏。他对内处理政务的时候还是挺能干的。您想吧，他当两广总督，两广那是什么地方啊？是太平天国的发源地呀。洪秀全一直想打回到老家去，叶明琛这儿对内的战争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两广呢也是当时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因为和英国人做生意还是有很多海关税收的，这个税收呢是清朝的朝廷非常稳定的收入。所以叶明琛这一边要打仗，一边要理财，一边啊还得对付英国人，这个人其实挺能干的。那么叶明琛为什么搞出这么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这种策略呢？这不成了王八了吗？脑袋往壳里边缩吗？前面给您说到了，叶明琛的总体战略就决定他必须得这么做。一方面做给皇帝，做给这个老百姓瞧，我对英国人那是腰板挺得倍儿直，骨头倍儿硬，我不会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的。那这样一来呢，那就是不战也不和，不守也不死，不降也不走。英国人跟他的一切沟通啊，要么是石沉大海，要么是啊他简单的给人回复几个字，糊弄糊弄你就行了呗。干嘛要跟我见面？可以，咱们选一个良辰吉时吧，你们等着啊，咱们那在猴年的马月的某一天我就跟你们见面了。英国人等半天这边啊也不给信儿。那么叶明琛就没做什么主动的事儿吗？也做了点儿，比方说派了一些探员呢跑到香港那儿去搜集英国人的情报。那他们怎么搜集呢？他不是间谍呀，到报亭那儿啊就买点报纸，这都是英国人办的报纸，拿给叶明琛一看，全是好消息呀。英国和俄国人打仗了，某一仗打败了，英国的议员们吵得一塌糊涂，国内罢工呢，经济也不景气了，财政也紧张了。叶明琛一瞧，英国这边快完犊子了，只要我再拖一会儿，把这国家给他拖黄了，拖灭了，拖没了，这不就行了吗？于是啊就给这个北京打报告，说陛下你们那儿放心吧，英国那儿快不行了。而就在这个期间，英国人那边啊在等待着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呢，战争一结束人家就缓过劲儿来了。另外一方面呢还在等一个借口，到了1856年终于把这个借口就给等着了。什么借口呢？著名的亚罗号事件。说到底儿啊，这个亚罗号就是芝麻粒大点事儿。当时广东水师海面上啊抓到了一艘海盗船，但是这个船呢挂的是英国的国旗，而且是在香港注册的。那你说这船该归谁管辖呀？其实两边啊都有理。中国这边就说呢，你那个注册虽然在香港，但是已经过期了。英国人说你眼瞎呀，那船上挂的是谁的国旗？我们大英帝国的国旗。你们的水师士兵上船以后还把我们的国旗扯掉，这是对我们大英帝国

活得不敬，赶紧把人给我们放了，给我们道歉。叶明琛说，放人是吧？可以，道歉没有，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英国人就在等这个机会呢，逮着蛤蟆一定得攥出脑白筋来。于是到了1856年10月份，英国人炮轰广州城。列位，这可就拉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了。当然真正的要打大仗了，是等到第二年的年底，因为英国人呢也得从欧洲那边调兵。到了1857年的年底，派了20艘战舰，不到6000人，伙同法国人呢远征中国来了。那这里边呢就有两个问题。第一，炮轰广州城之后为什么等这么久呢？就等法国人呢吗？第二个问题啊，法国为什么又掺和进来了呢？先来说为什么等这么久。1856年10月8号发生了亚罗号事件，时任广州领事的巴夏里借题发挥，就威胁两广总督叶明琛，再次提出要求了，允许我们英国人进入广州。叶明琛呢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1856年10月23号，英国海军就轰击了中方的炮台。1856年10月27号，就是4天以后，英国海军炮轰了广州城了。1856年11月6号，英军占领了广州炮台，击沉了中方的20艘船，先后召会10几次，强烈要求进入广州城。但是叶明琛呢，还是不为所动，也没有向朝廷求援，反而啊，给这个朝廷那儿上了奏折了，说我们这边打仗了，我们打胜了。这奏折里边说呀，约200-300人扒广州城。咱们脑海里边想象着啊，200-300个英国鬼子扒着城墙想往里边走。结果经过我的参将凌芳和绅士欧阳泉迎击，都掉落下去了。我军这边开炮击沉了他们的船只。很多的这个英国的蛮夷啊，纵火想要烧西关的民房。哎，您说怎么这么巧，这火一起来呀，这风势转了，把他们那个船楼子都给烧了，大本营都烧没了。我们这边的兵啊，屡次的把他们船打沉了，还有些这个海上的海盗啊，跟他们一块作战，也被我们给打得哭爹喊娘的。经兵勇轰毁兵船，并且毕其水师大头目西马弥格里，英国的夷匪伤亡400余名。当时英国的少将西马弥格里，他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不得气死啊！什么时候我就被你们给炮轰死了？什么时候自个儿的船因为风转向就烧没了，还击毙我们这边400多人？你做梦呢吧？哎，叶明琛这儿啊，吃钢丝拉罩里，真能编呐！可是北京城的咸丰他不知道啊，一看这个奏折，特别高兴，摆出了一副天朝上国，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态度，只是广州方面可以接受英国人的投降吗？现在啊，咱们乘胜追击的话，估计就把他们全歼了。如果他们有悔过之心，想要跟咱们保持和平，而且不再提进入广州城了，咱们就答应他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不能迁就他们啊，想进城门都没有。哎呀，其实事实啊正好相反，他那个参将凌芳在战斗里边死了，西马弥格里呢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期间呢，英方还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呢，投入的兵力也不多，仅仅是英军1000多人。在炮轰广州后半年左右，英军就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不是英军仁慈，是因为英国的在野党对巴麦尊内阁在远东的行为啊十分不满，认为不应该挑起战争。直到1857年3月份大选胜利，巴麦尊呢才压制住了国内的这些反对派。在这个期间，叶明琛呢继续向朝廷虚构了很多的胜利，说我们防御英国人已经获胜了，英国人的船只啊退走以后，经过我们的围剿呢，又是把他们船烧了，又是把这些匪人呢给击毙了。说英国的蛮夷之辈啊被我们剿灭以后，20多天既无动静。3月以来，先后击坏对方火轮船多只，伤毙夷匪无数，并先后夺获匪夷船只50多只。对方啊想要用稳兵之计，但是都臣叶明琛我这儿早已识破其诡计，督促士兵们毁坏对方船只很多，负伤毙夷匪1000多名。通过我的调查和走访啊，英国那边穷途末路了，
用不了几。

0: 一天呢就全给他们逮了。咸丰一听，我的天哪，又打赢了，马上对叶明琛做出了高度评价，说该督与遗物情形非常熟悉，量能甚密妥筹，不负委任也。这就不用给您翻译了吧。总而言之，叶明琛这上奏折编瞎话，咸丰皇帝很高兴，以为我们这儿啊打了好几场的大胜仗，而且是歼敌无数那种，对方的船呢、人呢被咱们揍得跟三孙子似的。而战争的这个空余时间里边，英方试图通过两江总督和闽浙总督、江苏巡抚向北京的朝廷反映实际情况，但是这些督府们人家知道我们要代为反映情况啊，那遭罪倒霉的就是我们，所以全都给拒绝了。英国人气的，我们跟谁说去？所以呢，当时北京的清朝的朝廷对于广州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咸丰皇帝这觉得呀，前方形势大好。他万万没想到英国那边调兵呢，法国也掺和进来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法国为什么掺和进来。这个事儿啊，涉及到一个叫马神甫事件，过程也不复杂，就是一个法国的传教士违规深入中国内地，跑到广西那边传教去了，被当地地方官呢抓起来了，三下五除二把他给杀了。那你说谁有理谁没理呢？其实都没理。法国人不应该违规传教，而中国的地方官呢，你也不能这么草菅人命。于是法国人呢就找叶明琛去了，因为你是两广总督，叶明琛还是那一套，有这种事儿吗？我不知道啊，我查查吧。好，又接着拖着，这把法国人也给惹毛了，打他们是吧？等会儿我。于是乎，1857年的六月份，得到增援的英方重新恢复了军事行动。英军舰17艘轰击清军的100余艘水师战船，英军的参战人数就增加到将近3000人了。叶明琛这继续向朝廷发送捷报。1857年7月2号，英方代表额尔金抵达香港，但当时啊，法国代表呢还没来呢，又恰逢印度士兵起义，英国殖民当局呢把印度士兵给惹毛了，那边起义了，额尔金和英国的军队啊撤回印度了。叶明琛虽然没见到额尔金，但是继续向朝廷表示呢，我们这儿啊形势一片大好，因为我已经听说了啊，额尔金已经被印度兵啊追到海边了，差点被杀了。我还听说俄国在向英国呀索取克里米亚战争的赔款呢。我还听说呀，英国女王要求英军保持和平，不要轻起战端。我还听说呀，法国的特使他奉国王的名士不可以帮助英国。我还听说呀，美国政府已经知道己方军舰也想掺和这个事儿，但是美国政府觉得这属于是多管闲事儿，打算呢把驻华的委员也给撤回。实际情况呢恰恰相反，英国成功的镇压了印度士兵的起义，克里米亚战争俄方大败，英法大胜。而且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英国的内阁告知额尔金说，如果清方不答应咱们的要求啊，立即发动战争。还什么英国女王要求和平。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
4: 安装小白盒，
3: 靠谱又省心。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8: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6: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9: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6: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9: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啊几十年的梦想。
8: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6: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普心天。
8: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6: 《康养与科学》，
10: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

0: 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没别的，我是李金波啊，通过电波呢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那么不仅要讲知识啊，还要教给大家科学的规范的啊治病方法啊。所以说呢，咱们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是不是？哎，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呢了解生物新药，了解呢医学发展的方向，真正的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防治结合，早日康复啊。
0: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到今天为止备受大家关注的万人大型援助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大家伙儿对于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有朋友呢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赶上活动，说实话呀，能拿到的能抢上名额的绝对是相当幸运的。那这些没抢上名额的或者说是错过活动的都纷纷打电话请求，看看能不能开个绿灯。
2: 没错的，这一点呢真的非常的抱歉呢、我也已经啊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去争取这次公益援助了，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是不可能汇集到所有人的。这次的大型援助活动一共耗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去筹备啊，2个多月啊，最终才成功发起。咱们最终定的名额就是10000个，所以说一旦错过了，只能我们讲一声抱歉。那么能够顺利的举办这次援助活动，其实更多的应该感谢多家的医疗机构和一些大爱的企业啊，真的。关于活动的事呢我不想多说，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自从长春益寿在国内进行首次推广之后，可以说从中受益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0000。我的学生们一直在集中整理这些患者的材料，以便统计出非常准确的数据，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来帮助大家治疗疾病。
0: 那李老师，这些数据您方便说一下吗？
2: 当然呢，昨天我抽空看了一眼啊，我发现一个很惊人也让我比较痛心的现象，有这么个现象啊，你们听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呢，在这些患者当中，危重病的大病的比例特别大，比例特别高，像中风偏瘫的、骨病致残的，还有心梗搭桥的、支架的，还有严重的肾衰啊，就肾衰竭，有的眼睛失明了，或者糖尿病坏疽截肢了，就这些重大疾病。你看到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我这心里边也比较自责，比较难过。我自责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推出生物肽治细胞的理念呢？如果这些事儿咱早一点做到的话，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人就不用再遭受风湿骨病带来的酸、麻、 姜、痛，让您痛苦不堪呢？话说回来，是不是咱们就不再忍受中风偏瘫带来的大小便啊送不出去啊，出现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对吧？是不是就不用再忍受心脏病支架搭桥的手术呢？是不是就不用忍受三高症带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疾病一步一步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呢？
0: 您不用自责，李老师，您能为广大病患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政策，而且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性治愈108种以上疾病的生物新药，这就已经很伟大了。
2: 伟人谈不上，我从医几十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一直都是奋斗在临床的第一线。我在急诊室待过，待过手术室，也待过重症监护室，也在门诊出诊，甚至这个病房啊护疗区我都待过。我接触的是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危重疾病，这些危重疾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也救过无数人的性命，也亲眼看着更多满怀希望的双眼啊，说实话，那么上了手术台呀，啊，但是他们有的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就想到这些啊，我想说句话，就这些生命的消失让我痛心疾首。我也常常一直在思索人类生命的珍贵，毕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人这一辈子多么的短暂呢、啊、没有啊山河大川那么长久，一辈子其实太快了，转瞬即逝，就30000多天啊。那么正是以往的这些经历，看到了太多的生死和大家的不容易，也让我坚信只有中医中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也就是这种安全非开放性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使危重疾病或者是老慢病、重病、大病才有啊真正的出路。所以说呢，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我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里给大家呢讲一讲啊这个医疗的文化啊，讲一讲这个啊防病治病的知识啊，讲一讲生物态的重要性，甚至讲一讲养生之道。我李金波，我不为名，我不为利，为的就是能够把健康带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病情危重的一体多病的病患。
0: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付出，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病患呢也一样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良苦用心。
2: 哎呀，主持人你就别夸我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当然呢，咱做分内的事情啊，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同时觉得我身上的担子不轻。就像昨天呢接了一个电话啊，沈阳的新听众，人很年轻，48岁，但是他的风湿病非常严重。这个患者叫钱立方啊，其实呢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因为他的老伴啊39岁就中风偏瘫了，当时他的女儿才16岁，还在上学。钱立方就每天早上啊去他女儿啊学校门口卖早点啊，就是卖早餐呢、啊、这活应该讲特别特别辛苦。他每天早上啊3点多就得起来。大冬天的时候3点多，你想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得早早的推着车到学校门口。没办法，为了多攒点钱养家糊口，晚上啊还得到夜市去卖。一直卖到半夜12点才回家。白天呢，这个女儿上学了，老伴就没人照顾，他白天在摆小摊的时候还得赶回家一趟啊，背着老伴啊上下楼，推着老伴出去晒晒太阳。
0: 这么难啊？
2: 没错，而且一诺你知道吗，他家住2楼啊，但是他自己100来斤，每次得背130多斤的老伴儿，就这么上上下下，累得一身汗呐、啊。 两条腿都打颤，多年的积劳成疾，他的风湿骨病就一直被耽误，从来没有得到过很有效的治疗。最后严重到40多岁，他的膝盖已经严重的变形，到后来呢，基本上就不能够行动了，啊，这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疼痛啊，浑身关节的疼痛，他每天仅能够睡2个小时，刚睡着啊就疼醒了，哎，稍一翻身不注意，一伸腿又疼醒了。咱们说实话呀，啊。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么遭罪这么痛苦，面对女儿的时候她从来不掉眼泪，就这样这位坚强的母亲还会咬着牙硬说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一点都不疼啊。那么一次呢，啊，没有因为疼痛而哭泣，很坚强，每天她就拖着那双变形的双腿还坚持着去卖早点。
0: 听了李老师您的讲述，我这心里边啊都不是滋味了。那李老师他后来是怎么用上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呢？
2: 后来呢也是听见了我的节目啊，在他服用长春益寿当天呢，他的疼痛就缓解了，破天荒的晚上睡了4个多小时啊，第五天浑身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比止痛药还好使。他说服用这个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他的关节红肿、疼痛、变形这些现象基本消失了。因为原来啊，这个肿的厉害，变形也厉害，现在变形也恢复了一部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他喜出望外啊，给老伴也用上了长春益寿，因为他也希望老伴有一天呢能够站起来，这个家不就有救了吗？是不是？哎，他老伴儿啊，说实话啊，别看病重，但是用了长春益寿还不到1个月，没想到喝水你就不呛了，左腿呀已经能够抬起来10几公分了。以前什么情况，别说抬腿了，就连动动脚趾头都，啊，应该讲使很大的劲儿啊，恨不得使出那个吃奶的劲儿啊。啊，勾不了，动不了，就是。那么这次援助活动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感谢。我在电话里边都能够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说心里话，每次听到这种感谢的声音，我心里边其实五味杂陈。有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有点难过啊，我个人觉得有点难过，难过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真的不是很多，还远远不够啊，难过的是还有那么多的患者等待着我的帮助，健康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我伸出手来也请你们赶紧抓住，真的能拉上来一个是一个，能啊救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哎，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健康的道路上。
0: 是啊，李老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病患治好疾病离生物新药低价政策最近的一次了。那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啊，李老师，您说国内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给您的待遇都很高，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包括下一代的花费都已经够用了，那么为什么非得要花费10多年的时间去研发长春益寿呢？那世界上现成的中药西药那么多，为什么非得要研究生物肽呢？那这个生物肽呀，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就吸引着您费尽心血的去研究它呀？
2: 那么你要说这个问题呢，这样的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个病例，好不好？这个案例啊，就是临床的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很能够说明问题。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工作的医院，有那么一个76岁的突发中风的患者，他这病很重啊。你们听好，他重到什么程度啊？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啊，一根大血管爆裂出血。另外3根血管的主干部位同时堵住了，基本上就 没得救了。那么要想让出血的这个

0: 血管马上止血，是不是得止血啊？用这个止血药啊？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的这个血管堵住了，你再止血的话，那么堵的，咱们说不就更厉害了吗？那我想用疏通血管的方法，溶酸行不行呢？哎，也不行，因为那边有较大的出血点，你看看，就是三根血管堵住了，一根血管爆裂了，你说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它同时发生。你说说，啊，那这人咱们说基本就没救了，就判了死刑了，啊，解决不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想开颅吧，开不了；想溶酸呢，也溶不了。当时呢，我这个就给家属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医生当时就说估计最多活不过三天。当时有这么一个国际医疗队正好在做为期一个月的交流，就知道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他们的这个美国队长也跟我交流了，说如果这个病人在他们那儿的话，啊，就会给他们采取使用啊，这个葡基肽和弹性蛋白肽，还有一种肽叫生长肽联合运用来治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做的话就有这个机会抢救回来。当时我们一听就感觉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就把家属叫过来了，争取一下家属的意见，说你看这个病人反正现在已经都这样了，无能为力了啊，如果说咱们啊说按照正常的来进行治疗的话，就一般的方法传统方法治的话，那这个病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治过来，就只能够下这个病危的通知书。但是我们有国外的这个医疗团队，他们有一个方法，也许呢，哎，有那么一线生机。啊，这个价格啊非常昂贵，啊，就问他们这个家属到底用不用。当时这个家属就是说，说什么呢？哎呀，都这样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转院都转不了了，没有机会了。再贵也没有啊，这个命值钱呢，是不是？生命是宝贵的啊。结果就给这个病人呢试用上了，啊。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首先三天没死，这人七天也没死，但是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是昏迷的，深度昏迷。当时这个命啊就保住了。
1: 哦，命保住了，那后来呢？
0: 第10天他睁开了眼睛，他醒了。你看啊，然后呢就去掉了这个葡基肽，持续的给他补充了胶原蛋白肽还有 GLO 生长肽。到半个月20天左右，这个出血止住了，淤血逐渐化开了，淤堵的这个部位逐渐的疏通了，可以进行常规和西医治疗了。那么这个患者当时呢一共在医院住了1个月，最后呢病人啊被家属推着轮椅啊怎么呢出院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生物肽啊在治疗脑梗脑出血同时存在的最特殊的一个病例。可能大家不关注医学方面的一些动态，这个病例在当时整个医学界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也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生物肽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国外为什么把它称为是万能净血机，心脑复活之王？包括外国的科学家啊，也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英国的爱丁堡啊，有比较先进完善的动脉的研发中心，就这个研究中心呢，他们发现相对于没有疾病的受试者，参加实验的健康人，那么中风患者体内各种生物肽的含量，听好啊，我讲是各种生物肽的含量明显的降低，就比那个正常人低很多。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我们人体当中生物肽的种类和活性每升高 0.13%， 我想说明什么呀？所以说生物肽越多，活性越强，你中风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骨病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就降低了。
1: 我明白了，李老师，也就是说，当人体生物肽含量充足的时候，我们人患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没错吧？
0: 没错，一诺呀，你看看，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强调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能源，生物肽它控制着我们整个机体。身体内啊，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可能是致命的。生物肽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物体，它是有活力的，是有生命的，它们非常顽强，对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敏感。其实呢，我告诉大家，生物肽的本领啊，作用啊，太多太大了。人类如果缺少生物肽，那人几乎就无法生存。肽可以为化学家服务啊，制造合成啊很多极为特殊的物质，比如说特殊的药品食品啊，我给你们讲一讲啊。哎，就是说它这里面啊，不光是说对医疗，很多方面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什么我强调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呢？对不对啊？你像我刚才啊刚讲完的，我提到那个脑梗加脑出血同时出现的这个病人，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基本上难以遇到，就是脑梗、脑出血啊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啊，怎么治啊？那他能够取得好的效果，不仅把命保住了，是不是家属还带领他出院了？靠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讲的生物肽。那他靠的是什么生物肽呢？他靠的就是生长肽。生长肽又能干什么呢？他激活了脑细胞啊，修复了脑神经细胞的突出啊，让神经元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他的大脑神经细胞才能够起死回生。我给各位讲啊，就这个脑神经啊，我们大脑司令部的命令要通过脑神经传递出去啊，啊才能够发挥啊对语言、感觉、认知，包括肢体、运动、脏腑功能的支配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它是一个新的领域，当然呢也是一个多种慢性疾病康复的突破口，所以呢，我更加的对这个生物肽充满了啊这个研究的兴趣。十多年的时间呢，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在我们中医的仙姑不老方的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我们人类所需要的700多种复合生物肽。当然呢，你就像我们人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蛋白质、矿物质啊，还有这个微量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成分维持我们人体一个健康的水平，维持人体这种生命的常态。但是这些营养和成分它是通过外界食物啊能补进来的啊，你像这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蛋白质、脂肪、吃的食物、菜、饭，咱们就能补进来。但唯有一点，各位听好，哪一点呢？说生物肽呀，它是无法通过日常的饮食咱们补全这700多种的，明白吗？啊，一定要记住啊，补不全，从日常生活当中，从饮食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我们把它找回来，把它补回来。那么我们补回来找回来之后，我们的细胞怎么样呢？我们的细胞就会健康起来呀，就会活跃起来，死亡的细胞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复苏了，对吧？那我们再想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也就治好了呢？ 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讲，告诉大家，非常坦诚的讲，啊，毫无保留的告诉各位，那么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干什么？能够在短短的40天当中，也就是40天内，让我们实现新的脑细胞活起来，对吧？那你就能够语言流利，能够下地，能够穿衣吃饭走路，我讲叫生活自理，是不是？40天呢，让你这骨细胞活起来，你的关节灵活不僵硬。我常讲，不怕风冷湿寒啊，不惧呢酸麻姜痛，就这个疼痛就没有了。你刮风啊、下雨呀、都没问题。40天让你心脏的细胞活起来，啊，那么能够让你心脏跳得稳稳当当的，它有规律、有节奏，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每分钟呢，哎，70下，是不是？70下左右，咱们心脏不憋、不闷、不乏力，很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口，知道吗？哎，传统的方法不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呀！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大家伙服用长春益寿40天所能够达到的效果的承诺。40天是长春益寿治疗疾病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再用1到2个周期去巩固，那么这样我们的病就真正的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人就康复了，我们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们就可以过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吧？那么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随时可以跟我和场外取得联系。好，咱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块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但是现在1.5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啊，久等了，什么问题啊？
5: 李老师，你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不然我这下辈子估计都在轮椅上了。
0: 哦，是吧？那您快好好跟我讲讲怎么了啊。
5: 您看我呢，今年62岁了。老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腰托嘛。
0: 腰托，
5: 就是腰麻发木。 带着这个腿发麻，反反复复的，实在挺不住了，就是。

0: 做了那个微创手术啊，
1: 哦，
0: 一个月后又复发了，稍微活的紧就疼，不能走远、
1: 嗯嗯。
0: 后来医生又建议做手术，我害怕手术和祸害我啊，就没做。因为啥呢？我们邻居做了，做的当时挺好的，后来就越来越重了。我也怕这个。
1: 哦，怕是对的啊，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这个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洞，然后用管子把突出的这个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它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时间短，相对过去传统的腰椎手术来讲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啊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只是把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吸出来，但是啊要记住，这个椎间盘你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啊，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钟表一样，一圈一圈的，就算你把六点的位置给修了，给它取出来了，其他的位置的组织还是有可能没有吸出来吸干净，所以说时间一长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啊。
0: 说的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啊维持。
1: 去痛片止痛片肯定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些药它对于这个胃黏膜刺激特别明显，像你长期吃容易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出现神经麻木，对肝肾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
0: 对，我就很整夜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吧心脏不好，有二尖瓣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胸闷，憋闷得慌，上不来气，活动以后吧气就更不够用了。你看在我们这走个两层楼都费劲。
1: 哎呦，那你这身体啊真是挺严重的啊。你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就是好几种慢性病它来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会让患者痛不欲生，吃几种药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而且病还是越治越重啊，病呢还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0: 真的真是对了，是死死不起，活活不起，但是遇到长生益寿，我不怎么想了，我真的我不怎么想了，我都谢谢你用了这快半个月啊，我感觉这生物新药长生益寿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好了。
1: 这个只要用上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都会这么讲啊。那么这是你啊，做什么手术、吃什么药、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那么您用了之后有哪些变化？你讲一讲。
0: 第一吧，就是我感觉这个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吧，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我自己就明显感觉腰啊不麻了，膝盖也不僵硬了，心脏也不憋了，就感觉这个喘气啊顺畅，就像给那个屋子啊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就寻思着，这才半个月，生物新药长生益寿效果这么好，我必须接着用啊。
1: 嗯，好，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我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仙姑不老方，从那儿打那儿演变而来的，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旨在呢发挥出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还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您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独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组织，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啊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啊，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 你看这个效果非常大。而且呀、啊，我们还要了解生物新药长存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当中还含有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1T8 肽、乙酰4肽、抗酸肽啊，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呢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告别心脏病啊，让咱们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记住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你看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长春益寿真好用。李老师，你家里亲的就是两个姐姐了，还有两个弟弟，身体都不好，我让他们也用。
1: 嗯，给家里这个姐姐弟弟用啊。那么想用呢，你就一定要抓紧，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我说过，不管病情轻重啊，只要我们患病了，就一定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么细胞有问题了，我们就必须要去治疗，不然时间久了一定会出现更大的更多的问题。所以啊，你听我讲，你这样既然家里人都有病，就抓紧时间去咨询场外的专家进行治疗，一定要尽快抓紧时间。
0: 行，那我马上就打电话买药。
1: 好，不多讲了，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吧？
1: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节目。
4: 李老师，我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吧给我介绍的这个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让您帮我也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1: 哦，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啊，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性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好，这是啊肯定的，就是谁用谁都会受益啊，一定会收到效果。您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啊？你哪方面出问题了？你给我做个介绍好吧。
4: 好，我家是吉林市的，我今年59了。这不是有糖尿病10年了，刚开始吧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后来就吃的就越多，越来越多，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拜糖平、达美康，哎呀，就这些药总是换着吃，控制的还是不行。后来就是药物肾炎了，年轻那个时候我肾脏就不好，后来又吃了这么多的药，肾就给吃坏了。大夫说再这样就容易肾衰竭了，我也特别害怕，就把那个口服药改成胰岛素了。哎呀，扎了胰岛素吧，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你说吧，李老师，有时候想控制点饮食吧，少打点，结果身上痒的就受不了了。我们家里都备了2个那痒痒耙，尤其是后背呀、够不着那地方，痒的我真是抓心挠肝。大腿和后脊梁骨有的时候都扎破了，伤口还不爱好。
1: 你这个听我讲啊，主要还是这个血糖没控制好。糖毒呢进一步侵犯了你的末梢神经，那么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口服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理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4: 对呀，你看我现在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迸发的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还能动手术，但是我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说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就害怕这眼睛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我心脏有堵塞了，好像跟我长期就是打那个胰岛素有关，完了我还腰疼，还有增生。
1: 哦，有骨质增生是不是？
4: 对对对，都有压迫了，带的我那个腿就发麻，站嘛也不行，坐也不行，太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哎呀，好几个人，人家都用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就是教高中生物那个老师，他懂啊， 他说长春医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名贵中药材是专门治细胞的，这不就推荐给我了吗？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治疗我的毛病啊？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这位朋友，我问个问题啊，你听我这个节目啊，听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听也就有三天吧，加起来就三天。
1: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研发这个生物新药，为什么管它叫长春益寿吗？
4: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那我在这告诉您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因为什么啊，长春益寿啊，它是我们过去啊宫廷秘方原方呢，记住叫仙姑不老方，是打那儿演变而来的，而且它是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能够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后期通过我的努力啊，最终我们利用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就像700多枚啊巡航导弹，就像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细胞进行修复新生。比如我给你介绍一下，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还有呢 ET8 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叫莫瑞肽、牛聚粒提取肽等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治愈性生物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啊，像你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跟你说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知道吗？生物新药国药长春益寿时代的到来啊，我告诉各位将改变我们很多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基础病患者的命运。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啊，听好，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和人体器官，同时呢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那么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啊、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它真正做到了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4: 哎呀，李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这都10多年真是买药都上当受骗怕了，总是觉得吧，这不信那不敢信，心里真没底儿啊。
1: 这个我明白，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李金波这儿，我就敢跟大家伙讲，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管用就好使，这是我对大家伙儿唯一的承诺啊！我给你们兜底儿啊，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好不好？
4: 哎，好，李老师，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去买药去。
1: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1: 哎呀，这位朋友你好，你好，欢迎您呢、啊。您好。
5: 嗯，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吧之前吧就跟你通过电话，可能是你忘了我吧。
1: 这个呢，我真的说句心里话，很抱歉啊。每天呢，我接触的患者很多，太多了，除了男患者就女患者，我记不起来，是不是？你是老朋友、老患者吗？
5: 是，是，就是说那个李老师啊，我叫王海峰，家是沈阳的，今年呢72岁了。之前吧是什么脑梗患者，没看我说话不打台币着吗？以前吧说话就没这么溜，就是我是2019年吧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吧我跟你说，就这半拉身子就动得不了，床上吃床上拉呀，走啊就是不停死活，握不住东西，勾勾勾的那种，越着急吧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老师。
1: 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脑中风了，而且这后遗症 还很严重，是不是？
5: 是，就是吃啥药吧都不见好，就有点那个就绝望那样似的。哎，总爱跟老伴儿咋的发脾气，你说他给我喂饭吧，我就把那碗和勺子给打了，每次打东西吧，老伴儿都哭了，他一哭我就老实了。哎，我都没有理呀、不应该欺负人的是吧？
1: 你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一哭你就老实了啊。你没理，你知道你没有道理啊。
5: 是咋整？
1: 很多人都说这个脑梗啊，就我们中医讲叫脑中风。脑中风后遗症的人呢，他容易性情大变。你比方说爱骂人，好摔东西。家人照顾起来也受气。但家人呢都能够理解他，是不是？为什么呢？心里有病，患者他苦，憋屈啊，憋了八屈的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掌管情志的神经，我们的神经受到损伤了。
5: 对，我那会儿吧，自己吧也跟自己较劲儿
1: 啊。
5: 你说发完脾气后吧，还挺后悔的。
1: 是。
5: 控制不住，你说老师？
1: 我知道啊。
5: 那会儿吧，对于他让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我也听不进去，也吧说心里话也不想吃药。现在想起来呀，我都恨死我自己了。因为是这么回事儿。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血压高，家里的酱药没了，老伴儿吧就出去给我买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咋的？刚进门就摔倒了，哎呀，摔倒那会儿啊，我以为老伴儿滑倒了，但是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就害怕坏了，我们喊他也没有回应啊，我这一着急咋回事？哎呀，我也从床上摔下来了，
1: 哎呦，
5: 爬到我家那个防盗门的门口，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啊，不停地大口喘着气。120啊都找不到我家，都是我给拖累他呀。
1: 哎呀，你看
5: 想起了。
1: 是啊，你看啊，这是人间悲剧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死无常。我呢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呢也明白您那心里的遗憾，但是还免不了啊让人心酸。咱们实话实说，如果说那个时候您能走能动，能把话说清楚，咱们及时抢救，也许老伴还有救，但呢这也是命，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啊。
5: 是我吧，天天挺后悔的，后来这不孩子收拾东西看到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是我老伴之前呢给我申请的，这也算是老伴的遗愿，这不我才用上吗？
1: 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用了之后呢，你是什么情况？
5: 还行，挺好，见效挺快的，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左边的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十多天呢，这个血压呀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40，低压也就80那样，而且吧，就是说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吧也能就是稍微回弯点了，一晃啊到现在呀能有2个多月了，血压呀平稳不说吧，半拉身子挺使唤了，自己呀能说个话，手也拿住点东西了，还挺
1: 好
5: 的。
1: 不错，手能拿东西了啊。 你看看啊，这效果多好啊，嗯，
5: 还挺好的。你看我现在说话呀，反正正常人吧，还能听懂，是不是还可以？就是
1: 可以可以的。你看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0: 啊，咱们打过来之后，到现在你在做介绍，无论是思维呀，还是语言表达呀，都非常不错呀，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有后遗症的患者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能好的这样，不错，挺感谢你们。
0: 别客气，你恢复得不错。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啊，咱们呢原来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一句话怎么概括？现在咱们能生活自理了，这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那么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生物态疗法、国药长存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长存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治疗的，啊，你像其中呢，这个有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生物肽，啊，有这个溶脂肽、静血肽、抗酸肽、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咱们说这些个生物肽呀，能够清除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而且见效非常快。啊，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偏瘫呢、失语、神志不清，包括二便、大小便失禁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啊，咱们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呢，我还要告诉您，那么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这个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存益寿呢，利用10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还有呢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啊，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举个例子来讲，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就对这个脑蛋白肽打开，啊，就像说自己家里人，哎，回家之后，哎，一看是家里人，马上这门就打开了，啊，很好理解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啊，咱们在用上了长存益寿之后，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静血肽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啊这个溶栓降脂，啊，净化血液，确保呢脑血管疾病啊完全康复。那么说白了，今后再也不犯。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李老师，我现在说些可后悔了。当初我没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用上咱们的长生益寿，你说我老伴儿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是不是李老师？
0: 哎呀，过去的事儿了，真的，这位朋友没有办法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
1: 是。
0: 是呢，人死呢也不能复生。当然了，我也希望呢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大家都能够早点用上长存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咱们心中啊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是不是？
1: 谢谢李老师，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吧，心里好像好受都岔的了。既然我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呀就想坚持用，让天上的老伴儿啊看到我这样，他也安心高兴啊。
0: 好好好，人生啊就这样，人死啊不能复生。这位朋友，咱们节哀顺变，可以说啊，如果当时老伴儿用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也不至于啊心梗之后撒手人寰。好了，咱这样说点高兴的啊，这个悲痛的、悲伤的事咱就不多说了。你既然见效了，我建议什么呢？一定啊，您要按照这个周期来服用。您的情况再有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大变活人。什么意思？让您重新站起来，啊，让您走起来，出去溜达溜达，啊，看看老伴儿这个墓地呀什么的。啊，我这说这话啊，思念吗？不是，哎，都没有问题，好不好？
1: 没问
0: 坚
1: 题。
0: 强一点啊。
1: 我现在挺坚强，还行，挺好的。
0: 好，我不多说了啊。如果以后啊，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能帮你的，我一

0: 3553555，400-1599355。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在1857年年末的时候，英法联军包括起哄架秧子的美国，向两广总督叶明琛发出了照会。对于他们的要求呢，叶明琛这儿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靠近。
7: 对于英法提出的要求，叶明琛打出了怎样的官腔？跟之前相比，广州城陷落之后，市民做出了哪些截然不同的反应？英法联军北上天津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直隶总督桂良为何要向咸丰隐瞒中美天津条约的原文？他又为何左右为难，接二连三撒谎？英国最终到底被什么事儿彻底激怒，从而发动了战争？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
6: 叶明琛这儿官腔打得很大度，但是很可笑，说贵方今既来越，既然你们都到了广东了，贵国所倚重原未在此了事，断非到此生事。同时啊，还给额尔金那儿提供了一个台阶，表示额尔金的召会呢，似出于旁人之怂恿，并非贵公使本心。英法这么一看，这给气的，就回复叶明琛，表示你这儿啊不可理喻。额尔金说这个叶明琛呢，一派胡言，愚昧荒诞。叶明琛这儿也不理他，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去。扭过头去，极为得意地向咸丰皇帝表功，说据密探由香港回省函查，俄酋、葛酋接阅后大为惊愕。他的奏折里边啊，管这个额尔金呢叫俄酋，酋就是酋长那个酋啊，管法国那个葛罗呀叫葛酋，就是英国和法国他们的负责人呢，一看到我这种秘密调查，都是相顾失色。就是说我们的底细，我们玩的政治，你们中国怎么探听得这么清楚啊？我们害怕了。我们答应他了，可以在咱们这儿做生意，这些蛮夷的商人呢都是心悦诚服的。当前呢，我瞧瞧他们，他们这个悔过的心

0: 是否是出于真诚，那种狮子老虎一般的欲望是否从这就停止了。现在这个情况呢，陈我这儿还是要仔细防范，免得呀有点动静了，我这儿就影响全局了。陛下您等着啊，一切这边啊都弄妥了以后，我赶紧呢把这个奏折快马加鞭的给您送过去。列位，咸丰皇帝拿到这样的奏折，心里边肯定也是特别高兴的。哎呦，前方的两广总督叶明琛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好，现在广东那边呢一切井然有序，再有好消息啊他就会尽快的告诉我，那我就等着呗。可实际情况呢，1857年12月24日，英法专使致信叶明琛，表示这事儿我们不跟你谈了，我们撤出了，这事儿已经交给我们的军方处理了，而且向叶明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军撤离广州城。列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军也发出过这种类似的通牒，叶明琛这儿呢奏报朝廷，但是他怎么奏报的呢？他们现在消停了，老实了，向咱们主动求和了，完了咱们这儿啊该让他们做生意就做点生意吧。那英国这儿做的什么生意呢？运送炮弹呢。1857年12月28日，英军5000余人攻打广州，仅一天就到了1857年12月29日，广州城就陷落了。
1: 1858年1月5日，叶明琛在衙署内被英法军队抓走，被押到印度加尔各答。
0: 叶明琛被捕以后，咸丰皇帝给他那个答复啊，才用了500里加急给他送到两广总督府了。这咸丰皇帝谕旨里边怎么说呀？说叶明琛，你把他们底儿都看透了，他们呢所有的伎俩都尽收你的眼底了，这回你们就谈他就行了，反正大局呢咱们已经是把握住了。我告诉你说啊，他们再提出来什么进广州城啊，让咱赔款呢、啊、还要把那个条约再更改一下啊，都给我麻溜的，让他们断了这种念想，这就成了一劳永逸的举动了，你这功劳大大的。但是咸丰皇帝不知道，你那两广总督叶明琛已经被英军给掳走了。等到咸丰皇帝再次得到消息，眼珠子差点惊讶掉了，他跟他爹一样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道光皇帝也是听闻清军一路凯歌，然后忽然间呢广州就丢了，这回啊轮到他儿子咸丰了。之前叶明琛这儿一个劲儿的跟他说前方形势一片大好啊，然后得到消息广州没了，叶明琛被掳走了。叶明琛这儿也真是做到了不死不降不走不和，人家是穿戴整齐，在两广总督的衙门里边束手就擒的。英国人说，既然你都当了俘虏了，走吧。叶明琛说，那说走咱就走呗，我到时候啊找你们国王去理论理论去。英国人也不搭理他，给他准备了一些仆人粮食，就送他上船了。这船带他去见的呀不是什么英国的首相啊，或者说他们那个女王啊，把这船呢直接开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就把这个叶明琛给关起来了。这叶明琛等来等去也见不着英国的正主，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那我们必须得说呀，叶明琛还是很有骨气的，说我绝对不会吃你们英国人的粮食，所以最终是绝食而死。叶明琛就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这么一个下场。回过头来再瞧广州，英法联军打下广州城之后说，那你们这时候中国政府该跟我们交流了吧，还是没人跟他交流，广州城啊你们自个儿管着就行了。这额尔金呢也实在是没辙了，您算算账，进攻广州的英法联军一共才5000多人，其中啊只有3个翻译，那你怎么样管理广州城呢？你发号什么样的施令老百姓也听不懂啊。额尔金给国内写信说，我让整个广东省失去了政府，从而致1000万的生灵于无政府状态之中，于是联军要求让广州巡抚百贵复职，前提是啊这个百贵你得听我们的摆布，说白了让他呀做广东傀儡政权的负责人。百贵这儿考虑了一天，最终答应了。百贵和广州将军穆可德讷联名上奏折弹劾叶明琛。英国人这儿一脸的问号啊，不是让你们治理广州城你们干嘛呢？这事啊到现在还有这心思呢？让英军更为惊讶的是，之前慷慨激昂的广州市民呢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接受现实了，广州的秩序很快也恢复了。美国的一个

0: 传教士叫魏三卫，他在日记里边啊是这么评论的，说这些广州人看到自个儿的城市沦陷，他们呢似乎是无动于衷，谈起他们自个儿的父母官的时候呢，语气里边充满了怨恨。要不咱们怎么说这个清政府当时啊软弱无能，而且呢不得民心。英方的额尔金呢也惊奇地发现，联军军队他们得不到补给的时候啊，会有大量当地的买办和老百姓来帮助他们。你要粮食呗，想吃面包呗，拿钱。那时候广州城外边啊还有那个团勇，人家是积极的准备驱逐洋人。有一次交战的时候呢，英国的一艘炮舰搁浅了，指挥官呢就找这个岸边的中国的广州人，说你们过来帮帮忙呗。额尔金给他媳妇儿写信的时候提到这件事儿了，说这些人听了我们的指挥啊，我们翻译一说话，这帮人是二话不说马上就行动起来来帮我们了。你想想看，这仗还用打吗？且说广州城外当时这些团勇，他们攻打了两次广州城，但是都没打下来，毕竟武器差太远。
1: 昨天我亲眼看到了，英夷的大炮比我们厉害得多呀。
0: 之后啊，因为英法北上去北京那边讲谈判去，朝廷慑于英法的威胁，不再给这些团勇们发军饷了。这团勇们一瞧，那我们还打个什么劲呢？那您说整个事件过程当中，两广总督叶明琛就跟一精神病似的，活在自个儿虚构的世界里边，而旁边的像什么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江苏巡抚完全拒绝和英国沟通，拒绝把这个实际情况禀报给朝廷，这也是完全的渎职啊。最可怜的就是咸丰皇帝了，对广州的实际情况是一无所知，就感觉我们这大清这边就在广东那块啊正在从胜利迈向胜利，英法呢已经被叶明琛给逼得无奈屈辱求和呢。可忽然之间得到消息，不好意思，广州城没了，被英法给攻破了。听到这个消息，咸丰皇帝一脸蒙圈呢，怎么回事啊？不能吧？然后呢，狂点差评。之前不是一个劲儿表扬叶明琛吗？这回反应过味儿来了，他就说呀，该督叶明琛实属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委任，叶明琛着即革职。你爱革不革呗？叶明琛这时候吧，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呢。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不久，从海路前往天津，因为英法的真正目的是让自己的公使进驻北京城，毕竟这事儿啊已经拖了很多年了。相对于进入广州城，英法美这些国家呀，更希望在美国呢建立大使机关，直接和清朝的皇帝能够沟通。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接洽呀，他们完全发现了，这个清朝的大臣对外都是满嘴胡话，根本没得可聊。前面这位两广总督叶明琛就是一典型，这是一滚刀肉，跟他没法沟通。但是呢，公使驻京却是清朝朝廷最为害怕的，他想要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避免大清皇帝陛下亲自会见各国公使，所以多年以来呢，都是让五口通商大臣处理外交问题，洋人不许进京，有外交事宜的话上广州那儿谈去。洋人到广州那儿去谈吧，叶明琛又说了，我没有得到圣旨啊，我没有权利处理外交事宜啊，一趟皮球啊从北京踢到广东，又从广东踢回北京，列强这脾气起来了，行了，别踢了。1858年4月13号到20号，英法还有美这三国使节呀，先后到达大沽口，要求清政府呢速派大员前来谈判。核心的要点呢，就是想要派公使驻京。咸丰皇帝很有礼貌，把对方给拒绝了。1858年5月20号，英法不再等了，开始进攻大沽口炮台，联军战死了10多人，伤57人，清军阵亡291人，受伤170人，大沽口炮台失陷。1858年5月26号，英法联军占领了天津，清政府这边啊派出了直隶总督，叫瓜尔佳桂良，也就是爱新觉罗奕欣的老丈人，前往天津去从中斡旋。在这个期间还求助俄国公使进行调停，作为报酬啊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号，他又跟美方的列卫联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签约的整个过程都被桂良给隐瞒了，甚至连条约的大致内容啊都没跟咸丰说。 现在您知道为什么列强死活要驻守北京了吧？联军都打得眼巴前了，这位满清的重臣依然是满嘴跑火车呢。签订这种条约呢，都不经过中央政府的认定，那你说这不就废纸一张吗？桂良如此隐瞒呢，不是想让自个儿被寸剐了，他是不敢说。因为在此前呢，桂良这儿稍微透露了，说这个列强好像是希望驻守北京城。哎呦，当时清朝朝廷那些大臣们马上就骚动了，他说啥？驻守北京？怎么琢磨的呢？自个儿那姑爷就是恭亲王奕欣首先就跳出来了，英方的谈判代表不是叫李国泰吗？弄死他，或立刻拿下，或当场正法，或借京治罪，咱们把他脑袋给他砍了。这人咱谁不知道啊，他不就是一个广东的市井无赖吗？李国泰这儿也是很蒙圈呢，我一个堂堂的英国人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广东无赖了？谈判的时候还给我押到北京就地正法，你怎么琢磨的呢？除了这个奕欣之外，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纷纷上书啊，就表示不能让他们的公使驻京，并总结出了八大危害，说有利于洋人迅速知道中方举动，他会起高楼呢窥探咱们皇宫大内，建立使馆呢得拆除民居，还有呢洋人四处啪啪的溜达，没人能够阻止，他们还会传教，伤害我方的礼乐制度，民夷杂居没法判案，洋人到处收税，导致政府没有收入，琉球朝鲜呢会瞧不起咱们国家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不让他们驻公使。咸丰看完这些奏折也是蒙圈了，要不咱们先考虑考虑奕欣的那个说法，他不是说英方那个谈判代表叫李国泰的，他是一个广东的市井无赖吗？咱把他先给斩了，英国那边会不会害怕呀？列位，朝堂之上竟整这些出，那前方谈判代表桂良那儿他能怎么办呢？他只好是两头瞒呐，继续撒谎啊，跟叶明琛一样色儿的。联军越来越不耐烦了，额尔金呢也开始放狂言了，就是对付中国这帮人呢讲道理没用，加以恫吓，马上服服帖帖的。他们对自个儿切实的问题和真正的利益怎么就一窍不通呢？好，1858年6月26号，桂良就签署了中英天津条约。隔过天来，6月27号，桂良又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英法这边感觉到很突然呢，哎，清政府这边怎么就忽然懂事了呢？其实啊，这一切都是桂良擅自做主，咸丰皇帝呀压根屁都不知道呢。再转过天来，就是这两个条约签完了，一个626签的，一个627签的。6月28呀，咸丰还指示桂良呢，不要让公使驻京，一切跪拜礼仪细尊中国制度，见着我三叩九拜，按照咱们这边规矩来，听见没？1858年6月30号，桂良回禀咸丰说，那有个事儿不太大，但是跟您这儿通禀一声啊，那条约我签完了。他30号上的奏折，7月1号啊，咸丰皇帝就接到了，一瞧奏折，条约签完了。什么条约？怎么没让我看看原文啊？你赶紧给我来一份拷贝呀，你签的啥呀？咸丰皇帝这有点懵，同时懵的呀还有英法，因为他们也觉得怎么这条约签的这么顺利呢，心里边啊也敲小鼓，就询问桂良说，这条约你们皇帝看没看过呀？桂良表示，我们的大皇帝夜已看过。英法那边就说，那我们怎么没看见那个朱批呢？当年签那个南京条约的时候，上边不是有朱批吗？没有朱批我们可不退兵啊。桂良一听，哎呦，瞒不住了，两头瞒不行啊，这才把真实的内容上报给了咸丰。1858年7月3号，咸丰看到了这两份条约，括弧5天以前已经签完了。咸丰这很无语，就问桂良啊，你怎么想的呢？桂良说，没事儿，咱先把他哄走了。咸丰说，那行吧，好，皇帝这知道了是吧，洋人这儿撤兵了，兴高采烈地撤走了。桂良长舒一口气，行了，这谈判我完成了，没我的事儿了啊，接下来该怎么着你们自个儿办去。这时候呢，他给咸丰皇帝出主意，说之前呢这都是城下之盟不算数，咱给他推翻了吧。咸丰皇帝说，能行吗？这可是条约呀，就这么容易能推翻吗？哎呀，英国那边他们不就是图钱吗，

我给他开一个优厚的条件。咸丰这儿创新性的开出了新的条件，第一，之前说的那个公使驻京啊，咱给他取消了；第二，长江通商也取消了；第三，让洋人在内地游历还取消了，需要赔偿联军的军费，包括让他们继续占领广州，这个约定啊也取消了。作为回报呢，我免除对英的一切的关税。您瞧瞧这脑洞开的多大呀，都露出脑瓜仁来了。原两江总督、新任两广总督的何桂清是比较开明的，听到这事儿以后觉得皇帝疯了，取消对英国的一切关税，他有概念没有啊？他说呀，以上四条呢，咱们可以酌情的减一两条，但是免除对英关税，这可不行啊，这是一大笔的收入啊。咸丰一听，哎，你这个总督怎么这么小气呢？把谈判人员的思路都给带歪了，同时啊，还大度的安慰何桂清呢，就说我这个招啊，是一劳永逸的，你别因为仨瓜俩枣的跟他斤斤计较，喋喋不休的。何桂清等人反复向咸丰表示，不可取消关税呀。至于公使驻京，我想办法解决也就是了。咸丰皇帝啊，这才吐口，说那就不取消关税了。但是前面那个四个合约条款呢，你得让他们答应，就是说取消公使驻京，取消长江通商，取消内地游历，取消赔偿军费，取消让他们占领广州的这个约定。你说咸丰皇帝这不是无理的要求吗？咱们要是何桂清这种角色的话，那马上就原地爆炸了。哦，好事全你一家的，你是太阳啊，啥事都得围你转呢。事情原地转一圈，又回到起始点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了，人家想要通商，想要入驻公使，这是在南京条约里边都写清楚了，但是清朝朝廷不认。这回这个天津条约呀，清政府这压根儿也没想遵守。事实上在咸丰看来呢，没签呢，那是桂良自作主张啊，他欺上瞒下的。但是人英法认为条约是具备法律效力的，而且呢有你皇帝陛下的朱批嘛。眼瞅着一年期满，就要到了交换条约的时间了，桂良这频繁骚扰英方新任的公使布鲁斯。这布鲁斯是谁呢？就是之前那个公使额尔金的弟弟。骚扰人家干啥呢？吞吞吐吐地说，我们这边想要修改合约。布鲁斯说，改啥呀？你们皇帝都同意了，你一个大臣想要反悔，你算老几呀？那这事儿啊，我们找你们皇帝谈吧。那到了这年的6月6号左右，桂良和布鲁斯包括布尔布隆他们经常会面，探讨觐见流程，想要见皇帝。桂良这儿呢继续拖延，希望拖延觐见，英法特别不满，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于桂良的信任。但是啊，在新一轮的切商的时候，桂良忽然态度转变了，允许公使北上觐见。法方的布尔布隆一下兴高采烈起来了，这么晚才同意，虽然是迫不得已吧，但是毕竟同意了呀。自此啊，通往北京之路畅通无阻，我这个出使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1859年6月17号，英国的河伯少将抵达到白河口，然后派翻译向清政府宣布，我们的公使啊即将到来。这时候那个著名的森格林沁，他就命官方的武官呢化妆为老百姓，这些平民呢就拒绝代表们上岸，说你们别来了，这个干啥来呀，现在这你看这江面上都有障碍物，这岸上啊也没有官员，没人接待你们。英方就问呢，河道里边怎么会有障碍物呢？回答是为了抵御太平天国的。哎呦，英方这边又找不着负责人了，只能是留下一封信，双方约定3天为期，咱们各自等回信啊。到时候了，这个英方谈判代表又来了，结果呢这边的防御工事加强了，清方几个人告知英方说再等几天，晚上这个英方再来呀，清方的武官又化妆成老百姓了，表示我们这儿大官啊，因为你们出言不逊已经回天津了，你们别上岸了，别来了。其实啊，1859年6月22号，咸丰皇帝已经表示可以让使节从北塘登岸到天津等候，但是这封最为关键的回复却迟迟没有递到英国使者的手上。1859年6月25号，英军开始大规模地拆除清朝的障碍物，然后双方呢就正式开打了。英军试图在火力的掩护之下强行登陆，
但是森格林近这儿猛烈反击，英国那边啊死伤400多人，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英军前所未有的惨重的损失，也是清军在军事上空前绝后的大的胜利。胜利之后，咸丰皇帝让直隶总督询问，你问问洋人愿不愿意从北唐登陆。英法那边啊一句话不说，掉头就往南边走了。列位，不是他们怂了，他们彻底被激怒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侵略战争不久之后就爆发了。那已经是转过年来，1860年的8月份，英军第三次出现在大沽口。这回清朝这边倒不怎么害怕了，森格林沁上。1860年8月14号，联军呢攻占了塘沽了，森格林沁呢还是吹牛哄骗咸丰呢，说我们这边每发一发炮弹，这个对方啊死伤成行，我们这儿毙敌无数。咸丰这儿高兴坏了，以为联军呢油尽灯枯了。实际情况是，8月14号啊，英法联军死伤轻微，法军1人死亡，12人受伤，英军呢3人受伤。而清朝这边呢，2000守军被英法联军打得四散奔逃。同一天，塘沽陷落了。一周以后，1860年8月21号，联军攻击北炮台，炮台炸药中弹，导致英法伤亡大增。此外呢，联军伤亡300人，其中死亡600人，清军死亡1000人。森格林沁赶紧上报，我们又是大捷，大胜，枪炮一发，该夷纷纷倒毙。1860年8月26号，也就是5天以后，联军占领天津了。这回桂良再去谈也老实了，把这实际情况报告给咸丰。1860年9月初，英法联军从天津进发，准备进北京城。咸丰这儿意气风发地表示，我要御驾亲征，以激励士气，安定人心。实际上做好准备，准备逃往热河行宫。而且啊，他还有一个动议，说要不咱们迁都吧，迁到陕西的西安那儿，那边不是不挨着河吗？被大臣们给拦住了。简短截说吧，1860年9月21号，英法联军6000人在八里桥那儿对战清军34000，联军的死亡人数个位数，清军死伤2000人。森格林沁驾着骡子车出逃了，清军全线崩溃。1860年9月22号，咸丰皇帝从圆明园出逃热河，留下那个奕欣呢跟联军交涉。之后就不用说了，联军火烧圆明园，既出了恶气，又向清政府施以重大压力。到了10月19号，咸丰同意和谈。当日晚间呢，奕欣表示同意英法的一切要求。于是乎呢，过了5天，这双方啊又签了北京条约了，割让九龙给英国，这个赔偿的军费从400万两变成800万两，对法国的赔偿从200万两增加到800万两，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准许华工出国。俄国那边呢也来敲竹杠啊，我跟你们调停一下吧，调停完了咱们也签一合约。从恭亲王奕欣手里边诈骗走了40多万平方公里，俄国的收益啊远超于英法。所以您看，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啊真的是稀里糊涂的，特别的荒唐，特别的可笑。从头到尾，清朝从皇帝到大臣昏庸无比，他的愚昧和落后被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咱自个儿都觉得呀，落后就要挨打，不打你都对不起你，这啥玩意儿啊。最可笑的时候，战争打到最后啊都末期了，清朝还以为对方的谈判代表那个巴夏礼呀是类似于对方诸葛亮那样的人物，他是一个重要的军师，逮着他呢以后呢，英法联军就会大乱，还利用这个所谓的大官啊讨价还价。其实这么一个外交官巴夏礼，人对方都没看到眼睛里边。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帝国他的政治遭遇了殖民者制定的国际新秩序，整个清廷从上到下也不清楚实力对比，以至于御敌失败，被打得头破血流，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而且我们必须得说呀，150多年前，就是1860年代呀，这个大清呢并没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法呀、国际条约的概念。当时啊还抠这个细节呢，是否就对我们这个皇帝行跪拜礼，这是我们的国体，是我们的尊严。而扭过头去呢，对于几十万平方公里包括海关的关税，一点都不觉得可惜了的。
这也是清政府的历史的局限性。好吧，不评论了，越说越生气。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

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

的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速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家里人都不管你嘛。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
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
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
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

0: 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真是啊，期待已久了
0: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3: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3: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嗯嗯，
3: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3: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0: 啊
3: 啊！我就觉得吧，哈，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3: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3: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3: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是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3: 也一点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3: 这冠心病嘛八九年了
0: 啊，
3: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3: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啊、还冰凉呼啦。
0: 嗯。
3: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啊、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那可不。
3: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3: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
0: 嗯嗯嗯嗯，
3: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0: 嗯。
3: 再说
0: 结果做了没有？
3: 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做3个。 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

0: 我得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
1: 对，
0: 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了。
1: 就是就是，
0: 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
1: 那
0: 啊。
1: 可不是，
0: 他说要不然的话吧，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我
1: 那
0: 每
1: 可不
0: 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
1: 是，
0: 吧？他们吧都得看着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呼啦。
1: 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
0: 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到3次或者4次嘛，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1次，它可不是3次2次了。而且
1: 说
0: 吧，
1: 出，
0: 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它就过去了。
1: 时
0: 而且一
1: 间
0: 次吧。
1: 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
0: 对，
1: 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是不是啊？
0: 是，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她扶起来了，哎呀，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你说现
1: 看
0: 在
1: 多
0: 吧，我
1: 好
0: 说走吧哈，我奶奶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1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你看看啊，这个老
0: 我
1: 奶
0: 换个
1: 奶用
0: 楼。
1: 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
0: 是，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哈，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
0: 我现在吧，这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
1: 是这样，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
0: 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身体吧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还有红肿，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按摩呀，贴膏又啥的都试过。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它就是不太好使。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着。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 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呀，他那个电话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1: 嗯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椒老高见效就比我快
1: 啊，
0: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
0: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0: 他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0: 这又到现在吧，他的腰椎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
1: 啊
0: 啊，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椒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1: 是
0: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嗯，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
3: 我每天、
1: 啊、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1: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
1: 嗯、
3: 那么真实，还那、
1: 嗯、
3: 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胡老，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我已经买了、
1: 哦、
3: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
1: 啊、
3: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顶、
1: 嗯、
3: 顶一阵儿、
1: 啊、
3: 完我喝的胡椒老高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
1: 啊、
3: 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
1: 啊、
3: 高到是189、
1: 嗯、那么高、啊、
3: 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挺稳了、
1: 嗯、
3: 还有我的眼睛、
1: 啊、
3: 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
1: 哦、
3: 俩眼睛都做手术了， 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一

0: 两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书、看报、看电视，都看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1: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0: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0: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活结老膏那是能解决呀。
0: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0: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这都是吃的挺好，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哎，好的，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再次感谢。
1: 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对是
1: 啊，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
0: 啊，
1: 既然效果这么好、
0: 啊、
1: 咱们就效不更方了、
0: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
0: 哎、
1: 再做决定、
0: 啊、
1: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0: 是是，那肯定是。谢谢胡老啊，再次谢谢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再见。
0: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那为给你托这个电话，这把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3: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1: 嗯嗯，
3: 就是啊，您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1: 嗯，
3: 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在讨论健康的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3: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3: 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3: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1: 嗯。
3: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3: 哎，对对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3: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3: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3: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不痊愈。
1: 嗯，
3: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3: 光这我说前半辈。

0: 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0: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0: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
1: 啊，
0: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只能把那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0: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两三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0: 很长一很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0: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0: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1: 嗯嗯。
0: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0: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0: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0: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囊膏，哎
1: 啊啊，
0: 像那个啥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嗯，
0: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
1: 啊，
0: 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囊膏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左右
1: 啊，
0: 见效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0: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嗯，能躺平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0: 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0: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1: 啊，
0: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0: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期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1: 啊、
0: 慌的不行、
1: 嗯，
0: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1: 嗯，
0: 要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1: 啊、
0: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0: 低压也在90多
1: 啊。哦，
0: 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啊、
0: 所以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

0: 哎，所以这个是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啊。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
1: 嗯，
0: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0: 是啊，还有一个另外这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0: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0: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但是吃了这个胡家脑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太好了。
1: 咱们胡家脑膏已经沿用了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0: 对，
1: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0: 哎，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对，您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咱们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家脑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您非常
0: 幸福，谢，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坚持用嘛，老朋友。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对，
1: 好吗，老朋友？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0: 好，谢谢老师。
1: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好，再见，老朋友。
0: 健康，好，
1: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音乐一起，很多朋友马上猜到了，今天节目当中要聊的内容呢，跟《西游记》有关系。您看86版的《西游记》在咱们中国绝对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据说它重播的次数呢，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而这个电视剧呢，它是把原著给改编的吧，特别完美了。它跟原著的那种味道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您要是真有功夫的话呢，不妨把这个原著翻开来瞧瞧，里边所写的内容啊，比段子手编的它更招笑，更可乐。您看在《西游记》当中，不管是原著还是86版的啊，都有这么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路过乌鸡国，乌鸡国的那个原来的国王啊，给唐僧托梦。
7: 原来你是个含冤不屈的死君王啊。
8: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7: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8: 正是。
6: 唐僧一着急，在梦里边啊摔了一跤，把自个儿给吓醒了。醒来之后发现是做梦呢，就连声叫徒弟。
7: 徒弟，徒弟，嗯，徒弟，哎。
6: 在这个电视剧里边，孙悟空很警醒，说师父你别害怕，到底怎么回事啊？哦，这么回事是吧，咱们降妖除魔去吧。可是您再去翻那个原著，啊的天哪，老招笑了。原著里边啊，唐僧被这个国王给托梦吓醒了，然后呢就晃悠着猪八戒，徒弟醒醒。这猪八戒就开始抱怨了，说我原来是吃人过日子，快活的紧呐，偏偏你这儿好日子不过，跑出去出家， 连累我呢给你跑路。我本来以为顶多是当个和尚，不吃荤腥了，哪成想啊，我是给你当奴才，白天给你牵马坠镫拿行李，晚上呢伺候你撒尿捂脚，现在这大半夜的啊，你还不好好睡觉，诚心不让我睡觉是吧？唐僧这赶紧给他解释啊，大姐呀，我刚才做一梦啊，好可怕呀。这时候孙悟空受不了了，就跳起来就指着他师父鼻子就埋怨说，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呢？你还没上山就怕山上的妖怪要抓你，你觉得去雷音寺的路太远怕走不到，又想早点回长安，整天的想东想西三心二意，如果照我老孙一心一意去西天，就从来不做什么梦。您没想到吧，就是您仔细翻吧，这里边特别着笑。有朋友说，你老郭呀，你笑点太低了。我还没笑啊，您别着急，我后边就给您逗笑了。这紧接着后边唐僧被孙悟空说了一番，他倒是睡着了，可这猴呢，他睡不着了，他失眠了，越想睡越睡不着。这孙悟空一个轱辘爬起来，你不让我睡是吧，我也不让你睡。然后呢到他师父跟前，因为唐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把那帽子什么的也摘了，就露这么一个大灯泡，一个大秃脑袋。孙悟空伸出这个毛茸茸的爪子，就在师父这个脑袋上摸来揉去的。这时候唐僧就终于生气了，啊，这么个顽皮，这么晚了还不睡，你吆喝什么？
9: 《西游记》中的犀牛三兄弟有哪些五行属性？这个回目暗含了作者哪些讽刺？三兄弟的故事中有哪些彩蛋和有趣的身世之谜？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漫谈西游之犀牛三兄弟》。
6: 话说《西游记》这本书，这可是一大的宝库。当然了，四大名著里边研究人数最多的当然是红学，研究《红楼梦》的。而网上有很多和我一样啊，比较喜欢《西游记》的，就从这个书里边呢解读出了很多内容。毕竟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只是看过八六版的《西游记》，没有看过《西游记》的原文，所以说《西游》里边很多内容啊，还是可以用脑洞去开一下的。那么接下来呢，给您解读一下《西游记》当中这个金瓶府的那三头犀牛精。有鉴于有些朋友只喜欢八六版的《西游记》，可能对这段故事呢不太理解，我这三言两语把这个故事内容给您简介一下啊。就是说金瓶府出现了三头犀牛精，居住在青龙山的玄鹰洞，因为他们喜欢吃天竺国金瓶府民天县所生产的苏和香油，于是每年元宵节的时候啊，就假扮成佛祖到金瓶府这儿蛊惑民众收取香油。唐僧师徒四人路过金瓶府，元宵节去观灯了。
10: 大郎，这就是金灯桥，
11: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10: 啊，
11: 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10: 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11: 什么油？
10: 这灯里点的是苏和香油
11: 啊！
10: 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11: 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0: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1: 佛爷大王
1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全干了。
6: 肉眼凡胎的唐三藏上了金灯桥去拜见佛祖，结果被妖怪给掳走了。孙悟空等人跟这个妖怪大战数回，最终是在太白金星的指点之下，请来四目秦星剿灭了群牛。
12: 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
13: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14: 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怪。
13: 是啊，啊，你是说去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1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咱们客观来说呀，这三个犀牛精，碧寒大王、碧鼠大王、碧尘大王，这个故事好像也并不是很精彩，但就是这一章呢却被誉为是西游记里边最有内涵的章节之一。咱们必须得说呀，甭管是央视版的西游记的续集还是张纪中版的西游记， 他们这个三个犀牛精的最终的结局呢，是没有按照原著来拍的。所以说，这个小说家也

0: 隐藏在犀牛三兄弟故事当中的彩蛋呢，或者是疑似的身世啊，就非常有意思了。杨洁导演那个版本呢，最终结尾啊，就是天庭四星宿把这三个犀牛精抓回天庭复命，就直接收场了。
1: 哎呦，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
1: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哎呀，大师，
1: 我吓得你！
4: 手下留情，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5: 大少，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
0: 张纪中那个版本虽然号称是我要无限的贴近原著，但是你最终你贴了个毛线呢？他让这几个妖怪选择的是自杀了，还着重烘托了这几个妖怪的气节。
6: 大哥，你我前世有缘，修得千年兄弟一场，小弟就先走了，莫要乱来。
7: 猴子，士可杀不可辱，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6: 不要啊，兄弟啊，猴子，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是你给逼死的，你满意了？贤弟，大哥我来了。
8: 不要，
6: 我们虽然是妖，纵然是死，也应留个脸面，留个脸面。
0: 可是您要看原著的话啊，这些妖精的结局啊，那真是这个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老爷子把这个讽刺和隐晦写到极致的一个回目章节。原著里边说呀，这个孙悟空在太白金星的指点之下请来了四星宿，结果三个妖怪先吩咐手底下小牛精们赶紧跑啊，然后这哥仨呢现出原形逃进了西洋大海。孙悟空带着两个星宿前去追赶呢，这时候巡海夜叉呀向西海龙王敖顺汇报此事。
9: 大王，有三只犀牛被齐天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将军和四位天星追着向这边来了。
10: 什么？快点水兵，想是那犀牛精、碧寒、碧鼠、碧神三个惹了孙悟空，竟然来到咱们的地面，快快拔刀相助。
9: 大王，我们到底帮哪一边啊？
10: 笨蛋，还能帮谁？当然帮孙悟空啊，还不快去。
9: 得了，
0: 这些虾兵蟹将先是抓住了碧尘大王，再去追那两个犀牛精的时候啊，发现四星宿之一的那个景麦已经是现出了原身，而且已经咬断了碧寒大王的脖颈，正大快朵颐大口的啃着吃呢。孙悟空到这一瞧啊，这已经死了是吧，这犀牛死了，犀牛角好东西啊，把这个犀牛角割下来吧，把那个犀牛皮也扒了，剩下的那个肉可以让这些虾兵蟹将你们来吃。然后带着活着的那两个犀牛回到金平府，全城老百姓都来感恩了，都来谢恩呢。这时候猪八戒可是来了这个精气神了啊，直接把这两个犀牛精的牛头给砍下了。孙悟空一瞧，哈，这呆子啊，为了表现不择手段呢，但是这都已经杀了死了，好东西不能糟践浪费了呀，又把那四只犀牛角给割下来，加上此前的那两只，一共是凑了三对，这六个怎么分配呢？四只拿来供奉玉帝，一个送给金平府做镇库之宝和免征香油的信物，还有一只啊被带上灵山献给如来佛祖。说就这些东西，好家伙，又给玉帝又给如来的，有这么珍贵吗？还真有。在古代中国人的理念当中啊，很多动物时节方位都是对应着五行属性的，这五行啊相生相克，变幻无穷。古代典籍当中，在中国人眼中啊，犀牛是一种灵兽。您比方说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有传世名句，叫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传说里边犀牛的角是灵异神奇的，犀牛的皮是坚韧无比的，所以说这个犀牛啊惨遭屠杀，这叫什么呢？怀璧之罪呀、啊！谁让你是吧身上长这么奇异的东西呢？在小说里边啊，犀牛的属性为土，这个土可是克水的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犀牛的属性为土吧，所以说能够分水，水性非常不错，行于江海当中是能开水道的。你看犀牛精被这个四目禽星打败以后，一直逃窜到西洋大海。书中原文就说呀，这怪头上的角极能分水，只闻得哗哗哗冲开明路。那这他们是用土克的水，什么又能克他们这个土呢？木能克土，所以说 降服这个犀牛精啊，正是太白金星口中所说的四目琴星、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案，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土属性的犀牛精遇上木属性的天神，岂有不败之理呀？但这时候啊，您发现没有，这人数上不对等啊。你这四目琴星是四个，人家这犀牛怪是哥仨，这怎么不对等呢？少了一个呀。这三个犀牛怪，避寒的、避暑的、避尘的，应该缺一个避水的呀。说这个避水的去哪儿了呢？在牛魔王的身子底下，是牛魔王的坐骑避水金睛兽。列位，这只是推演，逻辑上的推理，西游记里边并没有这么写。犀牛精被四目琴星打败以后，逃向了西洋大海。以生物的本性来看，您去逮兔子，它逃向哪儿呢？逃向广寒宫。而这三个犀牛精，他们逃窜的目的地应该是潜意识当中认为比较安全的。西海的主人是谁呀？西海龙王啊。龙王得到汇报，第一反应是三头犀牛惹了孙行者了，赶紧拔刀相助吧。可是您这反应为什么不是三头犀牛是谁呀？说明你此前认识啊，很熟啊。更巧的是，孙悟空和四目琴星剿灭群牛以后，在洞中发现了大量的奇珍异宝，珍珠、珊瑚、砗磲，这都是海中的产物，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继续推理，应该是犀牛精啊和西海龙王相识，这些珍宝呢都是犀牛精和西海龙王交易得来的。那犀牛精用什么来交易呢？总不能把自个儿犀牛角拔下来呀，他们用的就是那个价值不菲的苏和香油。好，犀牛精的后台应该是西海龙王，西海龙王的后台又是谁呢？有人回答呀，应该是指向灵山的。犀牛精就在灵山脚下，他们明目张胆的冒充佛祖招摇撞骗，灵山那边不闻不问。那佛祖是可以辨知三界内一切事物的，你在佛祖眼皮子底下胡来，你肯定是万劫不复啊。所以说这个背后的故事线应该是这样式的，三头犀牛冒充佛祖，他们知道有罪，于是啊走西海龙王这个线。龙王说，这么着，你们听我的啊，保你们平安无事，你们呢拿这个苏和香油给我，我打通关系献与灵山，这样一来呢，你们爱冒充谁就冒充谁，但是这个香油最终呢还是贡献给灵山了，你们不要暴露真实的身份，然后呢我再给你点什么珊瑚啊、珍珠啊这些东西。结果这仨犀牛精啊，你就好好的做生意吧，不去。后来胃口太大了，想要吃唐僧，想要长生不老，你惹谁不行，你惹猴啊，你惹了猴了，你的后台这个西海龙王又保护不了你，怎么办呢？打死你再说吧，灭口吧。这仨妖精忙活了一溜十三遭，注定是给他人做嫁衣裳的。完了您再来看啊，这个章回里边出现的两个地名，一个叫民天县，一个叫玄鹰洞。玄鹰在古代代指冬天，也是比喻犀牛三兄弟对于这个香油的贪婪。作者这么描写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指一些官员呢打着公家旗号压榨人民，中饱私囊，他暗指的是贪官污吏或者是仗势欺人的恶霸之流。这种隐晦的讽刺呢，也是小说家的神来之笔。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您看我在节目当中啊好像是有点厚此薄彼，什么意思呢？我经常说呀，您只看过八六版的西游记，没看过原著，这个原著里边啊这么着了那么着了。列位，这真不是我标榜自己啊怎么样通读原著，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八六版西游记拍得不好，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进行过一个系列，就是摄像眼中的西游记，也包括导演眼中的西游记，就是杨洁导演所著的我的九九八十一难，还有他的另外一本书我和西游记。我个人的感觉呢，八六版的西游记用什么样的誉美之词去赞扬它都是不为过的。我记得此前呢看过一篇微信公众号，那个作者叫王中左右，他写过一个非常小的情节啊，从这个小点切进去，那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无论是看影视剧啊还是看原著啊，里边可以深挖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太深了。这个小的点、小的情节在哪儿呢？就是在一个叫武装观的地方，天生骄傲的孙猴子受不了清风明月这两个小道童的碎嘴子，被骂得受不了了。
1: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吗？
3: 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1: 胡说，三个，
3: 四个，
1: 三个，
3: 就是四个。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老，只个想偷嘴吃。
8: 悟空，不得无礼。
0: 于是孙悟空这儿

0: 抡起了金箍棒，推倒了人参果树。闯下这样的大祸以后，原著啊是这么写的：孙悟空接连找了福禄寿三仙，又找了东华帝君和瀛洲九老，但是这些人呢都帮不上忙，也没找到医术的仙方。最后呢是找到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才救了人参果树。但是您看这个八六版的西游记里边找什么福禄寿三仙呢、东华帝君呢、瀛洲九老啊，一笔带过。影视剧嘛，受限于时长，很多内容呢在拍的时候就会删掉。您比方说师徒几人路过火焰山打那个牛魔王的时候，那可是漫天神佛，这是一场大戏。但是呢这个八六版西游记直接派一个哪吒就给替换了，要不然场面太大了。而在西游记当中呢，人家也加了很多的小剧情，就使得这部剧啊更加有人情味了。咱们就来说五庄观这儿吧。其实这是孙悟空第一次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大麻烦。五庄观这会儿呢，沙僧刚刚加入进来，师徒四人刚刚聚到一块儿，西天取经也才刚刚开始。这时候的孙悟空啊还没遭受过社会毒打呢，也不知道如何的虚以委蛇，更没看透这个世界的潜规则是什么样的。那会儿啊这猴还太年轻呢，刚走进社会没多久就摊上这种大麻烦了。你说遇上麻烦怎么解决呢？打吧，打不过镇元子，人家那个袖里乾坤太厉害了。
1: 你这个泼猴，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树来。
0: 你说想把这个人参果树救活吧，自个儿也没这个本事。镇元大仙这儿得理不饶人，非常生气的还恐吓呢。书中原文叫：这和尚是出家人，且与我取出七星鞭来与我的人参果树出气。还说呀，把清油熬上一锅烧得滚开，下油锅炸它一炸，与我人参树报仇。
1: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0: 这时候的孙悟空啊明显可就慌了，他自己本来是跑了的，这时候呢好大圣暗落云头上前插手，孙悟空低头了，上前还插了一个手，语气啊也低到尘埃里边。您看原文的时候，左一句好不好，右一句如何，好不容易向镇元子讨了三天的宽限时间。
1: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去。
1: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2: 几天？
1: 三天。
2: 三天就三天。
0: 孙悟空赶紧给人家赔偿吧。可问题是你找谁去呢？什么三山五岳蓬莱仙岛，什么朋友啊朋友的朋友，人托人脸托脸，都找了一个遍，对方都表示爱莫能助。好，原著当中这时候孙悟空啊直接就飞奔目的地，找这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去了。而我们看八六版的西游记，这里边可就加了一小段情节啊，只有两分多钟，但是太有人情味了。如果不把您看哭了，那都是您心肠太硬了。因为杨洁导演呢安排了一段剧情，让孙悟空去了一个地方。您琢磨琢磨他能去哪儿呢？一般的孩子受了委屈了，可以找家里边大人找父母啊去诉诉苦，哭一鼻子再去解决问题，是吧？但是这个猴是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你让他找谁去？这时候的孙猴啊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学校啊他惹了祸了，比方说把那个投影仪夸嚓好几万块钱东西给弄地上去了，人校长把家长叫过来，你们家赔吧。这捅了娄子的孩子站在墙角搓着裤缝，非常的无助啊。于是杨洁导演安排这个猴子啊去了一个地方，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列位，这个地方孙悟空五百多年没回去了，他跟菩提祖师闹过矛盾，祖师也说过，出了这个门以后你惹了事儿也别来找我，你也不许跟任何人提我的名字，不许说你是我的徒弟，走吧。
3: 悟空，从今往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4: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0: 哎呀，时光荏苒，五百多年过去了，孙悟空又回来了。如果让您想象，您可能会想到啊， 哎，他又回到菩提祖师这儿了。这样的情节您可能会想出来，但是我问问您，500年沧海桑田，他再次回到这儿，跟菩提祖师相顾无言，能说点什么呢？相顾无言，两眼泪汪汪吗？还是菩提祖师训斥他一顿呢？都没有。这个电视剧画面一转，一瞧这儿啊，遍布的都是蜘蛛网。孙悟空记忆当中最美好的地方，树也塌了，屋也倒了，满目的疮痍。那些跟他一块练功的人也走了，500年沧海桑田，那个非常厉害的菩提也不在了。这个猴子已经不是想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了，天生骄傲的孙悟空没忍住，满眼垂泪。但是他没说什么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没有，只是非常无助地喊了三声师父。这时候的孙悟空啊，是真难受了。这时候空中传来了菩提祖师淡淡的声音：
5: 悟空。
2: 嗯，师父。
5: 你知罪吗？
0: 这台词太简单了，但是就是往人的心里边钻呢。孙悟空认错以后，神通广大的菩提祖师也没有出现，而是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2: 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5: 哎，茫茫南海必有一术仙方，去吧。
2: 多谢祖师。
0: 哎，到这儿啊，这段2分钟的小剧情就此就结束了。你当时看的时候呢，可能会不以为意，但是当你有了社会阅历，经历了一些挫折以后，你再掉过头去看这一段，杨洁导演加的太棒了。这86版的《西游记》好就好在这些细节上。您可以说《西游记》的原著啊，它比86版的《西游记》要丰富很多，但是86版的《西游记》更有人情味儿。在原著里边，孙悟空打死老虎，那虎皮裙啊是自个儿缝的，而86版《西游记》。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7: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8: 爸爸。
7: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

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啦，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你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
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3-4米那么长。火速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
你说木头都

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呢、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

0: 身儿。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儿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五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那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 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四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五个月的胡家老膏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一个月就用一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一个月只能用一天。药材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一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

0: 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胡老吗？
1: 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
2: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1: 啊，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1: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1: 哎，好的。
2: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1: 啊
2: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1: 嗯，
2: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哦，
2: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1: 啊啊，
2: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1: 哦，
2: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1: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1: 嗯嗯嗯。
2: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1: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吃药都无数了。
1: 嗯嗯。
2: 也一点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1: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2: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1: 哦，
2: 这冠心病吧八九年了
1: 啊，
2: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1: 嗯。
2: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我手脚吧还冰凉，胡老。
1: 嗯。
2: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1: 那可不。
2: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啊！
2: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1: 嗯。
2: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1: 嗯嗯嗯
2: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 嗯。
2: 再说
1: 结果做了没
2: 有？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做3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2: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我的条件吧，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 就是，嗯。
2: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 那可不是，
2: 说要不然的话吧、啊，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 嗯，
2: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嗯、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2: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是
2: 啊，他们嘛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了。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2: 嗯，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2: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两到三次或者四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三次两次了。
1: 嗯，
2: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1: 嗯，
2: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是不是啊？
2: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呢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2: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2: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你看看啊，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
2: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2: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
2: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2: 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2: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哈，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2: 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2: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2: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啊，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2: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哎，针灸啊，拔罐子呀，按摩呀，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2: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
2: 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的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2: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呀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1: 嗯
2: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椒老膏见效就比我快
1: 啊，
2: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2: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
2: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2: 那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2: 这用到现在。

0: 在吧，他腰椎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啊，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嗯，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嗯、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嗯、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
3: 我每天、
1: 啊、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1: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
1: 嗯、
3: 那么真实，还那、
1: 嗯、
3: 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那胡老，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我已经买了、
1: 哦、
3: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
1: 啊、
3: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顶、
1: 嗯、
3: 顶一阵儿。完、啊、我喝着胡家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
1: 啊、
3: 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
1: 啊、
3: 高到是189、
1: 嗯、那么高、啊、
3: 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3: 还有我的眼睛、
1: 啊、
3: 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了，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
1: 哦、
3: 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
1: 嗯嗯，
3: 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我能坚持看书看报、
1: 嗯、
3: 看电视都看、
1: 嗯、
3: 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
1: 啊、
3: 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啊、也能行吧？
1: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家老膏那是能解决呀、
3: 啊、嗯， 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
1: 哎，
3: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
1: 哎，
3: 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啊，哎，好的，
3: 谢谢，
1: 好的，
3: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3: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
1: 啊，
3: 是啊，
1: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
3: 哎，
1: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3: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
1: 嗯，
3: 谢谢胡老啊，再次谢谢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哎，谢谢，
1: 再见。
3: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4: 啊。
1: 啊，
4: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高兴啊。
1: 是啊，好。
4: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1: 嗯嗯。
4: 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1: 嗯。
4: 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4: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嗯，啊。
4: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椒老膏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4: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4: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1: 嗯嗯嗯嗯。
4: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1: 啊。
4: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您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那是这样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4: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4: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1: 嗯，
4: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4: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4: 平时啊在那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4: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那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
1: 嗯，
4: 上不来气嘛
1: 啊，
4: 特别是那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得不行啊，只能把那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
1: 嗯，
4: 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4: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两三个点， 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4: 很长也很对。

0: 哎，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0: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0: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见了天的时候，我这个病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1: 嗯嗯。
0: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这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0: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0: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0: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啊啊啊！
0: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1: 啊啊，
0: 像那个啥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嗯，
0: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过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左右
1: 啊，
0: 见效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0: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嗯，能躺平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0: 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0: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1: 嗯，
0: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0: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郭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
1: 啊，
0: 那个累慌得不行，
1: 嗯，
0: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1: 嗯，
0: 要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
1: 啊，
0: 吃一片，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0: 低压也在90多
1: 啊，
0: 哦。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啊，
0: 所以呢，我本来啊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
1: 啊，
0: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嗯，
0: 哎，所以这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
1: 啊，
0: 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0: 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1: 啊，
0: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
1: 嗯，
0: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0: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0: 了，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1: 啊，
0: 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嗯， 哦，
0: 油尖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0: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
1: 啊，
0: 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
1: 嗯
0: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嗯
1: 啊，
0: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椒老皂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1: 啊，
0: 太好了，
1: 嗯，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0: 对对对，
1: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0: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对对对对，你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0: 嗯，
1: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幸
0: 运，谢谢谢谢，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谢谢你啊，老师，哎
1: 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好吗，老朋友？
0: 好，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1: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0: 哎，
1: 好吧，嗯，好，谢谢，
0: 健康，哎，好，
1: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

0: 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

0: 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4: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5: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6: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9: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0: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1: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

0: 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8: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9: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8: 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0: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7: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6: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7: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4: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 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

0: 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五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四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8月下旬到9月，各大高校迎来2026级新生的同时，不少地方的大学生技师班也正式开班了，迎来了一批回炉学技能的大学毕业生。比如9月11号，安徽合肥技师学院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正式开班了。该班级采用15人精品小班教学，学制是2年，聚焦数控加工、智能制造等方向，校企联动保障学生对口就业。该院首批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招生15人，既有本科毕业生，也有专科毕业生，以文科学生为主。9月8号，无锡首届大学生高技能人才班在江苏无锡技师学院开班，36名重返课堂的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13个人已经取得了本科文凭，等于本科生回炉读个技校。他们选择从技师学徒起步，用2年时间重新定义职业坐标，在毕业取得技师证书且在无锡就业之后呢，可同等享受青年人才住房、租房补贴、太湖人才系列申报等政策，还能参与工匠评选和职称评定。说今年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的这个学制的技师班20个，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其实吧，全国好多个省份都已经出台政策了，就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这股逆向的潮流它反映出教育体制正在从学历本位回归能力本位的转变。本科生回炉学技术，他回的是哪些炉啊？都是一些需要动手能力的专业。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卷学历不如卷技能，其实已经成为这届年轻人的共识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作为实用性人才的培养方式却存在较大的用人缺口。人社部统计说，2022年 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还有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达到了3000万人。你看，当技能证书成为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高校毕业生积极到职校学习动手能力相关技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啊，毕竟出来好找工作呀。很多人心中啊都有学历鄙视链啊，认为普通的这个职校生就是考不上本科的啊，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其实啊，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它是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啊，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学门手艺、学门技术，好歹还能学一个一技之长，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4年混日子，书也没读几本，啥技能也不会，毕业就失业强吧，对吧？就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啊，是部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跟职业市场需求之间是有错位的。

0: 所以啊，本科生能力低下的问题他们自身有责任，但更多的责任是学校的。说明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都是严重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啊，很多高校需要加快调整了，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普通的本科院校，更应该加快创新转型。另外呢，高校与企业密切合作乃至共建平台啊，包括什么订单式培养，这都有利于高校教学内容跟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块儿，弥补理论跟实操之间的落差，也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前沿需求的人才，这是高校和企业的双赢。总之啊，对于本科生回炉读技校，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欣喜，因为社会正在扭转学历本位、唯学历的价值观，对吧？未来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啊，就社会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多元了，就这些观念和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看到和回应。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又冲上热搜了。根据 JD Power 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研究显示，新能源车事故这个维修啊，平均价格约为燃油车的1.7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统计区间更宽，是1.6到2.3倍。啊，反正啊，一旦遭遇严重碰撞，部分车型的维修费甚至逼近新车的购置价了。哎，这可不是个别车主的抱怨，它是整个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它这个问题呢，出在三个层面。第一层，设计逻辑出问题了。啊，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电机、电控、电池，这三电成本占整车的50%以上。更麻烦的是啊，大量车型采用一体化压铸和深度集成结构，原本只需要局部处理的小损伤，不得不升级为整块总成的更换，这价格可不就上来了吗？有车主只是后视镜受损，因为总成集成了电动调节、自动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10多项功能，最终报价超过5700。你这不是修车了，这不就重新买零件了吗？第二层，维修资源被垄断了。啊，全国约40万家汽修门店中，真正具备三电系统完整维修能力的仅占2%到3%。啊，新能源车第三方独立修理厂成修率哈，只有8%，就90%以上的维修资源都被品牌官方渠道垄断着。车企通过加密三电底层程序锁定固件、刷写权限、绑定官方质保啊，它就筑起了第三方机构难以突破的技术壁垒。啊，上海一位车主的大灯故障，汽修店换了原厂件，车辆系统不认啊，就是第三方换的原厂件，车辆系统都不认。因为它每个配件都有数字身份证，没有原厂授权码，装上去也亮不了。那么第三层，商业模式在补亏，就整车销售利润呢，持续收窄，售后维修被不少车企当成了新的核心利润来源，前端卖车让利，后端维修补亏，车主省下的油钱通过维修账单又还回去了。你看问题很明显，都知道怎么解决呀？那么第一，就得打破技术壁垒，让第三方能修得了。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要求车企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维保企业，并将其作为拒绝三包的理由，引导整车和电池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同月呢，央视报道了上海车主换了大灯啊，原厂大灯系统不认的这个案例，恰恰说明技术授权不开放啊，这第三方有配件也修不了。政策方向已经明确了，关键是在落地。技术数据该开放的必须开放，不能只开放基础维保，把三电核心给锁死。那么第二，得推行以修代换，让维修回归维修。啊，目前啊，新能源车售后普遍存在着只换不修的潜规则。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在今年4月实行了，核心原则就是能修就修，严禁强制换整包。啊，电池维修从整包更换转向模块修复，成本能降一大截儿。但以修代换不能只靠政策喊话，得有配套的检测标准。

维修规范和配件流通体系得跟上。那么第三啊，得从设计源头考虑可维修性。咱们工信部在15/5规划中明确提出啊，加快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有些车企为了科技感，把激光雷达嵌在前保险杠最前沿，低速碰撞第一个碎的就是它。你设计阶段就应该想想这撞了怎么修啊，比撞完了让车主掏钱换总成我觉得要厚道，要有良心啊。电车维修的账啊，不该让车主一个人扛，开放授权，以修代换，设计端把关，这三条路同时走，才能把1.7倍的差距给拉回来。省下的油钱应该省在我们兜里，不该花在修车上啊。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2023年3月，铁头开始发布打假视频，涉及三亚海鲜市场乱象、金镶玉抽奖骗局、老年保健品骗局等等，积累起数百万的粉丝。2024年2月，账号被封。3个月之后，2024年5月，他伙同他人以爆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然后2024年8月，铁头他真实姓名叫董某某，这些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杭州市滨江区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这铁头短时间之内粉丝暴涨，得益于他打假的领域几乎都是咱们老百姓的民生痛点，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而且他的打假视频冲突感十足，爆点十足，怎么说呢，有看头，吸引眼球才能赚得流量嘛。如果他坚持着这条打假之路，客观上的确能起到辅助市场监管部门，帮助净化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但是这些人欲壑难填，不满足自己擅长的领域，开辟第二战场，利用自己的高流量大名气干起了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勾当，令人唏嘘呀。铁头看来是踢到了铁板上，撞上了铁桶了，实属是咎由自取。名气再大，粉丝再多，只要触碰法律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虽然这次铁头翻车并非因为他的老本行打假，但他的结局对其他的打假网红也具有非常大的警示意义。实际上打假博主打假，他并不是纯粹的为了正义，终极目的还是在获得流量之后直播带货，还是为了自己谋利益。这也是打假博主一直受到质疑的一个原因。有人觉得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客观上起到了净化市场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觉得在打假过程中，这些打假博主故意激化矛盾，让一些商家动辄就被关门闭店了，甚至有的都被清退出市场。就因为处于灰色的地带，打假是需要拿捏好尺度的，往前一步就是守护消费者，维护正义，净化市场环境，你往后退一步，那可能就是敲诈勒索诋毁诽谤，扰乱市场秩序。同样是在2024年，铁头的同行狂飙兄弟发布作品说，二手车商玩车研习社卖出一辆重大事故车，并到济南进行维权，言语霸道引发争议。事后该车经过鉴定不是重大事故车，网友质疑其刻意打假，后来这狂飙兄弟直播道歉。那个狂飙兄弟打假的过程中那个言语那个姿态让人的确是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说了一句，说你认识我吗，过了今天你就认识了，江湖气十足好像个黑社会不像是在维权，反而像是在挑衅找茬儿。就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在当时吸引了眼球，但没能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他反而他激化矛盾了。就一次成功的被大众认可的打假，首先就需要有良好的有公益性的动机，不能以牟利谋取私利为目的，然后就需要客观严谨的调查，得拿出扎实可信的证据，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主观臆断。如果为了流量把打假当生意，心浮气躁，故意夸大问题制造舆论，动不动就想干票大的，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流量反噬对了，这铁头是董某某网名的简称，他全称叫铁头惩恶扬善如今看来真是莫大的讽刺呀。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多地和企业推出结婚发钱的举措，像湖北大冶晋牌公司为52对新人办中式集体婚礼，每对奖励价值10000元的礼包，这礼包包括5000元现金加价值5000元的酒水。 还有庞东来，自2025年1月2号标准下发以来，截至今年6月，共73人获奖啊，就是累计发放结婚奖励365万。还有浙江绍兴嵊州对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奖励300元，福建明溪县对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参加婚检、婚后户籍落户本县的夫妻一次性奖励3000元。还有山西吕梁，自2025年1月1日起，对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啊，奖励1500。啊，就从企业到地方政府，一波结婚就发红包的密集政策落地。说实话，各地奖励标准的确也不多啊，甚至可以形容为杯水车薪啊。网友对此也有一些揶揄吐槽的声音，但是这些政策鼓励结婚啊，释放出的善意，这是明确的，也是值得称赞的，对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啊。近年来啊，由于适婚人数减少、初婚年龄推迟、经济压力、婚恋观念等等这些变化的原因，就全国结婚人数呈下降趋势。结婚人少了，那直接导致出生人口就少啊，这已经让比较低的生育水平压力更大了。梳理发现，各地鼓励结婚、鼓励生育的政策大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给真金白银的补贴啊，除了结婚发钱，还有补贴二孩三孩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延长假期，包括婚假呀、育儿假呀等等。但是坦率地讲，这些举措、这些政策还没有狠狠地刺激到民众，这说明相关政策距离民众的期待可能还有一段距离。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规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啊，结婚人数减少、生育率降低，它几乎是个必然的结果啊。但是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其实还没有到这个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这个观念上的转折点上，就很多年轻人推迟结婚年龄，甚至不婚不生，更多的他是受制于经济成本。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如今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全社会的大事。2024年10月28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啊，这个叫《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举措》啊，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就是我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就是聚焦家庭育儿方面的痛点难点，重点解决生育养育的急难愁盼问题。啊，人人都是经济理性人，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如果居高不下，那自然就没有勇气结婚生育。啊，结婚生育应该是水到渠成之后的幸福来敲门，如果没有友好的婚育社会的这个支撑，谁愿意让婚姻成为自己的啊？这成本上越来越高呢？就各地的促进结婚生育的举措呀，本质上其实都是在落实国办的那个政策。可以预见，未来全国各地可能都会出台各种各样的措施啊，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而希望各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啊，积极探索，步子可以再大一些，招数可以再实一些，努力消除民众婚育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

0: 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儿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

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丝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丝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3-4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

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700-800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3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啦。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儿。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

我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五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
就是你。

0: 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一个月只能用一天。药材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椒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还想 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3: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3: 啊，今天喝一套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嗯嗯。
3: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3: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特别有道理。
0: 啊啊。
3: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3: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3: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3: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地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3: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3: 这冠心病吧，八九年了
0: 啊，
3: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3: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一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啊、还冰凉乎了。
0: 嗯。
3: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那可不。
3: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3: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的啊，他就这么犯呐、啊，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0: 嗯嗯嗯
3: 嗯。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的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0: 嗯，
3: 再说
0: 结果做了没有
3: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两个、做三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得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0: 嗯，
3: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0: 就是嗯
3: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0: 那可不是。
3: 说要不然的话吧、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0: 嗯。
3: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0: 嗯，
3: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0: 嗯，
3: 那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0: 就是
3: 啊、他们嘛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0: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3: 嗯，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高，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0: 啊啊！
3: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3次或者4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3次2次了。
0: 嗯，
3: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0: 嗯、
3: 啊，
0: 时间算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是不是啊？
3: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把他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0: 啊，
3: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0: 嗯，
3: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0: 啊你看看啊，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啊，
3: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0: 啊
3: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
3: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0: 啊，
3: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0: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3: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啊、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0: 嗯
3: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嗯、胡老
0: 你看多好啊
3: 啊，
0: 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0: 啊啊
3: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啊，还有红肿、嗯、啊，他有关节炎、哦、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3: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啊，按摩呀、啊，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0: 嗯，
3: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它就是不太好使。
0: 嗯嗯嗯
3: 嗯，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0: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3: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呀、啊、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0: 嗯
3: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椒老膏见效就比我快
0: 啊，
3: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0: 哦，你看看，
3: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0: 嗯，
3: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0: 嗯嗯嗯，
3: 他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0: 嗯，
3: 这用到现在吧，他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
0: 啊
3: 啊，那腰也不疼了，腿啥的也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0: 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0: 真是高兴。嗯，
3: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这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 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0: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

0: 咱们蝴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1: 真选对了。
0: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1: 好，那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再会。
1: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0: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你啊。
3: 我每天、每天都听您的讲座，您讲的都那么好，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胡老，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已经买了、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我喝了有2个月吧、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蝴蝶老高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了。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书、看报、看电视，都看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0: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0: 那就是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蝴蝶老高那是能解决呀。
3: 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0: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差不多，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这都是吃的挺好、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0: 好的，
3: 谢谢，
0: 好的，
3: 谢谢胡老、啊，谢谢。
0: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0: 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是啊。
0: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

0: 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1: 是是，那肯定是。谢谢胡老啊，再次谢谢胡老。
0: 咱先说到这儿吧，
1: 谢谢，
0: 再见。
1: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0: 是啊，好。
3: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0: 嗯嗯。
3: 就是啊，您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0: 嗯。
3: 确实不好打。
0: 病人太多了。
3: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0: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3: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
3: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
3: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
0: 嗯嗯嗯嗯，
3: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0: 啊。
3: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3: 哎，对对对。那是这样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哎，好的。
3: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0: 哦。
3: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0: 嗯。
3: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0: 嗯。
3: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0: 哦。
3: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0: 没错，
3: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0: 啊，
3: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
0: 啊，
3: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
0: 啊，
3: 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
0: 嗯，
3: 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0: 啊。
3: 还有就是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0: 啊，
3: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0: 嗯，睡眠不好。
3: 很长一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3: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0: 那可不是嘛。
3: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0: 就是。
3: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0: 嗯嗯。
3: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0: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3: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0: 啊。
3: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0: 啊，
3: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 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4: 嗯嗯嗯。
3: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0: 啊啊，
3: 叫那个啥，我这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0: 就是，嗯。
3: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
0: 啊，
3: 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左右
0: 啊，
3: 见效了
0: 啊。
3: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0: 啊，
3: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0: 嗯，能躺平了，
3: 对，
0: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哎，
3: 去了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0: 啊。
3: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0: 哦，
3: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睡眠也好了
0: 啊，
3: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0: 嗯嗯嗯。
3: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0: 嗯。嗯，
3: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0: 啊啊啊！
3: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0: 嗯。
3: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0: 啊。
3: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0: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
3: 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0: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0: 啊、
3: 晃得不行、
0: 嗯，
3: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0: 嗯，
3: 像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0: 啊、
3: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0: 你看看，
3: 低压也在90多，
0: 啊、
3: 哦，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0: 没错。
3: 所以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哎，真是真是，嗯，
3: 哎，所以这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0: 啊，
3: 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会意外，
0: 嗯。
3: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啊，
3: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0: 哎，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3: 了。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你要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0: 哦。
3: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0: 哦。
3: 尤其这一扩张就发炎，
0: 嗯，
3: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吃完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0: 嗯，
3: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我这个是轻度扩张，
0: 嗯
3: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
0: 啊，
3: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0: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家脑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0: 嗯，
3: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0: 啊、
3: 太好了。
0: 嗯，咱们胡家脑膏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3: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0: 对对对对，你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3: 嗯，
0: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3: 谢谢谢谢，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谢谢你啊，老师，哎
0: 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3: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对对对，
0: 好吗，老朋友？
3: 好，
0: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3: 哎、
0: 永远快乐、
3: 哎，
0: 好吧？嗯，好，谢谢，老朋友，
3: 健康，哎，好，
0: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以坚守献礼国庆，用实干全市担当，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老空间换新，感受城市休闲新选择。
1: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四篇，京池高速智慧调度长杨华，让假日一路美好。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晚闭幕，河北健儿收获十一金五银一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1: 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规划，十五五时期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
0: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
1: 数据显示，九月末中东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0: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进度。

0: 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建设者季建国：
1: 咱一个卡爱器就是40-50斤，
2: 嗯，
1: 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
2: 哦，
1: 啊，大家需要俩人去合作。
2: 哦，
1: 啊，
2: 那这个线在上头也挺，
1: 这线也挺重的，这个一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面以后，它又是空中。
0: 建设者杨旭：
3: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
2: 嗯，
3: 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
0: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设施检查。建设者季建国：
1: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啊，停下来作业，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采取2道保护啊，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0: 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河北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4: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2道保护啊，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具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0: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建设者季建国：
1: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力那个力吗？啊，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0: 建设者张涛：
5: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他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他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0: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4: 现场压接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0: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0%，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6: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京唐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0: 国庆假期，唐山港京唐港区第四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麟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麟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中交天航局京唐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帆：
7: 船舶实行3班倒，上六斜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0: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底至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交天航局天麟号船长高建伟：
8: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进步小挖深分2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我们使用的是小进步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0: 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唐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唐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

0: 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负责人赵燕伟：
1: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0: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查测温。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技术员孙一莹：
2: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1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泼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0: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沧州海事局河口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张延斌：
3: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0: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裕丰实业集团安全员刘世宇：
4: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切，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0: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5个地市，在10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5: 每逢节假日，各地高速公路都会迎来出行车流高峰。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人叫杨华，他是京石高速值班调度长。车流滚滚，畅美出行，调度长如何把我的职守化作你的一路美好？来听报道。
6: 你好，京石高速。
7: 哎，你好，京石。
6: 哎，你好。
8: 3号上午8点半。记者走进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智慧调度中心，当天值班的调度长杨华说，他是2号下午4点接的班，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上午8点接班，再调度8小时。像他这样的调度长，公司总共有4名。
7: 你交接的时候，一个是当前的路况，比如说有一些保障措施啊，主要的就是一些管制内容，比如说几点限制的这个黄牌货车，然后一些那个车厢的管制，包括我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在节假日期间打开双闪，可占应急车道通行，等于我们多了一条车道。
8: 完成交接后，杨华值班时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观察一条新车道的通行情况。新车道9月20号刚刚启用，就在车流量大的 K144 路段。
7: 京石公司对这个保定南站到仓玉互通之间石家庄方向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路段进行了呢改造，拼宽4车道变为5车道，单侧它只有石家庄方向已经投入使用，通行效果良好。
8: 京石高速作为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北京与石家庄的交通要道。为了保通保畅，除了增加车道做物理扩建，京石公司还与交警、路政等部门联手，从多个方面对车流量做好调度。占地200多平米的智慧调度中心大厅设有路警联指专席。杨华说，联合指挥这套机制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金字招牌，它大大提高了调度的时效。 大厅里的热线电话、对讲机、网上的微信公众号、高速路上的 LED 情报板，在协同机制下可以让路况信息无缝衔接，畅通无阻。
6: 华哥，咱们116那边开着应急车道了吗？
7: 116没开着。
6: 116你看一下，缓行挺长了，缓行到118了。
7: 这儿他有没有事故？
6: 没有，没事故。
7: 就车多呗。
6: 那会儿在匝道口这儿，这个警车在这儿来着，开走了已经。
7: 哎，支队，116那儿现在不堵车吗？大概有2公里了，我看着。咱不行把那儿的应急车道打开吧。
8: 受路警一体化机制的启发，杨华认为调度工作归根结底就是服务司乘人员，把直播间设在智慧调度中心大厅同样遵循这个道理。国庆假期直播间人气爆棚，这种云上的沟通拉近了路与人的距离，让路况信息有了温度。
9: 有什么想了解的打到公屏上。
10: 我们京石沿线呢，也是在这个全线设有我们的充电桩，在车流量高峰，我们在不影响电车充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就近在我们收费站进行充电。
8: 身处智慧调度中心，面对车流量变化，杨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易拥堵路段管控，重点互通枢纽通行。站口分级管控及车流疏导等各项保障措施，在他的轮番调度下变得有条不紊。记者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别看大厅值班人员只有七八位，其实整条路上忙碌的远远不止这些。公司各个收费站点、养护工区都有值班人员，他管这个叫靠近事发现场的定点值守。
11: 对，我们定点值守是派人，不管他是救护力量还是救援力量，包括咱们的交警、路政多个协作部门吧，让派人值守，解决这个高峰期的这个车流量的积压。
12: 哦，这是有人的，
11: 直到咱们的事件结束。
8: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转型，十分考验调度的科学性。京石公司多轮驱动，通过加装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雷式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全方位采集过往车辆的坐标、速度等信息，精准识别路面障碍物、交通事件点位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实现路侧感知全覆盖，路况信息实时上报，不断给调度工作提供智能支撑。今年国庆，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投入常态化应用以后，充分释放了大数据分析效能。
11: 超饱和系统的应用以后，国庆京石路路段拥堵的发生频次和距离分别减少了22%和43%。
8: 杨华说，高峰时段一旦某个车道有轻微剐蹭，5分钟之内解决不了，可能造成2-3公里的拥堵。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就是为了破解高峰时段车流积压的难题。未来路况信息的收集、处置、发布以及应急指挥调度等，都会逐步由人力转为人工智能。
11: 通过这个 AI 视觉识别技术，实现了咱们全路段车流的一个毫秒级的精准感知。我们根据这些提供的数据，第一时间我们把这个清障、救护啊这些救援力量能同步调度到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易拥堵啊、事故高发点这些位置，然后实施重点的这个拥堵路段的一个定点值守、关键节点的保畅疏通的一个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吧。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15: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00，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0: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十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12: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0: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16: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0: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17: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0: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18: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0: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19: 这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20: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现在第三月落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21: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
0: 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22: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0: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23: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0: 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24: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晚上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25: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她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2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态顺利交接接力棒。
26: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25: 三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5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3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2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27: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25: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3项比赛，收获1金2银。铁人3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1: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

0: 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1: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2: 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我省石家庄市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威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全覆盖。
3: 河北省献血条例实施三周年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日前在石家庄举行，活动集法治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增强公益感召力。河北省献血条例于2023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三年来，全省累计献血超260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
2: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77.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62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8万辆次。今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下午京港澳、大广、京藏、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为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我省公安交警持续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高速交警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管控模式，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畅通。
3: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固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2: 今天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参与。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下深取出的岩芯。
2: 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 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5亿人次，同比增长1.3%。国庆假期前4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沈阳至北京、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此外，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
3: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2: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 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

题，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坐实了，这是眼病的范围。机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

一步叩门啥意思？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丝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丝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
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嘛。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3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啦。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儿。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五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碁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 三月初三，四月初九，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七月初三，八月二十五，九月二十，十月十三，十一月十四号，最后一次是十二月初九。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五个月的胡椒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四五十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2: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2: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2: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
2: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2: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呢、啊，特别有道理。
0: 啊
2: 啊，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2: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2: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吧，

0: 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哎呀，疼啊！一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还冰凉乎了。
1: 嗯。
0: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1: 那可不。
0: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啊！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1: 嗯。
0: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饭定都得三到四次的。啊，他就这么犯呐、啊！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1: 嗯。
0: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 嗯。
0: 再说
1: 结果做了没有？
0: 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做3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 就是。嗯。
0: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 那可不是。
0: 说要不然的话吧、啊，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 嗯。
0: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啊、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嗯、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1: 嗯、
0: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1: 嗯、
0: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是。
0: 啊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了。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到3次或者4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1次，它可不是3次2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它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啊、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0: 啊、
1: 是不是、啊？嗯，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她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1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嗯、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你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1: 啊、
0: 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哈，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啊，我老伴儿的病吧，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按摩呀、贴膏药啥的都试过，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着。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护家老膏嘛。哎呀，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护家老膏见效就比我快。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
1: 多
0: 不
1: 好。
0: 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他
1: 太
0: 红
1: 好
0: 肿
1: 了。
0: 吧也消的差不多了。这用到现在吧，他的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完腰也不疼了，腿啥的也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
1: 这
0: 了，胡
1: 是
0: 老。
1: 一个心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这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真选
1: 我
0: 对
1: 祝
0: 了，
1: 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啊！
3: 我每天、
1: 啊、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1: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
1: 嗯、
3: 那么真实还那、
1: 嗯、
3: 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那胡老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我已经买了、
1: 哦、
3: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
1: 啊、
3: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他也还是顶顶、
1: 嗯、
3: 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胡椒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
1: 啊、
3: 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
1: 啊、
3: 高到是189、
1: 嗯、
3: 啊、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3: 还有我的眼睛、
1: 啊、
3: 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这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视力坚持不了、
1: 嗯嗯、
3: 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我能坚持看书看报、
1: 嗯、
3: 看电视都看、
1: 嗯、
3: 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1: 嗯、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椒老膏那是能解决呀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3: 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写不起来了、
1: 哎、
3: 我这个都是吃的挺好、
1: 哎、
3: 再说就是那个、
1: 嗯、
3: 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啊哎，好的，
3: 谢谢，
1: 好的，
3: 谢谢胡老、
1: 嗯、
3: 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3: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
3: 啊、
1: 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是
1: 啊，
3: 啊，
1: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3: 啊、
1: 就是，
3: 啊，
1: 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
3: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3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
3: 哎啊、
1: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3: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
1: 嗯、
3: 谢谢胡老 啊,
1: 啊
3: 再次谢谢、
1: 哎、
3: 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哎、谢谢
1: 再见
3: 哎谢谢、
1: 啊、
3: 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这俩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4: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1: 嗯嗯，
4: 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1: 嗯，
4: 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在
4: 讨论健康的一些问题
1: 的大家很多呀，啊。
4: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4: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4: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1: 嗯嗯嗯嗯，
4: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1: 啊。
4: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那是这样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4: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4: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1: 嗯，
4: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4: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4: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4: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
1: 嗯、
4: 上不来气嘛。
1: 啊。
4: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得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
1: 嗯，
4: 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4: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4: 很长也很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4: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4: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4: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1: 嗯嗯。
4: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4: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
1: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4: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4: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老高，哎，像那个啥我这样这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
4: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老高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1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1: 啊
4: 见效了
1: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4: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能躺平了，
4: 对，
1: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6-7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4: 睡眠也好了、能睡个5-6个点没问题，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筋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5: 哎、
4: 嗯，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5: 啊啊啊！
4: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5: 嗯，
4: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5: 啊，
4: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5: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对对对，是的。
5: 嗯，
4: 郭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5: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5: 啊、
4: 晃得不行、
5: 嗯，
4: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5: 嗯，
4: 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5: 啊
4: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5: 你看看，
4: 低压也在90多
5: 啊、
4: 哦。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5: 没错，
4: 所以呢，我本来就有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5: 哎，真是真是，嗯，
4: 哎，所以这个是吧，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5: 啊。
4: 再一个。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5: 啊、
4: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
5: 嗯，
4: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5: 啊，
4: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5: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4: 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5: 啊
4: 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5: 哦。
4: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5: 哦。
4: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5: 嗯。
4: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5: 嗯嗯嗯。
4: 但是这个吃完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5: 嗯。
4: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我这个是轻度扩张，
5: 嗯
4: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嗯
5: 啊，
4: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5: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
5: 啊、
4: 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5: 嗯，
4: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5: 啊、
4: 太好了，
5: 嗯，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4: 对对对，
5: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4: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5: 对对对对，你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啊、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
4: 嗯，
5: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4: 谢谢谢谢，
5: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4: 谢谢你啊，老师， 哎，
5: 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4: 哎，
5: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4: 对对对，
5: 好吗，老朋友？
4: 好，
5: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5: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4: 哎、
5: 好吧？嗯，
4: 谢谢，
5: 好，谢谢，
4: 健康，哎，好，
5: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9月28日至10月1日，法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次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州举行。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道德角度来看，把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可耻的，从理性角度来看则是愚蠢的。卡拉加诺夫称，目前正在研究第二次向东转的构想，这一构想意味着将俄罗斯的精神、经济和政治重心向西伯利亚和亚洲转移。我们最终应该认识到，俄罗斯并非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一个欧亚国家，甚至可以说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卡拉加诺夫表示，但要实现这一转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过去300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如今正如我一直对大家所说的那样，从道德角度来看，把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可耻的，从理性角度来看则是愚蠢的。
2: 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啊！我先解释一下，所谓这个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这个你别看串了啊！你看我们中国曾经一度这辩论赛很风行嘛，国际大专辩论赛哈，这跟那个不是一码事儿。它是2004年成立的，这个名字瓦尔代是一个湖的名字，因为首届会议是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瓦尔代湖，在湖畔举行。主办是谁呢？是这个俱乐部的基金会，它算是一个民间智库机构吧。那这个所谓国际辩论俱乐部呢，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智库对话平台。你说这很民间吗？其实不是，表面上很民间，但它搭建的是一个全球的政界、学界，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公共人物的一个对话平台。主要的话题就围绕着国际安全啊、全球秩序啊、地缘政治啊、经济这些议题来设置。它要输出的是俄罗斯的价值观，俄罗斯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就俄罗斯视角吧。所以你看他每年有年会，关键是普京几乎是都出席而且发表讲话。所以这个瓦尔代会议吧，或者叫这个俱乐部哈，它实际上是外界了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窗口。这个我们要说清楚，因为是2004年就有吧，所以在初期它更多的是和西方精英对话。那现在正好翻过来，就重视南方国家了嘛。而且这次俄罗斯一个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吧，也算是一个智库的专家嘛，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他讲了一套东西，有点儿前所未见，振聋发聩哈。他讲了大概两句话，一句话就说什么呢？就说我们不是欧洲人，把自己视作欧洲人是可耻的啊，从理性角度讲愚蠢的。再有一个就是俄罗斯要继续向东转，再来一轮向东转，第二次向东转。上一轮是2014年，现在要再来一轮，那就是俄罗斯并非一个欧洲国家，是一个亚欧国家、欧亚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亚洲国家。那现在呢要把俄罗斯的精神、经济和政治重心向西伯利亚和亚洲来转移，这是这位俄罗斯很著名的一个学者，肯定是有官方背景了，这么一个人他讲了两句话，就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们给他概括总结两句话。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再说自己是欧洲人就很可耻了，也很蠢。再一个呢，我们第二次向东转，那不是向东看，是直接转过来了，转身了。那在相当程度上，他的话应该代表俄罗斯官方，就是精英层、决策层的态度，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简单聊聊吧，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俄罗斯一直以来吧，自己是作为一个西方国家、欧洲国家，不管传统是欧洲西方接受不接受、接纳不接纳，你俄罗斯自己是愿意，自己标榜自己就是一个 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嘛，这个也不用讳言。所以现在按照这位专家的说法，这就是愚蠢啊，可耻啊。那以前他一直可耻啊，当然这是笑话啊。简单说一说，那你看说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703年，当时彼得一世兴建圣彼得堡，就说这个地方原来是沼泽地啊。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船到这儿来还要交一个石头税，真的石头啊，石头税，你不交钱交石头也行，干嘛呢？就把这填了呀，填了之后我就要搞城市啊，圣彼得堡啊。这是1703年彼得一世，俄罗斯历史上著名那位大帝，也是一个改革者吧。为什么搞圣彼得堡？说到底就是面向西方啊，这将来就是有港口，涅瓦河畔呢，就港口和西方之间能够实现通航啊，那就意味着人、技术、文化能够互通。那所谓互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那欧洲比你文明先进，那就是你接受欧洲的东西嘛。我聊过这段啊，彼得一世，他主要是跟他姐姐争啊，最后他成为沙皇。他有一个宫廷教师，我记得是瑞典人，他在这位沙皇耳边一直在讲欧洲先进。然后彼得一世自己去欧洲转了一圈，真先进，真先进。当时他们搞了一个大代表团，就主要俄罗斯的贵族吧。他本人是沙皇，但是他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混在其中，到欧洲转一转，在荷兰和英国还学了造船，甚至还拿了这个造船的工匠的证书，木匠嘛，那证书。而且回国之后就力促改革，俄罗斯必须改革，因为太落后了嘛。由此开始和西方更多的这种交往啊，贸易，其实更多的是向西方学习啊。从那时候其实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位俄罗斯顶级智库啊，这大脑说出来再说自己是欧洲人是愚蠢的啊，可耻啊。因为你想，从彼得一世开始一直到现在，刚才我们讲了嘛，俄罗斯一直是心向西方，想加入西方，想被西方承认嘛。所以你看俄罗斯的历史啊，宏观上讲咱们可以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一直想融入西方，被西方接纳，但一次次被西方打击，被西方否定，被西方捉弄和欺骗。客观上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呀。我们说过，按照俄罗斯这个大斯拉夫主义这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我们两次拯救西方文明啊，一次是从拿破仑手里，一次从希特勒。如果你要愿意再多说两句的话啊，当年拿破仑横扫欧洲啊，你说拿破仑是欧洲人呢，是这样子，法国搞了大革命，拿破仑最后虽然也是自称皇帝啊，选出来的皇帝，但是他对传统西方封建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清理。后来呢，他去打沙俄，结果败于库图佐夫和严寒天气。那时候沙皇是亚历山大一世嘛，最后反沙是吧？打败拿破仑，加上欧洲传统那个反法联盟，一使劲儿啊，拿破仑就下来了嘛，给流放到厄尔巴岛去了。然后人家沙皇的军队、沙俄的军队跑到巴黎阅过兵啊，欧洲宪兵。

扑灭欧洲的革命。一方面呢，他确实保住了传统欧洲那帮贵族王室，但另一方面呢，大家也不感谢你，为什么呢？你块头太大，你也冲到欧洲来，我们怎么过呀？天天威胁我们。所以刚才我不是讲吗，有俄罗斯人认为我们是欧洲文明的拯救者，可你问欧洲人自己，他们未必这么想，他们觉得你还是一个威胁者的。你打败拿破仑，大佬 A 打败大佬 B， 如果真是要被征服被统治，那可能拿破仑比你沙皇还要好一点吧。那我们知道一次大战沙俄本来是和谁呢，和英法是一个集团协约国嘛，但仗没打完他自己先崩盘了，罗曼诺夫王朝就沙皇啊整个这个统治体系倒台，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建立苏俄，后来就进化成苏联。苏联呢本身被欧洲认为是敌人，是威胁，但这本身你想也是西方是欧洲对苏联的一个态度，那也是一种承认的。如果你弱我看不起你，如果你强我又害怕你，反正我不能平等的看待你，不能平视你。那苏联就不用说了，这就被整个西方认定是威胁。而且那个时候美国对欧洲有控制，冷战嘛，到冷战结束苏联又解体了，俄罗斯当然不是沙俄了，这个新的俄罗斯联邦它应该叫资本主义国家，它应该讲更加谦卑的倒向西方，谋求加入欧洲。但结果怎么样，普京自己说的三次申请要加入北约都没进去嘛，而且北约回应的是这几次东扩到现在到乌克兰了。因为俄罗斯嘛，从沙俄到现在它历朝历代它都很在乎一个什么呢，缓冲地带安全区，它讲这个，他觉得自己不安全嘛？那现在倒好，乌克兰眼看着要加入北约，你更不安全了吧？现在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比之前确实又差了更多，所以在这个局面下，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你想融入欧洲，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到现在坦率说，俄罗斯的精英、俄罗斯的这个官僚体系和知识分子，咱们说从主体上，难道不依然想加入欧洲，想被西方承认和接纳吗？恐怕依然如此吧。只不过每一次努力换来的都是羞辱，都是被伤害。所以现在有人站出来说，再说自己是欧洲人可耻啊，愚蠢，这是屡次受伤屡次被羞辱带来的一个结果，一个判断。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我们要说，他又说什么呢，第二次向东转，2014年就是克里米亚问题嘛，克里米亚回到俄罗斯，然后西方已经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个制裁本身他首先开始了，然后呢它是一个兆头，这种制裁只能越来越多呀。如果你不放弃克里米亚的话，俄罗斯不可能放弃啊。而且乌克兰随即爆发内战，我们也知道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顿涅斯克自称建立人民共和国，人家要闹独立，要倒向俄罗斯，要走克里米亚的路。在这个状况下，那么西方尤其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这种警惕和厌弃是前所未有的，那这种制裁也是逐渐加码的。我记得前两天和大家聊过，就是欧洲制裁俄罗斯，他自己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同时确实对俄罗斯也构成一定的打击嘛。那俄罗斯选择什么呢？向东转，面朝东方，而不是面朝传统的欧洲，希望别开生面嘛，寻找一条生路嘛。而现在呢，这位智库啊，这位专家就讲第二次，再一次向东转。你说都有一次了，怎么还来第二次啊？那就第一次不成功呗。或者不彻底啊，我们只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哈。你看啊，这所谓向东转啊，首先它是被迫的，就是你和欧洲之间传统的贸易啊、传统的经贸联系啊、传统的合作呀，实际上不得不停摆了。原来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这个能源贸易，现在你问俄罗斯卖不卖，他还是愿意卖的，那挣钱嘛。但是欧洲不用了，所以这种向东转是被迫的。首先，能源贸易带来的这个利益没有了。挣欧洲人的钱挣不到了，这个窟窿总得找地方堵上吧，你向东转恐怕这是迫不得已，这是一个。第二个，确实有些人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这个角度去考虑，比如那个绍伊古，他曾经做俄罗斯防长，也算是普京的近臣是吧，他就讲过要不要迁都啊，迁到亚洲来啊，他提过这个东西，但是在俄罗斯决策层其实引起轩然大波，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普京也没有直接表示支持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从彼得大帝开始就是面朝欧洲面朝西方嘛，整个俄罗斯苏联是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还1700万呢，苏联之前是沙俄，本来整个这个国家的设计它就是面向欧洲的嘛，你现在彻底改变，这我要说什么百年大计可能都不够，这是一个庞大的转向。所以绍伊古曾经提出过，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你说2014年开始向东转是吧，转了，转过身来了又怎么样，

0: 那么你对所谓远东的开发，这个远东啊，我解释一下，它是以欧洲为中心，有所谓近东、中东、远东，它是这么讲，成了习惯了。从俄罗斯来讲，一讲远东，也是你以欧洲为核心吗？讲远东吗？那你开发的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不能说没开发，你说投入吧，比以前也多，这我们都承认。但总的来说，在俄罗斯这个经济的总盘子里，不管说是投资也好，利益也好，在总盘子里，恐怕它到现在超不过10%，还是个个位数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一方面呢，2014年开始不得不向东赚，也赚了，而且也不是说没有收益。但是呢，咱也不讲它是什么虚情假意，说说而已，形势比人强啊，跟欧洲那块那个纠缠纠结不清啊。那亚洲这块，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开发，这个投入你绝对是有限的。那现在就问题来了，眼看着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能不能在短期内恢复，这取决于和乌克兰的战争，也取决于和美国的关系。反正特朗普还有2年任期，如果在一个月之后中期选举共和党不能获胜，那他会成为所谓跛足总统，他的很多策略也没有办法真的落地了。就是说俄罗斯指望他是指望不上，更何况就算指望上也不过2年的时间，然后怎么办？那么如果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不能够恢复，这个恢复说到底呢是能源贸易吧。如果欧洲铁了心不用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或者将来我们转型绿色能源，我们用新核电，那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传统的那个纽带，那个基础就没有了。而这种敌对敌视的关系一旦形成，在短期内很难扭转，所以它向东转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一句说出来的轻飘飘的话，你要落到实处，说到底你得投资投入啊，甚至迁都本身也表明一种立场和态度，是一种诚意啊，你干不干？如果只是说说而已，那么不可能在俄罗斯未来发展之中它起什么真正的作用。你要真要是下决心，你得干，这个巨大的决定也是个艰难的决定。然后我们说第三吧，你说你倒向西方，西方不接纳你，你现在不承认自己是西方人了，我承认我就可耻，我愚蠢，你开始向东转，那有一个问题要问出来，东方会接纳你吗？这不难道也是个问题吗？或者你凭什么笃定东方就肯定要接纳你呢？而且不管说什么向东看向东转，能看到的是谁？说到底啊，中国、印度、东南亚，也包括日韩吧，也有朝鲜，就这样一些，主要就是这些国家啊。东方有东方的规则，有东方的秩序，有东方的某种平衡，不是没有矛盾，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它有它的生态。你确实需要问一句，你能够被东方接纳吗？你能融入吗？那以俄罗斯现在的这个处境，经济上的体量，你这种向东转，他肯定不要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他也想多方下注，但是最终他能做的选择是很有限的，他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可言，他愿不愿意，承不承认这个现实，这种观念的变化其实也需要时间。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这一举措，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
0: 这算是咱们国庆节美国那边传来的大消息，这美军要大改革呀。而且海格塞斯他算是叫战争部部长，他们那个国防部改名叫战争部了，他是部长嘛，提出来一个子午线方案，子午线计划，有120天的时间，他点了3个人的名字，120天，你们仨给我拿方案，就是到明年初1月28号要拿出一个方案来，美军还是要改革。这三个人呢，一个是马斯克，还有一个是拉奇，拉奇本身是那个安德烈尔公司的 CEO 吧，还有一个呢是金里奇。这位是做过议会的，就众议院的议长，老政客吧。这仨凑在一起，领受这项新任务，这么件事儿。首先我们要说这个事儿呢，挺值得关注。而且我那个 B 站啊，听楚阳说那个小频道，包括其他一些就是我的个人平台呢，开了一个小专题，就叫"战争子午线"，就聊这个事儿嘛。 聊的比较细，一集一集做吧。在这儿呢，我们粗浅的简单说几句吧。一个我们要说呢，很多人在争论这事儿是真是假。什么叫是真是假呢？就是特朗普政府这又弄一大手笔啊，这一摊一摊的是有完没完了。你要是从中期选举这个角度讲呢，这个事儿背部就是个噱头，就拉开架势是吧？中期选举，美军大改革啊，我们加强美军战力，我们要为美国谋取更多利益，在未来大国激烈竞逐之中，我们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这话说都会说呀，但是你花多少钱，你什么时候出成果，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出来的东西啊。你要是为了中期选举，现在就是拉一个姿势，打个横幅就够了，就表演嘛。现在可十月份了啊，11月3号投票啊，中期选举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月了，那这就是说说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就是假的，就是表演。那你换一个角度讲，它也可以是真的。为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个是美军真需要，美国真需要做改革了，就美军需要改革。再有一个，那你看他上台，去年1月20号宣誓上台，到现在一年多了吧，人家也做实事啊。你比如在去年年底，他们推出来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不是闹着玩的。说到底，美国不愿意当世界警察了，成本太高，自己现在实力不支持了，我要收缩，很多事儿不干了，这是一个。但是金穹项目、金穹计划他推出了，就是还要搞一个导弹防御体系，金钟罩啊，给美国搞金钟罩。金穹啊，不是铁穹，不是钢穹，金的啊，他真搞啊。另外呢，前不久我们也关注，就是美国人还搞了一个什么呢，叫做科学冒号新的黄金时代，就是美国科技研发这个体系也要做大的调整。这个事儿啊，一动他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刹车的，他上一把搞就是二战结束那个当口搞的那个科学无尽前沿嘛，那个方案那个报告吧，主导了二战结束一直到现在美国人就是科技创新整个这个体系这个格局，是那个报告决定的。就是美国政府要向基础研究，向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投入，要投资，然后这个理论最终呢会转化成，就是由市场啊，由商业的企业转化成真正的产品能盈利。那你看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美国科技怎么发展，从基础理论我搞研究谁投资啊，谁投入啊，一直到最后出成果享受红利，就整个这个东西这个流程怎么完成，是由这个报告的执笔人，就是一个当时的科学家叫布什，那个布什和现在这个布什家族，美国布什总统和这不是一码事儿，没关系，有那么一个东西。现在又提出来一个新的，就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国竞逐的时代，美国怎么确保自己科技领域的优势，保不保得住另说，人家想这个问题拿出方案来了，这个我们要看到。所以你说这次美军如果做大的改革来应对现在这个局势的变化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他真的需要。那你说需要，让我来说也是三点。第一点，美国还没有遇到如今的这个局面。当年英国大英帝国啊，那做全球霸主的时候，美国是挑战者呀，是想取而代之的。就说今天美国遇到的局面，当年可能大英帝国遇到过，但是美国没有体会过，这是一个。再有第二个呢，确实现在出现了挑战者，就是美国所谓的全球霸权啊，美国军队所谓的优势啊，出现了挑战者。这个挑战者不只来自所谓的新兴大国，还来自各种各样的角色呀。你比如你打伊朗你也没打下来啊，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导弹对你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也是威胁呀，你不躲了吗？就这个时代，因为技术进步带来很多新的变化，是美军以前没有遇到的，所以以前他可以对一些相对弱的对手，我降维打击什么碾压优势，你可以做到，现在你做不到了。其实你有那个优势，仗你也不一定打赢，现在你要没这个优势，那就更说不清了，这就需要你想办法。而且美国人现在遇到的问题确实很多，你比如说舰队规模在逐渐的在缩小，当年美国舰队很庞大呀，你造新舰咔嚓造出来一批，现在到年头了就该退役了，那你以新换旧你造得出来吗？你又造不出来，现在武器的成本和当年又不一样，非常之高。那你说美国军费已经足够高了，10000亿美元了，他一家的军费相当于全世界排他后边2到10位9个国家军费之和，你还想怎么着啊？就这么着你觉得也不够，捉襟见肘，动不动导弹库存就光了，来这个你得想别的办法了。就以前那个路走到现在确实需要选择新的道路了。所以这次你看海克塞斯也是下决心啊，他应该是代表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态度吧，找几个人研究一下，拿个新方案出来。这里面三个人，一个是马斯克，一个是拉奇，还有一个金里奇， 那个金里奇不用多说，国会必然是有一个人，就是老政客老油条，就是有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怎么在国会能通过，你通过才能批钱呢，所以这个角色是至关重要，这事儿是由金里奇来完成的。那马斯克拉奇是个什么人呢？就那安多利尔公司，那是一个美国新兴的一个军工巨头吧，已经被我们制裁了啊。他呢，就是应该讲，也许能对美国目前的军工格局有一个颠覆，就是产能啊，无人机产能啊，爆产能啊，这么个角色。而马斯克呢，他手头有星链啊，有星盾呢、啊，而且他一直对美国军力的发展，他有他自己相对独到的见解。你还记得在疫情期间，我记得啊，他和美国空军就有对话，就是无人战斗机啊，利用人工智能啊，大白有人机啊，他就有这样一个判断。后来美国空军确实做过，用美国的就有人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和这个人工智能驾驶的这个战斗机。所谓人工智能驾驶，它改装啊，其实用的就是 F-16， 里边也有个人在那坐着啊，就像咱们这个无人车里边坐个大活人似的啊，就是人工智能操控这个飞机和有人机进行空战，打了个5-0，就是人输了5局。那马斯克本人呢，一个是他跨界嘛，他关注或者说他影响的领域很多，另外他确实有一些非传统的思路在里边，关键是他能干，有些想法他能把它实践了，能推动。这个美国传统，你说军方也好，军工复合体啊，做这事儿很难，马斯克可以，又是世界首富是吧，所以他和那个拉奇和这个金里奇三个人凑在一起，能不能120天给美军拿出一套方案来，就是未来美军该何去何从，该怎么走，怎么掌握绝对优势，他们要干这事儿，能不能干成是一码事儿。他们确实刚才我们讲嘛，你要说就是表演是演戏，为中期选举肯定有这个因素在，但这是不是100%，是不是全部，应该不是，因为美国人真的需要，就今天美军美国的所谓霸主地位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既有外部因素，有挑战者，也有内部因素，就熵增啊，到现在你确实作为一个垂老帝国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看二战结束那个时候，那美国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巅峰时刻呀，他的工业多强啊，他还向欧洲提供援助，我们前两天节目讲马歇尔计划了，讲这个欧洲财富的密码呀，那现在美国和当年不能比了，或者说他现在急需摘桃子，不是援助谁，是你得给我呀。这前两天咱这儿过国庆，他那边又逼那个李在明韩国的总统给钱啊，不给钱制裁啊，加关税啊，先掏钱呢，他着急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美军在这个形势下承担新的使命，要新的招数，使用新的工具，就是武器啊，用什么，怎么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前老药方不管用了，现在指望马斯克他们能不能拿个新药方出来。反正时间也不长，120天，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明年年初啊，咱们看他们能拿出什么东西来。现在把这话说的是很大，从这个地底，不是地表啊，地面，地底啊，一直到地月轨道，恨不得到月球，这都是这个作战域，那涉及到方方面面，生物工程也有啊，人工智能也有啊，这个倒也不假。这人啊，自有人类就有战争，自有战争，人们总是把那个最新的技术先投入到相互屠杀之中，就这个判断几乎是颠扑不破了，所以美国人也不会例外，马斯克也不会例外，就看他们能拿出个什么东西来吧，然后拿这个方案再去重建美军，重建美国的这个军工产业吧，甚至由此可能还真的会产生一系列的地震，比如传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那对美军的影响，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众所周知啊，那现在这帮人，那金里奇这议会的人不算了啊，就是这个拉奇和马斯克这帮人，他们算是硅谷的新兴势力啊，以他们为核心，其实他们融资能力恐怕比老牌的军工复合体还要厉害啊。 AI 啊，像芯片这个东西，这在美国的政坛，在美国的财富界更加能够呼风唤雨。特朗普前两天不是说了吗，不叫人工智能了，这叫超级智能，就 super 了， SI 了，不是 AI 了，他讲这个。那么以马斯克拉奇为代表这帮人，是不是有可能颠覆传统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几十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传统的这个利益链条，这个未必没有可能啊，由此爆发内讧也未必没有可能啊，从这个角度看热闹大了。

0: 好一点。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

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四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四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
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家里人都不管你嘛。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儿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
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
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 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儿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2: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2: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
2: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2: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特别有道理。
0: 啊，
2: 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2: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2: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2: 也一点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2: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2: 这冠心病嘛8-9年了
0: 啊，
2: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2: 啊，
0: 那就是心
2: 绞痛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我手脚吧还冰凉乎了。
0: 嗯
2: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啊、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那可不。
2: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2: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2: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
0: 这
2: 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3到 三到四次呢。
0: 嗯，

0: 就这么犯呢、啊？哎呦，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师。
1: 嗯嗯嗯嗯。
0: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嘛，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 嗯，
0: 再说
1: 结果做了没
0: 有？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做3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1: 嗯、
0: 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 就是，嗯。
0: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 那可不是。
0: 说要不然的话吧、
1: 啊，
0: 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 嗯。
0: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嗯、
0: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
1: 嗯、
0: 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
1: 嗯、
0: 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1: 嗯、
0: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1: 嗯、
0: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啊他们嘛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
1: 啊，
0: 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3次或者4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1次，它可不是3次2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它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
0: 啊、
1: 打通了，是不是、啊？嗯，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小孙呢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
1: 嗯，
0: 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1.5个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这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哈、
1: 啊、
0: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
0: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
1: 嗯、
0: 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啊，还有红肿，啊，还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啊，针灸啊，拔罐子呀、啊，按摩呀、啊，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
0: 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呀，他那个电话，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1: 嗯。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家老高见效就比我快。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
0: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0: 他红肿吧也消得差不多了。
1: 嗯。
0: 这又到现在吧，他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啊，完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呐，跳跳舞啦，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这是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
0: 嗯，
1: 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嗯，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他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嗯，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嗯、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
1: 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
1: 啊、
3: 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
3: 我
1: 谢谢你啊。
3: 每天、
1: 嗯、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1: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
1: 嗯、
3: 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
1: 嗯、
3: 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

0: 我觉着胡老，我觉我真心的感谢你。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已经买了，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我喝了有2个月吧，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胡椒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书、看报、看电视，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1: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0: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0: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椒老膏那是能解决呀。
0: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0: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差不多，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这都是吃的挺好，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哎，好的，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对是
1: 啊,
0: 啊，
1: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
0: 啊、
1: 咱们就效不更方了、
0: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3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
0: 哎啊、
1: 再做决定、
0: 啊、
1: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0: 是是，那肯定是。谢谢胡老啊，再次谢谢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再见。
0: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3: 啊。啊，你好，你好。那、啊、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3: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嘞，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3: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3: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3: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3: 因为我 用了这个胡椒老高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
3: 对对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哎，好的。
3: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1: 哦。
3: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1: 嗯。
3: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不痊愈。
1: 嗯，
3: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1: 哦，
3: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3: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1: 啊，
3: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
1: 啊，
3: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3: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3: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
3: 好，很长一很对，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3: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3: 对，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1: 就是。
3: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见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1: 嗯
3: 嗯。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这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3: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3: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3: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啊啊啊！
3: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1: 啊啊，
3: 像那个啥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
3: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1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1: 啊
3: 见效了
1: 啊，
3: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能躺平了，
3: 对，
1: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3: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椒脑膏啊，大概用到6-7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3: 睡眠也好了、能睡个5-6个点没问题，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3: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胡
3: 老你现在 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们

0: 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1: 啊、
0: 慌的不行，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0: 低压也在90多
1: 啊。
0: 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
0: 所以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
0: 哎，所以这个是吧，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0: 再一个，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会意外，
1: 嗯，
0: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0: 了。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你要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0: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0: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这个吃完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效果非凡，太好了。
1: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0: 对对对，
1: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0: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对对对对，您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快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0: 嗯，
1: 咱们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0: 谢谢谢谢，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哎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好吗，老朋友？
0: 好，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1: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0: 哎、
1: 好吧？好，谢谢，
0: 健康，哎，好，
1: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5日，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他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另外要说说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一提到冰心，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世纪老人、文学大师，还是课本里他的文章？或许很多人知道冰心，读过他的佳作，却不知道冰心也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他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冰心的这句名言也时刻地鞭策鼓励着自己，同时也守护了他和吴文藻几十年不离不弃的患难与共的爱情。今天就来讲讲冰心和吴文藻相识的故事，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5号，1909年10月5号，张之洞病逝。张之洞是今天死的，他是晚清重臣吧，他是直隶南皮人，就是咱们河北南皮人呢。话说嘉庆年间有个举人叫张英，为官30余载吧，他在安龙城做知府的时候做一个事儿啊，就是每到午夜交更时分，张英呢会派两个衙役啊挑着桐油篓啊巡城，说看见哪户人家有灯啊，就挑灯夜读的孩子在看书啊，怎么着给他加勺灯油，而且送上知府大人的鼓励。哎，不管刮风下雨，一坚持数十年，这是安龙城一景。而张之洞就是这张英的儿子，我们开个玩笑，真就有这毛病，就是夜读的毛病，一入夜精神百倍，一读一通宵，白天睡觉，这个习惯可是一辈子啊，甚至就颠覆了他整个人的生物钟了，做了大官也还是这样。他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床办公。那你说其他人和张之洞如果有交集，就是商量点事儿，其他的官僚可咋整是吧？每次找他，那肯定要么是别人困，要么他困，反正就不好说话啊。甚至后来专门有人为这个事儿就弹劾张之洞，就告到慈禧太后那儿去了。慈禧还专门查过这事儿，但最后也没办法，这是怪癖，你生物钟这样的也没法改不了，算了吧，就睁一眼闭一眼吧。张之洞做官他属于清流，就是同光年间朝廷内部一个政治派别吧，主要是一批御史啊翰林组成的，他自认为品质比较高尚哈，士大夫。特点就是啊，这主要是说啊，能说也敢说，针砭时弊啊，抨击弹劾权贵啊，就干这个。和这个洋务派和革新分子其实关系不好，老闹矛盾，这个帝党后党权力之争他们也没少掺和，而且他们掌握话语权，在斗争之中往往是这个角色是举足轻重啊。张之洞本人呢属于这个清流领袖，有人讲他这人有野心啊，这个直言进谏是获取名声的捷径，但是呢你也别过了，过了就要翻车啊，风险也很大。

清流派呢，当时是遭遇一系列重大打击，就是靠嘴啊，纸上谈兵啊，所以什么张佩伦啊，就这帮人真正去解决问题，抵御侵略，战事不利，倒还真只剩下张之洞还撑到最后，成了封疆大吏。那你说他一直跟慈禧关系不错哈，但是呢，真的到了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张之洞这次是没有声援慈禧太后。在清政府宣战，对十一国宣战之前呢，他是联合各地方的势力搞了个东南互保，这里边可有他，这算是和朝廷第一次唱了反调。结局呢，如张之洞所料，当时八国联军轻易的攻入北京，最后签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到后来就晚年的时候，光绪啊慈禧相继去世，张之洞成了顾命大臣吧，也算是为大清国熬到了最后。说到张之洞之死呢，是在宣统元年嘛，1909年，农历是8月21哈，晚9时许，死在自己的府邸。有关史料说是这样啊，说张之洞得病啊，起因是一件事儿，就是被封为摄政王的宣统的父亲就载沣啊，说两个人干过一次架，就口角。当时涉及到一个人叫徐世昌，这个民国也是个名人啊，做过什么大总统啊，涉及到对这个人的任命。张之洞就说，舆情不恰呀，就别惹事儿，不要激出变故来，保持社会稳定嘛。而载沣当时呢毫不在乎，说怕什么，说有兵在我手里有枪。张之洞听说之后是说闻言大惊，口吐鲜血，就此病倒。他把摄政王啊有兵在这句话看作是亡国之言，就说你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啊，明明看到民变将起，悍然不顾，这不自绝于民吗？不亡何待呀？就这病倒2个月，最后就死掉了，就倒在自己家里，可再没起来。说后来可能载沣也觉得不好意思，气的吧，去看过一次。病榻之上，张之洞还是不忘天下安危吧，就劝载沣啊，安抚民众，以民为本。那载沣不在乎这个嘛，所以张之洞最后就一言不发了。那天夜里，反正临死之前哀叹数声，说国运尽矣，就大清国完蛋了。他自己先闭上眼睛了，这么死的。我们讲到张之洞，他号暴兵老人，他就是河北南皮人嘛。这个人好像说过一句话，就说平生啊，就我呀、啊，平生有三不争啊：一不与俗人争利，二呢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畏人争气。就生气的气啊，就是说俗人见利忘义啊，做事没有底线啊，一定会为了利出卖你，这不能交往这个哈。至于文人呢，贪名忘情，做人很容易虚伪，一定会为名打压你啊，记恨你，这也不能碰啊。无畏人熙熙攘攘，不过是过客，和他们争气那是你蠢你笨啊，怨不得别人，我不争。这就说到谁呢，说到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了。慈禧做太后干政，他管过一阵什么呢，就是科举科考啊。当时张之洞去参加科考，考了什么呢，2甲第1名。但是这也说不清楚，反正慈禧说他写的文章写得好。其实慈禧有人说他认字儿不是很多啊，看的文章也不是很多，可能就被张之洞给惊着了啊，说他写得好，写得好就提一下吧，就是1甲的第3名，探花。那就是说如果没有慈禧的话，张之洞那就混得不如现在吗？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很特殊了。这个有人讲古代嘛，这叫门生关系，就我提携你了呀，那你得理解这个知遇之恩，知恩图报，所以两个人关系就非常好，这个是一般的朝臣比不了的。所以你说有人找这个慈禧去告张之洞，那太不开眼了。那个慈禧我们知道是晚清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实际的统治者掌权嘛。你看啊，当时他是确实需要找人，因为曾国藩死了吧，他需要一个曾国藩式的人物来帮助自己。这说到曾国藩，你看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大清国是内忧外患吧，当时道光皇帝是用了曾国藩，曾国藩还是算是不负众望吧，就平了太平天国，我们这算立了大功啊，一夜之间从一个四品官做到2品大员，就连升四级呗。他深得皇恩啊，也算知恩图报。一个是这个镇压各种各样的起义，再就是兴办洋务啊，兴办实业，他号称中兴名臣，而且是之首，他为大清国的稳定啊发展啊算做了贡献。所以道光用曾国藩应该说是对的。但是凡是有利就有弊，曾国藩一方面确实为大清国立了就不世之功吧，但另一方面呢也带来麻烦。
朝廷大员啊，各省。

0: 这个督府之中啊，很多人都是曾国藩的这个所谓湘系，湖南人嘛，湘系，还有他的这个门生就是李鸿章啊，李鸿章算淮系，对吧？所以这帮人一上来之后，慈禧也肝颤，说这我还管得了管不了啊？所以他呢也不能任由这个势力啊，曾或者李这个势力无限制的发展，那就需要找人克制，或者说要物色属于自己的这个力量和他们来就平衡吧。而张之洞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角色。经过一系列观察吧，慈禧觉得这个人可用，办大事的时候呢有原则啊，也考虑慈禧的这个感受或者利益，所以慈禧也是破格的就提拔张之洞用他。在1881年6月吧，就如同道光提拔李鸿章一样，慈禧呢让张之洞从四品的这个翰林院侍讲一个学士吧，直接升作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一夜之间呢也是连升四级。这位张之洞前半辈子就是升迁很慢，到后边一下子补上了，超额了。1881年10月16号他接到朝廷的一个任命啊，就做山西的巡抚，巡抚就省长吧。话说在20年前，他的族兄张之万，这也是个官僚，就跟他说，说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想法也非常好，但这些想法吧还得等你成了封疆大吏之后才能实现呀。张之洞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当然这位也很狂，张之洞很狂，这不派到山西吗，他就说自己叫经营八表，经营八表，八表就是神州嘛，按说是皇帝，说我经营八表这可以，你一个地方官，就是你山西省长，你经营八表这不合适啊。哎，他就敢这么说，也架着他和慈禧关系好，没人追究他就罢了。他去了之后确实也做了很多事情，作为地方官嘛，他反正每到一地确实是做很多实事，兴办教育什么的确实做了，扶助民族工业，他在湖北就是为武汉吧近代以来的繁荣算奠定了基础，比如搞那个海洋铁厂、湖北兵工厂、湖北织布局，还有湖北缫丝局等等，轻重工业都搞了，还有什么卢汉铁路，这是他筹建吧，主持修筑武昌南北长堤、汉口那个后湖长堤，排除水患，而且划定20世纪初那个武汉三镇那个城市规划。这个人也是一个就狂嘛，狂生嘛，文人嘛，所以有他个性鲜明的一面。他门下有各色人等吧，各种学派、各种观点，各种人吧，都凑在他那儿哈。他矮个，就张之洞个不高，他还有两个主要的助手个也不高。说有个画家看了一下，是画张画叫《三个矮子》，哎，画的就是这仨吧，非常像。结果呢，挂到这个字画店里边，结果被人就告诉张之洞了。那你说张之洞呢？封疆大吏，他听说之后，哎，那个拿回来我看看，这画的不错，买下来我买了啊，画挺好啊。这么个主比较宽容吧，那你说宽容吧，你比如他对孙中山可也刁难，早年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吧，也去拜会张之洞，当时成了一张名帖吧，上面写着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一看呀，你平民布衣，你跟我这个封疆大吏，你跟我称兄道弟，你攀得着吗？就在那帖子背面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门房把这名帖还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就知道这张大人是看不起自己嘛，所以孙文就回复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哟，这个人日后恐怕是有出息有作为的人，来来来请进来吧，有这么一出。说到这儿，他和梁启超也有类似的故事吧，也算刁难过早年梁启超吧。说梁启超当年呢到武昌讲学，慕名呢拜访张之洞，因为张之洞一看对方很年轻嘛，你想张之洞什么人，那当年一甲第三名探花呀，晚清的探花是钦点的探花呀，就跟那个梁启超说啊，听说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老夫倒想请教啊，我出一上联啊，一直没有合适的下联吧，你要不对一个。张之洞上联是什么呀，叫做四水江第一，一二三四的四，水是喝的那个江水啊，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这个夏是夏天的夏啊，有四季啊，这个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意思就是你看我是第一，我探花你年轻啊。梁启超呢是脱口而出说什么呢，说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 何敢在前，何敢在后？意思就是说呢，我是读书人啊，我知道尊敬前辈啊，所以就何敢在前。但是你要论真才实学呢，那我可能比你老人家还高啊、哎、所以我也当仁不让吧，我何敢在后啊。张之洞很清高，但听了之后，哎呀，这文人嘛，那对得好，那得服气，对得好啊。那张之洞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啊，有一个所谓晚清三屠的说法，屠杀的屠，说这个岑参选屠官，因为他总是告别人嘛，让别人做不成官。还有袁世凯屠民，就杀人呢、啊、杀老百姓啊，他在山东就是屠杀义和团啊。而说这个张之洞是屠钱，就花钱如流水啊。你说他是腐败吗？还不是，这个人清廉得很，他这个家族就很清廉，甚至就做两江总督吧，人家自己这个办公室外边有块菜地，自己种地，种菜自己吃，极为清廉。有人查过，那你说他钱干嘛去了？兴办实业吗？但是你说办实业是不是事儿都办成了？没有，有些事情虎头蛇尾，这是真的。关键看你怎么来评价这个人，就看标准吧。那我们今天讲张之洞之死，他死的时候吧，也有几句遗言吧，给家里人。他就说，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需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治政，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5号啊，1900年10月5号是冰心诞生。今天是女作家冰心的生日。那冰心大家就都知道了，她原名叫谢婉莹，是中国现代女作家。1900年10月5号生人，是福建的福州诗人。她童年是在烟台海滨啊。1912年，她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后来跟母亲去的北京。1914年秋天又考入了北京的备满女中，之后又考到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礼遇科，2年后又改成文学本科。五四运动以后呢，她是被推为学生会的文书，投入到爱国运动之中，而且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到了1919年9月，她第一篇小说叫《两个家庭》问世。之后他连续发表以社会啊、家庭啊、妇女啊这样一些人生大问题为主题的问题小说，比如《私人独憔悴》、《庄红的子子》、《超人》等等。后来1921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呢是毕业于燕大的，就是燕京大学啊，中文系，又获得了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然后就到美国留学去了。他攻西方文学啊，1926年他很著名的那个《寄小读者》散文集啊出版。这年他还拿到了那个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回国呀，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他是在1929年和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哎，我下面要说这段，这很有意思，他的这个婚姻和爱情非常非常让人感慨，也挺传奇的啊。话说就是1923年8月。刚才我们讲了，这不是美国那个威尔斯利大学不是把他给选中去美国，这就读书去了，去西雅图、坐船游轮。上船之前就有人托他办事，谁啊？他一个同学，就是那个备满女中的一个女同学啊，同窗嘛，叫吴搂梅，就给他应任务，说你给我找个人啊。找谁？找我弟弟，也是去美国，叫吴卓。就上船之后呢，很快新鲜劲过去之后，其实大家都有点思乡了吧，也没事干无聊嘛。那冰心就托自己的同学，也很著名啊，许地山，就帮我找人，找那叫吴卓的。结果许地山一马虎呢，就找错人了，把另一个人找回来了，就是吴文藻，都姓吴嘛，给找过来。眼前这位青年斯文秀气，冰心就问他说，昨晚在轮船上休息的好吗？你姐姐来信说你也坐这船出发呀。对方很诧异，吴文藻很诧异啊，我姐姐江阴呐，这从何谈起啊，对吧？佳姐文化低，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冰心也纳闷啊，发现两个人这不在一个频道上啊，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我前几天刚接到她从美国来的信呢，啊，说当时冰心正和同学在玩游戏，叫什么丢沙袋一个游戏，这很尴尬，那就算了，一块玩吧。 你也不能让人家走，对吧？咱就一块玩吧。这样两个人反而有了交往，这就聊起来了。从志向到生活，从生活到文学，吴文藻呢就聊了很多东西，冰心是摇头。吴文藻就跟他说，要趁着这次机会好好的学知识，要不然呢这学就白留了。冰心很诧异，说第一次见面就是谈学习是吧，这少见啊。那冰心对面前这个直言不讳的青年啊倒还是很欣赏。注意，这时候冰心在国内很有名了啊，大作家啊。但是冰心确实把吴文藻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了，这个名字也就记住了。吴文藻是1901年生在江苏江阴，比冰心小一岁，父亲做个小生意吧，小米店，母亲呢就是很普通的那个传统女性，有俩姐姐。而翻回来就是说，冰心他们家谢家那还是比较显赫的。你看冰心他祖父就是受乡里尊敬的长者，父亲叫谢宝章，是海军高级军官，后来做到过海军部军学司长，所以算是有地位哈。但是不影响交往是吧。1917年呢，吴文藻考进的清华学堂，这次去美国是达特茅斯学院念社会学。所以在船上你看吴文藻这个人长得小伙子文质彬彬，哎，很沉稳，话不多，属于那种安静思考类型的哈。后来船到了美国，到了目的地，这海里边漂了半个月吧，之后大家就各自要去自己的学校了。我们讲吴文藻不是社会学吗，他是去达特茅斯学院，冰心呢是遵从燕大英语老师包贵斯的安排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那儿的研究院进修。当然之后大家就书信往来了，冰心收到很多信，大多是轮船上的同学写的，内容当然就是异国他乡啊，有幸相逢啊，希望多联系啊，就这话呗，客套话，看看有没有吴文藻的呀。哎，没有。后来呢有张明信片是他写的，因为冰心是搞写作的，对这个写字儿确实很敏感，居然对方是明信片，别人都是规范的信嘛，他不按套路出牌啊，来张明信片。冰心呢倒是给对方回了一封信，而给别人回的就是明信片，你看挺有意思。那吴文藻接到信也很纳闷，在船上好像双方也没有特别多的印象哈，那就再回赠几本书吧，关于文学的书买几本寄给冰心，以示感谢吧，就致个意吧，两个人是以书传情。所以我跟你说啊，说个恋爱的窍门啊，这得有学问的人哈。其实书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哎，有来有往，有借有还，哎，往往能牵扯出其他的事情来，这就是机会嘛，对吧？那都是在异乡，在美国相互照料是难免的。比如有一次冰心闹病住院，情绪低落，吴文藻来照顾，嘘寒问暖，这冰心当然就感动不已。冰心呢是一个才女啊，写过很多东西，比如她写这个话，现在很多人还记得吧？说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啊点缀的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这是冰心的词儿啊，这算是反映出他的爱情观吧。两个人隔着一层窗户纸来交往。说梁实秋、闻一多这帮人啊，当时在波士顿公演一部中国的戏剧，就《琵琶记》，邀请冰心呢出演一个角色。那这事儿呢，冰心马上告诉吴文藻，而且送去一张入场券，那意思你看啊，看我表演啊。但是呢，吴文藻这人比较笨啊，冰心的意思他领会，但是呢，因为自己的家事在这摆着，实际的状况哈和人家好像不太搭配，就是以学业繁忙为由啊拒了。冰心那边苦等，你看这边不去。当然说到这儿哈，这就不一致了。有的说呢，最后一刻吴文藻经过激烈思想斗争，还是赶到了现场去看，去捧场去了。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演出之后第二天吴文藻去看冰心。总之这个事儿让双方走得更近了一步。反正最终吧，这事儿还是男人的来挑明哈。说吴文藻最后是在一片这个扁舟之上，两个人水上荡舟嘛，吴文藻是据说紧张羞涩的鼓起勇气对冰心说这么说的啊，说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生活在一起，做你的终身伴侣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你不一定立即回答，请你考虑一下。有人猜，哎呀，这头天晚上不定他练了多少遍吧。说面对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幕，冰心还是给吓了一跳，一方面很感动啊，另一方面确实保持理智，还真的没有当场答应。到第二天呢， 这么回，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我不能最后决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

0: 最后定下来。
1: 对这种很谨慎的态度，吴文藻表示理解。很快两个人就分别了。那冰心呢，完成学业得回国呀，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呢，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这是在1926年。在冰心启程回国之时吧，吴文藻特意赶来，递给冰心一封长信，这是写给冰心父母的，就情真意切吧，写了他与冰心的爱恋，希望得到冰心父母的认可。这信写得很好，就是冰心父母最终感动不已，就欣然同意两个人的婚事。到1929年6月15号，两个人正式结亲近之好。那一年，冰心29，吴文藻28。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扇呼扇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 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 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头鱼时，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

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咸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
因为兰花是肉质根续，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

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她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
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一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2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
老头70多了。

0: 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听你节目，
6: 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6: 武汉我是。

0: 说讲，我听得哗啦哗去吧、
1: 啊、
0: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0: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0: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0: 血压高度呢达200、
1: 嗯、
0: 低呢达110，
1: 哦，
0: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0: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了五角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0: 脑血栓病、
1: 嗯、
0: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目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0: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啊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

0: 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椒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这个听众。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3: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椒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了服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啊，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3: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吗？
3: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3: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 那个冰箱里的菜呀、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啊、拿出来呀、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3: 对，
0: 太好了，是吧？
3: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3: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0: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3: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3: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3: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3: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胡老。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 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

0: 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的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佛家老告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1: 好好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你啊，佛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了。另外您也可以在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收听软件上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另外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您也可以通过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同步收看和互动。好了，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来关注呢是在很多老年朋友中出现的失眠的问题啊。其实说失眠呢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最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一，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些特殊疾病了。比方说入睡困难呀，半夜早醒啊，或者说睡眠很浅啊，越躺越焦虑，长期的靠安眠药褪黑素来维持，很多人是饱受困扰的。那以往大家去看失眠会看什么科呢？我觉得可能比方说首选神内科啊，或者是睡眠科，但是近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三甲医院的麻醉科也开设了睡眠门诊，专门治疗难治性顽固性的失眠。哎，这个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呢？可能很多朋友非常的好奇，说麻醉科不是在做手术或者是打麻醉吗？为什么麻醉科医生也能治失眠啊？麻醉科治失眠是新技术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会不会有依赖？会不会不安全？或者说会不会就能够帮我们去根治了这样的一种困扰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麻醉科的专家，我们从麻醉专科独有的视角呢带大家彻底的去讲透这个失眠，纠正误区，教大家去科学改善睡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薄立军薄主任。薄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电波上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的薄立军。
0: 另外一位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李大夫。李大夫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麻醉睡眠门诊的李立超医生。
0: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麻醉科治失眠啊。首先我毫不掩盖的说，我能在直播间看到麻醉科的专家我还是挺欣喜的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挺神秘的职业，我们在手术室会接触到的比较多，或者在住院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了可以在门诊治疗失眠的时候也会接触到麻醉科的医生。我们知道麻醉科是手术里面的生命的守护神啊，我们也会在一些短视频里面新媒体号看到，当我们麻醉科的医生起的时候，我们的手术专家都会捏一把汗，是吧？就说明他拿捏着我们手术很关键的一些因素啊。所以今天呢也要向两位我们麻醉科的医生致敬，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医师节了，非常有缘今天再见到两位啊，致敬我们的两位麻醉师。当然了，我们还是要会说到今天治疗失眠的问题。原本我们说麻醉科是手术科室，为什么现在可以治疗失眠了呢？博仁，
2: 哎呀，这个问题其实主持人提得特别好啊。我们麻醉医生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在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啊，在手术间工作啊。近几年呢，包括手术室内啊、手术室外，都不断有我们麻醉医生的身影啊，主要是满足这个整个医院的无痛或者我们患者的无痛的这种诊疗的需求。啊，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的失眠的问题呢，啊，这要追溯到2019年啊，国家的卫生健康委呢颁布了一条是麻醉科医疗能力建设的一个条例吧。这里面规定了，就是说有条件的医院啊，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麻醉医生从事啊这个失眠啊，尤其是睡眠障碍的这种失眠的，就是顽固性的这种失眠的情况呢，就是说进入了我们整个麻醉科诊疗范围 啊，随着近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去探索和研究，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总结了很多的指南和专家共识，也使得原来探索性的这种诊疗行为变得更加有规范性了。所以说麻醉医生进入这个失眠的诊疗也是一个有国家政策支持，也是有近几年的工作经验逐渐的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可能好多听众也好，好多患者也好，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内容。我们麻醉医生在这个做这个诊疗范围呢，并不是跨界只是我们在平时工作的能力的一种延伸，也是解决好多临床上的一些更多的问题吧。
0: 好像这么一听，底层逻辑是特别通的，让你在该睡着的时候睡着，让你在该醒的时候醒了，是吧？这个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生活中治疗，可能正好就对应的失眠这样的一个，就是麻醉科医生看失眠，那他和神经内科和睡眠科看失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狄大夫？
3: 确实是很多患者在就医的时候，在选择不同科室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疑问。然后有一些患者到门诊之后也会问：“哎，我这个是不是适合在麻醉睡眠门诊做这个治疗？”其实神经内科也好，睡眠科也好，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治疗失眠的一个科室。从大部分可以从内科的一些角度，大脑一些改变呀，或者有一些合并的神经系统疾病啊，和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角度出发，确实很多患者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麻醉科呢，最主要是从自主神经功能啊，睡眠深度调控的角度进行出发，因为我们更多的关注是这种交感神经是不是特别兴奋呀？尤其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比较快，很多人压力比较大长时间以来可能会出现这种交感神经兴奋、迷走功能不足导致这种入睡难早醒，然后维持困难，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失眠的患者可能一到了晚上大脑就停不下来高速的运转，跟放电影一样。那我们麻醉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神经组织的方法或者是一些药物，可以快速扭转，帮助大脑启动一个暂停键，然后大脑重复的很快恢复它的自主睡眠打破这种失眠焦虑更失眠的这种恶性循环从治疗的目标和手段上呢，主要还是我们麻醉科之前的一些技术。

0: 失眠的患者。
1: 嗯，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科室治疗这个失眠，它是新兴项目吗？就是它这个是新技术吗？还是说已经成熟很多年了，只是我们不太知道呢？
2: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回答。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本身并不是新的。
1: 嗯。
2: 包括我们的刚才提到的神经阻滞，包括我们的这个麻醉药物诱导睡眠，其实都是我们不管是麻醉科还是我们疼痛科一直在做的工作。神经阻滞呢，随着这个超声引导技术的引入吧，它现在变得更安全。那我们的这种技术呢，会就变得更成熟。刚才提到的麻醉药物的诱导睡眠呢，是我们麻醉医生从进入医学院开始一直在学的内容。所以说，每一名麻醉医生在这方面都是非常全面，非常有经验的。另外呢，这些技术系统化的用于治眠这个治疗方面呢，其实是近十年的事情随着刚才我提到的2019年的这个条例的颁布到专家共识指南这些不断的去完善，那我们整个这个治疗的系统化就越来越规范了。
1: 嗯，所以说这个技术很成熟，应用于我们治疗失眠是近些年的一些事情了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方说失眠了，大家其实还是挺在意这个事儿的，会找这个神内科呀，是吧？会找这个睡眠科呀，就是什么样的失眠，到什么程度了，更适合找这个麻醉科来就诊？大夫日常接诊的时候都接诊一些什么样的患者？他们主诉是什么，或者怎么来的呢？
0: 确实门诊很多的患者呢，他肯定是很多是看过之前一些科室的。第一类呢，可能就是一些顽固性失眠的患者，他可能看过很多的科室，很多的用过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药物效果都不太理想，然后睡觉也会越来越差，往往就陷入了这种失眠焦虑，然后更加失眠的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门诊最多的这种叫就是这种顽固性的失眠患者，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1: 就是顽固性的严重的不好治的是吧？难题都交给你们了。
0: 另外还有一种药物依赖性的患者，因为这个长期吃安眠药呢，很有可能尤其是传统的这种安眠药，可能会产生耐受或者是依赖。那有的患者他已经摆脱了最早的这种导致失眠的因素，他想停这个药。那停药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戒断反应，出现心慌、胸闷、手抖、出汗，甚至失眠加重。那我们的技术可以快速帮助患者在减药或停药的患者这个过程中呢，减少这些症状的出现，快速的这个减停安眠药。另外一个就是合并了这种慢性疼痛或是焦虑抑郁的患者，因为疼痛呢，尤其是慢性疼痛，腰腿痛啊，颈肩痛，它其实也是失眠的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因素，长期的这种炎症呢会刺激大脑，其实我们麻醉科在神经阻滞下解决患者疼痛，在门诊治疗还是比较多的，疼痛解决之后呢，他的失眠往往会改善。另外一个就是合并了一些焦虑和抑郁的患者，尤其是因为我们麻醉的一些药物它有快速抗焦虑和快速抗抑郁的作用，很多这样的患者治疗之后也会起效比较快。另外一个就是手术后出现的这种失眠，因为在很多患者在医院里就医的过程中，可能因为环境不好、睡不好或是压力大焦虑，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担心，他在医院过程中可能会睡眠的质量比较差，或者是回到家里之后，他这个睡眠没有恢复，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慢性失眠。其实这样的患者在我们门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主要就是这几类人群。
1: 好，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挺常见的人群哈，包括术后呢，大家想不到的也都会有这样的人群呢，在治疗失眠的过程中，肯定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困惑。那什么样的这个失眠，说用什么样的方法依然有很多朋友也会有问题，说我这个偶尔睡不着。算不算失眠？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说说到底自己是不是失眠我们这样的失眠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来进行治疗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失眠的治疗。失眠呢也分程度哈，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有重度的。那我们今天来捡一个难题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说一下这种顽固性的哈，严重的失眠患者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治疗方法呢？可能很多朋友想不到。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麻醉科的两位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失眠在麻醉科的治疗方法啊，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麻醉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薄立军薄主任和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李大夫啊，来跟我们讲讲在麻醉科治疗顽固性的啊严重的这种失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和技术。同时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同步收看，或者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来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失眠的一些啊，在我们麻醉科常见的一些人群，但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说我们麻醉科治疗失眠用一些这个方法叫神经阻滞，这是一个什么方法哈？什么原理？两位专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或者举例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啊，其实神经阻滞呢，并不是很神秘的一个技术啊，在我们平时的日常工作中啊，有一些手术呢，我们也经常会用到神经阻滞。对于我们这个顽固性失眠来说呢，它也是我们在麻醉科治疗失眠的一个非常好的武器啊。我们用到的最多的神经阻滞在治疗睡眠上呢，叫星状神经节阻滞技术。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有些失眠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调节障碍造成的啊。而我们的星状神经节呢，是我们交感神经的中枢站，它的作用呢是把大兴奋的大脑啊皮层的信号啊中转到全身啊，导致我们全身，比如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去应对风险啊，这个时候呢啊，它这个就起到了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啊。打个比方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星状神经节啊，这是交感神经中枢站如果说在它打闭，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它打开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面对风险的时候，而它关闭的时候呢啊，就是副交感神经发挥主要作用，就是睡眠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星状神经节阻滞技术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局麻药啊打到我们的星状神经节周围啊，通过局麻药的阻滞作用，让我们这个开关呢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呢不管交感神经还是副交感神经，它都能够在正常的时间段面对正常的情况发挥正常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大家跟失眠相关的，就是我白天的时候我应该是清醒的啊，那我该睡觉的时候呢，那我就应该是休息的这一个正常的一个调节功能。这个开关也就修好了。
0: 我们这有听友就留言说这是要住院全麻吗？说这个是普通人能做吗？什么人能做呀？能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问题吗？
2: 对于这个星状神经节阻滞的话，一般就是在门诊就可以治疗。刚才这个观众提到这个全麻，其实除了星状神经节阻滞，我们还可以做这种麻醉深度睡眠的干预。我们这个从专业角度上呢，叫这个仿生麻醉诱导睡眠其实就是说的睡眠滴定。它其实不是全麻，我们理解中的全麻就是这个让这个病人失去意识，然后需要切耳插管、摄氧呼吸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处于一个麻醉的状态。那我们除了星状神经节阻滞的以外的这种睡眠滴定的技术呢，是要在这个PSG 就是多导睡眠监测下，还有心电监护下通过我们这种类似自然睡眠的药物，可以让这个患者

0: 呢达到深睡眠，因为我们一个睡眠的周期大概是需要60到90分钟，从浅睡眠到深睡眠，全麻呢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患者是不是到了真正的深睡眠。那我们这种睡眠滴定呢，就是从这种监测下能判断这个患者到了深睡眠，让大脑呢重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失眠的患者呢，大脑长期处于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很难达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我们通过这种睡眠滴定呢，可以让患者达到深睡眠。达到深睡眠，一个是让大脑这一个重启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排除大脑的代谢物质。因为我们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代谢物质才能排出。如果越是睡眠质量越差，然后我们大脑就会越累，然后越很难达到深睡眠。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快速打破这个循环，同时呢，可以补偿大脑的这种睡眠的债务。一般的话，如果这患者确实是这种顽固性的，患者需要在这种门诊，就可以，只要有这个监护，然后有麻醉医生只要在这个正常的操作下，都是可以进行的。
1: 它是一种注射的疗法吗？这种？
0: 对，星状神经节是神经阻滞，也是一个打少量的局麻药。刚才说这个观众提到的是不是全麻，就是这种方法是通过静脉注射的，需要患者在这个床上躺着休息，然后我们通过类似自然睡眠的药物呢，让他大脑达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这里面呢有几个主要的作用和原理。一个是，就是因为长期睡不好的话，大脑处于一个特别劳累的状态，大脑的物质排不出来，代谢物质排不出来，越是排不出来呢，这个人就越难进入深睡眠，就是睡眠质量会恶性循环，越来越差。那我们通过几次一般就2-3次，甚至有的人就是1-2次也可以，就是让他用我们的方法给他达到深睡眠。一个呢是打破这种循环，另外一个就是排出大脑积累的代谢物质，第三个就是补偿他睡眠债务，长期睡不好，身体非常累。通过几次之后，他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和恢复之后，这个患者他的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
1: 是，这个睡眠不好的人，这心血管啊、血压呀，好多其他的这个并发的问题都挺让大家痛苦和难受的啊。
0: 对，
1: 所以他只要睡好了之后，他好多好像像身体有修复能力一样，他自然也会这方面会有所提高。那到他是现场就睡着了吗？比方说你给他打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见过这个实施的过程啊。
2: 其实静脉滴定法呢，就是类似于我们比如说去门诊啊输液，我们要建立一个静脉通路，然后通过我们的静脉通路呢去滴定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根据我们的监测就是仪器设备反映出来的数值。然后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我们跟我们的全麻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有多了一项睡眠相关的一个监测，这个监测就反映它睡眠的深度到底是哪一种。而真正恢复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非常有意义的睡眠是深度睡眠这个时候呢就真的跟我们的全麻是不一样了。我们全麻是病人在镇静的状态下去完成手术不一定非得进入深睡眠，但是我们的睡眠治疗呢是希望患者在非常在进深睡眠的时候去完成它恢复不管他的体力身体还是他的各方面的刚才提到的一些影响李医生也提到了一些激素的释放什么的这些呢是滴定法。而神经阻滞呢，就是我们在超声引导下通过我们用一个专门的神经阻滞针或者一个注射器在我们的颈部星状神经节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局部的也可以理解为打个肌肉针类似于那种，但实际上它不是那样的行为差不太多
1: 但是他打完不是马上睡着，可能回家经过一定的时间他才能起效果。什么多长时间起效果呢？
0: 对，这个星状神经节呢，它是打完之后不会当场睡着它是降低大脑的这种高警觉的状态一般当天晚上他很快就是一般大部分就是当天晚上他的这种睡眠质量会快速改善而睡眠滴定的这种方法就是需要他在那儿休息就是在我们的治疗室休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睡眠周期很重要，就是每个人他一个晚上大概需要4-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呢他需要60到90分钟，每个睡眠周期呢他有浅睡眠到深睡眠，然后到 REM 期就是做梦的这一期 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或者是这个维持困难啊、早醒啊，你的这个睡眠节律、睡眠周期会被打乱。然后我们通过睡眠滴定的方法快速重建，我们大概的这种治疗就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是完成一次睡眠周期，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嗯，
0: 然后经过几次循环之后，他这个大脑得到修复之后，他的睡眠的这个睡眠的改善会更加的明显。
1: 嗯，这个大家对这个事儿挺关注的啊。有个夕阳红这个朋友留言，他说这个是需要去做几次有效果啊？啊，这个去做的时候要住院吗？做一次能管多长时间啊？这还挺具体这个问题啊。
0: 这个一般就是在门诊进行治疗。
1: 嗯，
0: 然后呢，他做几次还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他是合并了这种就是焦虑，还是合并了抑郁，还是就是单纯的就是睡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不一样。但一般的话，一两次甚至两三次就能快速改善。另外一个当然也有多的，四五次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观众提到的，就是管多久，最主要还是失眠的病因是什么？我们的用的药物不一样，虽然我是只让他睡着，但是我们的药物可能是不一样的，还是根据他病人的病因。因为这个失眠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症状，就跟发烧一样。我们发烧了可能会用到不同的药物，就是有可能是感冒病毒感染，也可能是细菌感染，也可能是胃肠炎啊，也可能是什么脓肿。这个失眠也是，他睡不好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啊？我们在做睡眠滴定也好，或者是新冠神经节阻滞也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它什么因素导致的。除了做这个治疗之后，也会告诉他怎么解决他这个病因的问题。
1: 嗯，
0: 啊，病因问题解决了，他才能得到一个长久的一个治疗。
1: 哦，那在我们治疗之前啊，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检查，给他来确定他是什么原因呢？
0: 一个是他的症状，其实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他的病因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入睡难啊，入睡难往往可能合并了一些焦虑啊，然后维持困难呢，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疼痛啊，当然也有一些压力大、精神紧张啊。如果一些患者是早醒呢，可能是一个抑郁的早期的表现啊，更多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除了他的症状以外，还要看到他这个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一些鼾症的患者啊，一到晚上之后他会打鼾到深睡眠，他就会缺氧，他也会早醒，也要根据他的身高体重计算他的 BMI 值，看他有没有鼾症的这种表现。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严重的可能需要做 PSJ， 就是多道睡眠监测啊，也是有可能需要做到的，但是并不是每个患者都需要啊。另外一个就是他这种一些量表需要对他进行分析，尤其是心理方面的，有没有合并一些焦虑、抑郁，这个可能通过一个量表，还有他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平时有没有心慌啊、胸闷呀、气短呀、手抖啊，或是心情低落呀，这种临床表现去判断。其他的可能个别的也可能需要做一些血液指标的检查，比如说甲状功能不好、甲状腺的功能不好啊，或者维生素 D 缺乏、维生素 B 缺乏呀，这种也会导致这个人大脑地质合成不足，也会导致失眠。
1: 嗯，
0: 所以说还是不同的人通过他的症状是第一步的，后面根据症状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判断和检测。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在这个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有的朋友们觉得可能有点卡啊，我们这是推的流，您可以来转换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的视频号啊，或者您也可以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手机端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这样更流畅。那观看视频的话呢，是两个渠道，您可以在我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观看视频，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上也可以来同步观看我们视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薄丽君和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两位专家，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严重性的顽固性的失眠啊，我们在麻醉科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啊？我们也有听友说这个是要挂哪个科室，我刚才给大家再说一遍啊，可以挂我们麻醉科的这个科室是吧？其实大家这个经验确实非常少啊，挂麻醉科，您给我们说一说这挂号的渠道好吗？
0: 挂号了，可以通过我们医院官网的这个小程序选择预约挂号，然后里面有不同的院区，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正定院区，正定院区下面有个麻醉科，麻醉科有一个睡眠门诊，然后 在这个位置挂号就行。
1: 一直就是这一段时间是指多长时间在正定园区呢？还说我们每周要从这四个院区选一选，开了哪个开了麻醉科门诊，我们就去挂哪个科呢？
0: 我们现在这个门诊只在正定园区。
1: 哦，要在我们河北科大第二医院正定园区。然后你要去看病，你就直接去这个医院。如果在网上预约挂号，你就找到这个院区，然后下面走麻醉科来进行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2: 对，没有问题。
1: 好的，好，我回答正确啊。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话端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043进行线上咨询，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稍后呢我们都会来关注到。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1: 回来，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点击收听了。另外呢，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啊，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另外呢，我们本期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您也可以通过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出现的失眠的问题。而且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出现在了中老年人群当中，可能有一部分已经是顽固性的或者是严重的失眠了，大家试了很多的办法都不是特别的啊有效果或者是管用。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的两位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哎，这个事儿在麻醉科也能够来治疗和处理了。一位是我们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薄丽君薄主任，另外呢是我们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李医生啊，两位在于这个叫神经阻滞啊，不怕大家笑话，我也是刚刚听说这个治疗方法不久哈，在这样的一种方法治疗失眠上呢还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跟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非常的难得啊，我们专家会在电话端来接听。另外呢，您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可以在听友群留言，在我们啊收看的小

0: 我得说病根从哪来的。
1: 嗯，您先说说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吧？因为咱们后面还有一个听友咨询，我们问您，问您什么？您说什么？
0: 那个不吃安眠药都睡不着觉。
1: 啊，
0: 不吃安眠药
2: 啊，
0: 有2年了。
1: 嗯
2: 啊，你能说一下你大概吃了什么药吗？
0: 就是艾神特龙片儿，还有劳拉那个西帕那个，也有没吃。
2: 啊，第一个叫什么名字？没听。
1: 您再说一遍。
3: 艾司唑仑。
0: 艾司唑仑片儿啊。
2: 艾司唑仑。对，这两种药物都是传统的这种本人胆汁类的药物。理论来说它是对它对劳拉西泮，它本身呢是不建议常吃的，长期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耐受和依赖，一个是耐受的话，它可能会效果会越来越差，然后依赖的话，它这个它会检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阶段反应，所以说这个一个是要判断你这个最初导致失眠的原因有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逐渐的这如果解决之后，你的药物可以逐渐的减量，但是这个减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根据你的病变化调整你的剂量，可以。
0: 我这都是医生给我的嘛，让我吃3个月嘛，老拉的筋都这两天吃的嘛。
2: 啊，这几天才吃是吧？
0: 啊。
2: 啊，那个药吃多久了？
0: 这个吃有3盒了，那一盒是24片。
2: 啊。
0: 老现我也吃那个谷胃素了，乱七八糟的啥都吃。
2: 嗯。
0: 睡觉的不吃根本是睡不着。
2: 你这个还是一个明显的焦虑情绪在呢。一个是呢，一个第一个药呢不是大概三个月不到3个月，另外一个药不是很长，最主要一个就是缓解你的这个焦虑的情况，你可以到门诊做这种抗焦虑的治疗。
1: 您是说
2: 情况？
1: 对，您是比方说刚开始吃药，刚开始发现失眠，还是说失眠好久了，只不过是刚开始吃药？您是哪种情况呀？
0: 不是，大早我就吃了，吃的早间都是不多，吃的那个艾神特仑总吃。
1: 啊，所以就是不是说刚吃3月，是不是3月这多少吃了多长时间用于安眠的？
0: 我去年是的吧，就去年我冬天我就半夜我睡不着觉，我就上外头走去。
1: 刚吃过一年，吃了一年吗？这个就是刚。
0: 没一年。
1: 哦。
0: 我感今天2月3号我这有毛病了，就睡不着觉了。
1: 嗯。
4: 超过三个月
1: 算是这个顽固性的失眠了吗？
2: 对，超过三个月就是一个慢性失眠。慢性失眠的话，它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这种床已经产生了这种条件性觉醒。
1: 对，
2: 就是刚开始失眠最好解决就是前第一个月，最少前3个月以内比较好解决。如果超过3个月之后，它需要这种一个是药物的逐渐的调整，另外是解决他的这种条件性觉醒。条件性觉醒呢，就会这个人一到床上他就焦虑，怕睡不着，他这种情绪本身就会让他睡得不好，所以他就会有依赖这个药物。这个方面的治疗呢，一个可以做这种嗅觉神经阻滞啊，这相关的治疗，另外一个就是要学会这个 CBTI， 就是失眠行为认知疗法
1: CBTI，
2: 要从这个行为上去改变，另外就加上一心理的治疗，通过这个综合的治疗之后，他才能逐渐的缓慢的停用这些药物。如果没有全面的治疗，他可能停药确实很难。
1: 所以大姨您能听清楚吗？就是你光吃药不行，还有这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我不知道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问吗？
0: 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一装的我有啥想法。
1: 就是想我怎么能快点给我治好，让我赶紧睡好，是吗？
0: 这想法给我想个法儿。我这也说啥话，我就坚持我妈伺候的，这我妈成天我在她旁边待着，你说我这11年，我妈坐在大那个肾，一只手那个给肾给嘎一个一了，这我成天在她旁边，
1: 是有一些生活上的
3: 压力
1: 因素的。您多大岁数了？我们方便了解一下吗？
0: 我60岁了呗。
1: 那不算岁数太大是吧？
2: 一个是可以通过我们医院的这种线上问诊的方式，
1: 线上问诊，
2: 通过视频或是你的这些之前做的检查更详细的评估，然后后续的治疗，如果不方便的话，就可以线上问诊，通过我们医院的小程序可以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可以的话，也可以到我们门诊详细的评估，这样可能更好。
1: 那您看，您不是秦皇岛的吗？离石家庄还是有距离。李大夫给您介绍了，您可以通过线上问诊，不知道您自己会不会操作啊？如果不会操作，让您的儿女啊，周围的年轻人。

0: 是找这个咱们公众号来线上问诊吗？
1: 嗯，对，
2: 对，
1: 官方的。
0: 嗯，找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公众号，然后呢，怎么找？
1: 搜索我那个麻醉科的名字
0: 啊、
1: 哦，或者搜索我个人的名字也都可以。
0: 哦、您可以在线上跟狄大夫进行交流咨询。苗周，我就是想线下看一看啊，也可以抽时间来石家庄，来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这麻醉科哎挂号来就诊一下。
3: 我那点钱都给我跟我妈花光了。
0: 嗯，把也要好好爱自己啊，跟我们孝敬老人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把自己照顾好。
3: 我应该，你说这花钱别为花光了。
0: 嗯，好吧，那您可以线上先问问诊，看看有什么在生活中调理的一些行为方法，好吗？
3: 我啥行为我没，但是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没有焦虑。嗯。我总要睡不着觉，早先总想着我妈。
0: 嗯。
3: 已经这都年了，时间长了养成的。这他要是睡眠习惯改变的，不跟早先一样的。
0: 嗯，所以刚才您看看，您如果想改善您的这个睡眠的话呢，一个就是这个药物啊，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行为的调理的方法啊，
2: 嗯，
0: 或者多跟别人去交流交流，听听别人的意见，去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哈。另外就是他可能一个，比方说我们刚刚介绍这个两个治疗方法的这个费用会很高吗，李大夫？或者我们在医保吗？
1: 这个神经组织治疗是在医保范围内
0: 啊，我们在医保范围内的。
1: 啊、时间滴定，目前医保目录还没有
0: 啊、哦。它是两种方法、
1: 嗯，
0: 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神经组织？
1: 啊、对对对，
0: 什么样的就是要滴定的这种呢？
1: 神经组织这种相对来说就是病情还不是特别重，
0: 哦、
1: 它的病因大部分是来源于这种压力，或是紧张，
0: 嗯，
1: 焦虑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患者效果会比较好、
0: 嗯
1: 嗯、这种患者大部分会表现为这种入睡难、
0: 嗯、
1: 或者是维持稍微困难容易反复醒睡觉浅这种患者、
0: 嗯、
1: 一般在做几次治疗之后然后很快就能改善
0: 这也是注射吗还是怎么
1: 对这个神经组织就是说杏仁神经组织呢它是在这个颈部
0: 哦这个是刚才博准说的注射那个
1: 注射大概操作也就一两分钟
0: 啊、哦、
1: 费用相对来说在100多200左右、
0: 哦、算上这个医保的部分吗
1: 总共那因为医保报销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太一样、
0: 哦、然后他再刨去报销的部分、可能你自费的部分会更
1: 少
0: 一些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
1: 另外一种的话、
0: 嗯、
1: 大概的就是这种确实病因比较复杂的需要做这种睡眠滴定治疗
0: 嗯
1: 它的一个作用一个就是要排除这种鼾症睡眠呼吸
0: 暂停综合征、嗯、
1: 另外一个排除不宁腿综合征、
0: 嗯、
1: 要排除这种异态睡眠这种就是我们快速、
0: 嗯、
1: 这一个多小时之内就能排除这些因素然后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的话、
0: 嗯、
1: 我们通过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快速治疗它的病情能够改善的会比较快另外呢就是费用的话大概在700左右吧一次、
0: 嗯、这个是就不是注射了是吗
1: 它是通过静脉注射的
0: 哦、
1: 静脉注射通过在那儿休息躺着然后我们在监护下、通过静脉注射
0: 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就是要注射多久呢
1: 大概整个过程需要1.5到2小时
0: 哦
1: 他就可以好好再睡一觉
0: 啊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了啊就通过我们狄大夫的描述大家可能对这个治疗的一个现场会是比较了解了做到了心中有数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二路上的朋友也等了很久了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4: 哎你好
0: 啊让您久等了您请讲
4: 没事好了我这个几年前就失眠但是那个时候呢吃一两个月的药就好了
0: 嗯
4: 从2年前就不行了2年多了吧就经常吃那个匹克龙
1: 主要什么表现是入睡难还是维持难
4: 入睡也难吃睡也难容易醒
1: 嗯
4: 我这次吃药吧已经从正月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吃着药了不吃药也不行、
1: 吃
4: 着药有时候也不管用
1: 一种药是吧
4: 我吃了几种药
1: 大概都是什么
4: 我这个吃了一个月多了吧这个盐酸舌曲林片后来我也找了一个医生也是算你们这个麻醉科吧就是扎那个针往脖子上那个、我找了4次了也没效果
1: 您
0: 是
4: 现在就是他
1: 除了吃舌曲林还有这个右侧匹克龙还有什么
4: 我吃的这么的他让不让我吃那个匹克龙了就让我吃这个海斯唑仑片还有这个盐酸曲唑酮片还有个酒石酸唑吡嗪片啊这是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了解一下吗？
4: 我，您的声音有点小，我都。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日常？
4: 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了，60岁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0: 嗯。
1: 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还是一定的这个情绪问题在。
2: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了解的话，就是你的摄取您这个药物是不是达到一个合适的剂量？
0: 嗯。
1: 啊，那情绪有没有控制？
0: 您刚才说那个药物是它注射的一种药物，是吗？量够不够？
1: 口服的。
0: 哦，口服的。
1: 啊，这个，首先你这个病因。大概率可能还是跟情绪有关系，如果情绪改善之后，你这药物才能逐渐的减量。刚才你提到的兴奋神经节阻滞呢，它是缓解你这种高度紧张的这种作用。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那需要解决其他的病因之后，你这些优唑皮克隆、艾司唑仑之后才能会慢慢减量。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所有的失眠的治疗不会很快，我今天治了明天就好了，它一定是需要一个大脑修复的时间，有一个过程，不会特别快。
4: 那我知道，我这么的几年了，我在不停的吃药，不停的看医生，什么中药我都吃过了，都不管用。
1: 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系统的评估一下。
4: 那个医生让我那个三零幺一那个医院的范主任让我做的这个交工。甲状腺都没有问题，
1: 嗯，
0: 那还是挺有必要做的这些排除工作的，是吧？
1: 嗯，
0: 没问题是好事儿，
4: 嗯
0: 嗯。您是哪儿的听众啊？
4: 我是宁静。
0: 哦，
2: 宁静离咱们这儿很近，
0: 哦，
2: 可以。
4: 哎，对，
1: 你也可以通过线下问诊，或者线上问诊，或者是到门诊，具体的根据你的药物的剂量，或者是你这个量表的评估啊，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详细的评估之后，给你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0: 嗯，那就是您觉得他现在可能用了一些治疗不太管事儿，一个就是可能他的这个影响他的心理的因素，他可也许自己不觉得啊，
1: 嗯，
0: 但是从旁人来看，影响他的心理因素没有解除。另外，可能就是药物的用量上需要，
1: 嗯，
0: 来调整，是吗？
1: 嗯，对。
0: 啊，是目前是这样的情况，您能了解吗？
4: 哦，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是去你们那个医院去看一次，检查一次。
0: 嗯，如果您愿意的话，时间也允许，也可以的。
2: 嗯，来到我们正定院区啊，正定院区啊，就可以
0: 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正定院区。一会儿让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再跟您说一下。
4: 哎，好嘞，谢谢。
0: 嗯，好嘞，好啊，我们把电话接出去啊，导播老师给他说一下，让他就诊的地点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正定院区啊。当我们接了两个电话之后呢，大家这个问题好像有一些这个相似性，就是不太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虽然我们说是我们是治这个顽固性失眠的，但是大家经年累月也好，或者其他因素也好，心理因素也好，可能这个问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来接受，或者说有效果。在临床上也是这样的吗，李大夫？
1: 嗯，对，因为尤其是这种顽固性失眠，长期的大脑可能会改变，尤其是这种这个杏仁核呀，大脑皮层这种额叶这个部分，可能长时间失眠之后，它会结构发生一个改变。
0: 嗯，
1: 所有跟大脑相关的，因为这个失眠呢，很大的程度还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功能或者结构发生改变。要想让大脑恢复，它都需要一个时间。
0: 嗯，
1: 我们可以快速改善，但是后面稳定可能会需要这种 CBTI 行为认知的疗法，或者是药物的控制等。这个大脑情绪，大脑的这个稳定之后，才会逐渐的减药。另外一个就是失眠呢，大家不要在乎说我一两天失眠，睡不好就叫失眠，它一定是，看一周，最少要一周。我这一周比上一周怎么样，好不好，还是变坏了？
0: 嗯，
1: 啊，一定是一个周期性的。
0: 嗯，所以大家对于治疗顽固性失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方法，也有一些新的技术在不断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面对我们的病情，我们还是要客观科学的理性的来看待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最后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这些顽固性失眠的朋友们吗？每个人一句话。
2: 那我就说一句，就说首先呢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习惯。
0: 嗯，
2: 另外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音乐呀，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这个轻度失眠或者偶尔失眠患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去尝试。如果一旦出现超过3个月，或者是一周有3次超过1个月的时候呢，需要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正规治疗会很快的得到改善。
0: 对，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我们才能够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快速一点哈。
1: 嗯，
0: 李大夫。
1: 嗯，就跟 博主任刚才提到是生活一定要规律，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失眠行为。

0: 认知疗法，
1: 嗯，
0: 啊，要首先通过自身的调整，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自身的习惯需要改变，改变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如果这个调整之后还是不好，可以到门诊或是线上咨询。
1: 嗯，好了，我们轻度失眠靠行为调整，重度的顽固性的失眠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麻醉科专科特色的方式来科学的干预治疗，啊，不用终生的去依赖这种安眠药，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睡眠，去科学的关注我们的睡眠，拥有高质眠的睡量。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要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啊，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总监制：武鸿儒、史建伟。总策划：王振如、王成树。监制：刘立斌、武玉东。策划：王立鹤。编剧：任小敏。导演：王瑞。作曲：刘李民。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Since the summer of 2017, this place of greenness has already astonished the world. On December 5th of 2017.
1: 2017年12月5日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三代塞罕坝人从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手中接过地球卫士奖奖杯。
2: 我叫陈艳霞，我是塞罕坝第一代武林人。塞罕坝告诉世界，生态环境是要用意志、信念和生命来捍卫的。
3: 我是第二代乌林人，现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我7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张国良从北京到塞罕坝支援林场建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称赞我们塞罕坝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4: 我是第三代武林人，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工程师。我的爷爷王上海被人称为塞罕坝的功勋树，是他激励我传承创新塞罕坝精神，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为什么是塞罕坝？为什么塞罕坝成为地球上一抹最夺目的中国绿？故事要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讲起。
5: 下小雨了，下小雨了！
6: 这新姑也是哪的呀？
7: 坝上林场的。
8: 啥是夏小李啊？啊，
6: 就是定亲，一会儿敲门框子使点劲儿，知道不？
9: 哎，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不？好，定亲仪式现在开始。擀面杖，敲门框，丫头小子仰一看。咕噜咕噜墩儿，当年就抱孙儿；咕噜咕噜碗儿，当年就抱枣儿。
10: 我说您呐，这些呀都是封建迷信，现在呀不兴说这些了。
9: 好，那就不说。咱们现在请南方的主事人王上海厂长给大伙儿讲两句。
11: 好好好，我说两句啊。各位父老乡亲都说啊，塞罕坝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我们林场的大学生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这坝上啊风大雪大，太阳一落山呢就是狼的天下，到哪儿去找对象呢？啊，这不一个个啊都成了咱们棋盘山村的女婿了。
10: 得不去了。
11: 接下来啊，不出一个月，我们林场还会有100多名大学生上坝。
12: 啊，那俺们棋盘山以后不成了你们林场的老丈人窝子了。哎。

0: 王厂长，
1: 哎，
0: 听说是国家派你们到这儿种树的，还要用机器种。
1: 对。
0: 哦，可打俺爷爷那辈起啊，咱这坝上几百里地儿，这就没见过人工种的树，更别说那机器了。
2: 就是啊。
3: 清朝末年起啊，咱这坝上啊，就是土匪的老巢。大土匪坐山雕，知道不？啊，
2: 知道。
3: 就是从这坝上起身的。
4: 哎，
2: 是吧？
3: 他们可把这坝上的林子，那祸害的不轻啊。
4: 是。
3: 后来啊，这土匪走了，小日本来了。1945年，小日本撤退前，放了一把大火，塞罕坝满山焦土啊，算是彻底伤了元气喽。
5: 说的是啊，现在咱们这儿啊，黑风一来，漫天的沙子直往屋里灌呐。
6: 去年啊，还刮跑了2个人，10几只羊啊。
0: 沙子压平房，毛驴能上墙啊。
6: 就是。
7: 乡亲们，乡亲们，现在这大黑风已经长驱直入，刮进北京城了。
8: 啊！北京
9: 毛不欺负那地儿，
10: 那还了得啊！
7: 咱们塞罕坝呀，到北京的直线距离，也就是180公里，可以说，就是一只悬在北京头上的沙袋子。不出2钟头，那大黑风裹着那漫天黄沙，一路腾云驾雾就到了北京。所以人家说，首都10粒沙子，有8粒来自塞罕坝。要是再不种树，过个几十年，咱首都人民就得吃饭碗里拌着沙子，睡觉床上铺着沙子，张嘴喘气儿，舌头上沾着沙子，就连那高高的前门楼子，都得被他埋的剩下半截身子了。
11: 哎呦，咋整啊？
6: 哎，王厂长啊，哎，
5: 甭说种树了，咱们这地儿啊，你种个萝卜都扎不到土里啊。
0: 就是。
5: 几年前，紧靠坝上的地方倒是建了几个林场，他们栽的那个小树苗啊，刚有筷子那么高，要么被风刮跑了，要么就冻死了或者旱死了。听说马上就要撤摊子了。
12: 嗨，哎，您说的那个都是老黄历了，这不是把王厂长派来了吗？王厂长一夜之间能端掉鬼子4座炮楼，就一定能把这树种活了。
0: 我看悬，这要是能把树种活，咱们棋盘山炕头灶台啊，早都是树了。
3: 就是啊，咱把庙修好了，那和尚都老了，是吧？
12: 我说就能种活了，
13: 不能种活
14: 就肯定不能。
13: 怎么可能？
5: 闭嘴！都闭嘴！哎，谁叫你们瞎他们乱干似的？王厂长肯定有办法。今天呢，是定亲的日子口，我宣布现在开席。
15: 上菜了，上菜了啊！
3: 哎，不好了，大黑风来了！
16: 卧倒，都卧倒！
17: 快点，快点，快拿毛毡把窗户挡上！
18: 快把水井盖上！哎呀，灰心黑地的！

0: 厂长，
1: 哎，
0: 咱们顶着白毛风走了整整三天了，连个树影都没瞅见。哎，厂长，
1: 嗯，
0: 真有传说中的亮冰台和老神树吗？
1: 哎，亮冰台一定有的，它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组织人马练兵的地方。传说呀，它是立马一望，千峰万峰聚在脚下，哎，可以看见方圆好几百里地。有没有老神树啊？一望见分晓。
0: 啊！哎呀，这大伏天的，北京还穿裤衩背心呢。这坝上的雪呀，这还真是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哎，这厂长，
1: 哎，
0: 老天爷诚心让这儿成为不毛之地，咱也管不了啊。
1: 胡说，共产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就得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哎，小孟
0: 啊，
1: 中国的五行说啊，土生金，没有土哪来的金呢？咱要通过人工造林，让塞罕坝的水土不再流失。哎，你想想，要是沙漠直逼北京，首都变成了第二个楼兰，新中国还咋面对世界啊？
0: 可荒山秃岭，大漠高寒，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种多少年的树啊？哎，
1: 种多少年也得种。哎，这就像打仗啊，山头得一个一个攻。哎，国良，张国良。
2: 厂长，
1: 一道上你怎么总是闷着头一声不吭啊？哎，国良，
2: 哎，
1: 你给小孟讲讲。
2: 我
1: 啊，
2: 我可是戴罪之身。
1: 哎，戴不戴罪的呀，咱们先放一边。你在我王上海的眼里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林业部下来的专家，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技术副厂长。
2: 哎，
1: 说。
2: 哎，好，小孟啊，
3: 哎，
2: 你别看现在这地方兔子都不拉屎，在辽金时代这里可是号称千里松林呐。
0: 啊是吗？
2: 当年康熙大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来到塞外巡视，一眼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0: 嗯，
2: 说它是南拱京师，北控大漠，山川险峻，里程适中，于是一声令下，就在这开辟出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
0: 什么？一万多平方公里？
2: 是啊。
0: 哎呦，
2: 每年七八月份，大清皇帝都要率领王公大臣八旗精兵到这儿来打猎，这叫木兰秋险。这险啊，就是打猎
0: 哦。
2: 这儿呢，前前后后举行过105次木兰秋险呢。
0: 嚯，这么多次呢？
2: 是啊，
0: 这。
2: 有一次啊，我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了一份乾隆皇帝亲自猎获动物的清单，那上面写着：老虎一只，狼两只，狐狸四只，野猪六只，鹿706只，狍子290只，一共猎获禽兽有1000多只呢。
0: 哇，这么多呢？
2: 是，
0: 真是好剑法呀。
2: 不光是好剑法，这也说明当时的塞罕坝是一道绿色长城啊。
0: 哦，
2: 哎，可惜大清日渐衰落，国库空虚，到了同治年间，热河都统瑞林上了道奏折，要在这里伐树围垦，理由是以济军饷不足。很快斧头大锯蜂拥而至，成群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运走了。
1: 哎，
2: 遍地的绿草被山火噼里啪啦烧成了青烟飘走了。再后来啊，又遭遇军阀土匪日寇多年的掠夺，这才不到100年的光景，塞罕坝就沦落成了现在这样的大光顶子山了。
0: 哦，这么回事啊？哎，什么事儿啊？
1: 啊？哎，哎，听见了吧？狼，现在啊，狼是这儿的霸主。驾驾驾
3: 驾驾！厂长，
1: 哎，
3: 你快看！
2: 大火烧过的树根，直径足有一米，老伐根呐！

0: 估计两名台也不远了，走！驾驾驾驾！哎呦！哎哎！小马，怎么了？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 好了好了，哎呀，你要是不小心啊，踩到了老鼠洞，非栽跟头不可。哎，快起来吧。啊，怎么？哎呦，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还说没事。
0: 你的头？哎呀，头上磕了个口子，都流血了。来来来，用我的绑腿带扎上。
1: 来来来，扎上。
0: 哎，好了好了。哎，好了，走
1: 走
2: 走。
0: 驾！驾！厂长，哎，
3: 亮兵台，
0: 好啊！一团巨石凌空而起，撞死卧虎。相传乌兰布统之战大获全胜之际，康熙大帝就是在这儿检阅凯旋的清军将士。来，把马拴好，跟我上！
1: 好，哎。
0: 哎，望远镜！哎，给您。哎，冲啊！冲啊！快！快看，树！老神树！
1: 啊，在哪儿？
0: 老神树在哪儿呢？啊啊啊！我看看，
1: 在哪儿？
0: 红松蛙。
1: 松巴那边，
0: 给你望远镜。啊，老神树，我们终于找到你了，终于找到你了，
1: 太好了！
0: 厂长，哎，真没想到，老神树竟然是这么高大的一棵落叶松。
1: 是啊，
0: 嗯，大有擎天一柱之势啊。嗯，目测高15米，胸径1米，哎，这树龄。
1: 至少100-50年以上啊！哎呀，
0: 国良，哎，这可是活标本呐！它足以证明塞罕坝能种树，
1: 对，
0: 能种大树。
1: 是，厂长，还有刚才看见的那些老伐根，都是可以兴建林场的铁证啊！
0: 太好了，太好了！谁说杜木难治啊？
1: 是
0: 啊，眼前这棵大树，不是照样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吗？
1: 是，
0: 金戈铁马。
1: 厂长，
0: 早就听人说您出口成章，讲话从不看稿子，鼓动性还特别强。今天一看呀，果不其然。去，嘿，我就是个带兵打仗的大老粗，要论才学啊，那得是国良。国良，
1: 哎，
0: 这棵树啊，不光是咱塞罕坝的历史之根，更是咱机械林场的精神之根。哎，我有个提议啊。
1: 咱给它改个名字啊，叫什么？
2: 不叫老神树了，
4: 那叫公勋树。怎么样？公勋树。对，好啊，
1: 好啊，
4: 公勋树万岁！公勋树万岁！公勋树万岁！厂长，
0: 嗯，
4: 当年林业部的老部长梁希同志有个夙愿。 高到8800多公尺的喜马拉雅山，地道一撮土，都是人民的山，都要人民的林业工作者来保护、来绿化。他给共和国描绘的远景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
0: 汇成丹青。
1: 说得好啊，都说草木之成，国之富也，这林子皇帝老子能建起来，咱共产党人就建不起来？我王上海偏不信这个邪。
2: 就是
3: 厂长。
1: 哎，
3: 我们要做赤地变青山的好汉。
1: 你说说啥是好汉？
3: 好汉嘛，好汉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誓教山河重安排。
1: 哎，国良，
0: 哎，
1: 你觉得呢？
0: 苏轼在他的《晁错论》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所以我觉得好汉首先应该坚韧不拔。忍常人所不能忍，成常人所不能成。
3: 说得好，说得好。哎，厂长，你也给说说呗。
4: 是啊，厂长，
3: 说说说说。
1: 哎呀，我小时候啊听我爷爷给我讲《三国演义》，有句话呀印象特别深刻，大丈夫不为国效力何谓大丈夫。所以啊，我觉得男子汉就应该胸怀天下，造福苍生。我王上海是从烈士队里爬出来的，那么多战友都牺牲，我还活着，这条命就是国家的。国家要在塞罕坝植树造林，我王上海不把塞罕坝变成绿色林海，死不瞑目。你们两个，一个是技术副厂长，一个是团支书，接下来我们都得为国家担起造林的重任，因为我们是塞罕坝人。来吼一嗓子。
5: 哎，塞罕坝人。
3: 狼，狼给咱们喝彩呢。

0: 上就要高考了，咱们宿舍的六姐妹肯定能考上。
1: 嗯，
0: 你说咱们真的要放弃高考上爬种树吗？
1: 哎，当然了。哎，青春是火红的，全国都在学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2: 是
1: 啊，
2: 是是、
1: 啊、
2: 是。
1: 哎、
2: 啊啊啊
1: 啊，我听说塞罕坝机械林场那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康拜因，哎，要是能像北大荒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一样驰骋在千里原野上啊，那该多好啊。
0: 是啊，当个女拖拉机手多光荣啊。
3: 机械化才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啊，
1: 让我用青春的金线编织你们。
4: 哎，月霞
1: 啊，
4: 你这条裙子真漂亮。
1: 是吗？哎，上坝以后啊，漂亮的裙子肯定没机会穿了。哎，昨天呀、啊、我一狠心把那些薄垃圾全都剪了，改成了更实用的衣裳。这条没舍得剪，哎，今天再穿一次做个纪念。
3: 燕霞、嗯、你人漂亮，学习好，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样样在行，还会跳芭蕾，哎，是咱们城的二中名副其实的一朵花，将来大学一考
1: 如意郎君一嫁，
3: 多好的锦绣前程啊。哎，
4: 上坝种树人生可就彻底改写了。
3: 那、哎、怎么会
4: 啊、哎哎、啊，
3: 要是后悔了咋办？
5: 就是啊，我听说坝上最低气温-43°呢，连尿盆都冻成了冰坨子，根本倒不出来。、哎、
4: 我妈也说了，坝上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同穿戴，常年吃油麦。
5: 开门为啥要用脚踹呀、
4: 啊？
5: 哎、
4: 是啊，
0: 咋用麻袋呀、
4: 啊？哎呀，还不是因为天太冷，大学把门封住，想开就得用脚踹呀、啊。吃水用麻袋吗？啊，就是用麻袋装冰块换水喝啊。
0: 哦，这么回事啊？哎，我姐也说了，塞罕坝人进屋之前，先得抓把雪，把脸使劲搓红，要是直接进了屋，脸上马上就会胀起一连串的大水泡啊，像黄豆粒儿，大的像鹌鹑蛋。
3: 哎呦，那不是北大荒吗？
6: 是北极吧？
0: 是、啊。哎呀，还有呢，晚上睡觉得戴狗皮帽子，要不然头发就会被嘴里的哈气冻在炕上，早上起来得用铁锹往起铲。
3: 啊，我的妈呀！
6: 哎，最可怕的还有狼群，
3: 真的、啊，
6: 晚上出门解个手都得拎着棒子
3: 啊。那
0: 咱还报不报名啊？
4: 就是啊，咱还爱名呢，
5: 当然得报了。倡议书写了，哎，决心表了，座谈会开了，全城的事都轰动了，到处都在传说六女上坝放弃高考的故事。哎，这看节上还能打退堂鼓吗？
6: 啊，这
0: 可我妈死活不同意啊。
6: 哎呦，是啊，我奶奶也不答应。
5: 啊，是啊，
7: 我妈把我锁了好几天了，我今儿个是翻后窗户跑出来的。哎，我要跟她那个落后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哎，你们看
5: 啥？
0: 什么呀？
7: 信啊，我表姐的，她对门住的王大哥收到咱们的决心书了。哎，托我表姐捎来这封信，说热烈欢迎咱们去林场。
6: 王大哥啊，
0: 就是那个游击大队长王上海吗？
7: 对，
0: 他还是咱围场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呢。
6: 听说呀，他家住在地委宿舍的小楼里，电灯、电话、自来水，还有能洗热水澡的厕所呢。
7: 对，这些都不假，可听说国家要在坝上建林场，王大哥呀二话没说就把楼房给交了出去，还把一家五口全都带上了山
6: 啊。
7: 哎，跟人家比咱这觉悟差得远呢，好好向王大哥看齐吧，一定要到坝上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
0: 对呀、啊、不能辜负美好的青春
3: 啊。一会儿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嗯，照片上提一句词，
6: 啥词啊？
4: 啥？
6: 时刻准备着，哎
1: 啊，勇往直前，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
6: 好。
7: 我表姐已经联系好了林场的大卡车，敞篷的。明天啊，一早咱们就出发。
6: 好。
7: 听我说。 千万别惊动家人，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8: 好，现在我郑重提议，承德二中高二一班六朵金花，在避暑山庄美丽的如意湖畔，共同朗诵《青春》。
9: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姑娘们哪里知道，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悲壮的持久战，他们付出的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一集，谢谢收听。
1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二集。
1: 厂长，下级电报，
2: 让给我。解放汽车到站，洛阳拖拉机到站，苏式半自动直苗机到站，东北苗木到站。好，我知道了。
3: 厂长来了！
4: 开会！
2: 哎，同志们，昨天晚上，林业部国有林场基层管理局的刘副局长给我打电话，传达了国务院会议的精神。现在，北京周边有3000多公里的封沙线，5大封沙区从不同方向向首都灌沙子。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可它的平均海拔却是1000多米。北京呢，平均海拔40多米。所以塞罕坝这个风口挡不住，那就相当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子了。
5: 这么厉害，
2: 林业部接到命令，要在塞罕坝打一场建设绿色屏障的硬仗。眼下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同时为了还清外债，举国上下勒紧了裤腰带，但国家规划了1年多，还是决定要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的国营机械林场。啊，这边就坐的各位是从18个省市调集来的126名林校毕业生，平均年龄不到23岁。
6: 我23。
2: 这种人才结构全国罕见呐。塞罕坝一下子成了全国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方。
7: 咱们秀才都到这儿了。
2: 也可以说你们是国家为塞罕坝机械林场配备的第一支高规格高精尖的创业队伍。哎，国良。
8: 哎，
2: 来，你给大伙说说。
8: 好。同志们，塞罕坝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可大家往门外看，现在哪儿还有一丁点儿美丽的影子？塞罕坝的根断了，元气伤了，荒漠化了，除了造林别无选择。国家财政虽然非常困难，但是中央还是拨出巨资购买了1000台造林机械，支援我们塞罕坝林场的建设。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啊！除了保卫京津生态，我们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那就是第2个5年计划。祖国工业蒸蒸日上，可木材却供应不上，因为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6%，河北更是缺乏林业资源的省份，森林覆盖率只有2.8%。所以说我们在塞罕坝造林也是为了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
9: 可是厂长，这坝上无霜期只有42天，这树能种活吗？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里先天条件的确不足。不足不可怕，当初咱们林业部叫林垦部，大街上跑的汽车、拖拉机、自行车都与林垦部有关，轮胎是需要大量橡胶的，可咱们中国本土没有一棵橡胶树啊，怎么办呢？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周总理指示林垦部引种自给种，很短时间就在南方建成了一批橡胶园，实现了橡胶自给，新中国的轮子转起来了。
10: 太好了！
2: 塞罕坝过去只有天然林，没有人工林， 国家需要我们机械造林、人工造林，我们义不容辞。我王上海已立下了军令状，只能打赢，绝不败退。小孟，
3: 到，
2: 你这个团支书，代表大伙说说，你们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
3: 厂长，我们吃过苦，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说的那样，我们。

0: 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
1: 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
2: 同志们，只有荒凉的沙地，没有荒凉的人生。大漠之北，狼烟没有四起，沙尘却滚滚而来了。在座的各位，有来自东北林学院、白城的林校和承德农校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林业部派调的技术专家，再加上林场原有的留守干部职工，我们360名首批创业者将在塞罕坝建造起大规模的人工森林。
3: 团长，我们全体党团员给大家表个态，我们的口号是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苦乎累乎不在乎。
0: 我们全体技术人员也有一个口号，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漫山栽上树，看它变不变。
2: 好，开工，没有回头箭。从今往后，天大的困难，我们这些塞罕坝人也要嚼碎了咽下去。只要人不倒，塞罕坝就绝不能倒。上回，哎，小妹啊，
3: 哎，
2: 那六位女学生接来了没有？
4: 啊，接来了。
5: 有女生啊？
6: 是吧？
5: 哎，漂亮不漂亮？给讲讲呗。哎，
4: 厂长，这能、哎、能讲吗？
2: 哎呀，你们啊，讲吧讲吧。
4: 哎，我带他们走了整整三天两夜，头一晚住在了围场。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还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开心的不得了呢。
7: 哎，这大车店咋住着牲口啊？今天晚上咱们跟骡子马当邻居啊。
8: 这围场线咋只有一条街、啊、街上还到处都是牛粪。
9: 哎，就是啊，县城的房子咋这样低啊，一伸胳膊就够着屋檐了，窗户还是纸糊的。
4: 后来越走越荒凉，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他们就都不吭声了。一直到了御道口，看见了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才又唱起歌来的。

0: 陈燕霞，你不是会跳芭蕾舞吗？在卡车上来一段，多美啊！好，来就来，看着啊，这叫分腿跳，这个叫空点转，这个叫小踢腿。哎呀，太美了，陈燕霞。
1: 马戏团来了！马戏团来了！
2: 把咱们当马戏团呢？
3: 哎，马戏团了！哎，我说，孟青之啊，这马戏团里有没有你相中的那一位啊？
0: 去，去你的！咱有家眷，
3: 切！
1: 可人家不跟你来啊！
0: 哎，听说啊，为上坝冷战了2年多呢。
3: 你就你二头肠，说兔子的呀？哼，告诉你们。
4: 过2天我媳妇儿就来坝上考察了。哎呦，
5: 行啊，有本事！
4: 哎，小孟啊，
6: 哎，
4: 来来来，
6: 哦，
4: 你去告诉炊事员，晚饭啊给几个姑娘加个菜，烙几张油面饼，总不能让他们上坝第一顿饭就吃油麦粒儿煮盐水吧？
6: 厂长，
4: 嗯，
6: 风雪。

0: 这么大，坝下的粮食都运不上来，上哪儿整蔬菜呀？就食堂那点油麦粒儿，还是大伙儿从老鼠洞里给抢出来的呢。
1: 哦，哎，你这样啊，
0: 啊，
1: 你嫂子上坝的时候带了俩罐头，放到这会儿啊，我都没舍得吃。你去我家拿过来，给姑娘们尝尝。
0: 啊，厂长，您家还有仨孩子？
1: 废什么话呀，快去！
2: 厂长，厂长，
3: 怎么了？
2: 不好了，狼来了，狼来了！
3: 怎么回事啊？
4: 啊，
3: 来
4: 了，
2: 这野狼，野狼把女生住的马架子给包围了。
3: 啊，这一定是姑娘们带的吃的，狼闻见味儿了。哎，抄家伙，走，
5: 走，走，
6: 抄家伙，抄家伙，抄家伙！
7: 啊！
3: 甩鞭子，发动汽车，小猫啊，你们几个跟我骑马过去，把狼清散了。你们这些败类，代表人民枪毙了你们。
8: 跑了，别再开枪！
9: 王大哥，王厂长，
3: 哎，姑娘们，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姑娘们。
9: 厂长，狼吃人，为啥不许开枪？
0: 因为狼是山神爷，越打越多。
9: 啊，真的？
3: 哎呀，林娘，你们呀，别听他胡说。过来啊，
10: 哎，
3: 来来来。给姑娘们讲讲这是为啥呀。
10: 好，姑娘们，是这样的，坝下成立了打狼队，这些狼啊就全都流窜到坝上来了。这些野狼嗅觉灵敏，听力又好，一口气能狂奔20公里，对人畜危害很大啊。可是啊，狼吃老鼠啊，塞罕坝的老鼠叫红毛耗子，专吃草皮和小树的根。我们要是把狼都打绝了，那将来林场就会闹鼠灾。姑娘们，这生物链可是不能破坏的。
11: 啊，那可以撒老鼠药啊。
12: 是啊，
11: 可以撒药啊。
10: 撒药的确是可以控制鼠害，可是春夏之交，雪水一化，残留的老鼠药就会冲进溪水、河流，毒死鱼虾不说，还会污染首都和下游人民的饮用水。
3: 对，所以姑娘们，以后在塞罕坝碰到狼，只要它不伤人，就不能赶尽杀绝。这算是你们上坝的第一课，维护生态平衡，跟大自然，我们不光较量，更得协商啊！
13: 啊，协商，
14: 协商，
13: 自然还得协商呢。
14: 是啊，
3: 陈艳霞，
15: 到。
3: 现在。我代表厂领导班子正式欢迎你们到来，并向你们颁发工作证。小猫，
0: 到。
3: 工作证呢？
0: 在这儿呢，在我怀里揣半天了。来来来，
15: 哎，
0: 给你们。
15: 妈，哎呀，真好看。
16: 我的，
15: 还有大红的印章呢。
3: 陈霞，这大红的印章告诉你们，来到塞罕坝，你们将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青春。
15: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啊，厂长，
3: 嗯，
15: 以后我睡觉都要揣着它。
3: 好好好好好，准备吃晚饭吧。哎呀，这只狼不走运，倒在了小梦的枪口下，你们有口福了。小梦，
0: 哎，
3: 把他抬走吧。
0: 好嘞，哎，来来来，
3: 哎，都搭把手，
0: 都搭把手，来来来，
17: 来来来，
0: 哎呀，这个大功劳啊，连骨头带肉，足有70多斤呢。今天晚上啊，咱们不吃驴粪蛋啦。
18: 驴粪蛋还不吃啊？
3: 哎呀，你们听他胡说呢，这油面窟窿呀，是咱们坝上特有的一种面食，黑不溜秋的，
4: 俗称驴粪蛋儿。
11: 哦，
3: 哎，小妹儿到，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所有男职工排班站岗，保护生活区安全，防止野狼偷袭啊！
5: 是，我们站头一班岗，走了，走，站岗去，
6: 走，走，
5: 走，走，
4: 走。哎，国亮啊，
10: 哎，厂长，
4: 听说你在动员夫人上吧？啊，啊，你跟我可不一样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早年打游击就在这块地盘上。你是北京人，金贵。弟妹在北京林研所有那么好的工作。
10: 厂长，嗯，我这个犯了错误的人能继续为国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再说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嘛。
4: 可是你还有孩子呀，他们早就习惯了北京的长安街、和平里，还有新华书店、音乐会。你说说到了咱们这儿，
10: 厂长，嗯，你一个老革命却一直关心我这个右派，我也要拿出实际行动，破釜沉舟。
4: 国亮啊，周总理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所以啊，你不要有思想包袱啊。在我看来，你工作勤恳，业务过硬，是难得的人才。
10: 厂长，遇见您是我的幸运，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也找到了工作的尊严。塞罕坝虽然艰苦，可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快乐。厂长，我愿意全家上坝。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从东北林区调运一车树苗，要好多天。嗯，大半的树苗途中会脱水、伤热、枯死，活下来的也不完全适应坝上的土壤和气候。嗯，一方水土养一方苗啊。
4: 我知道，我已经得到围场县政府的支持啊，在街坝区租用当地群众200亩地，建立咱们自己的苗圃。
10: 太好了，厂长，那我们就从攻克育苗关开始。
4: 哎，等一下，国亮，啊，你脸色不大对呀。啊，
10: 没事没事，啊，就是胃有点疼，喝口热水就好了。
4: 小孟昨天跟我告状，说你带着调查组对全场150万亩土地进行了勘察，饥一顿饱一顿的。经常吃着吃着饭就睡着了，这样不行，来来来，快到马家子里歇会儿，走走走。

0: 我问你们啊，你们知道咱厂长王大哥的特点是什么吗？
1: 特点
0: 是啊，第一记性好，第二口才更好，第三他有个外号叫飞虎师。
2: 飞虎师？
0: 对呀、啊，抗美援朝的时候啊，他在38军1130这个师敢拼敢冲敢打胜仗，人称飞虎师。哦，还有啊，哎，咱们副厂长张工也有个外号
3: 啊。什么呀？什么外号？
0: 特号锅炉。
2: 特号锅炉？
0: 是啊。哎，马力大，运转快，连轴转呗。最好笑的是咱们团支书小梦，那外号叫梦仙。
3: 梦仙啊？
4: 哪个仙啊？
0: 许仙的仙呗。听说啊，他们刚上坝住的是地印子，打地铺。哎，有一天晚上，他刚睡着，忽然就觉得那个身下冰冷冰冷的，打开手电一照，哎呀，我的天哪！一条大蛇正盘在他的身子底下取暖呢。小梦他哇哦的一声惨叫，男生们啊都跳了起来。后来啊，就给这个小梦起了个外号叫梦仙，意思是喝了雄黄酒的白娘子爱上他啦。
5: 天霞，梦仙来了
0: 哎呦，这儿呢，
5: 陈艳霞同志啊，你们这大棉裤咋都挂在墙外呀？我还以为墙根靠了一溜土匪呢。
0: 小梦同志，我们六位女生上坝后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女拖拉机手，而是到那个苗圃里
2: 捣大粪。
0: 这些棉裤袄啊，就是我们捣大粪时穿的，下班后啊，挂在门外吹吹风。
5: 哦，这样啊。
0: 嗯，哎，你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4: 对呀，梦仙有何贵干
5: 啊？哦，我是来给你们送花的。你看，这个叫甘之梅，是我第一次到坝上考察时在草原上采的，送给你们。
0: 真好，
3: 给我一支，给我一支。
5: 这个甘之梅啊，几十年都不凋谢，不褪色，人称高原花魂。我觉得他顽强、坚韧、美丽，很像你们。
6: 哟，我们有那么好吗？哎，你是不是在赞美陈艳霞呀？
0: 哎呀，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呀？小梦同志，
5: 哎，
0: 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敢跟野狼拼命。是不是从小就胆很大呀？哎，
5: 哪里，我这胆儿啊，全是在塞罕坝吃狼肉撞起来的。哎，对了，张工他们正在研究苏联进口的那些机器，想不想看看去啊？哎，
2: 好啊。在哪儿啊？
5: 告诉你们吧，长腿泡子。
0: 走啊，咱们看看去。
2: 走。
7: 哎，这么说哈，你看，你说这林业部调不来这大块头，你说这神器是神器呀、啊，可不中用啊。
8: 就是啊，这坝上没树，可有草啊，草根子都连着，机器都翻不动啊。
7: 就是，这怎么办、啊？
0: 让我看看。
9: 嗯，哎呀，得了吧你，这说明书啊是俄文的，你能看懂啊？
0: 哼，你懂，知道你是大学毕业。
9: 这大学毕业也不是万能的呀，说实话，这些养马的瞅我眼熟，我瞅他们眼生。
5: 是啊，全是专业术语，我看除了张工没人能翻译。
9: 好，让我来看看。嗯，没问题，回头我负责翻译。现在咱们继续进行试验，机器我来看。小梦，
5: 哎，
9: 燕霞，你们俩一前一后仔细观察。
5: 好嘞。
0: 嗯。

0: 哎，停！停！停！停一下！停一下！咋回事啊？
1: 你看，把草根摘掉。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我再试试。
2: 这苏联机器水土不服啊！就是啊，怎么回事儿？这台苏联机器啊，是给平地设计的。你看看，行走轮开口器、镇压轮、牵引点，在平地上一律合适，苗也不歪。可咱赛罕坝地势不平，稍有坡度，镇压轮就会绷得紧紧的，要不就悬了起来。结果呢，有的种的深，有的种的浅，有的踏实，有的踏不实。这林木成活率啊！ 跟这有直接关系啊！必须得改。嗯，小孟啊，
3: 哎，
2: 这机器改进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共青团吧。
4: 张工，您是说让我们搞技术革新？
2: 是啊，我跟厂长商量了一下，成立青年突击队进行科技攻关。你们看，苏联的植树机、匈牙利的413拖拉机、波兰的中耕除草机，这说明书和图纸啊，全是外文的。 咱们必须边学习边改进，任务很重啊。任盛元，
5: 到。
2: 你是学机械制造的，咱们俩一起给大伙儿当老师。
5: 是。
2: 还有，塞罕坝的乡土树种是落叶松和云杉，属于浅根系，耐干旱能力比较差。我在林业部的同事们把大兴安岭的张子松引种到了辽宁的张五台。张子松啊。 那可是兴安岭上的美人啊，零下45度，照样清脆欲滴。你们大家伙儿，想不想把这个美人娶到咱们塞罕坝上来啊？
6: 想想想。
2: 可是想归想啊，可真是要把人家娶过来，那可着实不易啊。你们想，从大兴安岭到张五台，南移了5个纬度，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了。 咱塞罕坝比张五台又南移了何止5个纬度啊！再加上张子松特别怕风，可塞罕坝偏偏是个大风口，这些都需要我们科技攻关一一完成。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踊跃报名。
7: 我报名！
8: 我报名！
9: 我报名！
10: 我报名！
11: 我报名！
12: 我报名！
13: 给我名字写上。
14: 报名！报名！报名！
15: 极寒天气，粮荒威胁，野狼出没，都没有阻挡住这些热血青年改造塞罕坝的决心。来自18个省市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当地工人300多人，啃油面，喝雪水，住马架子，睡地印子，搞科技攻关。顶着刺骨的严寒，种下了1000亩落叶松。 1年过去了，成活率不足5%。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2集，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三集。
1: 烧过的树林子，他们在那儿清理老花根。
2: 嗯，
1: 哎，都说天动闲人，越不干活这越冷。走，跟他们比试比试去。走。哎，孟庆志，我们来了。
3: 欢迎啊！
4: 哎，陈艳霞，你这老皮袄冻成了铠甲，走起路来哐哐响。赛过花木兰呀！
1: 哼，哎呀，累死我了！
5: 哎，别坐，别坐！
1: 啊，怎么了？
5: 这大树墩子，人称佛爷座，
2: 就是山神的座位，当地百姓谁都不敢坐在上面歇脚。嗯，去去去去去，
5: 他吓唬你们的。烈霞，啊，这风刮着雪，小米粒一样，抽的眼睛生疼，树根呐得跪在地上挖。你们呀，不行不行。
1: 啊，咋不行了？我们可以仿山下运呢。哎，人家大兴安岭有女子采伐队、女子架桥队，我又不缺胳膊少腿的，咋就不行了？捆好没有？
5: 好了，念霞，这路很陡，坡度至少30度，雪爬犁是特制的，全靠身体和脚控制，你能行吗？
1: 放心吧，我是全省短道速滑冠军，控制力啊特别强。预备！哎，
5: 等等等等啊！这肩上的绳子呀，不能跨得太紧。一旦发现不对，立刻摘掉绳子，往旁边翻滚。嗯，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放心吧。哎。

0: 乡长。
1: 国良。
0: 哎，
1: 小孟怎么样了？
0: 树根正好砸在头上
1: 啊，
0: 尽管戴着安全帽，估计也得休养些日子。
1: 啊，
2: 厂长，我已经写好了深刻的检查，给您。我请求组织处分，都是我的错。哎呀，
1: 好了，别哭了啊！你再哭，两行眼泪都成了两根冰棍儿。
3: 哎，小梦来了。
4: 哎，
3: 小梦
1: 怎么样
3: 了？没事吧？
1: 小梦啊，
3: 没事吧？
1: 怎么样了？
3: 没事。
1: 不是让你休息几天吗？咋又跑出来了？
5: 哎呀，厂长，受伤是我的责任，我是团支书，却没有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您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别处分眼下。
1: 哎，眼下，塞罕坝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条件更不具备，一旦受伤啊，后果严重，你这个事儿啊，给大伙儿敲了警钟。不过，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处分免了。
2: 厂长，
1: 下不为例啊！
2: 真的，
1: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2: 嗯。
1: 哎，接下来啊，我给大伙儿报告一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啊？
1: 承德地区行署，发动围场县人民捐粮捐菜，支援林场。
6: 太好了！
1: 大家知道啊，棋盘山的乡亲们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救命粮都捐了出来，这可真是天高地远人中厚啊！
7: 是啊，
1: 我很感动，同志们，运粮的马车已经出发了，估计明天下午就能到。嘿嘿，小妹啊，你爱人不是来坝上考察吗？明天也跟着车队一起到。
8: 鹊桥相会了。
1: 哎，到了以后，你们小两口就住我的办公室。
3: 谢谢厂长，
6: 特殊待遇。

0: 写的信，你看看你都写了啥啊？亲爱的，塞罕坝辽阔的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再加上成群的牛羊，满山遍地狍子、黄羊、野鸡、梅花鹿，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来吧，上坝来吧，带着我们的美好理想。
1: 媳妇
0: 孟庆之，你的美好理想就是晚上点个柴油灯，把鼻孔是遮黑的吗？
1: 哎呀，媳妇儿，我没骗你，我说的那是将来。将来塞罕坝的林子建起来了，肯定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到那个时候，咱俩呀就一起骑马，奔驰在风景优美的林海，哎，踩着五颜六色的野花。
0: 起开！你
1: 干啥呢？你
0: 收拾东西，跟我回家。这鬼地方没电灯，回趟家路上得走一个星期，写封信一个多月才能到。结婚三年了，咱俩见面的日子不超过两个月，孩子你都没抱过一回，这日子没法过。
1: 哎呀，媳妇儿，你别哭了。我跟你说吧，要走你走，我可不能当半路逃兵。
0: 逃兵？哼，孟庆之，我一直怀疑你压根儿就是想抛弃我们娘俩。分配到这儿来的本来是别人，人家死活不来。你可好，分配到了农业部，非给人家换。哎，你脑袋让驴踢了。
1: 哎呀，行了，媳妇儿，你小点声。
0: 这
1: 全班就我一个共产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啊？哎，你听我说，我是靠国家的奖学金才完成学业的。毕业的时候，校长说，同学们，你们能完成今天的学业，那是要靠七八个老百姓才养得起你们这一个学生。你们将来一定要对得起国家，要回报人民。媳妇儿，我拿啥回报人民呢？正好组织上要树一个以爸为家的典型，大部分同学们都没成家，我这个共产党员是最好的人选。媳妇儿，要是共产党员都往后撤，啊，那这塞罕坝还能干成什么事儿？
0: 共产党员就不过日子呀！以爸为家，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这是婚后你给我写的信，你看看，总共24封。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捧出这些信，念一会儿。盼一会儿，上次你探亲，在咱家院子里留下了一个脚印儿。你走了，我赶紧在那只脚印上扣了一个小水盆，想你了，我就拿开水盆看看那脚印儿。后来下了一场雨，把那脚印冲没了，我抱着那只空水盆站在雨地里哭啊哭啊。最让我伤心的是，孩子2岁了，连爸爸都不会叫。
1: 媳妇儿，你别哭了行吗？这让外人听着。媳妇儿，所以说你可以像陈艳霞她那样啊，上坝嘛，对吧？
0: 陈艳霞，难怪你不想跟我回家。你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了啊！一上坝我就听说了，为了那个能跳舞、会滑冰啊，还长得好看的小花，你连命都不要了，脑袋都撞成血轱辘了，还争着抢着承担责任呢？啊，孟庆之，你可真是美，你就是看上了那个狐狸精，想跟他躲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比翼双飞吗？
1: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你骂我可以啊，你不许侮辱他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带头宣过誓了，我建好塞罕坝，我孟庆之绝不回家。
0: 好，这小孟媳妇刚来就吵吵上了，
2: 你永远都别回
0: 上海。
3: 这
0: 要不，
2: 媳妇儿，
0: 咱过去劝劝吧。
3: 你说的呢，这怎么劝呢？小孟不能走，这些大学生一个也不能走。
0: 可万一小两口……
3: 什么万一啊？塞罕坝造林是国家交付的重任，也是严酷的现实啊。150万亩的造林任务，没有个20-30年是完不成的。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走了，就得重新换人，重新适应环境，还得从头学习技术。更何况，还有可能造成一些人的心理防线崩塌，动摇军心。
0: 啊！动摇军心。
3: 国家面临自然灾害，大规模的精简下放正在进行，机关人员下放1/3，很多大学生无法分配，也面临着回家。这些临校的学生是国家花重金培养，原本应该全部

0: 进京，充实到林业部或直属科研院所，一旦各自下放，那就再也难以召回了，这岂不是巨大的人才浪费？所以啊，林业部的高层领导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找归宿，把他们放在塞罕坝，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1: 哦，哎，难怪我听人家说
0: 啊，
1: 林业部有指示，哪有粮食吃，能养活100个大学生，就给5台拖拉机建一个机械林场。
0: 是啊，国家大批规划项目下马的时候，塞罕坝林场却加快了上马的脚步。林业部要求20年左右把塞罕坝150万亩土地全部绿化。20年呐，哎呀，这些年轻人注定了这辈子要像铆钉一样紧紧扎在这高寒冻土，用青春和热血偿还100年来历史欠下的生态账。
1: 那咱和这些年轻的学生娃娃一辈子就要搁在这儿了。
0: 嗯，
1: 孩子们将来咋办？
0: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啊，我老王不光是你家的老王，他小孟也不光是他家的小孟，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国家哪里需要我们就得到哪儿去。特别是我王上海，生是塞罕坝的人，死是塞罕坝的魂，这辈子跟他飙上了。
1: 上海，你哭了？
0: 不可能，我王上海气质高的汉子，流血不流泪。
1: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第一次看见你流泪是上坝没多久，咱家小三子突然发高烧，大雪封了山，根本出不去，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落下了小儿麻痹，成了终生的残疾。
0: 唉，我这心里也疼啊。哦，对了，林场想成立一个家属队为职工们种菜。老伴儿啊，
1: 啊，
0: 上坝前你把县妇联主任的职务辞了，以后就以家属的身份跟大伙种菜吧。
1: 哎，
2: 班长，五粮要产崽了，天这么冷，小羊羔冻死咋办呢？
3: 哎呀，快快快，把母羊赶到我屋里来。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3: 快点快点。
2: 好，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谁呀？谁在那儿啊？哎，
1: 啊，
4: 天霞。
5: 厂长，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啊，我来给小梦的爱人送粘窝子，听见他俩在吵架。
4: 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

0: 哎，爸，嗯，这是啥呀？哈，
1: 这是爸爸发明的取暖绝技。捡几块石头，扔到这火堆里烤热了，一会儿钻被窝啊，你们俩一人抱一块就不冷了。啊，
2: 就像暖水袋。哎，
1: 对。
0: 哎，爸，你应该吃药了。
1: 哦，好。哎，你妈呢？哦，
0: 上苗圃了。
1: 儿子，嗯，你们跟爸妈从北京来到这塞外，没有幼儿园上，也没有小学上，将来很有可能考不上大学。你们会不会怪我们呀？
2: 不怪，这儿不用上学，还能打雪仗，还可以把课本扔得满天飞。啊，
1: 傻孩子。老大，啊，你怎么想？
0: 爸爸，我们老师说过，印第安人认为是树木撑起了天空，如果森林消失，世界的天空就会塌落。我不怪您，我要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有志气，好儿子。谁都喜欢在繁华的都市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可塞罕坝急需造林经验和技术，组织上把爸爸派到这儿，是对爸爸的信任和考验。
0: 爸，嗯，我懂。我妈说，您把北京和平里的房子都交了，铁了心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3: 爸，嗯，我都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3: 我看见您写入党申请书了。您戴着右派的帽子，肯定是入不了党的。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1: 啊，儿子，爸爸谢谢你的理解。老二，你过来。哎，爸爸给你们讲讲这本书上的内容。嗯，你们看，落叶松的小苗破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个小毛笔头。正常状态下颜色是新绿的，要是发黄了，那就是水分不足，要是发黑了，那就是水分过多。哦，
0: 原来是这样。嗯，
1: 嘘。哦，瓦西里同志，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
4: 我要到查理金去，到斯大林同志那儿运粮食，是列宁同志派我去的。
5: 我就知道是你，厂长。
2: 爸爸，爸爸，你们说的什么呀？
1: 是街头暗号。厂长，你怎么过来了？
4: 我不放心你的身体，过来看看。
1: 嗨，我说了没事的，一点小毛病，哎，休息就好。
4: 不能大意。国良啊，嗯，坝上几乎没有医疗设施，县城医院又离着100多公里，平时有个头疼脑热都得扛着。你是咱林场的宝贝，啊，我跟你说啊，厂部的车随时送你就医。
1: 厂长，嗯，没事儿，我身体棒着呢。哎，啊，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
4: 狗皮褥子，拿过来，给你当个门帘，给孩子们挡挡风。哎，
1: 这可不行啊！厂长，哎
5: 呀，你也有孩子呀！哎呀，
4: 别争了，你拿着。哎呀，我那几个混小子皮实着呢。
1: 这，
4: 拿着。
1: 谢谢了，谢谢厂长。
4: 你看你，
1: 你来的正好，来，快坐，快坐。
4: 好。
1: 咱坝上造林成活率低，主要原因还在育苗管。嗯，我们正在进行技术攻坚，把遮阴育苗改为全光育苗。哎，
4: 国良，嗯，我听说了啊，全光育苗 这可是颠覆性的建议啊。塞罕坝平均海拔1500米，紫外线特别强，你这小嫩苗不遮光能活呀？啊，哎，
3: 经过反复的观察分析，我们发现遮阴育苗虽然阻挡了紫外线，但也带来一个不好的后果。嗯，那就是幼苗表面的角质层变薄，一旦从苗圃移出来露天种植，更容易失去水分。所以啊，这苗跟人是一样的，要想生存能力强大，打小就得培养耐受力。
4: 嗯，有道理。要是你这全光育苗能够成功，那简直就是创造了奇迹呀！我支持。怎么？哎，国亮，是不是又胃疼了？你瞧你这一头虚汗。啊？
3: 没事没事。
4: 哎呀，哎，国亮怎么样了？
2: 爸爸，
6: 爸爸，爸爸，
4: 说话，国良。
3: 估计是胃穿孔。
4: 哎呀，国良，我马上带人送你下坝。哎，
3: 不用不用，这天黑路滑，又下着大雪，别惊动大伙了。
2: 爸爸，
5: 不
2: 行，
5: 爸爸，你怎么？
7: 来人，快来人！电轨拖拉机开路，送张工到坝下医院。
8: 张工病了，得送坝下医院。
7: 在哪儿呢？快抬人！快，小心，小心！
8: 慢点！
7: 黄雪芝，
9: 报！
7: 坝上还有一大摊子工作，你留手。
9: 是。
3: 对不起，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4: 国良，你要坚持住啊！天亮前，咱们争取到围场。走。
5: 走。
10: 太大了，看不见路啊！
7: 开大灯，点火把。
9: 好。

0: 这年春节，大伙儿被零下40度的严寒困在了坝上，没有鞭炮，没有饺子，没有灯光，有的只是浓浓的失望情绪。更严峻的是，来年造林成活率仍不足8%，林场刮起了一股下马风。汪上海知道他太需要一次成功来提振士气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三集，谢谢收听。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四集。
1: 哎呀，种什么死什么，这老天爷是诚心跟咱过不去、
2: 啊、就是啊。哎
3: 呀，听说 啊另外几个林场都下马了。
2: 是吗？
3: 就咱们这儿还硬扛着。哎呦喂，这塞罕坝就是个不毛之地，林场早晚是个死啊。
2: 就是
3: 啊，要我说啊，趁早散伙得了。
2: 散伙
4: 就是啊。
5: 我听说有个技术员呢，行李没拿就走了，咱们也别耗下去了，咱们也走吧。
6: 有啊，浪费时间。
5: 就是
3: 站住，谁敢当逃兵，我孟庆之绝不饶他。
5: 孟庆之，你自己离婚了还要让我们也在这儿浪费青春吗？
3: 告诉你闪开啊，不闪开我就不客气了。
5: 对，
3: 怎么想打架是吧？有本事过来呀。
7: 打人呢？
3: 怎么了？
7: 哎，怎么的
3: 我打死你。
7: 怎么的？
3: 来住手。
7: 我看你呢。这
3: 再打关你们禁闭。你站住，立正，说是你想当逃兵吗？
8: 厂长，
7: 我不是想当逃兵啊，可别的林场都下马了，我们待在这儿那还有啥意义呀？
5: 就是啊，厂长，我们是来造林的，两年了，林子不活，张工也病倒了，林场的前途在哪儿，出路在哪儿啊？
3: 厂长，林子活不了那就是蛮干，是不尊重自然规律啊。
2: 不是说的就是啊。
3: 我们要求林场下马，人员下马。
9: 对，
10: 下马
11: 下马
12: 下马，坚决下马。
3: 住口！啊，瞧你们这熊样啊，哪还有一点塞罕坝人的样子呀？想当逃兵，打起仗来就一定是叛徒，谁敢动摇军心，我王上海绝不轻饶。
5: 厂长，我们不想当逃兵，也不怕死，可是这林子他不活呀。
3: 意志不坚，大事难成。孟庆之
2: 到，
3: 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大会，所有的人跟我一起急行军上亮兵台。
5: 开会不都在食堂开吗？咋去亮兵台啊？
3: 立正。
7: 哈喽都。
3: 同志们，这儿就是亮兵台。站在这里，我想起了自己亲历过的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那是1950年的12月，我们打到了离鸭绿江只有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天冷极了，整个世界都好像被冻住了。然而，战斗打响，身披白布的战士们前赴后继从树林中冲了出来，就像一群僵硬的木头，缓缓移动。大家跑得很慢，因为裤腿被湖水冻住了，不能弯曲。敌人的火力很猛，战友们一排一排倒下，可仍有人大声地呼喊着从林中冲出，嘴里喷着长长的白气。湖水红了，冰雪红了，大地红了，但我们仍在冲锋。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6连、60师、180团2连、27军、80师、242团5连，埋伏在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手握钢枪，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和战斗的姿态。可战斗命令下达，他们却无一人站起来冲锋，因为他们已经成建制的冻死在-40度的露天掩体中。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没有保家卫国的心，没有钢铁铸就的意志，没有决战到底的血性，怎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同志们啊，塞罕坝造林也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不在血水里、汗水里、泪水里泡三次，那简直不能称为胜利。因为血水、汗水、泪水从来都是历史车轮前进的润滑剂。你们往远处看，那边是红松洼，看见那棵功勋树了吗？一两百年了，它独自守在这大漠荒原，电闪雷击，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可哪怕只剩下了他自己，也绝不倒下。

0: 除了这份研究成果，他还捎来一封信。小猫啊，
1: 到，
0: 你给大伙念念。
1: 是。同志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2: 对于前两年的造林失败，我和技术人员已经做了深入调研，以往存在的问题已基本摸清。我相信明年开春，大家的汗水一定不会白流。
3: 既然能种树了，
4: 我们就不走了。
5: 对，
6: 不走了。
0: 同志们，接下来我们要挑选精干兵力进行马蹄坑大会战。这次会战得到了林业部与河北省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将派出成批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在马蹄坑试种1000亩落叶松，同时啊，还给我们请来造林机械的厂方设计师与制造者，承德地区行署围场县的干部群众，棋盘山的父老乡亲也将一同上马，共同会战。愿意报名的举手。
7: 我报名了，
8: 报名了，
9: 欢迎欢迎。

0: 厂长，我走了，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郑志啊，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会战需要的粮食要从县城运来，
2: 是，
1: 用牛车拉呢，夏天要4天，冬天最快7天。你这次去，我给你打5天的时间吧。
0: 好，厂长，
1: 保证完成任务。还有，林场没有去哪煤了。
0: 我从二道营林场联系了一批价格便宜的淘汰木材，需要借辆爬犁去拉，正好顺道，你带队吧。好嘞。哎，
1: 路上啊，千万要小心啊！哎，
0: 好的，厂长，我走了。
1: 这，哎，等，哎，等等，小马，嗯，厂长，
3: 今儿您怎么了？
1: 啊，你看你，就穿得件绒衣，来。
3: 厂长，那怎么能行呢？那您也不能动的呀！别
1: 废话了，这把铁锹，还有这把枪，也带上。小孟，
0: 哎，
1: 记住啊，粮食、咸菜、盐、木材，一样也不能少。
3: 是，请厂长放心。
4: 厂长，小孟，
1: 哎，
4: 厂长，
1: 哎，
4: 小孟，厂长，哎。
1: 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啊！顺便啊，也替我们女生们买些必需品，请您批准。哎呦，这，行也好，路上多加小心啊！
4: 哎，
1: 来，这，小妹儿，哎，严霞，早点回来啊！
4: 哎，
1: 好的。
5: 厂长，哎，
1: 国良，哎呀，国良，你咋回来了？谁批准你回来的？
5: 这马蹄坑会战，决定林场的命运，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咋能躺在医院里啊？所以必须回来。
1: 那咋还拄上拐了呢？
5: 嗨，风湿又严重了，只好拄上它了。
1: 国良，你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吧？
5: 你咋上
1: 的吧呀？花5块钱，雇了棋盘山老乡一辆马车就上来了。哎呀，你，哎，要打要骂，等会战结束后再说。好，来来来，快进屋坐。
5: 哎，
1: 来来来，烤烤火，哎，守着火盆烤烤火。我凉啊，
5: 哎，
1: 看看你。 骨瘦如柴，面色焦黄，胡子拉碴的。你住院期间一刻也没闲着，日光温室、全光苗圃都建起来了，真担心你顶不住啊！
5: 嗨，顶不住也得顶，反正是个不治之症。住在医院里，花着公家的钱。

0: 最后不也是个死？
1: 姑娘，你可不能死啊！咱林长还指着你呢。
0: 厂长，我的病我自己最清楚，还不如把钱和时间节约下来，多种些树。
1: 姑娘，
0: 厂长，咱俩没时间难过呀。坝上造林，时间性要求太强，只能在五一前后，而且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看啊，这是马蹄冈造林的设计图。
1: 哦，
0: 我算了一下，100多人分成10个作业组，每天需要造林2000亩，每个组每天造林200亩，任务很艰巨。好在马蹄冈地势平缓，坡度不超过5度，非常适合机械作业啊。
1: 嗯，我们精选了120名干部职工，正好是打仗的时候，一个尖刀连的兵力来搭这场硬仗。姑娘，造林指挥部已经成立了，你我就要打响塞罕坝这场生死之战，咱们再也不能对党和人民没个交代。
0: 是啊，
2: 厂长。
3: 哎，
2: 张工。
4: 张工，
2: 听说张工回来了，我们大家伙来看看。
4: 就是，
0: 谢谢，谢谢大家伙，这大会战你们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5: 张工，您看这一胖一瘦两把铁锹，胖的由苏联引进的，每把重7斤，瘦的是我们技术组经过改良的，虽然增加了2亿，但是每把只有4.5斤，用它造林功效提高1倍以上，成本降低60%。
6: 我们设计组已经把千叶的造林设计发到每个机组，每一机组负责哪个地块，路线怎么行进，苗子的假指点在哪儿，标得清清楚楚，保证分毫不差。
7: 我们机务队已经把所有的投苗机全部进行了改装，植树机装配了自动集水装置，保证万无一失。
8: 我们机器保养组1天小保养，3天大保养，绝不含糊。
9: 我们投苗组保证拿苗快，放苗准，坚决防止漏头造成缺苗。
0: 谢谢，谢谢大家。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全光育苗已经获得了成功。哎呀，我们培育出了大胡子矮胖子的优质壮苗。
3: 同志们，同志们，大胡子矮胖子的优质壮苗给大会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我们要把它栽种到马蹄坑，如果成功，我们就将开创中国高寒地区人工和机械种植落叶松的先河。
8: 厂长
3: 啊，
8: 孟庆之，孟庆之，
3: 小孟怎么了？快说。
8: 我们走到东坝梁，牛车下不来，孟庆之和陈艳霞就从庙子沟下去了，说时间不等人，下去探探路，可是他们到现在都没回来，肯定是迷路了。
3: 快拉往事搜索。
8: 快
3: 快走。
6: 小梦，大风吹来了一道道的雪梁子，看不见路了。
10: 叶霞，快拉着我的手，抓紧了。来，叶霞，跟我一起挖雪洞。 小时候我在东北老家经常挖雪洞，这钻进去以后，人体散发的热气

0: 这个地方，我们再冲进去，
1: 把那个地方给它冻壁上，结成一层薄冰，哎，可结实了。哎，
0: 可以了吗？
1: 好了好了，来，快钻进去。
0: 好。
1: 哎呀！
0: 好多了。 小梦啊，咱俩会不会冻死在这儿啊？我听说人冻死的时候会出现幻觉，围着火炉吃着美味，所以冻死的人。
1: 都是面带微笑的，来，燕霞，把大衣盖上。
0: 不行，不行，你穿的太少了，不行。
1: 哎呀，你要不穿啊，咱俩都得冻死在这儿。
0: 那就我先死。
1: 燕霞，陈燕霞同志。 我是男生，还是团支书？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把它穿上。
0: 小梦，
1: 大灰寨还等着咱们的粮食和木柴。哎呀，必须有一个人得活着回去。女生的耐力好，你知道吗？啊！
0: 不，
1: 来，别哭，拿着，这是枪。 别哭了啊！听见有人来，就放枪。听王厂长说，刚来元朝时，他和部队白天挖个雪洞，背着背包，坐在洞里睡觉，晚上就趴在雪地上排雷，拔掉包。
0: 小梦，小梦，你怎么了？小梦，我好像得了脚盲症，我啥也看不见了。啊，四肢也不听使唤了。小梦，小梦，你不能睡啊！你不能睡啊！睡着了，人就要冻僵了。小梦，小梦。
1: 很多次，我做梦看见塞罕坝的森林遮天蔽日，浩瀚无垠。小白桦像银装素裹的少女翩翩起舞，对，就跟你跳的一样美。 落叶松，好像一片片绿色的云雾，在那绿的波涛、绿的海浪上，我变成了一只快乐的大鸟，在绿色的树梢上。 别睡啊，别睡，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小梦。愿得一绿洲，白首不相离；愿得一绿洲，白首不相离。
0: 有一个喜欢跳舞和滑冰的女孩子爱你，你知道吗？从你替她挡住树根的那一刹那。 舅。

0: 们在哪儿？
1: 孟兴志，
2: 陈月祥，
0: 你们在哪儿？
2: 陈月祥，
3: 陈月
0: 祥，孟兴志，在哪儿？快！
4: 什么？
5: 什么？
6: 厂长。
4: 哎。
6: 小梦，小梦，我醒了。
4: 小梦，
0: 小梦，小梦。

0: 人缓过来了，左脚开始变黑，必须马上截肢。
1: 陈彦霞，你不是会跳芭蕾舞吗？在卡车上来一段，多美啊！
2: 就是啊，来就来，哎，看着，这叫分腿跳，这叫小鸡腿。
3: 燕霞，这是我看过最美的舞蹈。陈燕霞，你真美。<笑>十天后，举红旗牵罗马，大会战的队伍呼啦啦开进了马蹄坑。
4: 降半车速，注意扑秒神速，调整电压器。

0: 20天后，1000亩荒原全部栽上了落叶松。一个月后，幼苗尖顶处的叶芽上，终于绽放出了一丝新绿。树木平均成活率95%。
1: 我俩，你看看，咱们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孩子，20年后，他们就会齐刷刷的长起来，长成漫山的参天大树。你高兴吗？
2: 高兴，高兴啊！万般辛苦终成就，不信青山换不回。只可惜小梦不在了，我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长长，将来就把我埋在马蹄坑吧，我想亲眼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
1: 姑娘，你我还有小梦，咱们仨将来都埋在这马蹄坑，永远守着咱们的孩子。
2: 厂长，
1: 哎，
2: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
1: 国良。
3: 国良，国良。

0: 上林场人的平均寿命比坝下人低了15岁。1962年上坝的那批学生去世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2岁。55年过去了，如今的塞罕坝已像一只展开双翅的绿色雄鹰，紧紧地扼守在黄色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林木按1米间距排开，可绕赤道12圈。
1: 感谢埃里克·索尔海姆先生能够获得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奖。此时此刻，我陈燕霞想说，三代人55年传承接力，造林、护林、守林，塞罕坝是中国故事，也是世界范本。
2: 如果我父亲张国良没有离开北京，或许我也可以上大学，甚至留学海外。但是我和我父亲一样，始终认为来到塞罕坝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选择。
3: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支撑生命的是精神，爷爷王上海留下的塞罕坝精神，我会继续传承。
1: 我是塞罕坝人，
2: 我是塞罕坝人，
3: 我是塞罕坝人，
4: 我是塞罕坝人，
5: 我是塞罕坝人，
6: 我是塞罕坝人，
7: 我是塞罕坝人，
8: 我们都是塞罕坝人。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为您安排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的一段河北梆子戏歌《忠诚》。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评剧，这一段呢是由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李艺兰先生演绎的《张与竹海》当中的一段，听，且听那玉笛声声。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石家庄市四弦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齐卫峰演绎的一段文王访贤，有为王我上前班先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一段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演绎的大灯片《愚昧你不要把脸变》。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一段安国老调，一起来欣赏安国老调的优秀演员杨威演唱的一段《忠烈千秋》《洛阳茶坊回朝传》。

0: 快快快将诗热情生根。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为您安排的是一段由评剧名家张俊玲演唱的一段《来了刘伶好酒的男》。

副对上联下联我看一圈呐、啊，上一联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黑蛟龙两展海底面，横批缓又七国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恨恨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一段《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 40×40 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叉叉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

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儿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

0: 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啦。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 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 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这个丫头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 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和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他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 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得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铁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谢谢
6: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6: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夸来夸去吧。
0: 啊、
6: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6: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6: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6: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胡家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
0: 嗯，
6: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6: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6: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6: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啊
6: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6: 参奇糖胶囊，
0: 哦，
6: 这俩，
0: 嗯，
6: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0: 啊，
6: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6: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嗯。
6: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6: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0: 好，太好了，
6: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6: 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6: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6: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6: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6: 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6: 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别客气，
6: 也来串门啊。
0: 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好了，
0: 再会吧啊！
6: 再会。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4: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又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了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好的，您去讲吧。
4: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 我们听了您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
0: 啊啊
4: 啊，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4: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4: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0: 哦
4: 啊，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4: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4: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吗？
4: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4: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4: 对，
0: 太好了是吧。
4: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0: 啊啊，
4: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胡家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4: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以前因为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0: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4: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 哎，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4: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呐、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4: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4: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就是他本身痛苦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太好了
4: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4: 感谢你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福佳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给我们带来了幸福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继续吧好吗？
4: 好好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4: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4: 好好好，谢谢你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4: 好再见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态，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态疗法研发专家，生物态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健康专题栏目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我们这个栏目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呢，让大家都治得起病。而且我们讲的是高科技啊，讲的是新疗法，希望大家关注。啊，我们携手啊，共同走上康复之路。
3: 嗯，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可以说是，虽然我们之前开展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也感受到了生物新药独特的治病功效。但最近啊，很多患者还在盼望着说，李老师能不能再为大家申请一次活动，因为一克99美元折合人民币700多元的价格确实太贵了。大家虽然知道这是好药，能真的治病的好药，但是用不起啊。
2: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最近几天呢，我也很纠结。就像一诺刚才说的一样啊，说一克99美元折合成人民币700多块钱一克，如果真的按照疗程来服用，那么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用下来啊，就得上万了啊，就得上万元了，很多家庭啊也是承受不起。所以呢，李老师呢，我对大家呢也是说实话啊，理解大家，感同身受。我过去讲过，我说我的心呢和你们始终是在一起的，包括昨天呢我也强调了啊，我说我从医几十年，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心梗心衰的病患，因为用不到好药，用不到特效药而撒手人寰。那么一家人在医院的走廊里边哭的是昏天暗地啊，真的，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心中都很难受。当然呢，难受的同时也坚定了我研发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决心。所以啊，那么既然李老师我把它研发出来了啊，我把它搞出来了，那我也就不希望啊让大家伙都用不上啊，也不希望大家都用不起。那么这几天呢，我也在和这个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一定要听好啊，沟通什么呢，就是包括和国内的一些慈善机构、慢性病协会在进行啊，哎，这个话题的探讨。就是我们想，我们

0: 我的想法我告诉你们啊，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啊，你像人参这些药材，我的要求是什么？必须是野生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好药材价格一定要贵，而我要让大家享受一克一块五的价格，比成本价都低呀，知道吗？比成本的价格都要低。所以咱们说即便是申请下来这最后一批一块五的长春益寿啊，数量肯定也不多，但我想啊，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帮两个是两个，至少让一些啊家庭困难病情又危重的患者有药可用，有啊生的希望。那么关于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一块五的具体细节，就具体的情况啊，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详细的去讲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饱受疾病的困扰，不妨呢把希望寄托在这次的活动上，这是我的心里话，也许这是改变您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么其实谈到生物肽治疗疾病啊，治愈细胞这个话题啊，现在科学呢已经都证实了，生物肽呢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等等，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呢、啊、你听我讲啊，你从四肢到肌肉，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这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就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你就是细胞的结合体。那细胞它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又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而且各类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那么说如果得病之后，我们经常服用化学合成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啊，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加大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明照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这也引起了啊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肽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啊肽不足百病生啊。而且美国的生物博士啊，他叫亨伯特圣提诺，他曾经说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肽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且面威严呐。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肽，它能啊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啊。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生物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肽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肽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呢，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欧美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他获得了健康。
1: 嗯，李老师，但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是特别昂贵的，一个疗程

0: 成呢，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啊。
1: 确实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是望而兴叹呢、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我这个博士毕业留校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了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不用多说，其次呢，也是最关键的不足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药物 ET 八肽它只管降压呀，乙酰四肽只管治心脏，溶酸肽它只管什么溶酸，那么包括这个胰腺肽、肌肽只管你的血糖，就是告诉你们它非常单一，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的范围它特别单一。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什么情况？一体多病啊，那你一种补肽的话啊，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一种一种肽去补充那不可能啊。于是我就想，我要能够研发出全面补充的生物肽，这该有多好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啊。后来叫什么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啊和我爷爷的交流当中，我得到了灵感。因为目前国外的生物肽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肽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融合到一起进行这个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生物肽啊？于是经过这个层层的筛选，千万次的实验，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的组方，什么仙姑不老方啊，并且从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肽，也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带给各位的长春益寿啊。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益寿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去解决呀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是吧？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啊，要给我们申请专利，让我呀这个拍卖啊，底价就是招标拍卖啊。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然后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就把这个专利买下来，他们就搞垄断了，知道吗？哎呦，这个专利就被他们这个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独一份儿。结果就是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一听那不行啊，我说这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啊格列卫了吗？啊，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个药了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呀，我搞科研这么多年，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做出点成绩，干什么？造福世界，造福人类呀。不过呢，这种高精尖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就是你早晚你都得走这一步，那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走啊？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这个高价药，未来再用这个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不公平，我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真的 不忍心看自己研发出来这个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呀？我真心希望长存益寿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回国，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不过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啊，这个咱们得感谢呀国家的大力支持。我相信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收音机前的病患也体验到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独特的治病功效，所以很多人都要求我能不能最后再为大家开展一次啊救助活动，让那些大病重病的病患呢也有康复的希望，康复的决心。那么这个节目的开始呢，我也谈到了我正和厂家以及各大机构进行协商，看能不能再为大家呢再审批啊一次费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家先听我这么讲啊，我得跟人协商，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机会啊，为大家再审批一批费用啊，再为大家伙呢争取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价格，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那么在这儿呢，我郑重的和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啊，我告诉各位啊，就最近两天吧，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一定会为大家发起最后一次全国大型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推广活动啊。还是一块五救助推广活动，让大家真正实现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最终的愿望。
0: 李老师真的为我们患者再一次申请到了一批药啊，而且仍旧是一块五一克。那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患者在治疗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
1: 感谢我就不用了，大家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就凭我个人的能力呀，我也办不了这个事儿，发起不了这最后一次的救助活动。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朋友们，就是啊，希望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长存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呀，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生物肽的治疗了。我是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和生物肽接触得到。有了长存益寿，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啊，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啊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就这些老慢病啊，包括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让患者本身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患者的家人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我最近呢几天一直在为大家跑这个事儿，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脚步走，是不是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啊科学科研工作者啊，搞医学的，我呢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和使命，是不是朋友们。好了，今天呢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2: 1.5元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元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好。
1: 您好，您好。
6: 李老师，我现在很着急啊，我是湖北鄂州的啊，这两天我不是一直听你讲课吗？您讲的这个长生益寿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我听你说了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肽补充足了，细胞就好了，那人身上的所有病它就能好喽。
1: 没错的啊，看来你是真的啊听懂我们的节目了啊、
6: 嗯、
1: 把这个节目啊您听进去了，没错的，您讲的太对了。嗯，
6: 对，我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关键是呀，这么好的尖端好药，您费了9.62亿之力啊，又给我们申请了最后一批，而且一克还是1.5元，这您的心啊，真的我不能辜负啊，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赶紧用上，赶紧把病治好了，您得救救我，帮帮我，要让我活不成的呀，李老师。
1: 怎么就活不成了？我呀就不爱听这句话。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多好啊，那么多高科技的药都进口了，我们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要记住，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啊，它就是给我们大家树立啊战胜疾病的信心。你这样的啊，你别着急，你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好吧。嗯
6: 啊，李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今年刚刚57岁，那个胳膊腿儿啊都挺好使的，哪哪都好，就是这个眼睛不行。这个眼睛呢、啊、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就是也什么也没干啊，就是感觉那个眼睛胀啊，哎呦，那种胀胀的特别的难受。好吧，眼睛胀呢，我就去我们这附近的药店啊，就买眼药水回来滴嘛。可是不管这样的眼药水那样的眼药水滴来滴去，它就是不行，还是胀。到后来呀，它不光是那种胀啊，就是那种胀的那种感觉那个眼珠子就是胀出来的那种疼啊。后来呀，就是真的受不了了呀，你说心疼钱怎么办？你心疼钱他就要你的命呐、啊、所以必须得上医院。当时孩子啊带我去的是我们这最大的同济医院去做的检查，一测眼压38，当时医生说就必须手术啊，要不然容易引起爆盲，那手术不得住院吗？是吧？一住院，那钱哪是钱喽、哦？做那个什么血常规，还有什么大小便，还啊，然后又说我有那个高血糖，就糖尿病嘛，就确诊了啊。以前我不知道啊，要不然就这个眼睛如果不疼，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1: 你这是做了手术之后啊，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
6: 对呀、啊，检查发现的呀。这个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他就舒服的点。

0: 但是这个视力呀，它没有提升，关键是我这个左眼呢，它还那个有点出血啊。当时啊，跟着孩子上火就出血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就做了激光哈，那个眼睛就是左眼嘛，打完激光之后吧，把那个淤血呀、啊，都不知道它怎么就留在那个眼睛这儿跟前儿，就跟那个什么贴着眼睛那个眼珠子上一样的哈。你眼球往哪这儿啊？这个血块啊，就像一个贴布一样，就贴着那，看着那个黑影子就跟着转到那，那看不见东西呀、啊，看不见东西，你就要歪着头找角度呀，给人的感觉呀、啊，就像是从那个什么那个门缝里向外看一样啊，得晃着脑袋看。
1: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能看多远呢？
0: 视力啊，我那个左边的那个眼睛是0.0几，右眼的话就是能有个0.1。
1: 那也非常不好啊，这零
0: 对，
1: 点零几，那不面临失明吗？人失明之后啊，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啊，非常严重。我告诉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那么您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打没打胰岛素啊？
0: 那个降糖药以前呢，就是那个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啊，他们给我吃的那个是什么？说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是叫什么比格列酮吧？现在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1: 哦，打多少个单位呀？
0: 早上是16，晚上是14，用的是那个洛赫宁吧。
1: 那现在血糖怎么样呢？
0: 血糖还行。那个餐前啊，不超过7，餐后吧，一般就是10左右。
1: 那么虽然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来啊。你看这个情况啊，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呢，都像您一样。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于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呢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
0: 那可不是该来还来，李老师这个眼睛来真的，谁的眼睛看不到？你说他的日子该过得该有多苦？你说以前啊，我还能在家里带带自己的孙子，这眼睛疼啊，看也看不着了。你说做饭也做不了了哈，小孩带不了了，家里就得有人带孩子，儿媳妇不能上班。现在那个全家人的生活都指着儿子，再加上我这个累赘哈，我老伴儿在儿子18岁的那年就没了，出车祸了。
1: 啊，是这样啊，非常抱歉提起了你的伤心的往事啊。你这样，过去的咱不提了，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你今天找到我需要我做什么啊？
0: 做什么？我就想我这个眼睛能好，儿子这个小家是吧？我那眼睛能不能负担不吗？你说我摘眼瞎了，我活着我……
1: 这个没问题啊，你的愿望啊，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我研究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啊，咱们都抽得干干净净。那么你的糖尿病、眼病完全没有问题啊。糖尿病呢，我曾经讲过，我说主要啊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啊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导致血糖升高。那么糖尿病的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谷胱甘肽，还有呢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眼部细胞不能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啊救不了自己啊！我说实话，那么这种情况，最终的结果就导致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 咱们长春益寿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么它和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那么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那么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还有糖尿病啊、眼病，这么说吧，10分病9分好，啊，血糖呢，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啊达到0.8以上，用完3个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啊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啊也能给你调理好，啊，那么你就会比现在呀更加的健康，更加强壮，更加长寿。
0: 哦，
1: 而且呢这几天呢我也在给大家争取最后一批这个1克1.5的优惠政策，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所以啊尽管放心大胆的用，我负责到底好吗？
0: 好好好，太好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您呐、啊、就是以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就是把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尽快的好病，身体健康起来，谢谢哈。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在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抓住机会，
0: 谢谢，
1: 我们再见了。嗯，
0: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李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别客气，好，再会、
0: 嗯、再见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是我呀，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4: 哎、
1: 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是湖北人，我现在在沈阳这边工作。我这几天呢、
1: 哦、
4: 一直在听您讲课啊，哎呦，感觉您这个人呢、啊、特别亲切，哎呦，说的特别有道理。我是想让您，请您啊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1: 啊、哦，看看病啊，好好好，
4: 对对对对，
1: 你这样啊，我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我的信任。那么您呢，把您的情况啊向我做个介绍，身体怎么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4: 哦，谢谢您，谢谢。哎呀，我年纪不大，我今年才43岁。
1: 才43，这年纪真不大呀，怎么了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这几年，哎呀，我有那个高血压。
1: 哦，
4: 查出来有快5年了。
1: 哦，
4: 以前呢也没啥感觉，就是说也没太大当回事，有时候吧自己去药店买药，就顺便的测测血压。
1: 哦，
4: 基本上呢，就是说上来的时候就是高压就是160，低压100那样子的。以前，哎呀，我听人家说嘛，吃药就是说这个血压高了嘛，就是吃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说是又伤肝又伤肾的。我就没敢吃嘛，哎呀，其实呢，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到50，感觉就是说觉得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了，就这样放着。但是直到今年，就开始不行了。
1: 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不行啊，你很容易脑出血啊。啊，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么年轻啊，这年纪不大，怎么这么严重的？你平时都有什么生活习惯呢？啊？
4: 哎呀，说起这个，哎呦，现在哎呀，真的别提了。哎呀，我们这东北的朋友啊，哎，不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串之类的吗？
1: 哦，
4: 说实话啊，本人呢我也喜欢那一口。说实话，来这边工作以后，来这边工作以后呢，就经常的，哎呦，跟这边的哥们儿啊，这边哥们儿又特别讲义气，经常在一起吃喝，我每天呢基本上不到半夜不回家。我慢慢的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这个脑袋啊总是迷糊，还有点疼，哎呦，一去检查吧，我怀疑有颈椎病嘛，去医院检查，颈椎也没什么事儿。后来呢，大夫就告诉我说，我这是生活习惯不太好，可能导致的高血压。
1: 你这样没把你自己折腾没了就不错了，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像这个什么饮酒吸烟啊，包括大鱼大肉，经常熬夜，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在耗我们的气血呀，都是在耗上细胞的能量生物肽呀。 你气血不好，血液污染了，生物态也减少了，生物态一减少，细胞必然损伤。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

0: 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1: 其他方面就是，我感觉我今年从今年开始啊，我那个头啊就开始慢慢的变得发沉，感觉特别发沉呐，晚上睡觉睡得很不踏实，就是说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吧，感觉这个两边太阳穴啊老是突突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口窝那个位置呢，感觉有点闷得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脏啊，感觉跳得快，还好像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偷东西被人发现了似的，就是那种突突的，挺害怕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我就是我们单位上有个同事啊，他一开始也就是因为高血压，后面就我还、哎、就看到他得了脑梗嘛，就得心梗、脑梗了。我就是，哎呦，说实话，我现在就有点害怕。就是这几天呢，我就听到了李老师您讲的，说什么长生益寿打针。不手术能够治好病，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降下来吗？就说以后像我的心脏啊、脑袋啊，还能再得大病吗？您说？
0: 哦，你担心这件事情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对，
0: 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血压的问题能不能降下来啊？你也怕这个心脏、大脑啊得严重的疾病啊？我首先回答你啊，我告诉你，你的情况我必须得批评你啊。即使我给你治好了，你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习惯了，不然你是在拿这个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啊？
1: 是的，是的，李老师，哎呀，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这次您给我治好了，我一定以后啊，一定要改，肯定要注意。
0: 知错就改就行啊。实质上，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的，各种不良的习惯，这些习惯其实啊，还看着我们啊，应该说挺逍遥、挺快乐的啊，但是呢，它实质上是在给我们身体安装定时炸弹，而且随着你这些恶习的啊，时间的推移。啊，说实话，你的血管会变得又薄又脆呀、啊，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要你的命啊！所以你知道害怕，你担忧是对的，但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啊，都是在推着你往危险的方面去。可能你会这么讲啊？你说那过去都是这么治的，谁不是这么治的？大家伙都这么治啊！但是我告诉你，过去是什么？是没有办法。过去你除了吃这个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真的不一样了。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儿，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再用过去落后，甚至于是被淘汰的方法了。那不是治病啊，那是要命。现在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啊，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长存益寿是最高级别的肽类物质，它是世界唯一采用仙姑不老方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的生物药，它是唯一一个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的国药，而且是独一份儿。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知道吗？哎，中西医结合的特效药一定要记住，它很了不起啊！这么说吧，甭管是过去难治的、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大病、重病、危病，那么通过补充生物活性炭，从细胞到组织，再到人体器官，同时治疗啊，能够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啊，重大疾病都能够从根本上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啊，听我讲，在服用了长存益寿之后，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一体八肽，他们这几种肽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你像这个溶脂肽。抗酸肽能够清理啊，哎，血液垃圾、溶酸、 轻质，而且就像一台24小时的吸血机一样，给您呢净化血液。那么血管紧张素转化肽 ET8肽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那么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你呢才能够啊平安无事。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懂了懂了。哎呦，老师啊，我现在就是有点害怕，怕我现在就是突然倒下。哎，说实话真的不敢等。
0: 不能等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而且还要相信科学，还要转变观念。如果用老一套治病，那就是死路一条啊。而且这几天我正在给大家申请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活动，那么你的情况啊咱们更不能错过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我是听到是吧，能够这么便宜把病治好，哎呀，我现在就等着申请上呢。我要是说实话，我万一真的严重了，那不是这么一点钱能够解决的事了。
0: 那肯定的啦，你这个说的没错的啊。我们还是这句话，一定一定要相信科学啊。我通过你啊刚才这个谈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你的想法非常值得点赞。啊，我再次强调，就是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通过使用长存益寿啊，我们要补充700多种活性钛，它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可以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而且绝对啊是一治一个好，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一定啊我们要参与上，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先去打电话去报名去啊。
0: 你抓紧去，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
1: 好了，那好，麻烦您了，李老师，好，谢谢您。
0: 好，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待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哈。
0: 哎呀，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您好。
4: 是啊是啊，能跟你通着话真的是挺荣幸的。我是天津的啊，我听您说明天开始长春益寿推广，一克就花的1块5毛钱，这是真的吗？
0: 当然了，你听我讲啊，很关键啊，这一次啊是我经过多方面沟通才达成的。而且是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目的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都能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最重的病，都能够拥有啊健康的生活啊。
4: 好好，我呢想试试啊。哎，你看现在呢连坐公交车都在花2块钱。能一克一块五，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不打针也不手术，少花多少钱呢？要是能治好了，哎呀，说真的，我还得给你磕头呢，我都乐意的。
0: 哎呀，不用不用啊，老姐姐用不着啊，治好了就治好了，咱不兴那个什么鞠躬磕头的，您别客气啊。我现在所做这一切呀、我就一句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儿。那么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多讲了，您呢说说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今年73了，这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长春益寿啊这才半个月，哎，说实话呢效果真的是又快又好。我以前总是那个心慌胸闷，前胸后背还疼，我自己感觉就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犯病嘛总出了个虚汗，就啥也干不了了。应该也总一后背出汗吧，那个衬衣啊那个汗衫哪有都给打湿了的。
0: 嗯， 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你汗出的过多就说明你心肌细胞已经受损的挺严重了啊。
4: 嗯，是啊，尤其就是最近这一年吧，就我这两只脚也开始肿了，以前呢那个鞋呀全都穿不上了，只能就拖个那个大的那个拖鞋，再一个晚上还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睡的也就两个点儿吧，哎，就给憋醒了，醒了呢就一身的冷汗，心脏这块还突突突的，然后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0: 好，睡眠也不好啊。我问一下啊，我刚才听您讲，您经常的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那么您多长时间犯一回啊？啊，
4: 有时候天天犯，有时候是三五天犯一回。哎，跟这个抽风一样，没个准时候。嗯，
0: 我跟你讲，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它引发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的那个类型啊，你像这个稳定型的劳力性的心绞痛啊，都要高出至少10%，就是它引发心梗的风险更大，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么咱们说心梗是什么呀？听我的节目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会分分钟要人命的，短短几分钟啊，从此阴阳两界呀。另外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就是什么心衰，是你心肌细胞从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什么终末阶段的表现，就是心衰。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啊，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所以啊，长春益寿是你最好也是唯一啊能让你用上就见效，能够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知道了解长春益寿的，告诉我啊。
4: 是我儿媳，他呢在那个医院啊，是消化科上班的啊。
0: 哦，
4: 嗯，他说他们别的那个科室的主任说的，说现在有一个生物新药叫长春益寿的，是世界顶尖的那种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见效也快。哎，我就想着年轻人肯定比我这个老太太有文化，对吧？而且我都73岁的人了，哪怕就是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呢让我少遭点罪啊。所以呢，我就没多想，就用上了长春益寿了。用上之后啊，哎，说起来效果还真的是快。当天用上呢，当天就觉得这个心口啊，这个憋劲啊，就轻快了不少，就像那个透了条缝啊。等到晚上8点多呢，哎，我就躺床上了，哎，不知不觉还睡着了。等用到第5天呢，我就能踏踏实实的睡一整宿的觉了，哎，而且也不做噩梦，也不半道就是憋醒。我再穿这个拖鞋吧，就觉得哎咣当了，哎，脚上的皮不是那样紧绷绷的了，哎，能看出来那个褶子了。到现在长春益寿啊，我用半个月，你看我这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的呢？昨天中午呢，我跟老伴儿还一起出门溜达，戴口罩，心口呢也没感觉到憋闷，穿我以前的鞋一点也不挤脚了，转了半个多小时呢，一点都没觉得累，还把那个脸走的还红扑扑的呢啊。
0: 好，哎呀，介绍的很详细啊。我告诉您，这就是长春益寿啊，一张传世仙方，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给你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而且长春益寿啊，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 所以你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

0: 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咱们说都能啊，从这个软趴趴的半死不活的状态变成什么？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啊！那您的心衰、心绞痛、你下肢水肿、你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决，明白了吗？
1: 对，明白了，明白了。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我都知足。能知道现在这个样啊，我真的是没敢想呢。那李老师呀，我就想问一下，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还用不用继续再吃了呢？
0: 他吃什么呀？辅酶 Q 十没有必要了。它是什么呀？辅酶 Q 十它是一种，记住了，脂溶性的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讲，辅酶 Q 十的作用就是在你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很单一，也很有限。而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的纤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你溶酸化解斑块的，溶解1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1.5小时啊！你想一想，多快呀、啊！啊，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这个斑块血栓呢，哎，血气化，知道吗？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啊，那么再有呢，这个比伐泸定肽，比伐泸定肽很有名，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耐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你啊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他们齐心协力啊，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你冠心病、心衰的病根给你拔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不管你的病啊多么严重，不管你的病多么复杂，所以辅酶 Q 十你不用吃了。而且呢，我讲句心里话啊，医学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是太快了，知道吗？
1: 是啊，是。
0: 那么回头再说啊，冠心病、心衰还有心梗，过去传统治疗三板斧。李老师，我给你们讲过，第一板斧，第一个就是抗凝溶酸，第二个就是支架搭桥，第三个，这些招都不行，就换心脏、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啊，能用上几个，啊，能用得起几回，这都是实话，对不对？
1: 是。
0: 哎，你能总去支架吗？总搭桥吗？你能换心吗？一般情况之下。啊，这都是现实问题。而如今我们要说，现在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呀，把医疗推向了新的领域，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的高度。就拿长存益寿来讲，700多种活性肽，国外一克99美元，贵不贵？实话实说，不贵，真不贵啊。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99美元一克，那真的贵如登天啊，比登天都难。而我要做到的就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的患者、普通老百姓，1克1.5，咱们毫没有，1克1.5毛钱，治好病，而且没有负担，毫无负担就用上长存益寿。当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啊，他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啊全面康复，都能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咱们一次性治愈，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呀、一直都不敢做造影，医生啊，造影一次呀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呢，我担心做完造影啊，就在这下支架。虽然呢都说支架风险不大，但它那个费用高啊，而且下来一次，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一直不能停，算在一起啊，我们那就倾家荡产也治不起啊。所以这次长春益寿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真的是我肯定的是参加上的。
0: 对的。但是长春益寿最后一次的救助时间很有限。很有限啊，一旦结束就享受不到1克1.5毛钱这最

0: 最后一次的推广政策，享受不到这个补贴的福利了，知道吗？
1: 对对对，是的，哎，我记住了，哎呀，谢谢你啊，李老师，我特别的感激你啊，
0: 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啊，我们
1: 好，
0: 再见了，这位朋友，我再次祝
1: 哎，
0: 您呢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啊，谢
0: 好，
1: 谢，
0: 再见，嗯。
1: 嗯，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

0: 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2: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4%，农民收入20342元，5.6%。
1: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3: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4: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6: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7: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8: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9: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0: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9: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 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0: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经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
9: 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16: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15: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16: 应该差不多。
1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6: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5: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7: 已经到位了。
1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7: 好。
14: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2: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2: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9: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3: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际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我是边疆。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以坚守献礼国庆，用实干诠释担当。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老空间换新，感受城市休闲新选择。
3: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五篇《街头单车管家守护出行最后一公里》。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河北健儿收获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3: 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规划，15、57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
2: 国庆档票房突破9亿，电影加新活力激发消费新增量。
3: 数据显示，9月末中东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2: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进度。
4: 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建设者张涛：
5: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4: 建设者杨旭：
6: 脚跟的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反正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视频上面也比较滑。
4: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基铁塔架到另一基铁塔，每侧6根，一共12根。这活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建设者季建国：
7: 咱一个卡车就是40-50斤，嗯，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
8: 哦，
7: 大家需要俩人去合作。
8: 哦，那个线在上头也挺
7: 这线也挺重的，这个1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面以后，它又是空中。
4: 建设者杨旭：
6: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
8: 嗯，
6: 你在地上能扛个

0: 百十来斤的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两三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设施检查。建设者季建国，
1: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停下来作业。
2: 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采取两道保护，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3: 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河北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0: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二道保护，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具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1: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建设者季建国，
4: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儿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它那儿以后，它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力那个力吗？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建设者张涛。
5: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它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掐尺一掐，看它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0: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2: 现场压件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碳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
0: 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0%，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6: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京唐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0: 国庆假期，唐山港京唐港区第四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零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 天零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中交天航局京唐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帆：
7: 船舶实行三班倒，上六协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0: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底至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交天航局天零号船长高建伟。
6: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进步、小挖深分两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我们使用的是小进步、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唐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唐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
8: 从港口到内陆，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工期保运转，在承德，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建设现场，土建工程收尾设备安装施工双线进行，确保电站下月底并网投产。
1: 在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吊车将重达42吨的电池仓缓缓吊起，精准放置钢筋混凝土基础上，一个储能电池单元很快完成安装。
2: 我们这个工程项目的储能系统单元，储能变流器和电池冷却全部采用一个冷却系统，这样就进一步缩小了电池仓的体积，能节省整体的这个5%的材料和施工成本。
1: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9.53亿元，规划总容量为300兆瓦、1200兆瓦时，采用户外预制仓式布局，建设磷酸铁锂加全钒液流混合储能，共建设61个储能单元，预计11月底并网投产。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施工关键阶段。国庆假期，12个班组150余人坚守岗位，加紧施工保进度。
2: 我们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把控每道工序的质量和安全，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
1: 储能的作用可以通俗理解为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存储风能光伏发电，在用电高峰时释放电能。项目建成后，相当于为冀北电网配上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波动性问题。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电网调峰压力，促进承德地区风光等新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作用，为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咱的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4: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0: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负责人赵燕伟：
5: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0: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查测温。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技术员孙一莹：
6: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1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泼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0: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沧州海事局河口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张延斌：
7: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0: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裕丰实业集团安全员刘世宇：
8: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线，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0: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5个地市，在10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9: 国庆假期，石家庄街头节日氛围浓厚，商圈、医院、地铁口周边共享电单车一辆接一辆穿行。当大家享受探亲出游的快乐时光，有一群人却在街头站岗，守护着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一起走进共享电单车运维人员张小辉。
10: 3号上午，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万达广场附近，张小辉穿着工装，戴着手套，正沿着路边巡查。他时而弯腰把停歪的电单车扶正，时而掏出手机点开运维后台，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一个个停车区和密密麻麻的车辆标记。他把地图放大看了一眼，转身走向下一个点位。
11: 我叫张小辉，今年36，是咱们这个盛装出行的路面运维人员，主要是负责建华大街到东二环，这边是到玉华路，那边到和兴路，然后是咱们这儿有省四院，长安万达、港悦，然后各个地铁口、商超周边，咱们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用车的人比较多。我们的主要工作啊，就是把那车子及时摆放，摆放整齐，然后引导咱们那个骑行人员把那个车子摆放到位。
10: 对张小辉来说，手机上的商家运维后台就是他的指挥图。上午用车的人多，车辆流动快，后台数据不断刷新。他一边走一边盯着屏幕，手指不时滑动，微信群里的语音一条接一条发出去。路面巡查、调度清运、换电维修，同事们分工配合，节奏比平时更紧。
11: 长安万达西50米路东需要调度，你过来把这车子拉走，这积压的车子过多了，然后位置我发过去了，你看一下。
12: 你看这个是停车点，车子多了我们就联系我们的调度人员把那车子就是调走，不能在这儿长时间积压嘛，积压了以后他那个车子就造成混乱，效率也提不上去。没有车子的话，我们会通知运维人员让他把那这儿补车，方便人们骑行嘛。
10: 节假日期间，商圈、医院、地铁口周边需求集中，运维压力比平时更大。按照高峰定点值守加屏风动态巡查模式，张小辉和同事全员在岗，实行轮休。商圈人流最密，医院周边也不能松劲儿。车辆秩序、车身清洁、卫生安全，每一项都关系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
11: 10月1的时候，你看像这种高峰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商超比较忙，他可能停车的时候他不注意，他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就把这车子给他挪一下。旅游的人比较多，主要是清理车消防管，然后是把那个车子摆放整齐，是吧？也是体现咱们一个形象。医院周边的车子2-3天吧，集中消一次毒，主要是车把还有那个座子上面，就是说放心骑行，绝对没有问题的。
10: 搬车摆车之外，日常巡查中还会遇到不少突发情况，车筐里常有人落下东西，有的是随身物品，有的是重要证件。每当发现遗失物品，张小辉都会第一时间想办法联系失主。
11: 我遇到过的事儿多了，因为毕竟干时间长了嘛，丢什么笔记本啊，丢包了、身份证了、丢那准考证啊，那种比较多。看有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联系我们客服，让他联系一下骑行人员，帮助他们把那个东西找回来。有一次我就是发现里边有那个成人高考那个证件、身份证，然后他那个什么东西都在里边装着呢。我们就通过我们客服公司的后台抓紧跟人家联系，联系以后抓紧给他送过去。人家特别感谢，出来以后专门给我们公司打电话，就专门要感谢。我觉得这个挺有成就感的吧。
10: 干了5-6年，他对自己负责的这片区域越来越熟悉，哪条街什么时段车多，哪个点位容易积压，心里都有本账。这份工作也从最初的谋生手段慢慢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11: 刚开始干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吧，但是干了时间长以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服务类行业吧，我们这就是服务好大家。服务行业你没有说那么多休息时间去休息去，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肯定是在上班的。一现在下班以后出门逛街啊或者怎么着，看见那种乱停乱放的，就不自觉的上去把车子给它摆整齐了，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就
10: 街头一辆辆共享电单车整齐排列，市民扫码出行，汇入城市车流。正是许许多多像张小辉一样的共享出行运维人员默默坚守岗位，用平凡细碎的工作保障着城市短途出行有序顺畅。
1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

0: 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照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 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5: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6: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7: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6: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8: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6: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9: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6: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5: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6: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10: 我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11: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这样第三月落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12: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
6: 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13: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6: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14: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6: 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15: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16: 国庆假期，邯郸永年广府古城除打造吹歌节、太极表演、国风演绎外，创新打造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共200多个摊位，包含北土美食、非遗文创、特色展演，激活古城夜间消费活力的同时，也丰富了文旅供给，持续拉动客流增长。十一假期单日游客接待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假日期间，保定淮军公所推出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每天下午这座国内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准时开锣，免费向游客开放，可容纳400-500人的戏楼几乎场场坐满。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6: 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两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昨天下午开始，京港澳、大广、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预计明天市区交通将出现高峰，据预测，每日返程高峰时段集中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到下午4点，下午3点前后为全天的最高峰。
4: 第20届亚运会10月4号晚上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6: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她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2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17: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6: 3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5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3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2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18: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6: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3项比赛，收获1金2银。铁人3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
19: 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

0: 获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蓓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1: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2: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
3: 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为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本年度推荐工作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绿色工业园区。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我省10家装置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威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全覆盖。 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已制作发放2万多个二维码，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已全部实现驸马监管。在我省旅游景区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或客运索道，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设备上的特种设备专属二维码，这台设备全部信息一清二楚。近日，河北省献血条例实施三周年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在10家装举行。活动即法制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增强公益感召力。
4: 河北省献血条例于2023年10月1号起正式实行，三年来全省累计献血超260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昨晚，
2: 2026邯郸U18青少年足球挑战赛决赛在邯郸体育中心举行。 在现场近3万名观众的见证下，衢州神龙队战胜了大明麒麟战队，夺得本届赛事冠军。 本届赛事历史2个多月，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深度融入邯郸特色文化资源，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新模式，释放了提升城市活力、传播地域文化与拉动赛事经济三重效益。
3: 近期黄金、白银价格同步回落，行情变化直接反映在了黄金饰品的零售端。目前国内品牌黄金饰品零售价约为每克1250元，较8月份价格高点每克回落已经超过150元。 这次贵金属价格的波动会给假期的黄金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走访调查。
5: 国庆假期，多地珠宝门店迎来消费热潮。金银首饰选购客流显著攀升。记者走访10家庄大型商超及珠宝专柜，看到本地黄金饰品消费同样热度不减。
6: 听说那个黄金降价吗？然后就赶上双节，也是很久没有逛过黄金了。然后就是最近过来逛一逛，正好趁着11.15有时间的时候来逛一逛。然后听说现在要比之前的金价一克跌了得大几十块钱。
7: 一是还要过生日，其次就是赶上那个折扣，而且在网上刷到了，推广做得很好，然后正好过来看看。
5: 赶上了国庆期间，再加上这段时间金价相对年前的金价回落了一些，大概将近便宜了几十块钱左右。近期入手黄金的人数也会稍微多一点，会比日常增加个3到4倍，大部分都是咱10家庄周边呢有邢台呀、邯郸一些下半年有订婚结婚呢会来咱们家买金买银都会有。我们国庆期
0: 元，对比年初每克1258元的高点，跌幅接近三成。受此影响，多个品牌金饰零售价回落至1250元每克左右，水贝金饰价格也降至1061元每克上下。银饰价格同步下行，水贝、足银批发价回落到18.8元每克附近，基础银价相比年初32元的高点跌去近六成。 金价、银价下调，叠加双节消费刚需和门店促销活动，共同点燃了黄金消费市场。不过专家提醒，如果打算购入黄金做投资，仍需保持理性谨慎操作。
1: 当下我们有很多的投资者看到金价下跌，就认为金价已经是接近底部了，急于一次性的大额买入。但其实呢，黄金底部当下依然很难判断，很有可能买完之后金价还会继续回调。所以呢，如果想布局进入黄金市场，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以采用分批小额定投的方式，这样呢可以平滑价格波动的风险。
0: 与此同时，专家也提醒，购买黄金首饰不等同于黄金投资，二者有着本质区别。金饰包含工艺溢价，变现时还要扣除损耗工费，不适合作为投资标的。
1: 黄金首饰的溢价很高，回收的时候通常只算原料金价，工费和品牌费用直接会损失掉，保值增值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想做黄金投资，建议优先考虑银行黄金的基存金、投资金条这一类，要选择正规渠道进行购买，一定要通过银行或者是正规的持牌机构来进行相关品类的购买。
2: 丰收季特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
3: 金秋十月，燕赵大地瓜果飘香，承德兴隆板栗、唐山遵化雪花梨进入丰收季，各地提升瓜果品质，延伸产业链条，铺就乡村致富路。
4: 金秋十月，承德市兴隆县蓝旗营镇的万亩板栗园喜获丰收，国庆假期栗农们都忙着在栗林里采收。
5: 这是不打除草剂，不是人工炫，你看这栗子口感非常好，还红亮。
6: 板栗啊，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一个主导产业，今天这个价格总平的都在这个5.23左右，整体啊这个收益啊还算不错的。
4: 童家沟村是板栗种植大村，板栗种植面积达到6000亩，这里的板栗交易市场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板栗交易集散地。在加工车间新鲜下树的板栗经过筛选、分级、包装，一小时内即可发往各地。
7: 都来了十几年了，每年固定都在这里收购，每年收购700到1000吨左右，然后在云南市场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包括出口东南亚，顾客反馈也非常好。
4: 兴隆县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自然条件十分适宜板栗生长。近年来，兴隆县构建板栗加山楂加林下经济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板栗栽培面积发展到58.2万亩，常年产量超14万吨。目前当地已建起7家龙头板栗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94家，配套冷库36座，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达21亿元。眼下唐山遵化市铁厂镇的1.4万亩雪花梨进入采摘季，果农们正抓住当前晴好天气集中采收。
8: 一共种植7-8亩地儿，靠着这片梨园每年能带来6-7万的收入。
4: 铁厂镇是遵化雪花梨的主产区，适宜的气候和特殊的石灰岩土质非常适合雪花梨生长。近年来，当地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模式，将种植户纳入统一管理，果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鲜梨分级包装后供应京津冀各大商超，销往京津、黑龙江、辽宁等地。
9: 这儿的雪花梨果形周正，汁水多又甜，而且耐运输、耐储存，市场认可度高。
4: 为了推动产业升级，铁厂镇对老梨树进行提质改良，引入红香酥、秋月梨等优质新品种，将梨品种扩展到20余种。目前全市梨树种植面积达1.7万亩，全年优质梨果产量5万吨以上，建成可冷藏储运10万吨水果的加工仓储物流中心，带动2000多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2: 眼下张家口市崇礼区大棚彩椒正值丰收季，订单供不应求。
10: 走进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连片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红黄相间的彩椒挂满藤蔓，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石嘴子乡百茶村两委干部李春荣：
11: 我们今年百茶村上种了2000来个大棚，主要以种彩椒为主，也有种泡椒的，也有种绿椒的。
10: 百茶村地处北纬41度，特色作物黄金种植带，当地培育出的彩椒果肉厚实，口感清脆，耐储运性强。过去2年，彩椒销售收入连续突破1亿。

0: 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布局彩椒鲜切加工等深加工产业，衍生出能吃能喝的彩椒咖啡，更是在崇礼度假小镇火爆出圈，成为游客打卡创意饮品，游客秦月。
1: 我觉得挺好玩的，正好我能喝咖啡。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新车型密集投放，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今年四季度冲量窗口汽车消费市场活力足，
4: 日本计划研发战术 AI 卫星，专家解读此举充分暴露日本再军事化的野心。

0: 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00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2: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1起，河南省启动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另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
6: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了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升级，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7: 金九银十可以说

0: 对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售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关注国际方面，近期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本国远程导弹搭建太空智能侦察系统。这一项目已经列入了日本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
1: 日本防卫省研发战术 AI 卫星，主要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年到2029年完成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军社观察员滕建群介绍，这种战术 AI 卫星可以突破传统侦察卫星的局限，实现太空情报实时研判，数据快速回传，为导弹发射提供更快决策依据。
3: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技术广泛应用呢，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加快了所收集的相关的情报或者是资料呢，能够迅速的呢转化成战斗的助援。原来的话可能有这个延时，现在通过 AI 技术加上卫星通信加上分发等技术的应用，所以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实现呢实时打击，就是发现目标，那么通过 AI 技术处理，它可以呢迅速的做出反应，使它的这个导弹打击呢不仅在精度，那么在这个反应速度方面呢也会大幅度提高。所以它其实呢就是把 AI 技术呢使用到卫星，不管是通信定位还是侦察，形成了一体化的情报或者保障体系。
2: 近年来，日本加速打造多轨道全天候实战化的军用卫星体系，极力补齐太空作战短板。除了研发战术 AI 卫星，日本还在研制多轨道观测平台，实现从近地轨道至地球同步轨道各类航天器的全天候监控。日本防卫省还将在2026财年发射太空态势感知卫星，打通天地情报链路，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太空军事侦察网络。滕建群认为，这充分暴露出日本假借防卫安全之名扩张太空军力，推进再军事化的野心。
3: 他要争夺外空的主导权，或者是呢把军事或者是武器装备呢投放到外太空，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外太空呢是现代战争的力量倍增器，它是一个重要的作战域。那么如果说能够掌握外太空的话，它可以呢对地面，对我们所居住星球呢发起难以防范的这种攻击。日本现在呢正在扩军备战，它的整个一个防务战略呢从原来的防卫现在转向主动进攻。另外一方面呢，日本的进攻型的武器，比方说25型导弹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反复的演练试验， 这种导弹很快会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 AI 技术呢现在风起云涌，日本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拉动它的技术的进步以及它的军工企业的向前发展，来保证为日本自卫队呢提供更具有杀伤力的打击平台。
1: 藤建群进一步指出，尽管日本加速将人工智能引入太空军事指挥控制系统，试图构建太空作战体系，但是这套野心勃勃的计划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日本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的储备，在一定程度上，比方说三菱重工或者是呢其他几个军工企业呢有在研究卫星火箭等技术的储备，但是呢它同样呢也受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限制，毕竟呢外太空是一个浩瀚的领域，那么它仅凭发射几颗战术卫星那很显然是非常不足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受到了美国方面的限制，因为作为美日军同盟来说的话，我相信呢美国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哪怕是跟美国的军工企业抢了地盘抢了生意，美国呢都会对日本方面进行各种限制，如果说美国不同意的话，那么这种野心勃勃计划呢可能就会落空。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开支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航天领域呢是一个费时费力而且呢需要巨大投入的空间，如果说凭现在日本的防务开支仅仅在发展卫星发展火箭发展一些外空平台方面来说的话，显然是不足的。
2: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构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指数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1: 10月5号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参与。
2: 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经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本源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1: 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
2: 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沈阳至北京、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返程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国庆假期，各地启动电影家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700亿。今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300亿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外资发行人募集规模已经上升，外资发行人募资规模占熊猫债市场总募资规模的54%，首次超过中资背景发行人募资规模。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前的水平。此外，9月经霍尔木斯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
1: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梅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沙拉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
2: 昨天，以色列举行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3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并直接对伊朗发出威胁。
1: 以色列方面消息称，鉴于近期发生的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消息称，阿曼籍副驾驶在受审时供称，他原计划驾驶该架客机直接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2: 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佐治亚州一街区聚会发生大规模枪击，警方称2人遭乱枪射杀，另有30多人受伤。据了解，事发地点聚集了超过1000人，共传出超过50声枪响。
1: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与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于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
2: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1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进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4: 我们河北的地形地貌丰富多样，这也导致了我们物产品种的多样性。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生猛海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食材的多样性也给厨师们留下了巨大的融合创新的空间。食材的碰撞带来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交融。
15: 位于石家庄市西部的平山县，两山相拥，三河交汇，丘陵起伏，平原广袤，多元化的地貌优势和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特点，造就了这里丰饶的物产资源。红薯黑芡闽尖，这款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味，采用传统的烹饪手法，最大程度保留了食物的营养，食材搭配合理且低油低盐，符合国际餐饮烹饪标准，成为款待国内外食客的一道地方名菜。
16: 得觉得那个有什么屁嘞？
15: 清晨，红薯的香气弥漫四周。调小火慢炖，